0: 但是刚子，我要告诉你，很多的食材里都有多糖，不同的食材里的多糖它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那咱们今天讲的银耳多糖，大家呢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它熬出来的那种胶质感，那种滑感，那种润感。而铁皮石斛里头的石斛多糖呢，它是调理身体的一个重要的营养，这个叫什么？叫底子。底子，铁皮石斛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这个仙草滋阴养生，定位了，核心主打的就是养阴生津、润燥养胃。适合什么样的朋友来吃点它呢？经常的口干的、口苦的，喉咙这儿一直是干巴巴的人群，所以我们平时总是觉得嘴里发干，嗓子发黏，不清爽的，这个铁皮石斛呢，您就可以作为日常养护的一个方向，你先去了解了解它。你也可以呢，在平常你们家熬汤的时候，你买点铁皮石斛搁在里边炖一炖，煮一煮，这个对您的情况会有比较大的改善作用。特别是我们有一些朋友喝水真是喝不少了，肚子都装不下了，可是我的嘴、我的嗓子我还是干，我说话多了我还是嗓子哑，那咱们就不能两个眼睛老盯着你这个嗓子这个问题呀。你要想一想，你的身体里边是不是缺少津液呀，缺少这种润泽呀。还有生活上也要配合，辛辣、油炸、太咸的东西一定少吃，那个冰水、冷饮、冰棍儿，你别是老把它拿来吃。
1: 冰激凌。
0: 对，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微友清风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最近半年呢也是觉得口干，睡一觉起来呢嘴里边发苦，白天呢也没有劲儿。小区里的人跟我说呢，说那个铁皮石斛啊滋阴生津啊，说你买一点。可是我一看，那市面上的铁皮石斛太多了，有贵的也有便宜的，那个包装上的说法也很多。想问问您，这个铁皮石斛我应该怎么去选它呢？”
0: 这个至于这个铁皮石斛怎么选呢，大家记住一个关键点，就是看石斛多糖的含量啊，因为它的作用就是石斛多糖的含量如果高，你的那些问题就能解决不少啊。那么根据中国药典记载，多糖含量达到25%左右，这就是正常的铁皮石斛它该有的一个最基础的水平。如果说多糖含量哇达到30%以上的，那就说明很高了，说明有效成分是非常集中了，这个品质就是很不错的啦。
2: 对，所以说你选择的时候不要看这个包装漂不漂亮，要关键咱得看这个多糖含量有没有它标清楚。
0: 说得非常好啊。那么还有呢，要关注一下铁皮石斛的产地，还有它的工艺，这些都要参考一下啊。但是这些不能替代铁皮石斛的里边啊石斛多糖的含量。好了，那您的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好，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

0: 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上期节目，超级语文课第五季高中组拿手一课正式开启，赵渊博老师以出色表现暂居榜首。本期节目，高中组迎来近现代经典重读命题赛课，老师们将引领我们重读经典文章，在字里行间汲取精神力量，于文本深处感悟人生美好。
1: 哎嘿，天可真凉了。
2: 可不是嘛，一层秋雨一层凉啦。
3: 你会怎么读这个傲香雪？谁来试一下？
4: 哦，香雪。
5: 一片雪花，不要急于飘香火炉，杀君马者道旁耳。所以他的笔调如此冷峻，视频在这儿。
6: 你来干什么？
5: 不是我要来的。
6: 谁指使你来的？
5: 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我们在读戏剧语言的时候有一个做法，叫以刀尖入水，从显微镜看雪。
7: 走落这十三步，闻一多先生就可以接着为中国的民主呐喊了。可是没有可是，没有如果，诗人永远倒在了离家只有十三步的血泊之中。
0: 心怀热爱，点燃课堂，冠军之战，全力以赴。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8: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9: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超级语文课第五季踏马归来，全国各地优秀语文老师同台竞技，老师们将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依次呈现拿手一课与命题赛课两轮教学展示。完成授课后，由学生和课评员共同投票选课，学生每人一票，课评员每人两票，两轮成绩累积相加，选课数最高者荣膺所在学段冠军。首先登场的是来自深圳的青年教师小思老师，他将带我们重读《故都的秋》。
1: 我现在也觉得他还非常难讲，但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觉得这篇课文可能对于有的学生而言确实是比较有理解难度的。我希望能在我的带领下，学生能够对北方的秋味，不管他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都能够感受到这份孤独。

0: 秋味。小苏老师加油。上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请坐。那今天呢，我们这节课要学习一篇老课文啊，叫做《故都的秋》。
3: 故都的秋选自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是郁达夫的散文，文章以清静悲凉为基调，细腻描绘了北平秋晨院落、槐树落蕊、秋蝉残声等画面，在平淡的景物描写中流露出对故都深沉的眷恋。
0: 小苏老师自己是一个东北人，我老家呢这个四季是非常分明的，但是我现在在深圳工作，深圳是一个没有秋天的城市，所以每当我给我们班同学讲这篇课文，我就会跟他说特别的怀念啊，我故乡的秋天。我说北方的秋天，天空的高度都不一样，空气的味道也不一样。然后深圳的孩子听了之后呢，就会觉得满头问号啊，并不理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篇文章当中，郁达夫他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手法啊，他用了一组比喻句，把这个南北秋天很抽象的不同的特点给具象化了。大家有没有找到那组比喻句在哪里呢？
4: 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与馍馍，鲈鱼与大蟹，黄泉与骆驼。
0: 所以大家来体味一下这四组喻体，它说明了南北秋天怎样的不同点，谁能概括总结一下？来，你说。
5: 我认为北方它的秋天特征更为浓烈一些，然后南方相比于北方就更加温润温和一些。
0: 哎，非常好，请坐。所以面对这个饱满的秋色，我们就不能简单的用眼睛去看，我们要全身心的沉浸进去，去品尝秋天，甚至去咀嚼秋天。我们下一个活动啊，咱们来整理一下郁达夫的秋日雅趣部。我先来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叫雅趣啊。作为一个文人雅士，有的时候呢，我们要吃一点啊不求饱的点心，要喝一点不求解渴的酒。比如说陶渊明东篱采菊，张岱湖心亭看雪，苏东坡大半夜不睡觉，把他的朋友叫起来一起夜游承天寺。我们下面呢找一个同学来给咱们朗读一下第三自然段，然后在他读的时候呢，大家就思考郁达夫在这个秋天里做了哪些雅事。
6: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年了，在南方每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寺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竟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朝绒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感觉到十分的秋意。
0: 好，谢谢你。你来说说，这里有一个细节，他做这些事儿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做的？
7: 是在一船破屋。
0: 哎，他租了一船破屋，咱为啥非得租破屋？咱租一个好好的房子不行吗？
7: 它更加有一种寂寥之感。
0: 还有呢？
7: 更加自然，贴近自然。
0: 好，请坐。但是大家觉得这种行为它更多是一种被动的，还是它主动的一种选择？对，其实更多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无谓的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呀？那种清静自然、素朴、远离一切的精致与喧嚣。就我们看到他做了这样的一些能够安顿心灵的雅事。这里面有一件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这个数日光。大家数过日光吗？可能很少有人数过日光哈。来感受一下，你觉得是一个怎样的人，在一种怎样的心境之下，他才会去数日光？
8: 闲事。
0: 哎，宁静闲适的，对吧？然后他还有一个动作叫做竟对着牵牛花的蓝朵。

0: 好，这里有一个动词用得很好，你们发现了吗？什么动词用得很好？镜对着。好，假如我们把镜对着换成看着，大家觉得行吗？差点意思，差在哪里？他被我观看，但如果是镜对着，我就与花之间有一种什么？还有一种沟通，有一种交流，有一种凝视感。我在把它当作一个生命体，与它对话。其实这个文人的审美，读到现在，大家应该已经啊有一点点感觉了。他跟我们啊现在的可能很多人的审美呢是不太一样的。他喜欢破的、残的、淡的，对吧？其实你会发现他开头提到了陶然亭的芦花，对吧？钓鱼台的杨柳，但他实际写的时候，这些景点他一个都没去啊，一个都没写。他写的都是一些很平凡、很细小的秋日景物。现在做一件事情，在这个主体部分当中找到那么两三处你觉得最能体现故都秋味的句子，然后试着对它进行一个赏析。谁想说就可以举手啊。
1: 我觉得我找到句子在文章第四段，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极细的柔软的触觉。它这一段里它有声音和气味，还有触觉，它是通过多种感官结合，然后就能写出这个故都的秋天，它有一点深沉的。因为它后面也有写到深沉的地方。
0: 好，我们往前看，这种像花又不是花的落蕊，早晨起来有一个动词用得很传神，你找到了吗？
1: 铺，
0: 铺的满地。好，铺给我们一种什么感觉？如果我们说落的满地、洒的满地，或者是堆的满地，你觉得会有什么区别？
1: 铺可能会更均匀一点。
0: 非常好，有一种均匀的、轻柔的，充满那种覆盖感的感觉，对吧？它会让人都不忍心踏足上去。而如果我们用比如说堆，就有一种堆积感，就没有这种美感了。所以这个字用得很巧妙。好，请坐。还有没有同学想说说其他的？
2: 我找到的是第六段的秋雨，他说还有秋雨里，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下的奇、下的有味、下的更像样。这句话我认为他用了短排，突出了那种秋雨的萧索的感觉，但是却用了奇、有味、更像样。即使是这种萧索的感觉，在作者郁达夫心中也是非常美的。
0: 好，那你再说一下，在秋雨的这些段落当中，你觉得它的主人公是谁？
2: 应该是天气吧。
0: 你说一下。好，请坐。
3: 它这个主人公应该是都市闲人。
0: 是都市闲人。那你看一下他对都市闲人是怎样描绘的。
3: 他描绘了一段都市闲人对话的内容，然后他这个内容里面用了很多北京他特有的一些方言和平仄的那种读法。
0: 好，能不能试着咱们来啊模拟一下？你来，这位同学请起立。你们俩现在是熟人了啊，我们来把课文当中的这两句话，你们能不能试着读出一下它的感觉？来，你先来。
3: 哎，天可真凉了。
0: 来。
4: 可不是嘛，一层秋雨一层凉啦。
0: 好，请坐啊。感觉到这个声音当中有什么样的韵味在？天儿可真凉喽。其实这个话没有什么信息量的一些废话，对吧？就聊聊天气。所以他与其是说我们在说一件事情，不如说他在提供一种情感上的共鸣，它是一种节奏上的应和。所以他表达的是在这个北平当中居住的那些人，他们生活的那种节奏啊，是如此的悠闲。包括在这个句子当中，除了悠闲之外，我们还能够品出一丝丝的什么呀？哎，有一丝丝的惆怅，对不对？有一丝丝的悲伤，秋天马上要来了。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在这些段落当中，郁达夫着眼一些平凡微物，同时呢，他打通了自己的多重感官，去拥抱、去饱尝故都的秋天。除此之外，郁达夫还说我们中国的文人与秋的关系是特别深的。大家都学过哪些关于秋天的诗句？
5: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0: 非常好。还有没有其他的想到的？
6: 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是昏鸦，小桥

0: 小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在天涯。
1: 对中国的哲学讲究一个天人感应，秋天的那种清素寒，会让文人自然而然的在他的心目当中，与我们作为一个文士，在这种寂寥之中，我依然对于我自己气节的一种坚守，会相互的勾连。所以秋天呢，也成为了文人关照内心、关照自我以及关照世界的一面镜子。我们再来看苏东坡的《赤壁赋》，这个大家应该学过啊。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鹭横江，水光接天。其实这里面没有什么太多的萧索的感觉，它更多描绘的是一幅宁静的旷远的画面。但在这种旷远的秋色当中，苏轼后面写道，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他在万物的广阔当中感受到了自身的渺小，所以这就是中国文人的悲秋传统。我想要告诉大家一件什么事情呢？当你去品味郁达夫的这篇文章，他笔下的秋味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意识，就是他背后站的是绵延了千年的中国审美的悲秋传统。好，那我们来看到，为了饱尝这故都的秋味，他在第三段里写到说，不逢北国之秋已经将近十年了，是什么驱使着他又来到了北平？我们来看一下，在创作这篇文章的时候，郁达夫发生了一些什么。1931年，918事变爆发，东三省沦陷。郁达夫从一个书写个人的苦闷，因为他17岁啊，他父亲早亡，17岁他就奔赴日本留学，啊，度过了非常彷徨苦闷的生活。他从书写个人的苦闷，转变为了一个抗日救亡的急先锋。他在文章当中写道：“我们这一代人是注定要为抗战而牺牲的。”1932年，日军制造18事变，进攻上海。郁达夫和上海的感情是非常深的，他在上海居住过很长的时间，所以上海的战火对他的震动非常大。他跟当时的鲁迅、茅盾等人联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其实很多的文人在当时和郁达夫的心境处境都是一样的，他们生活在家国飘摇、风雨飘摇之际，不管是外部的喧嚣和冲突，还是自己内心的困顿，都让他觉得非常的挣扎。所以他想找一个能够让我静一静、安下心来的地方，他的目光投向了北平。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经典问题了，如果我们把标题换成北平的秋或者北京的秋，大家觉得行不行？故都二字埋藏着怎样的情感？
2: 我认为对比北平和北京，故都更能体现出文化的厚重感和历史的沧桑感。
1: 也就是说，它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符号，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上的符号。好，我们来到最后一段，大家一起齐读一下。
3: 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真的话，我愿把寿命的1/3除去，换得一个1/3的
1: 命都不要了，我要留住的是北国的秋天。我留住的仅仅是自然意义上的秋天吗？我想用生命去换取的是什么呢？郁达夫在这里想留住的，当然不仅是季节上的秋天，而是陶然亭的芦花，是那些街头巷尾的平凡微物当中的历史记忆，是那些曾经生活在北平的那些寻常的老百姓，他们那种悠闲而宁静的生活况味，也是梧桐一叶而天下之秋背后的整个中国审美传统。我再不来看一看这个故都就怎么样？故都的美好，故都的秋味可能就不复存在了。我害怕在历史的洪流当中，我如此眷恋想要去生命去换取的、去挽留的，我无法留住，我无力挽留。我们知道1935年的时候，华北事变，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937年77事变，北平沦陷。所以在这里，郁达夫愿意把寿命的1/3折去，换得的那个1/3的零头，换得的这个故都的秋天，除了我们说作为一个华夏文人的

0: 文化根脉之外，还有我们永不坠落的精神家园。好，这节课呢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同学们再见。
1: 我非常喜欢，非常喜欢这个孤独的旧城，就是说这个文章是必须学的，是吧？绕不过去的。如果你不学这篇文章，你的现代文学的素养就是缺了一块，是吧？这是公认的名篇哈。再一个就是呢，你也做了历史的这个资料的链接哈，关于《知人论事》啊，是吧？那个也挺好。如果不去涉及这个他的身世啊，这个抗战啊，这个历史啊，这个就有点飘，是吧？就有点为悲秋而悲秋，给古代的那些文人墨客没什么不同，是吧？但是他郁达夫这个孤独的秋的厚重就在于他这里边有家国情怀是渗透在里面的，或者他是作为他一个底层逻辑的，所以你这一点呢也非常的好。但是最大的遗憾就是读的不够。在现代的这个文学里边啊，除了鲁迅那个腔调，再就是郁达夫的那个腔调，
0: 对，是还是应该让学生多读，然后让他体会这个
1: 对对对
0: 语言的节奏。
1: 我们的现代汉语的魅力，到了郁达夫这里，我觉得达到了一个非常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2: 所以你这个特别擅长文本的，就是怎么说叫文本的预分析，我可以说就是在上课之前，下的功夫很足，想的都很好，对吧？就是我们可能年轻老师就是我已经想得很好了，我一定要把我在想的讲出来，每一点都讲出来。那么学生其实只是变成你分析的一个呼应器，讲的还是太多
0: 太多了。
2: 如果你没有真正把握那个意蕴，最后只说一个精神家国，它就变成一个符号性的东西，那个就有点空啊。
0: 对，
2: 好，我们为秦老师最后打一下分数，我们一起亮一下题板吧。好，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0: 谢谢
2: 啊，
0: 谢谢，
2: 加油。
3: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李航元老师，他会带我们走进怎样的文学经典？
4: 简宁的小说《欧香雪》，去年在上的时候，同学们发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我在跟他们在一起重读这小说的时候也有一些新的体验，所以今天想要看一看这么经典的课文我们还能够有哪些文本挖掘的空间，希望你能够享受这节课，和同学们一起在香雪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成长。
5: 上课，
6: 起立。
4: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4: 请坐。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一篇比较有意思的小说，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新的发现。
3: 哦，香雪，选自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是中国当代作家铁凝的短篇小说，作品以改革开放之初火车首次穿过边缘的小山村海儿沟为背景，描述了乡村女学生香雪用积攒的鸡蛋换回向往已久的自动铅笔盒，最后却来不及下车，最后独自夜归的故事。
4: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香雪有多渴望铅笔盒？在小说哪些情节写到了？你说。
8: 香雪追火车打听铅笔盒。
4: 很好啊。哎，你说。
9: 第二个情节，香雪用自己家的鸡蛋40个来衡量这个铅笔盒的价值，但是后面她心又忽的一沉。
4: 为什么要猜测铅笔盒的价值？她想要用这个鸡蛋干嘛？
9: 换铅笔盒。
4: 哎，这个地方已经有点起心动念了，对不对？就是她盯着公社同学的铅笔盒看，那个自动铅笔盒。第三个情节块呢？谁来？你来。
6: 我觉得第三块应该是香雪发现车上的铅笔盒。
4: 最后一个情节谁来？
10: 香雪冲上车交换铅笔盒。
4: 非常好，这个情节我们刚才捋了一遍是按照小说的顺序，我想问一下，如果按照这个故事真实发生的顺序应该怎么排列这四个情节？其实一开始是发生了什么？你说。
8: 一开始应该是香雪在同学的书桌上，他发现了他想。

0: 想要的铅笔盒。
1: 哎，在公社中学，对不对？哎，非常好啊。其实公社中学这个情节是一个插叙，啊，小说是从火车开往台儿沟带来这个特别的一分钟开始写起。我们把基本情节带大家回顾一下之后呢，往后倒尺。第二个问题，香雪终于换到了她心心念念的铅笔盒，她为此付出了哪些代价呢？哎，你说。
2: 香雪她付出了40多个鸡蛋。
1: 40个鸡蛋。
2: 四十个鸡蛋，对。
1: 很好，一篮子鸡蛋。这个鸡蛋对她和她的家庭意味着什么？这里有句话，娘攒下鸡蛋不是为了让她乱打主意。找到了没有？啊，第二处，她这里为什么要写父亲干不完的活儿？
2: 付出了这些鸡蛋的这个价值的大，
1: 对吧？哎，鸡蛋对于香雪的父母来说应该是不菲的价格吧，他们家应该没有那么阔绰。所以如果我们用香雪父母的语气来读这个标题啊，如果你是香雪的父母，香雪回到家了，一看40个鸡蛋没了，换了个铅笔盒，你会怎么读这个？哦，香雪，谁来试一下？来，请你读。
3: 哦，香雪。
1: 你听他读听出了什么？来，
0: 对香雪有一些轻的一些埋怨
1: 啊。你再读一遍试试。
0: 哦，香雪。
1: 哇，这是个温柔的母亲，这是一个有一点火爆的父亲啊。好，对吧？父母其实应该是不理解的吧，对不对？那么一笔不菲的价值可不可以不给？这个鸡蛋可不可以不给？你们看一下跟他换鸡蛋的那个女大学生，她怎么说的？哎，你说。
4: 她说她一定要把铅笔盒送给香雪，还说她住在学校吃食堂，鸡蛋带回去也没法吃。
1: 很好，她不需要，是不是？哎，所以其实呢，这个鸡蛋也是可以不给的。然后大家再想想看，香雪想要换铅笔盒是因为她没有铅笔盒吗？她有没有铅笔盒？她的铅笔盒是怎么样的？
0: 做的。
1: 哎，父亲给他做的，对不对？而且是独一无二的，是木匠父亲特意给他打制的，也可以不换吧。好，换了铅笔盒之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后果是什么？来，你说。
4: 他错过了下车的时机，然后最后从那个站口那里开始，从晚上走了30多里路，而且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没有同伴。
1: 他能不能不走回去？有没有其他的选择？谁找到？来，你说。
5: 小说里面说，北京话告诉他，他爱人有个亲戚就在那个站上，可以让香雪过去住，但是他也没有去。
1: 嗯，很好。所以呢，香雪其实也可以不走，对不对？好啦，问题来了。铅笔盒其实可以不换，鸡蛋可以不给，夜路也可以不走。似乎铁凝在人物的每个人生选择的节点都给他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然而香雪却坚定地选择换铅笔盒，并且要走回去。我们下面重点讨论这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渴望铅笔盒？来，你说。
4: 因为他在公社里有人嘲笑他，说他没有铅笔盒。
1: 嗯，
4: 然后香雪为了他的自尊，他很想要这个铅笔盒。
1: 哎，不仅嘲笑他没有铅笔盒，还嘲笑他
4: 吃饭吃的只有2顿。
1: 哎，反复的问他一天吃几顿饭，是吧？很好啊，这个是公社同学主动挑起的话题，并且香雪他们好像要向香雪意识到自己是从小地方来的，穷地方来的。大家发现了没有，这是香雪的一个创伤时刻。这里有两个价值系统，大家这么想啊，在台儿沟，香雪的木铅笔盒是怎么样的？来，
6: 香雪的木铅笔盒是在台儿沟是独一无二的，
1: 是独一无二的，对吧？是独特的，而且是父亲给他打造的，体现出
6: 父亲对香雪的爱，
1: 它是一种亲情的象征，它是好的。可是在公社中学的同学的再三盘问和那个同桌故意发出哒哒哒哒哒哒哒响声的自动铅笔盒的比较之下，这个很好的木铅笔盒它怎么了？来，你说。
7: 它是落后的，

0: 他就变成笨拙的啦。怎么办？在这一刻，香雪是不是首先意识到了，在一个更好的参照之下，发现了自己的不够好，对吧？好。那么接下来，对于香雪来说，换得这个铅笔盒意味着什么？你说。
1: 意味着香雪好像跟公社中学的同学是一样的了，他也有自动的铅笔盒，
0: 很好，意味着他就可以变得更好了，对不对？就可以像他们一样，非常棒。问题又来了，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这个逻辑，香雪在公社中学发现了城里同学的某一种更好的东西，和台儿沟乡村的某一种不好啊，一种贫穷，一种不光彩，这样的话他刚刚好换铅笔盒不就可以到下一站，到下一站不就可以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吗？有人还要给他介绍住宿，为什么他一定要回去？你说。
2: 他这就是接受别人的一个恩惠了，在他自尊的一个引导下，他还是想要自己走回去。
0: 这种帮助却让香雪感到委屈。哎，你们注意一下哈，这个火车上的乘客有没有嘲笑他？来，你说。
2: 没有。
0: 有没有看不起他？
2: 也没有。
0: 其实对他很 nice 呀，非常的友善。但即便如此，香雪会觉得什么？
2: 香雪还是会觉得自己和火车上的人，他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是不平等的。
0: 他会感觉到一种城乡的差异，
2: 心理落差。
0: 不只是落差，而且他说我要表现出大山女孩子的本事，他还要干嘛？
2: 他还觉得自己不能在那些城里人面前丢脸。
0: 很好。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其实刚才所有的情节都有相似性吧？香雪的逻辑是不是自始至终是很自洽的？香雪自始至终要表现出她在城里人面前的尊严，并且到这儿她已经不只是自己感觉到委屈了，她替台儿沟委屈，她已经不再代表香雪了，她代表的是山里的女孩子，她代表了整个台儿沟，对不对？这个身份意识是非常明显的。好了，既然我们要体现香雪的自尊，香雪最终又回归了大山，如果你是小说家，你会怎么往后写？我想到了一种可能性啊，有没有可能香雪在月光之下一看，这自动铅笔盒也不过如此，还不如我爸给我做的那个木头铅笔盒，然后他把铅笔盒一扔，毅然决然地跑回了台儿沟。你们想过这种可能吗？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我发出了指令，请 AI 给我写了一个版本，我能不能把铁凝的版本改成这个版本？这不更有矛盾冲突吗？对不对？哇，这次举手的人比较多啊，来。
2: 我觉得 AI 它这个版本它是有合理之处也有不合理之处。它后半部分将铅笔盒扔在草丛，就相当于它将父母的努力付之东流，我觉得这部分是不合理的。但是以上对于铅笔盒有一些失望可能是存在的，因为铅笔盒还是原来的铅笔盒，只是它的渴望为它镀上了一层滤镜而已。
0: 哇，他的渴望为他镀上一层滤镜，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好啊。其实这个设计我也认为铁凝的更好。在铁凝笔下这个段落写的，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标黄的部分。
3: 在皎洁的月光下，花开满心了，它是淡淡绿色的，我盖上有两朵洁白的马蹄莲。
0: 你发现了吗？他把他换到的铅笔盒写的怎么样？非常的美，对吧？很纯洁，充满诗意。他之前在公社中学看到同桌那个铅笔盒是啥呀？他之前不是因为那个铅笔盒本身好，这个自动铅笔盒更多的是一种自尊的投射呀。我们刚才说了，仿佛拥有了它，我就可以和城里人一样。但是此刻当香雪真的拿到这个铅笔盒的时候，我觉得这里铁凝写的太妙了，他发现了，他欣赏到了铅笔盒本身的那个美好。他还发现了什么？哎，你说。
1: 他看到了台儿沟的月光也是美好的，发现了这个
0: 还有呢
1: 山谷的美好，发现生他养他的大山的美好，感觉到了大山的宁静神圣美好。
0: 很好啊，请坐。我们看，其实香雪拿到了铅笔盒往

0: 回走的时候，他不仅看到了那个铅笔盒本身，他也看到了台儿沟的美。但其实还是那个台儿沟，台儿沟变了吗？他没有变，变的是什么？是香雪的眼光，对不对？当香雪穿过那个黑眼睛一样漫长漆黑的隧道，终于走到了台儿沟，铁凝给了他非常温暖的一个场景，他看到了台儿沟的姑娘们，那些姐妹们都在等他。所以我觉得在此刻，香雪坦然地接纳了自己的全部，她获得了一种自我价值的确认。所以真正的自我确认是什么？不是你要把它比下去，也不是你要成为别人，是你接纳全部的你，但你也欣赏它的美好，对不对？好，我想请一位女同学读一下黑色的部分叙述的段落，然后我们全班一起来读最后一句话。来，请你读。
1: 山谷里突然爆发了姑娘们快乐的呐喊，她们叫着香雪的名字，声音是那样奔放热烈，她们笑着笑的是那样不加掩饰无所顾忌。古老的群山终于被感动地站立了，它发出洪亮低沉的回音，和她们共同呼唤着。
0: 哦，香雪，香雪。好，请坐啊，谢谢。这节课呢，我们上到这里，但是没有完哈。之所以我们会讨论这些问题，是因为我在读这个小说的时候，我有一个困惑啊，就是你们看一下这个小说，它是写在哪一年的？在你们教材后面有。
2: 1982年。
0: 哎，1982年，所以当时的中国应该是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
3: 改革开放。
0: 所以铁凝当时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台儿沟很可能就是千千万万个要走向城市的乡村的缩影，它也可以是努力的哎去走向世界的中国的象征。这个香雪的铅笔盒，它其实好像昭示出了我们某种想要变强变好的愿望，但其实它同时也暗含着某种自我确认的危机。你们顺着香雪的那个愿望继续往下想，她回到了公社中学，她理直气壮地拿出了她的铅笔盒，在她的同桌面前打开，咔嗒咔嗒咔嗒，对吧？我也有了一个自动铅笔盒了。然后呢，她的同学很可能会问她，哎，香雪，你有没有人造皮包包？对吧？你有没有皮书包？你知不知道城市里面的人现在都要参加诗社的？香雪要怎么办？她要继续去换书包？她要不断证明自己吗？所以我想，其实真正让一个人自足的不是那个铅笔盒，而是你看待世界和自己的眼光。这是这个小说给我的启发。好，我们这节课到这儿，下课。
4: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5: 老师再见。
6: 我觉得 AI 它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我觉得还是铁凝老师写的更加好，因为铁凝老师写的笔下的香雪，他对于这个铅笔盒是很珍惜的，但是 AI 笔下的香雪就直接把那个铅笔盒丢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类应该适当利用 AI， 而不是完全的把功课作业依赖于 AI。
7: 李老师这个课哈，我觉得上的挺好吧，重点是抓住了换铅笔盒，是吧？这个是浓墨重彩的作者最重要的这个情节，他是抓住了，这个是对的。AI 那个改写哈，非常有意思，那个也是个设计的非常巧妙的一个地方。
8: AI 对照那块儿，我觉得这个创意是非常棒，但是我觉得这个文本就是有点太过明显不合理了，不是把那个文具盒丢掉了，而是也不当它是回事了。我觉得更能对比出味道来。
9: 我倒不同意两位老师的意见， AI 这一段我个人说老实话我非常不认可。
0: 嗯，
9: 就我当时忍不住说了一句，实在无厘头，进入青春自我觉醒的时候，他会对纯美有一个自然的取舍问题。
0: 嗯，
9: 然后香雪他为什么哦，香雪那个哦里头一定是纯美的意蕴在里头的。铁凝他说他再也写不回去当年像香雪这样的人物了，就真的是那个时代中他抓住最美的一面的东西。所以你这个 AI 的这个设计其实在破坏整个这个纯美的这个结构。
0: 嗯嗯，
9: 尤其 AI 写的那个啊，把那个扔到草丛那个太，我所以我忍不住说了个无厘头。你的层次本来是这个层层推进，从情节分析，对吧？然后一层层到

0: 他最后完成自我的一种认可，这个最后的结果我认可，但是我在这个过程中你把前面费了大精力树立起来的东西全否定掉，这个小说它其实没有这种强烈的否定性在里头，从那种就是纯美来写觉醒，诗意来写现实，最后给这个我们的领航员老师来做一个最终的评价。好，最后一起来亮下题板。
1: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云南的青年教师杨明阳。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明阳，我是一个来自云南的语文老师，今年才24岁。我的一天啊，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忙；三个字概括，那就是非常忙。一旦出现这样的理解题，给了设题句，要从设题句当中抓取什么词啊？特征词。
3: 杨老师是一个非常风趣幽默的老师，上杨老师的课非常的轻松。
4: 我觉得他是特别负责、特别认真的一个老师，每天上课都充满了活力。他平时一下课就会疯狂出去，然后去上其他班的课。
2: 毕竟云南这个地方教育资源呢不算非常贫乏，但是也绝对谈不上非常发达。也希望呢用我的言传身教吧，不敢说妄图弥补教育的鸿沟，但至少能让我的学生感受到语文的魅力，感受到课堂的质量。
5: 师傅，快开车
2: 啊！现在这个时间离讲座还有一个多小时啊，不知道能不能来得及。大家觉得，就看前两行字，这个核心的词儿是谁啊？一般这句话的主语就是写作的核心。
6: 那杨老师这种卷，他是对工作事业认真负责的态度，他把这份职业、这份事业奉献给了语文，奉献给了所有高考的孩子们。
2: 粉丝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那么终于有空给大家更新自媒体的视频了。拍自媒体的视频也是我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我真的非常开心啊，能把自己对语文的热爱、对作文教学的那么一点点的锦花之见能分享到全国各地啊。虽然这个过程很漫长很枯燥啊，但是真的是乐在其中啊。希望在超级语文课的两堂课上能够有那么一个瞬间上进学生的心理，为这个语文的殿堂、为这个文学的造梦啊添砖加瓦。上课。
7: 行。
2: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2: 请坐。今天啊我们要讲的是闻一多先生的红烛。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上这篇作文啊，这是去年苏北七十联考里面一篇广受网络赞誉的超高分的考场作文，获得了58分。它的开头和结尾啊，刚好开头写的是闻一多先生的译文，结尾写的就是我们今天要上的诗篇，叫做红烛。老师为大家呀读一下开头：有人埋头沉入死水，用群蚁排压的文章点论，坐时何妨一下楼，主人的名号。大家初听啊可能不了解，因为我们对闻一多先生的生平啊知之甚少。闻一多先生啊，从长沙西迁至昆明之后啊，勤于治学，在云南蒙自的小阁楼上啊研究文章点论啊，从来不出门。于是他的同事们给文先生起了这绰号，叫做何妨一下楼主人。接下来呀、来到今天的重点了，明确地提到了红烛，请大家出声读一读文章的结尾。
8: 那人抬头出死水，困住诗人的心，以红烛哀鸿，书写闻一多诗的慷慨与浪漫。
2: 你看这篇高分范文里面啊，仿佛给闻一多诗人的诗心定了结论，一个叫做慷慨，第二个叫做浪漫，我加黄了几个字，叫做诗人的心比红烛还红。于是一个问题产生了，为什么诗人的心比红烛还红，又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学习红烛精神。那么接下来请跟随老师的步伐呀，走进红烛这首诗，请大家燃出青春的激情，具有青年的朝气，一块儿朗读红烛。
8: 红烛闻一多，大气生辉被使干，一上瘾。红烛啊，这样红的烛，是啊，不出

0: 红烛选自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战士闻一多的现代诗。诗歌以红烛为核心意象，抒发了诗人在黑暗现实中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奉献精神，以及对理想执着追求的决心。
1: 红烛啊，你留一滴泪，为你自己，为心流泪，你们的我，创造国民你的意。红烛啊，我问生活，但问耕耘。
2: 我把《红烛》这个诗里面啊非常漫长的这个叙说的过程啊分成了四热意象的拆解，我们姑且、把它命名为四热子意象：烛之色、烛之光、烛之泪、烛之灰。大家呀默读一下这个全诗，找寻一下诗歌里面写到这四热意象的具体的文本，诗人分别想表达什么样的感情倾向。好的，时间差不多了呀，我们来找一找写烛色的句子。好的，您来。
3: 在第一段，他说这样红的烛，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
2: 告诉老师，烛色要用一个字概括，它的颜色是
3: 红。
2: 哎，非常好，请坐。所以烛色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红。提到红色，你会想到什么东西？
4: 红色是那个爱国吧。
2: 这位同学啊，提到红色直接想到了爱国，一看就是一个正能量的好青年啊。
5: 红色它和心脏的颜色是一样，
2: 和心脏的颜色是一样的，有什么样的情感倾向呢？
5: 奉献自己的内心。
2: 哎，奉献自己的内心，而且非常的纯粹，非常的赤诚。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6: 我觉得就是红色的话，它象征了一种革命，就是因为他当时是1923年。
2: 哎，预习做得特别好。那么结合张张同学们所说的呀，我觉得红色啊可以有以下的几种精神的导向。第一个就是足够的赤诚，还可以有热烈，可能会象征着革命的精神和导向。接下来我们进到第二个子意象，第二个子意象啊是烛光，能找到哪些有关烛光的诗句？好的，您来。
7: 烧破世人的梦，烧废世人的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2: 你能大概的串出什么样的精神指向呢？
7: 这个光它可以拯救这个世人，
2: 因为光在我们传统的象征里面会代表着
7: 希望，
2: 因为阴暗所以才更加渴望光明。还有同学愿意找一找第二小节和第三小节当中的烛光吗？
5: 第二小节他说，何须烧蜡成灰，然后才放出光，一物再物，矛盾冲突。
2: 对，
5: 这一段的话他是写出了这个光它具有一种奉献精神，它需要烧蜡成灰才有光。
2: 答得非常好。大家看一下第二段和第三段中间啊，出现了两个非常关键的标点符号。先看第二段，我们找一个男生啊起来读读第二段，一定要注意问号，因为问号出现了几遍啊？出现了三遍，带着疑问的口吻啊，给替我们读一下第二小节。
8: 红烛啊，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为何更需烧蜡成灰，然后才放光出？一物再物，矛盾冲突。
2: 张张那个女生啊把结论说出来了，烛光可以象征着奉献。可是诗人在张张写到烛光的时候打了什么号？
8: 打了
2: 问号，说明此刻诗人内心是
8: 不解。
2: 哎，是不解的。
8: 对，
2: 甚至是迷茫的，
8: 迷茫，
2: 所以才会写下问号。请坐。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段，来让旁边的男生给我们读读第三段。
9: 红烛啊，不误不误，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来，这正是自然的方法。
2: 第三段里面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标点符号，什么标点符号啊？
9: 感叹号。
2: 对，情感得到了强烈的宣泄，语气得到了极度的抒发。换言之，从第二小节的矛盾和迷茫到第三小节变成了
9: 理解。
2: 就比如说帅哥，哎，你真的帅吗？打上问号。五秒钟之后，你是真的帅呀，
9: 肯定。
2: 非常好，请坐。烛光象征着奉献。接下来我们看到烛泪，有没有同学愿意分享一下在什么地方能看到

0: 到主类。
1: 首先是第六段，既已烧着，又何苦伤心流泪？哦，我知道了，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你烧得不稳时才着急的流泪。

0: 红色革命力量的发展，
1: 相当于红色革命力量是向上的，这个风的力量是向
0: 下的，
1: 换言之它是一种阻碍的力量。哎，非常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个第六小节，大家再好好的品读一下这几句话，非常关键。在逐类之前，作者直接给出了一个能够包含情感和倾向的词儿，是哪的词儿啊？
2: 你烧的不稳时才着急的流泪。
1: 大家找到了吧？着急，当自己在燃烧的过程当中碰到阻碍力量，就是有残风的时候，他的内心的第一个想法不是逃避，而是着急，他想尽快的为了心中自己的夙愿去牺牲去实现。受阻的时候内心的焦虑油然而生。我不知道这个解读啊符不符合大家的想法，因为心师的解读一定是开放的，没有既定的标准答案，所以言之有理即可发言。接下来我们进到第四个子意象的解读啊，烛晖几乎贯穿了全诗。在找寻过程当中啊，有一处的烛晖非常容易漏啊。来，大家看到第七小节，找到之后把剩下这个小节内容啊读一读。
3: 小影之高，复兴了流向人间，配出未谢的花儿，结成快乐的果子。
1: 所以亲爱的同学们，烛晖所蕴含的奉献和牺牲最后走向的是虚无吗？并不是，它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这一点跟李商隐笔下的蜡炬成灰泪始干和龚自珍笔下的化作春泥正护花是不一致的，它是有价值和有结果的牺牲和奉献。好的，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完成了《红烛》这首诗的初读，梳理了四个子意象。接下来啊，我们不光质论事，老师带你们回到历史的现场。我对闻一多殉难处啊非常的熟悉，我的高中和初中甚至大学都是在昆明上的，离闻一多先生的殉难处啊不过1公里的距离。左边啊是闻一多先生殉难处的原址，现在呢有一个石碑，右边是闻一多先生的故居。告诉我最直观的感受是，殉难处和故居离得特别的
4: 近。
1: 对，我无数次的走过这段青石板路，每走一次我的内心总翻涌起非常复杂的情绪。一共只有13步，走过这13步诗人就可以回家了，和亲人妻儿团聚了。走过这13步，闻一多先生就可以接着为中国的民主呐喊了。可是没有可是，没有如果，诗人永远倒在了离家只有13步的血泊之中。我每走一次啊，内心就震撼一次，就翻腾一次。我想请大家回顾一下8年级的课文，这是闻一多先生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次演讲的演讲稿，1946年7月15号在云南大学致公堂发表的最后一次讲演。大家出声读一读讲演的原文。
3: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
4: 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准备再跨出大门。
1: 大家串到文先生23年前写下《红烛》的最后一节，把最后一节大声地读一遍。
3: 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1: 所以这就是宿命，这就是历史的选择。当诗人在青年时期24岁和我一样的年龄写下《红烛》的时候，他不会预料到23年后自己的结局。我们今天觉得他们伟大，是因为我们既看到了诗人的牺牲，也看到了他们的牺牲所带来的成果。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在1946年，在1923年，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奢望，是一种幻想。他们只知道这样的牺牲是有意义的，也许能够开出花，也许能够结出果，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牺牲铸就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我那天去闻一多先生的故居的时候啊，拍下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啊，本来要删掉，但是我越看越觉得真切。在闻先生的故居旁啊，有一位母亲牵着一位小孩，小孩问他的妈妈：“闻一多是谁？”他的妈妈向他介绍，在闻一多先生故居前面的展牌旁边啊，就标着大家学的红烛。有几位高中生啊，寒假去到昆明旅游， 有一个男生说啊，这个红珠我当年

0: 好像学过，也能背出诗歌的结尾。他们表示，哦，我知道闻一多先生这个人。在殉难处的最后啊，有一位老者，他提着买菜的包，绕着闻一多先生的殉难处啊，走了一圈又一圈。我们不会去把红烛精神要求每个人去践行，但是这一份责任，这一份使命值得珍重。左下角是期盼，中间是传承，而末尾的老者或许已经成为了闻一多先生笔下的红烛。我觉得这个画面是有所欠缺的，是有所遗憾的。中间一定要有闻一多先生，他面部清曲，他身材挺拔，他戴着眼镜，他携着书袋，他向我们回眸，这一回眸就是近百年。最后请大家阅读一下红烛的最后一小节，把青春的身影献给闻一多先生，献给青春之歌这个单元，也献给在座的每一位同学。
1: 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0: 下车，
2: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3: 你在第一个这个环节的这个设计上，恐怕这像这首诗它的写作的背景就应该作为一个支架放在前面，把这一点呢要能够给学生做一点铺垫，然后再进入这个诗歌可能会好一点。
4: 就是诗歌呢，它要整体的感知，全面的把握，是吧？搞得太细了，太理性了，这个方式哈，就是把它拆散了。这样做呢，它有什么好处呢？对他考试是有好处的，得个分啊，他会很有效。我也非常赞赏你哈，就是最后，啊，那个你拍那个照片，尤其是那个。母亲和孩子，还有那个高中生的议论，包括那个老年人，哎，我是真的共情了，我有同感，哎，我觉得这个真的为你叫好。
5: 我和荣老师一样，认为你这个最精彩的就是这个首尾，开篇的这个也非常漂亮，江苏省高考的高分作文，最后这个结尾，你这个图片一放，你就说突然把那个闻一多先生的影子中间一放，哎呀，我当时真的是心里头感慨万千啊！但是说老实话，你没有破解出来，这是个对话题，闻一多在给红烛对话。那我请问你，你也前面讲重点的是个标点符号，为什么最后一句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是加了个引号了呢？
0: 因为引用嘛。
5: 引用的谁的？所以你看，这是全文最最关键的一个核心处，这句话是谁的话，你知道吗？这不是他的话，这也不是红烛的话，这是曾国藩的话。
0: 哦，
5: 曾国藩的原话叫但问耕耘莫问收获，他把他调了个个。曾国藩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李鸿章到他的这个营中，然后天天睡懒觉，他就治他睡脸懒坐，要把他赶走，后来说了一句狠话，当众羞辱李鸿章的话啊，少权，你到我军中须知我以一字救天下，就一个字，成，至诚治天下。所以梁启超先生为什么特别推崇曾国藩，知识分子都推唱一个叫以至诚救天下。至诚就是什么？就是赤子之心啊。革命嘛，那是到后来的那个时代环境里头再加上去，但那个时代他们确定的就是至诚的信念，那个就叫纯粹。所以他不是一个像爆发的革命激情一样的，他一生都贯穿着这种至诚的信念。所以你看，由至诚出发就是赤子之心，由赤子之心出发那就是红烛精神啊。我看你带着大家反复读这一句很好，但是你并不了解这一句的它内在的意蕴和时代的意蕴的话，你就会简单的想把它读得燃情一些，但是其实反而远离了。好，我们最后为明阳的这堂课打一个分数。好，我们一起来亮一下题板。好，我是难得一个最高分。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上海的绿银老师。
7: 我自己祖籍是浙江绍兴，所以呢鲁迅先生是我的同乡，因此呢也是对他有一种独一份的感情啊。然后至于

0: 困难的，这个大家也知道，鲁迅先生的文章真的还蛮难的，真的非常难，我自己也很难说我已经完全读懂了，也是一直在路上的一个状态。上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请坐。同学们啊，我是浙江绍兴人，今天呢和大家带来我的同乡，也是我深为敬佩的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
3: 纪念刘和珍君，选自统编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中册，作者鲁迅。文章追忆了在318惨案中遇害的学生刘和珍，愤怒控诉了段祺瑞执政府的暴行与刘延嘉的卑劣，赞颂了爱国青年的勇毅，激励生者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0: 我们全班来齐读一下课文的第五部分的这一段。
4: 我没有亲见，听说他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情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谋望，但近在执政府前重担，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晋书君想扶起他，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扑。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他，也被击，但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扑，但他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他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0: 好，我们接下来进行一个小组合作啊。那么每个小组老师会给你们发一个人偶啊，在人偶上呢用橡皮泥标出中弹和出弹的可能的位置，并试着还原他们受伤时的身体姿态。好，我们先请一二两组发言的同学到台上来，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刘和珍的这个位置好吗？假设黑板是段政府的方向，
5: 他是在段政府前中弹，加上他是从背部入，斜穿心肺，所以我们判断他倒下的方向肯定是朝着段政府。
0: 给他倒一下看一下是怎么样倒的。这样子倒的是吧？那么如果是这样倒，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
5: 可能段政府的人有可能直接在执政府里面对他进行枪击，
0: 直接进行枪击，是不是？这意味着什么？
5: 这意味着段政府对他们进行了伏击。
0: 说得太好了，两位同学请坐。好，接下来请三四两个小组同学上台。
6: 他是一个去扶人的姿态，所以我们给他的姿态是一个在扶人的状态。然后呢，我们看他是倒地的，所以说我们推测他的受的枪伤应该都是在背部的，所以我们贴的都是从背后入的枪。后文中叫他是一个幸存者，所以说我们没有把他的枪伤设计在致命的点。
0: 好的，非常缜密的观察。这位同学有没有补充的其他意见？来，
7: 我觉得他应该还有两处伤在腿上，因为他想扶起刘和珍然后中弹了，说明他可能倒下了，倒下的话那必然是腿上受了伤，然后跌倒了。
0: 那我想追问一个问题啊，一个在扶别人的人和一个跟你正面对抗的人，这两个身份有区别吗？
7: 有，扶的话它是一个救助性的动作，然后威胁性比较小。
0: 非常好，对于一个威胁性那么小的动作，他只是想扶另外一个姑娘，他并没有想正面的跟你反抗，连这样的人都要被枪杀。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多么的细思极恐啊，是不是啊？我们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我们面对伤者和弱者的时候人是会不忍的，可是这个时候呢，段政府已是非人状态。好，那么两位同学请坐，我们请最后两个小组来上台发言好吗？
8: 第三位姑娘她是也要去扶另外一个同伴，所以说给她设置了一个也是一只手在往前扶的一个动作，然后她被射了一枪后她还能坐起来，然后坐起来的时候又有人拿她的棍子从她头部和胸部再猛击了两下。
0: 我们再来看啊，朱自清先生说了一句话关于木棍，他说有些学生拿了一些木棍来，那么木棍上贴有一些

0: 他们学生的那个请愿的口号的纸，如果段政府的人拿学生的棍打他们，你们觉得又意味着什么？
1: 讽刺就是说我拿你写着你的口号的木棍去打你，那我就完全否定了你起义的这件事情了。
0: 非常好，不仅是肉体上的创伤，更是精神上的蔑视，是不是说得太好了啊？好的，两位同学请坐。刚刚我们还原了过程，我们来看一下结果。结果是三个字，死掉了。这是鲁迅先生的原话，用最平淡的口吻引起人们最波涛的共鸣。那么鲁迅先生又是怎么看待整场事情的呢？我们全班一起来齐读一下这个加横线的这段话，好吧。
2: 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
0: 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谁愿意来说说鲁迅先生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3: 我认为鲁迅先生他是有些许的不认同这样子的一个徒手请愿的运动，他觉得这样子的在人类这个反抗的历史上的意义是寥寥的。他认为他这样的请愿只会造成一种大量的伤亡，并不会对实际的这个发展和推动历史进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些重大的意义。
0: 嗯，说得真好，你有补充的吗？
1: 鲁迅用了一个比喻，他将这件事情比作当时陈煤时期，就是大量的木材，大量的群众基础，最后只结出来了一小块煤炭。所以我认为鲁迅先生对于这件事他也是认同这个行为的，毕竟没有大量的木材，哪来那一小块的煤块呢？
0: 嗯，所以我们发现啊，这个事情鲁迅先生的矛盾啊，这个矛盾的态度是非常非常明显。他看到了青年的热血和真诚在权力和流言编织的无武之政之前，徒手的请愿几乎是无谓的牺牲。就像这张图片里面一样，一片雪花不要急于飘向火炉，杀军马者道旁耳。所以他的笔调如此冷峻。同学们，今天呢，我们一起做了一个从个体到众生的还原，纪念不是为了重复仇恨，而是拒绝遗忘。所以啊，课呢到现在可以结束了，但是纪念由此刻起，由你我接续。下课。
4: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5: 再见。哎，我突然想起了从良当年，是不是这个拿冠军好像就是讲的这篇文章，是吧？
6: 对，这个第二季。
5: 第二季，你这个太有发言权了。你首先来说说李老师这一课啊。
6: 我当时在备课的时候啊，就感觉
0: 越来越难。
6: 当然有很多难点啊，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事就是这个取舍。你看这今天这就大刀阔斧的，
5: 对，
6: 这个进行了一个教学上的这个取舍，又非常的聚焦，就从这个第五段着手，然后呢设计了这样一个活动。所以我整体上觉得你这个课的这个设计呢还是非常好的。
7: 一开始我还可以感觉到新鲜，有那种模拟，但是感觉呢就是稍微长了一点，因为这个文本和学生毕竟还是有差距的，还是有隔阂的，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支架。我觉得这个呢还应该放在语言上，我们的语文教育是建立在静态语言学或者是认知语言学生。
5: 这个易莹老师的这堂课我们就用来课评员打分的环节。我们来一起亮一下题板。
0: 好，谢谢老师们
5: 啊，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啊。
0: 谢谢谢谢。
8: 最后登场的是来自山城重庆的渊博老师，他将带我们走进哪篇经典课文？
9: 雷雨，曹禺先生的雷雨，就是在这篇文本里头，大部分的人都能看到鲁世平这三十年他到底做了什么，可是周朴园这三十年到底做了什么，实际上是没有被完整的提及的。我们这一节课会围绕这个问题做一个细致的讨论。
0: 上课，
4: 起立。
0: 同学们好。
10: 老师好。
0: 请坐。曹禺先生说，写戏主要是写人，《雷雨》这部作品特别值得研究的也就在人身上。
8: 《雷雨》选自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下册，是曹禺创作的经典话剧。

0: 剧，讲述了周鲁两家跨越30年的爱恨纠葛。通过周朴园与世平、樊一与周平等人物的激烈冲突，深刻揭露了旧家庭的罪恶与封建制度的必然崩溃。
1: 今天这节课我们选取周朴园来做研究，是因为周朴园本身就是雷雨当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我们进入周朴园的内心世界好好的探究一番。来，孩子们，我们找到这一段，在你们教材的27页，我请两位同学来帮我读一下这一段。
2: 30年前你在无锡。
3: 是的，30多年前呢，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还没有用洋火呢。
2: 30多年前，是的，很远了。我想想，我大概是2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无锡呢。
3: 老爷是那个地方的人。
2: 无锡是个好地方啊。
3: 哦，好地方。
1: 好，世平先坐。我想问一下啊，在刚才你读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一会儿沉思和沉吟，是不是？你怎么理解的？
2: 就是他想到他以前的那个跟鲁世平的故事。
1: 怎么样的一个故事？
2: 一段他辜负他人的故事。
1: 换成形容词呢？
2: 遗憾。
1: 遗憾的故事啊，这个词用得很好，所以他要沉吟其中，反复的低声诉说，很好做。除了遗憾，还说明这个故事还有点怎么？怀念，值得怀念的。那么值得怀念的到底是什么呢？我给大家摘取了第二段，我想让大家从值得怀念这个概念，具体的走入值得怀念的细节里头。也请两位同学来。
4: 你告诉他，在我那顶老的箱子里，纺绸的衬衣，没有领子的。
5: 老爷哪种绸衬衣不是一共有5件？您要哪一件？
4: 要哪一件？
5: 不是有一件在右袖颈上有个烧破的窟窿，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补上的，还有一件
4: 梅花。
5: 还有一件绸衬衣，左袖颈也绣着一朵梅花，旁边还绣着一个瓶子。还有一件。
1: 好，我想问一下服务员，现在看到这一点，你会想起哪件事情？
4: 我会想到视频为我缝的那个。
1: 好，为你缝制衬衫这个场景，是不是？好，视频，你在描述这个场景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5: 我是其实内心还是有一点点期待，希望老爷能就是想起曾经还有一个人为他绣过梅花，
1: 期待着他能够想起来，回忆怀念着这段旧情，对不对？很有可能他脑海里想着的就是曾经世平在灯下为他缝补的这个场景。在这里我们能够感觉到他此时此刻有遗憾，有怀念，而且很深情。只不过孩子们，我想提醒大家一点，我们在读戏剧语言的时候有一个做法，叫以刀尖入水，从显微镜看雪。什么意思呢？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上，我们要找到内在的波澜起伏，在那看上去非常平常家常的语言里头，要找到内在的复杂结构。现在我们来看看刚才你们读到的非常平常的语言之后有怎样的一处波澜。来，我要找一个严厉的仆员，谁来做我的？哦，严厉的仆员举起了手啊！来，严厉的仆员，我们两个人再来一遍啊！仆员，你找世平吗？世平在这儿。
2: 你来干什么？
1: 大家一惊啊！不是我要来的。
2: 谁指使你来的？
1: 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2: 30年的功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
1: 我们先给他掌声啊！读得太好了。他刚才那个严厉的那声，很多同学这样抖了一下，特别好。好，我现在问问你，仆员，为什么突然你的态度就变得严厉了？
2: 因为想起了我曾经对他的那种辜负，想到他可能是过来找我去
1: 讨要说法报复，我听到了，对吧？好，有没有不同意他的意见的？
6: 一开始他的确在怀念在无锡之前那些可能美好的时光，但是呢，他现在这个鲁世平现在出现在他的面前了以后呢，可能他就 就是促使他想起了那些不太好的回忆，然后态度就一下子就转变了。
1: 怀念也是真实的，此处的严厉也是真实的，尤其是因为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情，对

0: 们可能来报复，或者自己心里歉疚，于是严厉起来了，对吗？好做。孩子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哈？看上去这里只是一瞬间的变化，其实不是，这背后隔了多长的时间？30年的时间。你们仔细想啊，30年前周朴园是周家的什么人？少爷，我听到了，30年前的周朴园，周家的少爷。30年后的周朴园呢？老爷，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看到，这30年里头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30年里头，鲁士平在做什么？他先跳了河，然后呢？被救了，再然后呢？嫁了人，生了孩子，对不对？一直在干嘛？洗衣服，还有呢？对，绣花，做老妈子，对吧？鲁士平这30年很清楚，真正不清楚的是谁的30年？周朴园。周朴园这30年到底在干什么呀？我们没有看到啊。周朴园这30年到底做了什么？他完全没有对鲁士平说，他也没有对我们任何一个人说。请大家在全文里头找找，你觉得周朴园这30年做了些什么事情？也看看注释哟，也看看后文鲁大海的信息哟。来，我先请一下第一排的妹妹哈，来吧，妹妹，你找到了什么？
1: 嗯，他娶了另一位，
0: 娶了另一位
1: 有钱的女性，然后他也生了孩子，有了新的家庭。
0: 嗯，很好。还有吗？
1: 周朴园在工地上叫警察杀了矿上的许多工人。
0: 嗯，
1: 而且对卢大海、对卢世平的态度很严厉，甚至有驱赶的意思。
0: 周朴园在这30年里头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卢大海的描述当中，他让江桥出险。淹死了小工来获得钱财，还有刚才这个妹妹说的，她迎娶了一位有钱有地位的人家的小姐，有印象吧？孩子们，这几件事情有一个共同的逻辑，什么逻辑？钱、利益，对不对？她一直在这30年里头追逐着一件事情，那就是金钱，那就是利益，而这个跟她的身份密切相关。什么身份？老爷，看到没有？我问大家，一个人要从少爷变成老爷需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啊？年龄要变大，对的，但是这里头少了一点东西，你不是光等年龄变大就立刻能当成老爷的，要有家业。孩子们，你们发现没有，当我们去理解老爷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其实一直把这个老爷当成这个家庭里面的什么？主人。所以你得成为这个家庭的上位者，你得在这个家庭里面去追逐所谓的权力，才能变成老爷。而且你要变成老爷还有一点，看看视频说的这段话，我们读一下。30年前，预备起。
2: 30年前，我年三十晚上，
0: 剩下你的第二个儿子才3天，你为了要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你们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要我离开你们周家的门。孩子们，看称谓的变换，最开始是你，接下来变成了什么？你们带着的是什么？周家，对不对？那你们告诉我，现在逼视频走的，在视频看来其实是谁？整个周家，不是周朴园这一个人，也就是说整个周家所代表的这种权势地位在逼迫他走。所以当一个人要从少爷变成老爷，从当时的还敢于反抗的跟不是他同一个阶层的下人恋爱的这个少爷，要变成一个老爷，他必须得做到哪件事情？孩子们，
1: 为家族利益至上。
0: 我为了我的家族利益可以牺牲掉我个人的什么东西？情感、感情，家族利益就是这里头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大家发现了，在这个地方除了追逐财富之外，他还在追逐另外一样东西，这个家族的权力，这个家族的秩序，这个家族的体面。孩子们，这些追逐听起来特别的正当，谁不爱钱呢？权力也同样让人迷醉呀。可是告诉我，我追逐这些东西，可能我得付出什么的代价？感情的代价。有的同学可能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我们来看啊，看这一段太清楚了。当鲁士平说他的脚趾头因为你的不小心现在还是少一个的，孩子们，如果是我们，我们哪里受伤了，父母对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反应？对，怜惜、关心、关切，对不对？我们来一起把

0: 周朴园的这个反应读出来。
1: 我自己的骨肉在矿上不罢工，反对我。
0: 哎，大家一下子把那个"反对我"三个字加强了。他在这里感觉到的根本不是儿子失去了一个指头的痛，他感觉到的是儿子对他的对利益和权威的一种冒犯。大家已经感觉到了，这个人他失去了人性，失去了情感。在这个30年的追逐过程里头，他把自己人性的部分、心灵的部分、情感的部分献祭了。而他解决问题的方式非常简单，痛痛快快的，你要多少钱吧，给钱就可以了。当一个父亲面对自己的儿子的受伤，他的反应是你在违抗我的权威，他的反应是一切用钱打发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父亲他已经不再称其为一个好的父亲了。在这里他没有父亲的身份，他只是资本家，他只是老爷。鲁士平说，周朴园，朴园，您现在可是社会上的一个好人物，外部世界的人评价他是个好人物，多么的得意，多么的了不起呀！那他真的就这么得意吗？你们的书本上面所节选的这部分内容看不太出来，感觉他真的很得意的。实际上呢，我们来看看他为这份得意必须得品尝怎样的苦果。我在这里补充了一个地方，大家看看，这是第四幕里面的一部分内容。周冲大家知道的是周朴园的小儿子，对不对？好，我请两个男生来进行这一段对话哈。
2: 冲儿，不要走。
3: 爸，你有事？
2: 没有。你现在怎么还不睡？
3: 是，爸，我睡晚了，我就睡。
2: 你今天吃完饭，把柯大夫给的药吃了吗？
3: 吃了。
2: 打了球没有？快活吗？为什么？你怕我吗？
3: 是，爸爸。
0: 好，我们给他们掌声啊，请坐，两位同学。大家感觉到了周冲是怎么样的？对，很麻木。还有呢？很怯懦。一般来说孩子对父亲还是很有感情的，为什么他是这个样子？
4: 因为周朴园他作为父亲，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失职吧，我觉得。他更多的在这个家庭里面维系的是一种秩序，而不是说对于亲情的维护，所以他跟他儿子就没有建立一种非常好的亲子关系，然后他儿子没有办法和他正常的进行情感上的沟通和交流。
0: 很好，我们能感觉到当这个老人他伸出手，他想要去碰一碰自己的儿子，想要接近自己的儿子的时候，儿子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对的，崩溃的，拒绝的，排斥的，我并不想要跟你接近。所以当我们感觉到这个人他冷酷无情的时候，其实这个人他也同样的渴求着有人可以关心他，走进他的内心。这个人也同样的回忆着自己曾经是少爷的那个样子，想象着如果自己和世平在一起会是怎样的一种美好。孩子们，他的复杂就体现在这里了，他不是一个纯粹的特别自私、特别冷漠、特别无情的人，他也有人性在的，他也渴望着亲情对他的抚慰的。可是怎么办呢？他在自己建造起来的这个牢笼里头，自己构建起来的这个冰冷王国里头，把自己的爱人囚禁了，把自己的孩子推远了，最后什么也没有获得。这就是周朴园。在雷雨的结局里头，周平、周冲、四凤都死了，樊一和世平都疯了，唯留下了一个周朴园清醒的独活着。孩子们，曹禺先生为什么要设置这么一个结局，要让这样一个在我们看起来有些可悲的人，在我们看起来经过了30年的情感献祭，经过了30年渴求感情而不得的一个人，他清醒的独活呢？这是一种惩罚，让他独自去面对这种没有办法挽救回来，没有办法再按自己的想法去操纵一切的这种痛苦。这种现实在曹禺先生那里可能会被称为命运，因为你无法挽救。曹禺先生说，人是这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其实不是的，我们也应该以一种悲悯的眼去看他们。周朴园以为自己在主宰着一切，是这个圆满的有秩序的大家庭和整个社会的主宰，但是他依旧对抗不过命运，他怎么可能主宰一切呢？让其他的人都死掉，他独活，他来承受这份孤寂，这是曹禺先生的私心。我的私心

0: 心在哪里呢？在备这节课的时候呢，我一直都在望月路上的那家星巴克里头，每天在那里看呐、写呀。有一天就来了三个妈妈，坐在那里认真地讨论她的孩子要怎么样才能通过竞赛考进很好的大学，比如交大、同济。他们在那里热烈地讨论着，然后说着孩子很辛苦。我的第一反应，妈妈们知道的孩子的辛苦，有可能只是孩子辛苦的三分之一、二分之一。你们和我的孩子、我的学生一样，我们一直都在追求的路上，我们追求我们的目标的达成，我们追求我们成绩变得更好，这完全没有任何错。但是孩子们一定不要忘记了，在我们向着目标坚定前进、不断追求的道路上，也记得停下来，听一听雪可能落在你心上的声音，好好去听一听。好，那我今天就上到这里，谢谢各位同学，下课。同学们再见。
1: 很富有感染力，
2: 课堂能够让我有代入感，就是感觉整个人就沉浸在讲课的氛围之中
3: 啊。听完赵老师的课之后，我想回把整个雷雨再看一遍。
4: 我觉得线索非常好，而且调动课堂的能力应该是今天我看到这么多场你调动最好的，因为洪亮老师也说过上海的同学都比较
5: 收着，哎，
4: 结果被你调动的我觉得已经是非常活跃，大家都愿意表达，这一点很难得。
6: 就是关键点抓得准，这四个环节哈，环环相扣，做文章式的起承转合，这个课堂逻辑层层进阶，一气呵成。讲课哈，大家也都知道了，非常有激情，滔滔不绝。
5: 渊博，这个汉唱名字就叫渊博。这个赵老师真的是不愧是渊博啊！上一次讲变形记，这次讲雷雨，一个东西方文学里头都是这个特别顶尖难讲，就选周朴园来说，这是非常好。而且这个，尤其是他的人物的独特性，到最后只有他清醒的独活这个问题留在最后也很好。为什么？他是万恶的根源。根据他来分析揣摩人物展开，这就使得情节非常的紧凑。通过板书也可以看出来，有情的少爷如何变成一个无情的老爷，老爷后面就是他的封建性伦理，就在那个时代里他的指向还是很明确的。所以曹禺先生这是一个天才，在20多岁创造了这个无法超越的一个雷雨。好，我们来最后来打个分吧。好，来投分。哎呀，不出意料，满分。
0: 谢谢梁老师。
7: 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正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8: 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5: 我们高中组五位老师的命题赛课堂均已授课完毕，相信大家此刻最关心的一定是五位老师啊，你们各自究竟得到了多少的选课数，哪位老师能成为我们第5季超级语文课的高中组的冠军呢？在公布结果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五位老师拿手一课的票数，请看大屏幕。渊博老师和领航员老师啊，这个分数是非常接近的。第二轮评课员的评票数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同学们的选课票数至为关键。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0: 哦，最后是赵渊博老师79票领先。那么恭喜本季高中组冠军就是赵渊博。好，我们高中组赛课结果尘埃落定，下周我们超级语文课第5季颁奖盛典，我们不见不散。
1: 当时参加海选的时候

0: 我真的只是想要体验一下，对，然后我觉得，后面就越来越认真，越来越投入，然后听到专家的回应，在整个的过程中，我自己其实不断地在挖掘同一篇课文的空间和可能性，我觉得在这个里面还是激发了、激荡开了很多经由文学产生人与人之间的思想的碰撞、情感的交流，我觉得蛮美妙的。
1: 两节课上下来是非常完成我心里预期的，非常感谢自己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有那么一些小小的进步，未来也会更加努力，然后让自己越来越好。
2: 我觉得各位专家给我的点评还是让我有很大收获的，回去我会再翻新一下自己的这个教学的设计，然后下一次我上这个课文的时候，我觉得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3: 本次来参赛第一的感受就是荣幸吧，能够参加这么一个群星璀璨的节目啊，都是这个行业内的顶尖人物。第二个呢，感觉还是能够有这样真实纯粹热情的课堂，我觉得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啊。第三个感受呢是欣喜吧，如此完美的完成了课堂的呈现，三个情感啊交织成了我来这次节目的经历吧。
1: 每一位老师都给我一种青春活力，而且给我一种特别乐于在语文教学上面耕耘的感觉，以后我们还会再多多的交流一下啊，所以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经历。我很希望在最后的人生一课上向大家呈现我心中的语文，我生命当中的我，和我希望他们未来能够成为的他们，这是我的一个期待。
4: 超级语文课第五季颁奖盛典，下周六晚荣耀绽放，各大奖项终将花落谁家，特别策划人生一课重磅开启，冠军老师与课评员将带我们透过语文课去看见生命的光亮，让语文成为伴随一生的精神力量。登录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搜索超级语文课，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精彩。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登录闪电新闻、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抖音、哔哩哔哩、快手、齐鲁网、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有人的命和我热爱重要。女人，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交到一起了。他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2: 废物之辈，其心必异。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
3: 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

0: 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厨房里最常见的它，竟然和防癌抗癌还有关系。
2: 它能够辛温解表散寒，再一个降逆止呕去水饮。
1: 简单两味食材，自制茶饮，帮你去除痰湿调体质。
3: 很香，
4: 但是闻这个味道我都觉得我醉了。
3: 这个芳香的作用真的太厉害了，直接就通窍了。
2: 这两个药材啊，能够理气，能够燥湿，还能健脾。
1: 六字中医保健操，助你疏通经络，告别息肉结节。
5: 这三个动作呢，都是我的老师呢，针对结节脾肉的病因啊，总结一套方法，概括起来六个字：一举、二揉、三摩。
1: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首都名中医、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耿建国主任，为我们带来中医调理体质、预防结节息肉的好方法。精彩马上开始。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
0: 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来，两位嘉宾哈，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来猜猜看，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宝贝？
2: 我猜啊，一看宝箱出现在咱们节目当中，就是专家有备而来，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而且有效的一个法宝
0: 啊。没错，的确是专家给我的，但这个东西吧，我觉得称不上是珍贵，因为它很常见。来，郎婷猜一猜看。
3: 你这个连范围也不给就直接让猜，我说你就别卖关子了，赶紧告诉我们吧。
0: 行，我可以先告诉你们哈，但是呢二位也可以来猜猜看哈。这个东西呢和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是有关系的。我可以告诉二位，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是隐藏在身体的两大隐患，结节和息肉。
3: 那肯定这个宝贝就是能够对结节和息肉有好处的了。
0: 好，这样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哈，我来揭秘一下，咱们每一个人家里面肯定都有，只要你做饭就会有这个宝贝。
2: 做饭就得有，
0: 而且还不贵，
2: 赶紧看一看。
0: 菜市场里到处都是，当当当，就是它了，生姜。
3: 生姜，咱们这个讲结节和息肉也有几期节目了哈。也没听说这生姜对结节和息肉有帮助啊。你这是忽悠我们俩。
2: 这个生姜能够帮助结节和息肉干啥呢？
0: 两位嘉宾提的问题特别好，相信很多观众和两位嘉宾一样都特别想知道，厨房里啊天天可以看到的这个生姜哈，和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那面对结节和息肉癌变的风险，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应对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他就是首都名中医、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耿建国主任，掌声有请。
4: 好，
0: 您好，耿主任。
4: 你好，你好，
0: 又见面了，欢迎您。
5: 耿建国，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中医临床基础学系主任，学科带头人，国家。

0: 中华医学会评委、国家科技部科技成果奖评审专家。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耿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那第一个问题就想赶紧请教一下您，今天这个生姜啊是您给我的，到底这个生姜和我们说的这个息肉结节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2: 现在先不揭秘
1: 哦，
2: 等等咱们再揭秘，
1: 先保密一下，
2: 先保密一下。
1: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这个生姜和结节息肉的关系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答案就在里面了。
3: 在今天的节目中，耿主任为我们带来了很多针对不同体质预防结节息肉的好方法，但是在为大家揭秘这些小妙招之前，耿主任先要帮大家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耿主任，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很多朋友有这个结节呀、息肉，为什么手术切除了之后还会再反复的发生呢？
2: 因为这个结节和息肉啊，它的产生有它的内在原因呢。所以你光把这个结节和息肉给切除了，但是它这个基础你没有改变。我们中医啊有一句常说的话呀，阳化气，阴成形，水遇到寒可以结成冰块，那么那热一融化，那么冰块变成水啊，这就是这个阳化气。如果融化之后啊又遇到凉，它那个寒的环境没有改变，它仍然还可以结成冰块。再一个，像地里草，我们庄稼地里长草，我们要把它拔掉，但是一下雨这个草又长出来了，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拔草，而且还要改良这个土壤，让它失去生长结节这个土壤和基础，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可能和这个体质有关系，是不是？
2: 对。
1: 好，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
5: 耿主任，刚才咱们说了这个结节和息肉和人的体质有关，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想跟我一样赶快知道，这什么样的体质容易被这个结节和息肉给找上门了？
2: 一般认为中医说九大体质，是吧？其中比较常见的和结节息肉关系比较大的，一个是这个肝郁气滞。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常见的就是肝气郁结，
2: 我们又叫肝郁体质。
1: 肝郁体质、
2: 常常会出现疝太息、两胁胀痛，因为两胁是肝经循行的部位。
1: 对
2: 啊，或者有身痛，或者有两个少腹的胀满不舒服，情志不畅，这人现在就生活压力比较大，容易导致这个情绪的波动啊。
1: 对，
2: 就这种体质也比较常见，因为我们认为啊，这个气和血的关系，气和水的关系，气行则血行，气行则水行，如果气机不畅，气机瘀滞了，它会导致血液的瘀滞，运行瘀滞，还会导致水停，水停就会酿成痰和湿，聚集在一起就容易产生结节息肉或者增生。
1: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体质哈，容易发生这个结节和息肉的体质就是肝气郁结。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哪些人群比较容易出现肝气郁结的情况呢？
2: 女同志偏多一些，这个家务事也比较多，这个在家现在女同志也都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相对来说实际上她负担比男的还大，长期情志压抑呀、容易出现肝气郁结的体质。这个通过敲打这个肝经的一个经脉啊，能够这个疏肝理气，调畅肝的气血的运行，对这个肝郁气滞啊有一定的帮助啊。
1: 主要是因为经络对于人体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是吗？
2: 对，这个肝经啊，这个起于啊人体这个大足趾、大敦穴，然后循着人体的这个大腿的内侧往上走，行于人体的两侧，最后到头。你说这个经络在人体是很重要，我们认为这个经络是内属于脏腑，外络于直节，它是连人体上下内外的一个桥梁。所以通过疏通经络，实际上也能调整脏腑的功能，除了能够疏肝理气， 除了能够

0: 理气活血之外，它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实际上对脏腑的功能也有帮助啊。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了解更多有关于疏肝理气的小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大体质，是肝气郁结。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大体质，就是痰湿。痰湿的朋友会有哪些表现呢？
0: 形体肥胖，腹部胀满，面部多油，头晕胸闷，困倦乏力，大便黏腻，舌质偏胖大，这个舌苔偏厚腻。你像这种体质的人就觉得身体是很困倦很沉重。另外什么叫黏滞啊，你看他排出来大便黏滞，
1: 粘马桶，
0: 黏滞不爽。小便有时候浑浊，白带比较多。脸上啊有时候啊像蒙了一层油垢，另外出汗它也发黏，这是它的特点。这种体质也容易导致结节和息肉的发生。因为这个痰和湿聚在一起，久而久之可以形成有形的肿块，我们叫结节，叫息肉。在皮肤上我们常见有些脂肪瘤，很多很多的，我们称为痰核。也是痰湿体质常见的症状之一。
1: 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哪类人群是痰湿体质的高发人群呢？
0: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早晨吃一点急急忙忙上班了，中午吃个工作餐，晚上有时候需要加班，有些不加班，晚上聚在一起又喝酒又吃东西，是吧？熬夜所进的食物得不到及时的消化，就堆积在体内，它不能变成正常的营养物质，气血营养全身，而是变成反而为湿，反而为痰，反而为浊，停滞在体内，久而久之是不是就成痰湿体质了？
1: 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高发人群有哪些哈。好，生活不规律的人，容易暴饮暴食，抽烟饮酒的人。那想问一下耿主任，那针对于这个痰湿的体质，能不能给出一个中医的小方法，帮助他们去调理一下呢？
0: 一个陈皮，一个藿香，这两个药材啊，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呢？都是偏温的。陈皮是偏温的，
1: 对，
0: 能够理气，能够燥湿，还能健脾。藿香也是偏温的。藿香是由芳香来化湿的，所以两个都偏温，都能够化湿。
1: 那今天耿主任也把这个好喝的代茶饮带到现场了，让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好，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这个代茶饮哈。来，郎平，好，谢谢。哇，这个还挺烫的哈，我们今天
0: 不难喝
1: 代茶饮，很香。
0: 如果用了陈皮更好。
1: 两位嘉宾觉得味道怎么样？
2: 就单是闻这个味道我都觉得我醉了，因为这个味道非常舒服，很润，然后想要直接深呼吸把它吸到肺里面去，所以我都舍不得喝。
1: 你舍得舍得，我们这有一壶呢，我一会儿给你多冲泡一些。
2: 味道也很好，
1: 好喝是吧？
2: 对。
1: 郎平觉得呢？
3: 我觉得这个芳香的作用真的太厉害了，直接就通窍了。
0: 它还能通窍，对鼻炎还有帮助。
3: 对鼻炎还有帮助。
1: 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
2: 耿主任，刚才咱们聊到了前两种这种易发体质哈，第三种我看那个地方写的是脾肾阳虚，这一类体质的易发人群是哪些呢？
0: 实际上啊，痰湿的体质和脾肾阳虚的体质常常在一个人身上出现，
1: 同时伴有啊。
0: 实际上是脾肾阳虚的体质，我们在那个九种体质里边就是叫阳虚体质。为什么提出个脾肾阳虚啊？因为这个脾和肾呢，它是特殊性。脾为后天之本啊，脾和胃啊是两回事儿。这个脾啊是主要作用是什么？主要作用是运化。它把我们吃的生冷的、热的、荤的、素的吃到肚里，都是要靠阳气

0: 来消化它，消化完之后把那精微的物质啊，就是气血啊，通过脾的上升的功能，传输到肺，通过肺的布散把这营养布散到全身，营养全身。所以脾的功能主要体现在阳气的功能。肾呢，我们常说它是人体的根本，
1: 先天之本。
0: 先天之本有这个，
1: 来看一下症状：
0: 形寒肢冷，面色黄白，腰肌。

0: 小便清长，晚上夜尿也频繁，一种是合而不开，小便不出来，或者排着不畅，水就停留在体内，出现水肿，大便稀溏，建议阳虚的体质。
1: 耿主任提醒大家，要想有效预防结节息肉不复发，首先就要认识自己的体质，再选择合适的应对方法。如果您没有记住各个体质应对方法的话，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公，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耿主任就要为我们揭晓生姜和结节息肉的关系了，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哈，针对这个脾肾阳虚的体质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调理一下呢？
0: 这个脾肾阳虚啊，一定是要温脾温肾。刚才我谈这个生姜，拿它来代表了一种温的阳气。你看生姜是我们经常见到的食材啊，
2: 对，
0: 每天可以说我
2: 们天天用，
0: 它能够宣通啊。它是散的，它辛辣的，我们这个在民间感冒了，喝碗姜汤，出点汗就好了。它能散风寒，再一个它能够暖胃，还能够化水饮，辛温解表散寒，再一个降逆止呕，还有一个温胃散寒，还能去水饮。脾肾阳虚单用生姜不行，一定是既有温脾的，也有温肾的。
2: 明白了，那我总结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把这个生姜拿来和这个我们说的结节息肉有关系呢？是因为很多体质的朋友啊，他得这个结节息肉就是因为身体太寒凉了。
0: 对，
2: 而我们生姜呢有一个温阳的作用，
0: 对，
2: 所以可以中和一下，是不是？
0: 对。
2: 好，那今天橙子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可以温阳的一个小食疗方，是不是？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
3: 也是跟这个姜有关，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一个粥。那我用的呢就是生姜、肉桂、桂圆，然后和这个小米粥，然后煮在一起，这样的话就能够让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不知道这一个办法对不对哈，耿主任，因为我每次煮的时候呢，其实是用这个桂圆这种甜甜的一个味道，可以来中和这样姜的一个辛辣，这样一来的话，就是在入口的时候会好受一些。那这四味食材把它熬成粥，这样来服用，我不知道对这样的一个应对是不是有效的。
0: 可以，你看这四味药里边啊，这个肉桂啊，它是温肾助阳散寒的，这是温肾阳的油了。
2: 对，
0: 这个生姜呢是温胃的，温胃散寒的，但是这两个都是辛辣。加了一个这个桂圆呢，桂圆也是偏温的，它能够养血，另外呢它是甜的，可以矫正这个辛辣的味道，
2: 中和一下，
0: 它能够补气养血，还能够安神，这个桂圆更可贵，它是虽然是养血的，它偏温，就说这个小米它是我们北方常用的食材，它也有健脾养胃的作用，滋补胃气，健脾养胃，这四个配在一起，对于脾和肾偏寒的人有一定的帮助。味道也不难喝。
2: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今天啊，我们去到了热心观众孙阿姨的家中。孙阿姨在前段时间的体检当中呢，发现了一个甲状腺结节，很担心，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

0: 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了定期体检的重要性。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孙女士，也正是通过定期体检，检查出了自己身体内的健康隐患。
1: 去年的时候我去检测身体，我觉得自己没什么，结果呢拍了个胸片，说我有甲状腺结节。
0: 虽然在体检中检查出了结节的问题，但身上似乎并没有出现太明显的症状，这让孙女士感觉有些奇怪。
1: 我之前听了说得了甲状腺结节，这个嗓子会不舒服，吃东西会受影响，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后来一问医生，说我这个结节定期检查就可以。
0: 即使自己的病情不算严重，孙女士也不敢掉以轻心，而是更加积极地重视起了对甲状腺结节的干预工作。
1: 当时我在网上查了查，说结节其实都有癌变风险，对我来说这身体里像埋了一个炸弹一样。大夫虽然说现在我的情况不严重，但我自己也想办法改善一下。他们说按摩能消结节，我现在每天坚持早晨起来按摩10分钟，晚上睡觉前按摩一下，坚持了有小半年了。
0: 除了坚持按摩以外，爱养生的孙女士也开始重视起了对自己体质的调理。
1: 之前我一直手脚冰凉，有时候天气一凉我都穿两层袜子。我看网上那个症状，说我是阳虚体质。我买了黄芪和人参一起泡水喝，想着能补补阳气，说不定我的结节也就好了。你看我该做的都做了，但是我这心里还是没底，所以我今天想问一下专家，想我这个方法能不能消掉我的结节。
2: 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
3: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孙阿姨是有一个甲状腺结节，她听说这个按摩这个结节能够消结节，所以说每天按摩自己的甲状腺。而且呢，他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阳虚啊，每天就吃大量的像黄芪啊、人参啊，所以他的这些做法是否正确呢，耿主任？
4: 这个我觉得呀，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你这个按摩呀能不能按下去，现在这个不好讲。如果你按不好的话呀会伤你，因为他不是专业的。再一个，他自己认为他手脚凉是阳虚气虚，
3: 对
4: 吧？
3: 对。
4: 首先说这个手脚凉原因很多，阳气虚可以导致，因为阳气虚了，这个阳气不能到达四肢了，它会出现手脚凉。那还有一种情况啊，还有一种情况，内里有热呀，内里有热，这个热淤积在体内发散不出去了，也可以出现手脚凉了。另外，如果是阳虚了，你不是用补气要解决的呀，因为气虚是阳虚之健，阳虚是气虚之肾，你用补气药是不对症的。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在散结节的同时一定要治疗他内脏功能的失调。你像这个甲状腺结节，包括乳腺结节呀，这都和肝的经脉循行有关系啊。你看肝的经脉循行人体之侧，包括甲状腺这个位置，包括这个胸的两侧啊，这个有一个方子啊，清肝热、散肝郁啊、消结节、消征。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 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4: 这有柴胡，这个柴胡呢是常用的药，入肝经的，
3: 对，
4: 它能够清肝热，也能够疏肝理气。
3: 对，
4: 浙贝母它是一个散结化痰的药，我们在治疗结节和息肉的时候
3: 常用。
4: 黄芩也是入肝经的，黄芩苦寒，清肝胆热，
3: 去火的，
4: 去火。玄参是一个清热养阴散结，还能利咽，还能通便。生牡蛎软坚散结的，香附梳理肝气的，川芎活血的，而且能理气。我们称川芎为血中之气药，这一味药既能够理气，还能够活血。夏枯草入肝经，清肝热，散瘀结。实际上柴胡和苏寒散和什么方子这个加减呢？和一个夏枯草、玄参、浙贝、生牡蛎，这四味药，再加上柴胡疏肝散，这样一个组合，总的作用是清肝热、疏肝解郁、散结活血、消征，是这么一个作用。
2: 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观众提问。他说：“主任您好，我在四个月前 CT 扫描发现有0.3的肺结节，四个月做了 CT 复查之后发现了2个肺结节，较大的是0.4，这样的情况严重吗？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缩小结节呢？”
4: 它这个结节啊，一个是就2个，再一个不大，5个毫米以内，我们称为微小结节。你定期观察。当然也可以，我们用中药来调理来干预它。再控制它生长。这个一般0.5以下的微小结节。0.5到1厘米的，我们称为小结节。如果是0.8厘米以上，就要重视了。要重视啊，它一个是这个。个头啊，相对的比较大一点，另外还要看它的形态，光滑不光滑，边缘
3: 规不规则，
4: 规则不规则，
3: 有没有分叶，
4: 有没有分叶，有没有毛刺儿，有没有这个血流的供应，等等，这个要定期观察。
2: 好，特别感谢耿主任的回答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大医有妙方。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今天呢，耿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可以增强体质、预防结节的养生操，这样我们也请上耿主任的学生张明轩上台来一起教我们来做一下，有请。
8: 好，谢谢主持人。这三个动作呢，都是我的老师呢这么多年啊，针对这个结节体质啊，息肉啊，来针对它的病因啊，总结了一套方法。
2: 好，
8: 概括起来6个字啊：一举、二揉、三摩。先说一下这个一举，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出处的啊，它是来源于我们的八段锦当中的一个动作，叫做双手托天举三焦啊。我先演示一下动作啊。
2: 好，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百年传承。

0: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好，动作呢非常简单，我们呢这个自然站立啊，然后呢挺胸抬头，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呢在腹部交叉，双臂向上抬起，到胸前的时候呢翻掌向上啊，然后高高的举起，手臂呢往上扣到头，同时呢我们的眼睛呢往上看，看我们的手背。
2: 嗯，
1: 好，然后这样下来，这个动作其实很多人都练过啊，都熟悉啊。
2: 嗯，
1: 这个叫双手托天。李三娇啊，
2: 对，这个是经常做这个八段锦的朋友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1: 对对对对
2: 对，这是第一个动作，
1: 一举。
2: 我们来看一下二揉
1: 啊，第二动作揉，揉哪里呢？它揉一个穴位、
2: 哦、啊，
1: 这个穴位呢叫章门穴。
2: 章门穴，
1: 对，文章的章，大门的门。
2: 章门穴在哪个位置呢？
1: 章门穴这个位置呢，按照术语讲是在第十一肋缘下。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方便取穴法、
2: 嗯、
1: 啊，就是说首先我们呢双臂下垂，
2: 自然
1: 下垂、嗯、对，然后呢我们屈肘，那我们这个肘尖儿和我们这个身体啊同一条水平线，
2: 嗯，
1: 好、啊、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就叫章门穴啊，所以呢、哦、经常的按揉这个穴位。
2: 其实是不是我们叉腰的这个位置哈、
1: 啊、大概其实就是，大概其实
2: 就是我们这个叉腰的位置哈、啊、
1: 对对对，
2: 附近，嗯，
1: 对，两个方法，一个是掌揉、
2: 嗯、
1: 啊，一个是呢我们大拇指啊
2: 按摩
1: 啊指揉、
2: 哦、
1: 啊，两个方法都可以啊。对，这是章门穴、啊、
2: 章门穴二揉，揉的就是章门穴。
1: 对，
2: 我们通过揉这个穴位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这个作用呢一会儿由我的老师来讲
2: 哦。
1: 好吧，
2: 好，三摸。嗯，
1: 简称叫摩，全称叫摩肋。我们知道了第二个穴位章门穴之后，
2: 嗯，
1: 那么第三个动作我们就会了啊，沿着我们这个肋缘啊，从一侧向另外一侧去摩、
2: 哦、
1: 啊，注意啊，是单方向摩啊，单方向摩，
2: 哦，
1: 好、啊，这么来回啊，双臂这么来回交叉，啊，来回去摩，叫摩肋。
2: 磨累、
1: 啊、对，如果说感觉到平时来爱生气啊，情绪波动比较厉害，
2: 嗯，
1: 啊，这老是这个感觉心情不舒畅、
2: 嗯、
1: 啊，我们经常去磨一磨，
2: 好、
1: 啊、揉一揉啊，
2: 嗯，
1: 对，
2: 好，特别感谢张大夫教给我们的三个简单的动作来改善结节体质，谢谢你的参与，谢谢你，谢谢、
1: 啊、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嗯、好，谢谢。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首先特别感谢张大夫教给我们的这三个动作用来改善结节体质。对，那想问一下耿主任，为什么说这三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结节体质呢？
3: 首先这第一个呀，一举，这是举三焦。三焦是什么呀？中医的一个固有的一个名词。
2: 嗯，
3: 要说三焦很大，上焦心肺，心和肺，
2: 嗯，
3: 膈以下是脾胃，
2: 嗯，
3: 啊，有些人把肝和胆也放在中焦、
2: 哦、
3: 下焦是肾的膀胱等等等等。
2: 嗯，
3: 三焦起什么作用啊？三焦是人体水和气运行的道路。
2: 嗯，
3: 如果说三焦通畅了，水和气运行正常，
2: 嗯，
3: 是不是就不容易导致气滞，就不容易导致水停？这是不是对这个预防结节有一定的帮助？
2: 嗯，
3: 这是一个。第二个，揉章门穴。章门穴是肝经的穴位，同时又是脾的募穴。揉这个，一个是疏通肝经，
2: 嗯，
3: 梳理肝气，再一个也有健脾作用啊。这一个穴位能够对两个脏器都有帮助，能够协调肝脏和脾脏的关系。
2: 嗯，
3: 我刚才谈了这个脾胃最容易受到肝胆的影响，它俩关系最密切。
2: 嗯，
3: 啊，关系会失调，脾常寒而胃和肝胆常热。通过揉按这个穴位，一个是梳理了肝气，一个是健运了脾气，调整它的功能。它俩功能正常，有利于防止结节的产生，或者是有利于消散结节。
2: 嗯，
3: 啊，当然仅靠它只是一方面，啊，咱们还得用药。最后一个就是摩，啊，也是基本上从这个章门穴这块过来的，啊，
2: 嗯，
3: 啊，疏肝理气的作用，啊，所以这三个穴经常做一做，有这些作用。
2: 嗯，总的来说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情绪很重要。
3: 对，
2: 因为我们都说疏肝理气，疏肝理气。
3: 对，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今天特别感谢耿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中医通过不同的体质来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
3: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2: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放着自己的相好不要，非要去抢别人的。哎，你抢了也行，你倒是过到底呀、啊，半道上黄汤了不说，生了孩子还让相好养着，你说是不是你折腾的？哼，哎。

0: 啊，星星啊！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啊！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4: 你汪我就汪。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灯儿来的正好，闺女有些话呀，不好跟爹讲。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啊，这挑明了也好，日子久了，该是亲爹还是亲爹，跑不了啊。嘿，我跟你说句实话吧，前几年你不是拿着那卖花的信让我看吗？我就看出毛病来了。
6: 你当时不是给我念念的吗？那什么什么这辈子该怎么过呀？什么那个什么什么的啊？
5: 我骗你呢！信上全写的是什么卖花怎么想狗啊？怎么想？
6: 你怎么不早说呢？
5: 我当时寻思，我要说了实话，我照实了念，就你这性子，怎么还急出好歹来呀？你那嘴又把不住，交了实底儿，狗受不了，卖花受不了，有田也受不了，那还不乱了套了？当时我就想好了，狗走了，毕了业肯定就不回来了，到时候我再劝劝卖花，让他别白费心思了，那俩人也就散了啊。嘿，可谁曾想，真鸳鸯棒子都打不散，俩人又凑一块了，
6: 啊！弄了半天，我成傻小子了。嗯，这一下你骗了好几年呀、啊！你跟我说说，你还有什么事背着我？
5: 真没了，就这一件事。
6: 你等着，要是还有事让我逮着，我饶不了你。

小婷啊，我对不住你啊。我跟你说过，只要你不说，这件事我就烂死在棺子里。可是我没做到。年轻啊，孩子什么都知道。把孩子的心给伤了。大半辈子我没做过亏心的事，就做了这么一件，欠孩子的

0: 见你的，见灯的，你欠了怎么办呀？
1: 啊，
0: 这我也还不起。

你要是怨恨我呢，你就托梦过来，咱们俩坐一块儿，啊，喝点酒，接着说。 人道都给你备好了，你又是醒得来。

楼主。你有那胆儿，连一辈子的账我都给你记着。算什么？都是你造的孽。说欠了账，你还呢？啊！你现在就还给我！你不是说欠了账吗？你现在就还给我！你还给我！你还给我呀！你还给我！你

事儿都见天了，哭也没有用。不管怎么的，你不是还赚了个哥哥吗？

公社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一直以来，我就是把你当做哥哥，强扭的瓜不甜。你要是还把我当做妹妹，就别再为难我了。

0: 哪次把镰刀给割坏了？
1: 往年咱不说了，就说今儿个，你这么砍就不对。
2: 不对就不对，镰刀老了，我自己摸。
1: 苞米高粱麦子粒儿都搅成一锅粥了。

0: 杨春来，迎新。
1: 哎，你就是杨春来。
2: 对，
3: 我知道你生气了。
1: 我生什么气啊？我有什么气可生的？
3: 你头上都冒烟了，还说没生气？
1: 疼。
3: 我轻点。我还知道你为什么生气。
4: 这些年，卖花姐的心里装的都是狗哥，不是你。你明知道了还顶着牛角尖往里钻，到头来还不是自己讨苦吃？
1: 我苦什么呀？我心里甜得很，比吃了蜜还甜。卖花是仙女儿啊，她有什么可稀罕的？
3: 你真的不稀罕她？
1: 躲也躲不起来。
3: 那我呢？
1: 你什么你？
3: 不说错。
5: 全麦香岭村，顶属妹子你最俊。
3: 真的？
1: 哥啥时候骗过你啊？

0: 辈子想了不敢想的福啊，真舒坦。
1: 娘，这力道合适不？
0: 不轻不重，舒坦。孩子，刚才娘泡在木桶里，那水热的烫心呐，这辈子呀都没那么热乎。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1: 没有。

0: 行了，别骗娘了，娘就是闭上眼睛啊也能看得清楚。
1: 娘，我老师来信了，说黑龙江黑河海关那边缺个翻译，让我过去。
2: 好啊，学了能用上那就没白学。
1: 我不想去。
2: 为什么不去啊？
3: 娘，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得泼了命似的下地干活。我要是不去了，您不就能歇着了吗？
0: 这话娘不爱听。还是那句老话，大枣挂树上，地瓜窝土里。你要是有出息啊，娘跟着高兴；你要是没出息啊，娘跟着窝心。孩子，你要是不去呀，娘都瞧不起你。行了，收拾收拾，明天就走。

0: 来来来来来，让给你背上。儿子，送送你哥。
1: 娘，你不送我了？
0: 多大了，还要娘送你？娘啊，送不了你一辈子。走吧。
1: 我走了。

0: 子，你的心思爹都知道。两个巴掌拍在墙，一个巴掌干使劲不顶用啊。哎，好姑娘有的是，爹呀，多给你看啊。谢
1: 谢。爹，在家吗？
0: 哎，
2: 爹，我出去待会儿。
0: 啊？
3: 你这孩子，怎么见着我就跑啊？哼，我长得吓人吗？
0: 吓人，吓死人了。
3: 那你怎么不跑啊？
0: 我跑也白跑，我跑不过你啊。哎，你把我儿子给吓跑了，你去，这风险你了。哎，有什么事儿啊？
3: 哭都哭，走都走，全冲着我来了。
0: 那怪谁呀？全都怪你。
3: 怎么都怪我呀？
0: 那你说当年你要是娶了灯，能有乔月吗？没有乔月能有狗吗？没有狗你能有这么多糟心的事儿啊？啊，放着自己的相好不要，非要去抢别人。哎，你抢了也行，你倒是过到底呀。半道上黄汤了不说，生了孩子还让相好养着，你说这是不是你折腾的？
3: 哼。哎，让你这么一说呀，真够乱的。
0: 哼，
3: 那你说当年乔月要是不跟我，我就能跟你呀？
0: 跟不跟我那是后话，怎么着也弄不出狗来吧。
3: 哎呀，行了，我认了，那你就别给我添堵了。
0: 你这头老牛啊也能服软，真不容易。
3: 也就这事儿挺不起腰了呀。眼下狗走了，你卖花呢，连着多少日子没声没响，要不你帮我劝劝他。
0: 这事儿啊找我可不成。
3: 啊，
0: 找灯儿啊，女人家凑在一块儿憋不住花。
3: 对，
4: 我这就找他去。
5: 哎，说走就走啊，哼，什么人呢？
6: 大大叔，大大叔，
3: 嗯，
6: 麦花姐走了。
3: 走了？
6: 嗯。
3: 我上哪儿去了？
6: 我也不知道。他留了这个，那封信。

你闷得慌，那你不能不顾自己身体啊。

少哥，龚少哥，你在哪儿啊？

0: 你别动，我没事。你把浴帽披上，别冻着了。你把浴帽披上。你说你不会游泳，你下水干什么？
1: 我刚刚一转眼就看不见底神了，我以为……
0: 那你干嘛下水啊？
1: 那我也不能看着你不管啊，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
0: 说你是不是傻呀？啊！你披上吧，往上看。
1: 你那天对我说，咱们这儿顶住我最好看。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0: 可不骗人。
1: 那你怎么不喜欢我呀？谁说我不喜欢你？你不是喜欢麦花姐吗？
0: 谁稀罕她呀？

0: 怎么了？冻着了？没有，鼻子不认识这味儿，呛。哎呦，这真呛啊！啊，外边待着去。啊，行了，那我走了啊。慢走。哎，
1: 这刚出锅的，不怕烫啊？
0: 你去，给我吐出来。
1: 真香。
0: 是啊，肉丸子能不香吗？你们俩眼睛还真贼，把菜丸子你不吃，专盯着刚出锅的肉丸子，这要给你烫出毛病了，你说怎么办？
1: 哎呀，我呀，是怕你一个人吃不完啊，凉了就不好吃了。
0: 谁说我一个人？弄不好一袋烟的功夫，那俩小崽子就扑棱着翅膀回来了。

0: 看你没打电话问问他们呀？哪有老的催小子回家的？嗯，不惯他们臭毛病。哎呀，
1: 这都大年三十了，你们他们该回来也回来了。
0: 我说你呀，你收了心吧啊！
1: 不回来也行啊，都连个电话都不打，
0: 都是没教养的东西。
1: 嗯，给他这么着，你端上酒菜，到我那儿去过年，咱们老哥俩好酒好菜过好年。<笑>
0: 我不去，那回来不回来，有他没他们一个样。哎呀，
1: 我一人照样过大年。你说你这人这，啊，牛病又犯了，真是的。哎，那行，我走了，啊。
2: 闺女啊，你去大队部望一眼，看看你哥来电话没有啊？
3: 娘，我哥要来电话，就有人来通知您了。哎，
2: 这大过年的，要是没人看电话怎么办？
3: 这大过年的也有人值班啊，
2: 那要万一值班的上茅房了怎么办呢？
3: 那要是这样，我哥就不会打第二回了。要是你哥就打一回怎么办呢？闺女啊，你就去大队部望一眼，要不娘啊不放心。行，等我贴完这几张，我就去啊。
4: 喂，你倒说话呀！哎，这怎么没声啊？啊，
5: 大老叔，那个是您的电话。哎，当然爷啊，大老叔拿的是您的电话。
4: 谁这是连个屁都不放？喂，
5: 喂，
4: 卖花啊！
5: 狗儿啊，
4: 在哪儿呢？
5: 哎呀，狗儿，
4: 啊，
5: 什么？谁说屁都不放？
4: 啊，
5: 别理他，狼眼兔子头。
4: 谁狼眼兔子头啊？
5: 啊，卖花，
4: 爹没说你。
5: 狗儿，
4: 嗯，哎，你在那儿挺好的。哎呦，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啊，什么广东话？啊，广东话爹哪儿听得懂啊？
5: 狗儿，北边冷不冷啊？那衣服你穿厚点儿。
4: 光衣裳好不行啊，鞋也得厚实，脚底板热乎，全身的部分毛病。
5: 啊，对对对对。
4: 啊，爹没说你。
5: 狗儿，啊，
4: 你的热啊？
5: 啊。
4: 热就少穿点啊，千万别捂。
5: 娘知道，娘知道。哎，吃的怎么样啊？吃的
4: 好啊，嗨，吃的好，不说给爹带回家。
5: 大过年的，
4: 爹就想吃东北菜啊。不是，这个吃南方菜。
5: 狗儿，你那累不累呀？
4: 对，累不累？闺女。 工作累不累啊？工作累呀！啊，
5: 你呀，一定要把觉睡好喽。
4: 对啊，一定得把觉睡好喽。啊，哎，
5: 我说你能不能不学我？
4: 谁呀你？
5: 小
4: 心眼子！
5: 你说谁小心？你说谁小心？
4: 你回去我再给你办一场。
5: 我哥，你电话费贵啊！那啥，狗儿。 什么时候回来呀？
4: 梅花，什么时候回来？
5: 啊，工作忙就不用回来了。娘挺好的。
4: 工作再忙也得回来看爹啊！你把爹都忘了，那还叫人吗？啊，
5: 这大过年的啊，别省吃省喝的啊！哎，钱不够，娘给你寄去。哎，
4: 钱要是紧不就回来啊？爹养着你。嗯，
5: 行了。 哥，电话费这么贵，不多说了，娘挂了啊，你好，娘就放心了。
4: 谁说放心呀？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

0: 一，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我。

0: 先扫码领取吧。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折腾什么呀？
8: 是灯啊就得亮着，不折腾啊这辈子不白活了。先看看你大胆叔啊忙活出啥来。你大胆叔啊要是能忙活出响动来，娘啊也能忙活出响动来。

0: 具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个生意是奉献给我们编剧去，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起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

0: 要是紧着就回来，啊，爹养着你，啊。
1: 行了，狗儿，电话费这么贵，不多说了，娘挂了啊，你好，娘就放心了。
2: 别说放心啊，爹还不放心呢。
0: 行了，狗儿，娘不说了啊，挂了吧，哎。
1: 小花啊，
0: 好，
1: 爹就不多说了啊，照顾好自己个儿，哎哎。

0: 孩子刚才说什么了？
1: 你再给我说一遍行不？要不我这年度过不好。孩子说一切都挺好的。
0: 孩子能说不好？你看你要是惦记孩子，你去找他。
1: 那一说话就抬杠。
0: 行了，不说。过年的吃喝都准备差不多了。油都走了。我蒸
1: 了好些馒头，回头让蛾子给你端点过去啊。还端点干什么呀？
0: 都端来，你也过来。儿子，把你人力叔一家都叫过来，咱们一起过大年。好，我现在就去。
1: 还一起过大年？谁跟你咱们？
0: 回家过大年喽！

0: 爹，是我。你真是卖花？哎呦，我的亲闺女，你可是吓死爹了！你
1: 怎么样，展扬不？
2: 爹，吃饭吧。怎么吃呢？喝点。
0: 闺女，咱们商量商量。你这头发呀，能不能收一收？ 你看你这支棱八翘的，你说你一个脑袋，他妈赶上人家俩脑袋大了，啊！这爹看着心里头难受。
1: 爹。

0: 你不懂，这叫爆炸头，爆炸。
1: 爆炸头。
0: 嗯。
1: 你把炮仗扔里头炸出来的。
0: 我不跟你说啊，说你也不懂。吃饭吧。
1: 还有你穿的这个，啊，这穿的这叫什么呀？
0: 牛仔装啊。哦，对了，爹，我还给你捎过来一套呢。
1: 别，牛仔，我可不穿。
0: 啊，爹，这可是眼下最时髦的，我给你穿上试试啊。
1: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啊，那硬邦邦的，我不穿。
0: 爹，我跟你说啊，这衣服，大名牛仔服，小名劳动布，给劳动人民穿的，咱农民穿劳动布咋样啊？
1: 我倒是干了一辈子活，穿劳动布没毛病。
0: 嗯，没毛病。
1: 试试。

0: 小什么小？小什么小？啊！我手贱多怪呀！你这是苞米栗子钻进花生壳里头，不搭调啊！我这是劳动人穿劳动布啊！啊！不但搭调，还正对味儿。
1: 这味儿！
0: 哎呀，这头老牛，你抽什么风啊？哎呦！

0: 爹，展阳过？
1: 展阳了，哼，展阳透了。哎呀，你是没看见呀？啊，他们一个个的张着嘴啊，哈喇子都滴得下来。穿得太暴露。
0: 那就好。爹，
1: 嗯，
0: 我这去南方待的这几年，我可真是开了眼了。
1: 是吗？
0: 嗯，
1: 那赶快给我说说，都看见什么好事情？
0: 爹，这南方形势可好了、大到乡镇，小到各家各户，凡是心眼活泛的、有眼能耐的，全都做起了买卖。
1: 都做什么买卖啊？
0: 那很多村子都搞起了乡镇企业，那生意做得可大了。
1: 哦，
0: 爹，你是我们这儿村委会主任，这小名也叫村长，你就不琢磨琢磨干点什么？
1: 是，光吃上穿上不行啊，还得让乡亲们吃好喽穿好。我倒是听说过那个乡镇那什么企业啊，可这事怎么办呢？
0: 你是咱们这儿大能人，只要你牵头，大家伙保准跟着呀。
1: 嘿嘿，你说的这倒是句大实话。想当年你爹可没少折腾啊，哪回不是一招手就招了一群人啊，大伙儿泼着命的挺着我擎着我，这才吃上饱饭。可是你说的这事儿呢，咱没干过呀，能成吗？
0: 爹，只要你有心思，我帮你干。
1: 人样子没变，胆子还长了不少。行，这事儿呢，我还得跟二能人商量商量。他要不赞成啊，我还真心里没底。

0: 乡镇企业
1: 啊，这不找你打听打听吗？
0: 哎呀，南方是南方，咱们这是咱们这儿。哎，你这出头鸟还没被打够啊？
1: 我说你这人呢，
2: 哼，
1: 满身都是剥削阶级的软弱性。
0: 哎，你
1: 上来猛一阵，妈挨了棒子就趴下。人家是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你倒好，你是哪儿跌倒哪儿趴下。哼，你这辈子呀，算是完蛋喽。
0: 完蛋就完蛋。
1: 哼，
0: 我都多大岁数了，白头发都一大把了，我呀也不折腾了，也折腾不动了。
1: 那你说吧，这事怎么办？能不能成吧？
0: 能成，这不就完了吗？我这话没说完呢。
1: 啊，
0: 能成可不好成。啊，这几年形势是好了，可是那到底能好到什么样，能好到什么时候，咱可不敢说。就算是一直好下去，哎，你个农民除了种地收粮食，再有就是喂喂牲口，你还能干什么啊？而是这两年你开了个小磨坊，包了一片山林，日子过好了，别折腾啊，再折腾折腾，说不定就真折腾到土里去了。
1: 我一个人好了不成啊？眼下乡亲们的日子是过得好多了，可离好日子那还差得远呢。
0: 嘿，那你说什么是好日子啊？
1: 你要是乡亲们都过上你爹那样的日子，那就算是好日子。
3: 怎么又扯到我爹头上？我告诉你，你再给我讲这话，我可跟你翻脸。
1: 好，成成成啊，我听你爹。不是林，你就说啊，咱们现在都是啊，一把白头发，可没全白。你看，你要扒拉扒拉，还能扒拉出一撮黑的来。就冲这撮黑的，咱们就得干下去。你不把这撮黑的折腾白了，咱们能歇着吗？
0: 哎呦，我说大胆啊，你别再劝我了，我是真怕了。你要真是我的好兄弟，想让我再多活几年，那你就饶了我吧。啊，
1: 我闺女卖花啊，从南方回来了啊，她说现在南方的很多村子呀都成立公司了，干起了企业，做起买卖来了，全村的人呢摇身一变，哎，一夜之间都成了公司员工了。那买卖做的别提了，好家伙，可大了，哎，各家各户都赚钱，那还不少赚呢。于是我就寻思着，你说咱们麦香岭东村是不是也成立个公司，做点买卖，大家伙一块忙活啊，一块赚钱。
4: 大胆，咱们现在是有饭吃没钱花，你说这事儿要是能赚钱是好事儿，俺赞成。
5: 可是咱做啥买卖呀？
1: 说的不就是这事儿吗？无鸡不下蛋，没米不做饭，大家伙都琢磨琢磨，看看有什么好法子没有。哎，天上事甭琢磨了啊，琢磨也是白琢磨，够不着。地上的事儿啊，那就是种粮收粮养牲口呗。大伙儿啊，多在这上头做点文章，想想办法。
4: 眼下吧，收成这么好，粮食多了也吃不了，那眼看着堆在一堆，那都窝心。咱们要不卖粮食？
5: 哎，这粮食多了还窝心，这要是我家吃不饱在呀，他得乐死。
6: 大家谁家里没有余粮啊？可是这卖粮也不好卖，也卖不出个价来。咱们能不能把粮食换个法子卖？

0: 换个法子，那卖馒头
1: 也是条道啊。
2: 那卖馒头还能大家伙一起去卖啊？俺看卖面条，
0: 那卖面条肯定比卖粮食好卖啊！啊，
3: 也是个法。
0: 成了，就卖面条，咱们。
1: 太厉害了，
4: 大长，
1: 开成寸吗？
4: 先开面粉厂，这再开面条厂，这需要多少钱？
0: 甭管怎么说，啊，老母鸡决定总算是看着蛋的影了。哎，我说，大伙儿啊，回去都好好琢磨琢磨，看看有什么好法子没有。

0: 听说今天在地里开了半天会，怎么样啊？
1: 哎，两天了。
0: 讲讲我听听。
1: 讲讲
0: 啊，
1: 讲给你听管什么用啊？
0: 怎么没用啊？我给你支支招。
1: 用不着啊。哎，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千万别动这个见缝插针的心思。我当初劝过你，你不干啊，现在想跟我干了，嘿嘿，我还不带你干了呢。
0: 哎呀，真是没法子，一堆好点子用不上啊。
1: 什么？你说
0: 啊，
1: 你有什么好法子
0: 啊？
1: 啊？
0: 哎呀，
1: 哎，哎。
0: 啊，你这一口还咬上不撒嘴了？
1: 那可不是，你肥肘子咬嘴里了，不能轻易撒嘴。
0: 你才肥肘子呢。
1: 行行行行，讲讲讲讲，什么法子？
0: 你先讲讲。
1: 啊，刚才我们就这十几个人吧，我们就商量，我不对，不，你小子想套我话是不是？啊，
0: 我说牛大胆啊，你那胆子呀比窝瓜大，可你那心眼比针鼻儿还小。我套你话干什么？行，我算明白了啊，两心隔肚皮啊，不说了。
1: 哎，别，
0: 哎，
2: 眼下呀，形势好了，咱们也得想着呀，干点啥，不能干等着受穷啊。
3: 那你打算干点啥？
2: 今儿村里开会，我还说，现在呀，家家都有余粮吃不了，可又卖不出个好价钱。要不行，咱们卖馒头。
3: 还卖馒头？我这不没事就是卖馒头吗？买来卖去，也就只能卖个油盐酱醋钱。
2: 你这孩子呀，卖少了卖个油盐酱醋钱，卖多了那就不只是油盐酱醋钱了。
3: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折腾什么呀？
2: 嗯，是灯啊，就得亮着，不折腾啊，这辈子不白活了。先看看你大胆叔啊，忙活出啥来？你大胆叔啊，要是能忙活出响动来，娘啊也能忙活出响动来。
1: 怎么样嘛？面粉厂生出面条厂来。
4: 哼。
1: 这主意不错吧？
4: 切，
1: 啊，
4: 光面粉和面条子不成，
1: 啊，
4: 要用麦子，你就得抓住了，用到底。
1: 还能怎么用啊？
4: 麦秸能造纸吧？纸能做包装箱，那麦麸子呢？可以当饲料，饲料可以养猪，养猪可以杀猪，杀猪可以卖肉，那要是跟肉联厂再挂上钩，天哪！这事儿你要干成了，你是什么人？哎哎，大大的大能人。嗯，嘿，怎么样，不说话了吧？

0: 只卖子不放了，这就叫一颗麦子做文章。哎，好，好一个一颗麦子做文章啊！我说马二林啊，你可是给我开了大窍了。哎，你说你啊，把小脑袋瓜这么灵。
1: 我胆子这么大，你说要是咱们俩联手，那么什么事干不成啊？哈哈，是。哎呀，我说，哎，你干脆跟我干算了。啊？你要干，我就给你封个大官当。
2: 什么官？
1: 比我得小点，但是比旁人全大。
2: 不干。
1: 啊？
2: 你是村长，我也是村长，咱们两个平级，我才不跟你定后头瞎忙活。
1: 去去去去去，干不干吧？
2: 不干。我不干拉倒。哎，我把话说妥了啊，别到时候事干成了啊，你再眼馋。眼馋我也不跟你要。这头老牛，越老越能折腾。
1: 爹，刚才跟大胆叔说话，我都听见了。这么好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干啊？哎呀，
2: 那话说起来容易，事儿做起来难。您想想，这得花多少钱，建多少厂，用多少人，没边的事儿，咱爷们儿不能干。
1: 那你就看着大胆叔赚钱。
2: 再等等，看看再说。枪打出头鸟，等他躲过这枪啊。
1: 咱再说，乡亲们，这就是一颗麦子做文章啊！咱们先成立面粉厂，有了面粉厂这个龙头，咱们再成立这个面条厂、造纸厂啊、饲料厂、养猪场、屠宰场。这么说吧，在咱们麦香岭就没人动过这心思，啊，也没人敢动这心思。你们说说。
3: 咱们有没有这胆子吧？我敢，这又不是砍头掉脑袋的事儿，没什么可怕的。嗯，对，跟着大胆儿干了这么些年，也没吃过亏，俺也敢。
4: 这话在理儿，俺家吃不饱要在呀，保准蹦着高的赞成。我替他做主了，干！
3: 我这快入土的人了，我也跟着蹦跶蹦跶。
5: 大胆叔。
1: 这建设厂房需要地，需要人，需要设备，还需要那么多粮食，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啊？这事儿你问的点儿上了。在咱们麦香岭，地咱们有，不用花钱；人咱们这么多呢，只要大家想干，只要大家肯干，不愁没人用。你至于这个机器设备，还有这粮食，那就是花钱的事了。
6: 蛋蛋叔。
1: 那这钱从哪里来的呀？有钱能使鬼推磨，一分钱一分货。大家要是真想干，那就每家每户出钱入股。等赚钱了，本钱还给你，还给你利息，再按股分红。你进的钱多，分的也多。
6: 就靠咱们这些人，能凑多少钱？是吧？
1: 是啊。全村这么多户呢。 一家出点，小河有水大河满，你就算大河不满，那也差不太多。要是还不够啊，到时候我再想法子。哎，
6: 大胆叔，你敢保证这面粉厂能赚钱？<笑>
1: 这事儿问得好。现在卖东西啊，都讲究品牌。咱们生产这面粉啊，得起个名了啊。你只要名好了呀，那就喊得响亮。你响亮了就不愁卖啊。
7: 就算到时候卖不出去，我就是砸锅卖铁，大伙儿放心，我也得把大伙儿的钱都还回去，好吧？
8: 大胆都说这话了，
7: 大伙儿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干吧！
9: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大伙儿既然没意见啊，那就赶紧回去。大伙儿都凑凑钱，要干咱们就抓紧干，啊，早干早收钱，早干早富裕。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大胆说，这可是牵着大家生气的事啊！全村的人都集资进来，赚钱了行，可万一有个闪失，你怎么跟大家伙交代呀？
2: 乡长，我觉得这是条好道，是条正道，是条能富裕的道。南方那边已经走出这一步了，哎，咱们这边怎么就不能走呢？我跟你说呀，我跟乡亲们都说好了，赚钱了打伙分，赔了，嘿嘿，我砸锅卖铁，我扒皮熬油，我也不能让大伙亏了。
1: 话是这么说，我也知道你是想让乡里拿点钱出来，可乡里实在是没钱给你们呀。大胆说，这事儿得慎重啊，要是赔了，你就算扒皮熬油也赔不起呀。
2: 乡长，你说这么多年了啊，我呢深一脚浅一脚的，虽说不上是平稳吧，可也没崴着脚脖子呀。邓小平同志都说了，中央没钱啊，你们自己去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你说这话说得多敞亮啊。你说眼下啊，乡亲们日子是过好了，可也就是能吃饱饭，是吧？那要离富裕呢还差得远呢。咱们怎么就不能再想点办法啊，再往前走一步？
3: 喂，大哥，家家都有小喇叭了，你的钟也没有用了，你还守着它干嘛？
4: 没有用就没有用吧，我拉了大半辈子钟啊，我坐这底下我心里踏实。
3: 老尹大哥，这大伙儿都忙着弄钱集资呢，你能拿出多少钱来？
4: 你说我一个瞎子，没老婆也没孩子，靠吃政府救济活了大半辈子，你让我上哪弄钱去？
5: 收猪的找好了？
1: 没找。
5: 没找？不卖了？
3: 这卖猪还不容易，可咱为啥要卖这猪？那得寻思好了。
5: 为啥？不是为了给大胆集资建厂吗？
3: 说得轻巧，那咱农民有那么大的底气？
5: 牛大胆讲的可是挺响亮的呀。
3: 响亮话谁不会讲？
6: 大叔，这个磨坊真要卖了？
7: 卖了，都建厂了，还留着他干什么呀？
6: 大叔，你的底气那真是太足了。
7: 甭拿好话忽悠我啊！该多少钱多少钱，给多了是你心眼好啊，少了我可不干。
6: 这话让您说的，您的眼睛毛都是空的，那我再骗谁也不能骗您呢，是吧？
7: 明白就好。
8: 胡子，你家猪卖了吗？
3: 这不正卖着呢吗？你家那老母鸡卖了？
8: 正卖着呢，多留一天，那不多生几个蛋吗？这事儿到底有准头没有？我也正琢磨这事儿呢。要说这几年大胆干事儿吧，还真没有干不成的。可是这一次可是建厂子。做大买卖，那他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啊，这成不成心里还真没底。
3: 那怕就怕这钱扔进去容易，哎，等拿出来的时候就难了，弄不好连毛都不剩。
8: 猴子，咱家猪先不卖了啊。

0: 再说。
1: 夏老爷，你也说句话呀。
2: 我说两句，原来你们心里都打好算盘了。牛大胆给咱们开会的时候，你们一个个拔着脖子挺着胸脯，话说的那脆声，可到动真格的时候了，你们又都缩脖了。怎么了？怕了？三猴子，我问你，没有牛大胆，你们家能养母猪吗？没有母猪，你们家现在能有那一卷猪崽子吗？小庄，没有牛大胆，你们家那口子临走前能吃饱饭吗？能走得舒坦吗？眼下咱们都能吃饱饭，可是牛大胆还拼命的干，那是为什么呀？不就为了咱们能过上好日子，能走上富裕的道吗？眼下这节骨眼上啊，你说咱们这些跟了他几十年的人，不挺着他，不情着他，不帮衬着他，那还有点人味儿吗？
3: 丹儿，你这话说的可真轻巧，你能拿出多少钱来？

0: 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

0: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小雨转晴，24到32摄氏度。德州晴，23到33度。聊城多云转晴，24到32度。泰安雷阵雨转晴，24到31度。菏泽多云转晴，23到32度。枣庄多云，22到29度。济宁阴转晴，22到32度。临沂多云，21到29度。日照多云，22到27度。青岛多云转晴，23到27度。烟台阴转晴，21到28度。威海多云，22到29度。潍坊小雨转晴，22到31度。淄博小雨转晴，24到32度。滨州多云转晴，24到33度。东营小雨转晴，25到32度。济南小雨转晴，24到32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学烘焙到易度可可，专业西点培训、免费试学、推荐就业协助播出。
3: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4: 正宫五合，杨花帅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

0: 你这钱凑了多少了？
1: 大伙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还是凑不够啊。
0: 看来光靠凑份子是不行啊。
1: 那你得琢磨想个法子呀。
0: 你这不是正琢磨着吗？
1: 你坐着琢磨，能琢磨出钱来呀？
0: 站着也琢磨不出来呀。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知道啊，大伙儿的手里都没多少钱，也知道呢，你们心里也都不托底。可这是拧成一股绳啊才能做的买卖，这要是心散了，手紧了，干不成事儿。大伙儿拿出点钱来不容易，千万保管好。
1: 大家不客气。
2: 你大胆说那话，说的响亮。哎，我还真以为呀、啊，他有呼风唤雨的本事呢。没想到，费劲巴拉的招呼了一阵，人倒是去了不少，实心的不多。
3: 幸亏啊，你没掺和进去。
2: 你爹是谁呀？啊，看了一辈子，听了一辈子，

0: 琢磨了一辈子，什么事不明白？这做事儿啊，别大枪放炮的做那出头鸟，哦，宁肯少迈一步，也不能多迈一步，见好就收，不犯毛病。
1: 高明，
0: 别忽悠我。哦，说正事儿，
2: 嗯，
0: 你跟那小蛾子处的怎么样？
1: 就那样呗。
0: 就那样是怎样啊？
1: 他对我挺好的。
0: 哦，那就抓紧时间办了啊。
1: 爹，结婚这事不着急吧？
0: 都二十好几了，怎么不急啊？
1: 那不是，你看人狗儿哥啊，都在大城市去工作了，你儿子我去不了那种地儿，我也不能比人矮半截吧？你等我干出来点名堂，我再结婚，行吗？
0: 嗯，这话说的有理儿，嗯，好爷们儿不怕找不着好姑娘。哎，你打算干什么？
1: 正琢磨呢。
0: 行，琢磨好了跟爹说一声，爹给你撑腰。
1: 你真是我亲爹，敬你一杯。
0: 哼，臭小子。
3: 娘，您就别跟着上火了。
4: 蛾子，你跟马公社的事儿怎么样了？
3: 这面粉厂啊，干不干跟你有什么关系？干了能挣多少钱不说，不干咱家也不缺吃喝呀。行了，马公社是个好孩子，赶快把事儿办了吧，娘就放心了。娘，我知道您就是一门心思想帮衬大胆叔，大胆叔说干啥您保准没二话，闷头就干。
4: 闺女，我说你这一点都不随娘啊，不是娘帮衬着你大胆叔，是你大胆叔啊指着这条道啊是好道，是能让咱们富裕的道。眼下呀，他们都不敢掏钱，那不怨他，谁都没走过的道谁心里有底呀？可是娘心里有底，你大胆叔啊就是娘的底，跟着他走，跟着他干这么些年了，咱没吃过亏呀。
3: 行，那按您说的咱也跟着干，再把咱家的那点钱也都拿出来。有用吗？凑不够数啊。
4: 你先甭管凑够凑不够数的事儿了，赶快啊把婚结了，娘啊就省了心思了。
3: 行了，娘，您就别操心了，我心里有数。
5: 哎呀，

0: 大叔，那您当真卖了？
1: 哎，卖了。树这东西，卖了再种，种了再长，有什么呀？
0: 十年树木，哪次说种就种，说打就打的。
1: 我才六七十岁啊！我告诉你，我还好几个十年呢，我怕什么呀？你要是看好了，就回去准备钱吧。
2: 说，我娘她要卖房子了，她。

0: 这价格已经不低了，不低不行，得正正好好。那您说多少合适？这样吧，我再给你加一成，
1: 2成。
0: 不，咱们说1成就1成，好不好？你卖不卖？

0: 哎，看着办。
1: 就算便宜你了。
0: 大嫂，你看啊，咱们这个买卖房子啊，它是个大事儿，是不是得签个字、画个押？

0: 大叔，你这是干嘛？
1: 买完了。
0: 是什么买完了？
1: 房。
0: 哦，刚签了字据。
1: 这，把那字据给我看看。
0: 给你看看，你是什么人啊？
1: 你管我是什么人呢？啊，把字据给我，房子不卖了。
0: 不是，大叔，你这话说的太轻巧了。你看，我这字据都签了，你说不卖就不卖了。不是，再说了，你是这房子的什么人？你能管得了这房子的事儿？
1: 我是这房子，这房子是我的，我说的算。
0: 这房子是你的？哦，你跟那大嫂是一家子？
1: 哎，就是一家子啊。哦，老爷们儿在家，媳妇儿说了不算啊，赶紧把房契给我。
2: 对了，这是我爹，那是我娘，我娘在家说的不算，大事都得我爹做主。
0: 不是，这买卖房子这样的大事儿，你们不在家里商量好了，你找个说了不算的出来，这算干嘛嘛？你这，哎呀，
1: 看看，是这东西吗？
2: 对，我娘还签了字儿呢。
1: 嗯，什么？你娘还会写字了？
2: 换了个灯泡。
1: 灯泡不算字，签了也是白签。
0: 哎，
1: 闺女，走，回家。
2: 走。嗯。
0: 这叫什么事儿呢？

0: 我哪儿管得了你？你要是为自己卖房子，我管不着。可你要是为建厂卖房子，那我得管。这厂子我宁肯不建了，我也不能让你把房子给卖了。
1: 我用不着你领情。

0: 找你大哥，找我有事啊，有点事儿，跟我走一趟吧。
1: 你大胆叔怎么知道咱家卖房子的事？
2: 不知道啊，我搬到的时候碰到大胆叔和那个买房的，他俩正吵吵呢。那你大胆叔怎么把字据从手里要回来？

0: 就要呗，
1: 要人家就给。
0: 也不是，人家肯定不给啊。
1: 那怎么要回来的？
0: 大胆说，他说。
1: 说什么呀？
0: 说你俩是一家的，房子的事儿他说了算。
2: 大胆，你瞅瞅这几块板子，值俩钱不？
3: 这可是好木料啊，能值个好价钱。
2: 那就好，
3: 那你就把它卖了，就当我呀给咱厂子投钱了。你这板子可是老木头，在这放多少年了？
2: 我爹没用了，给我留下了。
3: 你说多少年了？我原本想啊，留这几块板子给自己打副棺材。拿走用吧，万一啊能到天天有肉吃的日子，我就是死了，我躺在那儿我没啥埋怨。

0: 兄弟们，我在这儿先谢谢你们了。啊，这段日子呀，为了咱们这面粉厂啊，大伙都忙着凑钱。我知道，凑什么也没有凑钱难。眼下呢，钱是凑的差不多了，可是这个数目还是差得远。 这两天我就琢磨着，要是大伙就是信不过我啊，也信不过这事儿，那我不能仗着是村长，就硬逼着大伙干堵心的事儿。要是实在不行呢，我就把这钱给分了，咱们呢就算是白忙活一场啊。可就算是白忙活一场，大伙的这份情分，我是记下了。
1: 大胆儿，这怎么能说不干就不干了呢？这可不是你啊，你的胆子哪儿去了？
0: 大胆儿，钱不够咱们可以凑，这眼瞅着见谅的事儿，咱不能说不干就不干呀。我是想干，可我不能逼着大伙儿把房子卖了吧。 我也不能逼着大伙把棺材板子都卖了我。兄弟们，我牛大胆就是再能折腾，我也不能让你们活着没地儿住，死了没地儿躺啊！你要是那样，我还有人味儿吗？乡亲们，本来呢我是没胆子了，也不想干了。可你们大伙掏心掏肺的请着我，帮衬着我，又让我有胆子了。我就想，人活着。
2: 能让尿憋死了吗？有手有脚，能让乾坤住吗？这些年了，坎儿多了，咱们不都是憋着闷着，跟头把式的闯过来了吗？等闯过来了，那剩下的就全是光亮。
3: 大胆儿，俺想好了，俺卖猪。
4: 我回去把老母鸡卖了。
5: 我家里的小牛犊子也卖了，明年再生。
6: 还有我，
7: 小牛犊子也卖了，
8: 小牛也卖了，小牛也卖了。

0: 你这钱凑了多少了？
1: 大伙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反正凑不够啊。
0: 看来光靠凑份子是不行啊。
1: 那你得琢磨想个法子呀。
0: 你这不是正琢磨着吗？
1: 你坐着琢磨，能琢磨出钱来呀？
0: 站着也琢磨不出来呀。

0: 听我姑他们村子人说啊，说他们那儿啊今年棉花大丰收，还说湖北收购棉花的价格呀比他们那儿要够，要不然咱们倒腾倒腾棉花。
1: 倒腾棉花好事啊。
2: 嗯，我说你能不能把这眼镜摘了，看着别扭。
1: 戴着挡风。
2: 那我也戴，我也挡挡风。戴啊！
1: 待会儿行了啊，我还得挡挡呢。哎呀，
2: 这个小心，那我不挡，我还不挡呢。
1: 怎么样？
2: 就是不一样啊！哎呀，舒坦呐，真舒坦。
1: 儿啊，咱们都是不能享福的人呐，啊，这么大岁数，还得东跑西颠的折腾。
2: 人活在世上不就得折腾，折腾没奔头的事儿那叫白折腾，折腾有奔头的事儿那叫好折腾。
1: 是啊，也不知道这趟咱们是白折腾啊还是好折腾啊。
2: 折腾完了就知道了。
1: 是啊，要不是你帮我想法子呀，还真没招。
2: 怎么没招？爸，我们就去银行弄钱，把房子给抵。
1: 别打房子主意啊！你一辈子了，房子再没了，那你就真凉快了。哎，挡得差不多了吧？啊，来，我挡会儿。
2: 哎呀，还没挡呢。
1: 你什么时候挡完啊？
2: 啊！你等着吧。
1: 完了，金贵东西落到贼手里头了。
2: 说什么呢你？

0: 是啊。哎，刘老板，
1: 年会有的是，你们要多少？
2: 这可怎么说呢？啊，倒腾的越多，钱不越多吗？
0: 你听那口气，财大气粗。
2: 那是，谁都没有啊，那他妈钱有的是。
0: 咱们是爽快人碰上爽快人了。这样，你们好好看看，想要多少直说，我保准不皱眉头。
3: 来，走了，再来啊！老板，进来坐呀。刚出炉的羊肉包子可香了，您咬一口啊，都流油。进来看看。
2: 要不进去看看？
4: 看看就看看。
3: 里边请，里边请，走走走，来里边请。来，两位看看吃点什么？
4: 我们看看再说。
2: 对，看看再说啊。
3: 吃点什么呀，两位？
4: 哎呦，这肚子呀！哎呦，疼死我了！哎，不行了！哎呀，不行！疼死我了！你找毛房，肚子疼！哎！
2: 好容易出了一回。

0: 吃点就吃点呗。
1: 哼，花那冤枉钱干什么？咱又不是没带吃的。
0: 我不是怕你亏着嘴吗？
1: 外边的饭呢，我们家也要吃，还是吃咱家里的。

0: 还是自己东西好吃。哼，
1: 那是。哎，今儿啊，你满嘴冒胡话，那牛吹的，把人都给吹懵了。
0: 你穿上这条裤子，戴那黑眼镜，不吹牛都把不住嘴。再说了，出门在外，不能让人看低了。
1: 你这牛已经吹出去了，明儿人家问你要多少，你怎么说？
0: 有多少要多少。
1: 眼下呀，咱买了棉花要到湖北去卖，又是车又是马，来来回回都是钱，这些啊都得算上一边。
0: 也是啊，你要把这钱刨出去，买棉花没剩几个钱了。
2: 要不我回去一趟，再凑点钱。
1: 大伙儿把命根子的钱都拿出来了，你还管大伙儿要钱呢？
0: 那依着你呢。
1: 咱再琢磨琢磨。眼下呢是两笔钱，一个是买棉花的钱，一个是运费的钱。运费的钱呢，咱是必须得花。这买棉花的钱，咱能不能不花？
0: 不花钱？人家卖你棉花吗？
1: 能不能啊，先赊着？
0: 赊棉花卖？卖出钱来再还给人家？这不是借机下蛋吗？
1: 借机下蛋怎么了？咱们有了鸡，那就不愁蛋了。问题是咱们现在怎么能借到这个鸡？

0: 熬了一天了。哎呦，碎尸不饶人啊！啊，你也早点歇着啊。
1: 你去哪儿睡啊？
0: 屋子不有的是啊。
1: 那不得另花钱呢？
0: 出门在外花点小钱算什么呀？我找个屋，烧点热水，擦个澡，好好睡一觉。明天不是还得接机下蛋呢吗？
1: 哎呀，嗯，玩着。饿的时候啊，点点鸡。
0: 你不溜了？
2: 回去就好了，看看吃点什么。
0: 兄弟，想吃什么随便点，今儿我请客。
3: 哎，这个
0: 你尽管点，甭客气。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4: 哎，这样，
5: 冷切羊腿肉，手撕羊排，
4: 葱爆羊肉，爆羊肚，炒羊肝，焖羊脸，三碗羊汤，
5: 三片包子，哎，
4: 再来瓶酒，哎，啊啊，这样，
2: 好，稍等啊，
3: 这菜还行吧？
0: 啊啊，
3: 哎，不多吧？
0: 不多，一点都不多。

0: 经理说。
1: 冬冬过来了。
2: 小壮。
1: 啊。
2: 你牛村长呢？
1: 倒腾棉花去了。
2: 倒腾棉花去了。
1: 啊。
2: 这是要曲线救国呀。
1: 去查国。
2: 啊，算了，跟你说你也不懂。就他一个人去的。
1: 还有灯。
2: 这对老鸳鸯。越老越黏糊了。
3: 哎，你们俩怎么不动筷子？
4: 这个，我们俩刚吃过，啊，眼下吃不下去了。
3: 不是，你怎么不早说？你这点一大桌菜，这不白瞎了吗？
4: 嗯，哪能白瞎呀？一吃好就撑，请进去。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4: 哎嗯，哎，兄弟，真没想到啊！你们这儿的棉花可是真多呀。嗯，白花花的一片片的，老眼睛都给看花了。
3: 是啊，今年是大丰收，要是赶上棉花紧俏的时候，我还不敢说，你们想要多少，我给你们多少。
4: 是，哎呀，你说也没想到啊，你们这有这么多的棉花，你说要早知道，多带点钱就好了。
3: 钱没带够，没事，没事。
4: 嗯，
3: 回去拿。货你放心，你们想要多少，我给你们留多少。
4: 哎，你说好不容易出了一趟，再回去取钱呀，耽搁时间。这样，能不能呢？我们呀。先少交给你点钱，啊！你呢，先多赊我们点儿，等我们赚了钱，我们再还你。
3: 赊，赊也行。
4: 你看看，你看看，你们这才叫爽快人嘛！
3: 我还没说完呢。
5: 赊棉花也行，可是你们俩得在我这儿压点什么吧。
4: 哎，这个你说我们俩说出来就出来了，也没带这个值当的东西。
5: 嗯，那不行，那你们把棉花给我拿好了，那我找谁呀？
6: 啊，村长，那只要压点值当的东西就能赊到棉花。
3: 嗯，是啊。
6: 那你看，我压这行吗？
4: 不，你这说什么呢？啊！
6: 你真是，阿奇，
4: 兄弟，甭听他胡说八道啊！
6: 我怎么是胡说八道
4: 啊？
6: 啊！村长，你看我压在这儿能赊多少棉花？
5: 不是，
3: 那就得看你们俩是什么关系了。
4: 我们俩都是麦香柳。
6: 他是我的爷们儿，我是他媳妇儿。你看这关系能赊多少棉花？当家的，你瞪什么眼睛啊？不想认我这个媳妇儿了啊？我告诉你，别以为你现在兜里有点钱，你就想改了门面，换了门庭。哼，今儿啊，当着人家的面，你敢不敢叫我声媳妇儿？
4: 我说他娘啊，这把你压在这儿，他我心里头舍不得你。你说说啊，咱们这

0: 你们这出戏唱得好，我不跟你们兜圈子，你可不是什么老板。
1: 哥，这怎么看出来的？
0: 你跟我握手的时候，那你手上的老茧都硌人了。哎，我还知道，你叫牛大胆儿。
2: 那芥蒂种粮，就是你带头干的吧？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啊？老哥哥，你是名人呐！要不是你，到现在我们还包不了产，到不了户，还吃不上这白面大馒头，还填不饱肚子呢。哎，说到这儿，我们都得感谢你呀！
3: 哎，别别别，兄弟。
4: 其实我们是来求你来了，啊，你来谢我什么呀？我知道你们没钱，昨天晚上你们就来这个店了吧？没舍得吃，就出去了吧？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 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十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师傅，
4: 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
4: 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那就不一样了。
6: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 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你就穿一穿，
4: 踩一踩，
5: 就按一按。
4: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 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 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原价3,9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呀，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

0: 谁用啊？都说好。
1: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拖一拖，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大
3: 爷，
4: 哎，
3: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是是是，
3: 那就不一样。
5: 是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你就戳一戳，
3: 踩一踩，
6: 就按一按。
3: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1: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

0: 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有人的命，我热爱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
2: 既然活着，这里就得有希望。废物不累，其心必异。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 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 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那死不好受，吃不香睡不着的。
3: 嗯，喝一口。
4: 你别敬我，要敬啊，敬你那个兄弟。嗯，骂人你要是不讲啊，我可想不出这么好的法子。

0: 赢了。
1: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4: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汪汪，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8: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

0: 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到那个小旅馆，你们俩啃着那个杠子头，
2: 救活了一顿吧。
1: 还有，你们俩也不是什么夫妻，为了省钱，你们就花了一个屋的钱，你让你这个假媳妇儿在里边睡，你在外边坐了一宿吧。
3: 兄弟，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啊。
4: 嗯，你这双眼睛是一直跟着我的。这些本事是怎么学来的？
1: 我当过兵，
2: 还是侦察兵。
4: 哦，嗯，怪不得。
2: 大哥，
1: 问你一句不该问的了。
3: 什么？
2: 你倒腾棉花干什么呀？
3: 实话实说，我想建个面粉厂。我又没那么多钱，这不就寻思出来倒腾点棉花，赚点钱。
2: 不是你建厂干什么呀？
3: 我还是想多挣点钱嘛。有钱了，啊，你说乡亲们的日子不也能过得更好点不是？
1: 老哥，我是真服了你了。
2: 这别人不敢想、不敢干的事儿。都让你给干了。哎，这样，你建厂，我也帮不上别的忙。哎，我们这儿有的是棉花，还是那句话，你想要多少，我给多少。等你什么时候赚钱了，你再还我。
5: 把我压这儿，不怕他不还你。
1: 就冲着有牛大胆这块牌子，还用压人呢？
5: 喝酒，来换大碗。哎，
6: 行了，这回妥实了。这辆车不是棉花啊，回去我就让卖花到湖北收钱去。
7: 哎，你怎么不戴你那黑眼镜了？
6: 见着亮。对了，我问你，你在那酒桌上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吗？
7: 我说什么了？
6: 都忘了。
7: 忘了。
6: 你说那个什么那个媳妇儿啊，啊，那个什么老爷们儿啊，什么把你压在那儿啊，对不？
7: 对，我好像是说了。
6: 你说的都是真的吧？哎
7: 呀，你呀，这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胡说八道。
6: 嘿，弄了半天，原来是狐狸咧。哼，
7: 你还当真了？
6: 那可不当真吗？我就当是真心话听的。
7: 哎，你还真想有那事儿啊？
6: 好事谁不想？

0: 这么远的道累坏了吧？啊，来，坐着歇会儿。
1: 哎呀，爹，我坐不下。
0: 什么坐不下呀？
2: 不成就不成啊！
0: 往后咱们得想法子。
1: 不是，我是真坐不下呀。爹，我就怕贼惦记，我就没敢往那包里放，我全都绑身上了。
2: 就我这些日子吧，越想越后怕呀。
0: 我就真不该让你一个人去，你说这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儿，
1: 我不是一个人去的。
0: 那你和谁去的？啊？
1: 还能有谁呀、啊？前院那个谁？
2: 小肉包和你去的。
0: 丫头，我告诉你，你爹我看不错人。小肉包那小子呀，确实是不错。你说你们俩，
1: 我累了，我先回屋歇着了啊。
0: 你看，你说这事儿你就躲。
1: 哎呀，
0: 好，行，你也累了些日子了啊，赶紧回屋好好睡个觉。

0: 所以大哥啊，你这会儿又看见了？啊，咋的了？有光亮的地儿我就能看得见。别笑啊！大伙儿都看见了吧？这就是钱啊！就是咱们见面坟场的钱。我数了数，还真不少。但是呢，还是不够啊。哎，
1: 不够不怕嘛。咱们再去倒腾棉花，啥时候倒腾够了？
2: 再建厂呗。不行了，倒腾棉花的节气过了，倒腾不出钱来了。
3: 那可咋办呢？
2: 有的是法子。我这回跟灯上去倒腾棉花呀，不光是赚了钱了，我还琢磨出点大道理来。
4: 说的倒是明白了，也是。
2: 咱们不是没钱吗？啊？咱们要是就这么一点点的赚，太慢了。咱们眼下呀，就得借鸡下蛋。
5: 把人家的母鸡抱到咱们这儿来，下完了蛋再还给人家。少交点租金，咱们赚大头。说到底吧，就是先赊着用。
6: 人家平魔赊给咱，
2: 就是这样。对，咱们手里也不是一点钱没有啊，钱先少交点，多讲讲好听的话。咱们都是实诚人啊，干的都是实诚事儿，人家怎么能就不赊给咱们呀？
7: 眼下地咱们有了，人咱们有了，土木砖瓦机械设备咱们出去赊去，都不是问题。
8: 那这么说，咱那厂子马上就能建起来了？
2: 那还说什么呀？啊，今儿把大伙儿召集来啊，一是让你们看看这一带的钱啊，大家心里头都垫个底；再就是商量商量咱们这粮的事儿。
8: 小媳妇没米不下锅啊，咱们是没粮办不了事儿。得了，大伙儿们看看该怎么办。
9: 粮食，
8: 要说粮，大家谁家没有啊？就是怎么个手法？嗯，不是有借鸡下蛋吗？咱呢就来个借粮下锅，大家呀把粮食啊都交过来，等赚了钱呢再给你们结账。
10: 哎，这不，
2: 这句借粮。

0: 夏国的话说得好，大伙儿要是愿意把粮都交出来，我也不能让你们白交。钱呢，先少给点，等到时候赚了钱了，再补上。
1: 对，
2: 那每年的粮价也不一样啊，到时候怎么结算？
3: 就是啊
0: ，就按收购的时候的粮价算。你放心好了，亏不着。你弄不好，你还能赚了。
4: 这样，
5: 我叫
4: 安叔，你说我们什么时候交粮吧？
6: 对。

0: 说句实话，我觉得您现在这胆子是越来越小了。您要是有大胆叔那胆子，再加上您这文化，那肯定比他干得好。
1: 行了，你别害你爹了啊！当年你倒腾驴，就把你爹害得不轻。哎呀，你爹都这岁数了，哎，你是不是恨不得你爹早走啊？
0: 说什么呢？我这是在给你打打气儿，壮壮胆儿。哼！
1: 哎呀，儿子，爹知道你心高啊。他整天琢磨着想干点响亮的事儿，撑撑咱老马家的门面，爹何尝不是这么想呢？你大胆叔不说了吗，面粉厂给你爹留着位子呢，可你爹就是不做，为什么啊？咱爷们儿啊，不能靠旁人活着，跟定走，
0: 嘿，
1: 那出头露脸的事儿全是人家的了，没咱爷们儿的份儿。要亮堂，要舒坦，要长脸面，还得靠咱爷们儿自己忙活，懂不？
0: 那怎么忙活？
1: 这忙活不能瞎忙活啊，干活得干巧活。你大胆叔啊，是扛着铁头撞金钟，你爹我呀是拿着笸箩收金块。
0: 金块？哪有金块？
1: 别急，稳一稳再看啊。
2: 板着一张脸，
3: 谁说娘们儿？
2: 这段时间啊，你净愁着一张脸，看不着，我可都看着呢。
3: 你呀，挺大的姑娘不嫁，你说娘能不愁啊？
2: 这好看吗？我知道你在愁大胆叔家的面粉卖不出去，
3: 谁说的？娘愁他干什么？他跟娘有啥关系？
2: 哎，娘，你看那家人在干嘛呀？
3: 这耍猴的吧？
2: 看看去，
3: 走，看看。
4: 要麦收了，又是一个丰收年。好啊，哎对了，你大胆叔那面粉卖出去了？
5: 听说前几天又找了几家，但是都没谈成。眼瞎压了半仓库了我。有更要命的是啊，这个讨账的商人给大胆叔逼的好话说了一箩筐，这又请吃饭又送面粉的，饭可是打回去了。
4: 那你大胆叔这脾气还不得急得上房啊？
5: 上不上房不知道，但大胆叔那嘴上那大泡起得一溜一溜的，跟蹦豆似的。
4: 嘿，哎呀，做买卖不容易呀，一半是喜，一半是忧，哎，闹不好还得要命啊。
6: 爹，得亏你叔本

0: 卖馒头的，
1: 卖馒头的，卖什么馒头这么抢啊？去，去看看，买个馒头。来
2: 来来，师傅，师傅来两个，师傅来，师傅
3: 来两个。
4: 哎，我要两个馒头，两个。来来来，
0: 怎么样？尝尝，
2: 端拿来，
5: 来来过来，
2: 哎，好，
0: 有娘做的好吃，
4: 跟您蒸的差远了。
0: 嗯，
2: 哎，说话呢这是啊？你要弄的好吃，回你们家吃去啊，别在这儿说风凉话。
1: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
2: 不是不让你说话，可你别说我馒头不好吃啊。
1: 哎呀，我们什么时候在这说你馒头不好吃了？
2: 刚才说的没你蒸的好吃吧？
1: 还真没有我蒸的好吃。
2: 那把你的馒头弄过来，让大伙儿尝尝，是不是？
1: 哎，你看，
0: 行行，那咱别说了。
2: 包上，包上。
1: 还现成的，这么难吃的馒头都有人抢。哎，
4: 我拿咱家的馒头上集市上卖去，喊破嗓子了。一天也就只能卖个一篮子。
0: 娘，哪天你多蒸点，我们到这儿来卖，让他们尝尝咱家的馒头是什么味儿。
1: 不行啊，这道太远，拿到这儿就凉了，凉了呀就不好吃了。
6: 那怎么办啊？
1: 格子，咱娘俩呀，要是能在这儿支个摊儿，现蒸现卖，那保准赚钱。
6: 哎，对了，你带点叔叔那面粉厂，不是还发愁那面粉卖不出去吗？咱们俩就用他的面粉，
1: 也帮他卖了面粉。
4: 可咱们蒸馒头能用多少面粉
1: 啊？话可不能这么说，生意做小了呀，用不了多少；可这生意一做大呀，那就不知道用多少了。

0: 欠的账什么时候还呢？马上还！你没事给我添堵来了！对不起，
1: 你想让我挨着你啊？我还不乐意呢。这大夏初天的，啊，天本来就热，你身上又冒着火，挨近了，烤的话。
2: 这白花花的面粉，眼看着卖不出去，真愁人呐！你跟着愁什么呀？嗯，
1: 嘿，你看你这话说的，做兄弟的，不得跟你愁到一块儿去啊？啊！
2: 嘿，这话说的热乎。你要是真有这心啊，甭光嘴上说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才叫真兄弟呢。
1: 哎，那好啊，那我买。
2: 你卖不？我卖给谁，我也不卖给你。你
1: 就眼看着这个面粉，捂没了，捂臭了呀？
2: 没就没了，臭就臭了，我认了。
1: 你说你这辈子就不能跟我说句软和话啊？啊？
2: 软和话有的是，我就是不跟你说。
1: 行，那你就不讲，你就憋在心底里头啊。

0: 哎，
1: 看见牛大胆了吗？啊，
0: 在厂子仓库呢。啊，
1: 在那儿干什么？
0: 啊，烧香念佛呗。哎，胆儿。
1: 啊。
0: 哎，我跟你讲句话。

0: 问他有什么用啊？回家吃饭。饿着肚子能想出法子来呀、啊？你要是饿死了能想出法子，那我就让你饿死。
1: 现在一看见他们，我都撑得我。
0: 别着急，我帮你想个法子。
1: 什么法子？
0: 咱们不是有面粉吗？面粉不是钱，可它能当钱用啊。咱欠了谁的债呀、啊？就拿面粉抵账。
1: 人家乐意拿面粉抵账账，那人家不乐意呢？那怎么办、
0: 啊？咱可以多给人家点儿啊！占便宜的事儿谁不想要啊？再说了，咱们没钱，只有面粉，他爱要不要？他要了呀，不吃亏；不要啊，就吃大亏喽。他们要是有能耐呀、啊，就可以把这面粉呐、啊、换成钱呐、啊。
1: 哼，成，哼，那也就是想着法子让他们帮咱们卖面粉呗。哎
0: 呀，这不是没招的招吗？要不然咱也不会想这个法子。哎，他们呀都是生意人，见得多，听得广，那万一吃好了咱的面粉，这没准就是一笔大生意呢。
1: 你是怎么想出这高级的招来啊？我怎么就想不出来？我得请你喝酒啊。好，你这一顿大锤啊，啊，堵得我心口上这大石头砸了个粉碎，妈，我这心里太舒坦了。
0: 哼，这呀、啊、只是把欠的账还了，后面的事儿啊咱们还得想。
1: 哎，能把眼前的账还上我就舒坦了。这辈子我最怕的就是欠账，哼，那滋味不好受，吃不香睡不着的。嗯，喝一口。
0: 你别敬我，要敬啊，敬你那个兄弟。
1: 嗯。
0: 马仁礼要是不讲啊，我可想不出这么好的法子来。
1: 哼，我这老东西，我还了别人的账，那反倒还欠了他的了。成，改天啊，改天我敬他酒去。
0: 大胆啊，我还有个事儿，我想去县里的农贸市场弄个地儿，想做点面食生意。
1: 你这厂子刚活动起来，你就想单干啊？
0: 想出去碰碰运气。
1: 你就在我这儿干呗，啊，等赚了钱了还能缺了你的呀，还折腾什么呀？
0: 苦了半辈子，穷了半辈子，老了老了再不折腾啊就没工夫折腾了。
1: 年轻的时候就不消停，老了老了还是不消停，那你这一辈子就不是消停人呢。哼，
0: 我叫灯，是灯啊就得亮着，不亮着还叫灯吗？
1: 顶着这句话你活了大半辈子，累不累啊？再说了啊，做生意你有钱吗？
0: 我想好了，我想啊借面蒸馒头。
1: 嗯，
0: 你那儿不是有面吗？你先借给我，等我赚了钱呢，我连本带息的还给你。
1: 行，你们这到这儿转来转去，还转到我这儿来了，我成债主了。成，要多少有多少啊？
0: 那我用不用找个人在这压着？
1: 那还用说吗？啊，你到时候这面粉要是没了，我找谁去？就把你压这儿吧。
2: 我要不帮他出出点子，他还不得憋死啊！
3: 你跟大胆叔明着都来都去，暗地里你扶他一把，我扶你一下，

0: 我都看了20多年了，我都没看明白。
1: 小子，这句话能从你嘴里冒出来，就说明你还小。人这辈子的事儿啊，你还没看懂吗？等什么时候你懂了，你就长大了。

好，马上动身。

0: 说咱挣了这么多钱，也差不多找个地儿住了吧？买卖刚开张，咱们呀能省点就省点儿。等咱们呀再赚多了钱呢，咱们就在那个市场旁边啊租个房子住，到时候就享福了。
1: 那咱什么时候能弄出样来呀？
0: 哎呀，蛾子，娘在想啊，你说他们卖馒头都卖一个价，咱们能不能卖的比他们再便宜点，那不就能卖多了吗？
1: 娘，丁叔你脑子最活泛，行，那咱们明儿就试试看能不能多挣点。
2: 又好吃又便宜，傻子才不买呢。
3: 大姐，你这时候可亮得有点不地道啊。
2: 咋不地道了？
3: 咱们在一个地方做生意，卖的东西也都一样，你干嘛压着价卖啊？你这不是明摆着抢我们生意吗？
2: 这面是我自己，馒头也是我自己蒸的，我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3: 话可不能这么说，干什么都得有规矩，你卖我也卖，要是一个价，大家愿意买谁的就买谁的，就算是你比我卖的多，这也不犯毛病，可你现在压着价卖，拿价来勾人，这就是你不对。
4: 你们也降价呗，谁也没拦着你们呀。
5: 碰上这种不讲理的还跟他废什么话呀，直接把他轰走不就完了吗？
2: 你们要干什么？
5: 干什么？掀你摊子！
4: 你们干什么啊你？

娘，你也别生气了，人家说的也没错，一个市场好几家卖馒头的，咱便宜一点人家不也得便宜吗？说你便宜一点我便宜一点，最后还能亏着卖吗？

0: 要我说，要卖咱就卖一个价，比比看，看谁卖得多。
1: 娘想明白了，既然错了，那咱就改。这要都一个价儿，要想赚钱，那就得变着法子的卖。明儿啊，娘啊，就给你露露手艺，让他们也看看。
2: 爹，这回舒坦了，了心思了。
3: 吴哲一身轻啊，舒坦死了。
2: 哎呀，那我就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
3: 什么呀？
2: 来订单了。
3: 要多少啊？
2: 反正我们仓库的那些存货不够啊。
3: 哪儿来的订单啊？
2: 你抵给人家的面粉啊，没想到人家吃了好了，都想要呢。
3: 嘿，神了，真神了。
2: 爹，什么神了？
3: 闺女，赶紧给你人李叔啊拉一板车面粉去，也让他尝尝咱们麦香牌面粉的味道。
4: 千层大馒头，撕一层吃一层，一层一个味儿，不好吃不要钱，来拿好了啊。
5: 没办法，人家这生意啊就是。帮我看会儿，办点事儿。
4: 大家别着急，都有啊，好几屉呢。
6: 大姐啊，我想打听个事儿啊，你这面粉从哪进的？
4: 哎呦，这话让你给问着了啊！我这个面粉啊，是麦香牌的，麦香岭乡麦香东村的麦香面粉厂产的。
6: 我还真没听说过这个牌子。
4: 哦，你是想买
6: 啊？是啊，是
4: 啊。啊，行啊，你呀就去那儿找一个叫牛大胆的人，你就说呀是灯姐让你找的，保准给你便宜。
6: 叫灯？
4: 对。
6: 那你肯定是个亮堂人。
4: 对呀、啊，要不亮堂，那怎么叫灯儿啊？
2: 爹，任立叔把面粉给退回来了。
3: 他怎么说的？
2: 他说吃哪儿的面粉不都一个味儿啊？吃咱麦香牌的面粉也吃不出肉味来。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

0: 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星星，星星，
5: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6: 金龟子，
4: 星星，
5: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4: 星星，星星，星星，
7: 这么奇怪！
4: 星星，
8: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9: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5: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6: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5: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0: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1: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1: 要带旺仔牛奶，
12: 宝宝买给你，
1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13: 妈妈买给你，
11: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14: 爷爷买给你，
1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6: 我的面食要进县百货商店了，我这回回来就是收拾收拾，过两天呀就回县里去。我这一回去啊，估摸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你的厂子里呀、啊，要是实在掰不开人手呢，你就去找我啊。
17: 去，我又多了个三等人。
18: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妈妈，旺旺，
19: 你旺我就旺。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5: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那叔把面粉给退回来了。
9: 他怎么说的？
8: 他说吃哪儿的面粉不都一个味儿啊，吃咱麦香牌的面粉也吃不出肉味来，还说以后你有什么话就当面跟他说，用不着借花献佛。
9: 这老东西还蹬鼻子上脸了，不要拉倒，省了。
10: 娘，您检查的来了。
11: 哎，检查就检查呗，咱这馒头货真价实啊，不怕他检查。
12: 哎，关二哥。
13: 大嫂。
12: 啊。
13: 生意挺好啊。
12: 啊，还成。
13: 大嫂，把您的经营许可证和卫生许可证拿出来，我们需要登记检查。
12: 啥事儿？
13: 经营许可证和卫生许可证。
12: 哦，那证是干啥？
13: 做生意没有啊？
12: 你要是没有咋？
13: 没有啊，您就得去办证。如果您不办证啊，您这生意我可就不让您做了。
12: 办证需要钱吗？
13: 不花钱咋办证？
12: 啊！哎呀，你看，光顾跟你说了。哎呀，我这馒头都出锅了，看看，哎呦，来一个，来一个，大兄弟。千层的大馒头可好吃了，
13: 这个，
12: 哎呀，拿着拿着，
13: 不是我，
12: 哎呀，吃吃吃，
13: 不能
12: 拿着拿着，你瞧瞧，不吃就不吃吧，扔地下这个，哎呀，这糟践粮食啊！
13: 对不起，大嫂，您要

0: 是有证啊，您就拿出来。您要是没证啊，就赶紧去办证。如果您不办证，我可就要收了您的摊子了啊。
1: 哎，兄弟，你说这话就不中听了。你看我有病吗？
0: 看着没什么病
1: 啊。是啊，我可告诉你啊，我要过饭，吃过馊粮食，可是我还健健康康的呀。这馒头啊是我做的，干不干净我吃的，用不着什么许可证什么的啊。所以说你们就是欺负我们农村人是吧？
0: 大嫂，说句不好听的，您就是在这胡搅蛮缠呢。我劝您啊，赶紧去办证，如果您不办证，那就赶紧把摊子收了。您不收啊，我们可就替您收了啊。
1: 刚出锅的大馒头，千层的馒头，一层一个味儿啊。哎，
0: 把这翻错了，
1: 吃一层一个味儿。哎，干什么你们？
0: 大嫂，哎，我们在依法行事，希望你配合一下好吗？撤。
1: 哎哎，算了，别闹了。哎，
2: 屋里有人吗？
3: 没人。
2: 怎么没人还有动静？鬼呀！
3: 满脸老褶子都撑开了，生意不错吧？
2: 老好了。
3: 那得恭喜你啊！
2: 哟，看什么书呢？
3: 学学怎么卖面粉。
2: 不白看呀、啊，正用在刀刃上。
3: 哎，来了什么事儿啊？
2: 来了。讲两句感谢的话呗，亏了神仙保佑啊！啊，哎呀，神仙帮忙，我得敬敬神仙。
3: 哎哎哎，你这干什么啊？
2: 我这敬敬神仙。
3: 哎呀，你赶紧给这事，别给我这面前比划啊！赶紧给我收起来，别闹！
2: 我这敬神仙，啊，你敬一扎的干什么呀？
3: 你赶紧把这玩意儿给我收起来啊！要敬回家敬去，别跟我这面前乱比划。
2: 这可是你说的。啊！我告诉你，事后你可别怪我，没实心实意的恭敬你。
4: 小事一桩，算不了什么。
2: 得了吧，慢着你。你不就是想听我说两句好听的话？
3: 废话，好话谁不爱听啊？
2: 我说两句什么好呢？
3: 要讲就讲顺耳的呗。
2: 那你把耳朵伸过来。我悄悄跟你说，
3: 你就是这屋里又没人，你要讲大声讲。
2: 你不把耳朵伸过来，我不说。
3: 我就不伸，
2: 那我就不说。
3: 爱讲不讲，
2: 散会。

0: 好话不能多，就一句，你要是什么时候有个马高蹬短，我牛大胆不能抄着手看笑话。
1: 你才马高蹬短呢，你说什么呢，这是好话呀，你这不咒我吗？
2: 娘，实在不行咱还是回去吧。刚摸出点门道就要回去，那不白忙了，那总比在这受气强啊。受点气算什么呀，就算挨上两脚跪上一拳扇个嘴巴子，咱也不能回去。咱要是这么回去了呀，那不让乡亲们笑话死。闺女，咱俩既然出来了，那就得干出点彩头来，干出点名堂来，干出点响动来。就算回去呀，也得风风光光、亮亮堂堂的回去。
3: 娘，您的心思我明白。可是眼下家务事都没了，咱还能干啥呀？
2: 不就是办个证吗？咱呐就按他们的规矩办个证，花俩钱就花俩钱，咱呐把花出去的钱再挣回来，那才叫本事。明儿啊，咱们就去办证。

0: 闺女，咱们的面食要是能在这儿卖，那就好了。在这儿卖当然好了，可是人家能让咱们卖吗？
1: 怎么不让咱们卖啊？
0: 他们做什么样的，咱也做什么样的，咱比他们做的还好。哼，不信他们不收。
1: 娘，你的心真是越来越高，胆子也越来越大了。
0: 都是你大胆叔给练出来的。

0: 这个厨子面粉厂现在是连夜加班，这磨出来的面粉啊，刚拖进仓库，还没凉透呢，这就被拉出来了，那一大把车一大把车的，哎呀，装的满满都连成串了，对，还有拖拉机呢。
1: 那一共拉了多少车？
0: 拉了多少车不知道，但眼瞅着那钱袋子是越来越鼓，钱都快冒出来了。
1: 你大点数这一炮啊，真是大响了啊！
2: 铁，你快琢磨琢磨，咱们干点什么事儿吧。我都急死了。不急，稳住劲儿。
3: 这个要在我这里卖啊？哎，您先看看货。
2: 要跟我们卖的面食，得一模一样。
3: 尝尝，尝尝味儿怎么样？
2: 都是你做的，都是我做的。你面的手艺不错啊，别的不敢讲，面的事儿啊，一般人糊弄不了我。你要是愿意，就到我们的面店加工部，试用几天，如果试用合格，那我们就请你做面店师傅。娘，这会儿不错呀。经理啊，我先谢谢您。我呀，自己有买卖。
3: 怎么能到您这儿干呢？你就看看我这货行不行，能不能进你们商店？如果能啊，我就给你们送货。
2: 要说我们商店的面食点心，也该换样了。这段时间我还在琢磨，还没琢磨什么好点子来。哎，要不你也琢磨琢磨，能不能琢磨什么好点子来？如果弄得不错的话，我就让你们进来啊。
4: 行，好。娘，人家要请你当面点师，这多好的活啊，干嘛不干呢？
2: 你大点叔也让娘跟他干，娘不是也没干吗？大点叔呢，你怎么想不干？可是眼下，你要是当了百货商店里的面点师，你就能留在城里了吗？跟着他们干呀，干到底也是个大词儿啊。娘这辈子虽然没有大，也不能让他们小瞧了。娘自己干。
4: 干得自在不说，说不定啊，娘还弄个当头的。您也想开公司，他们能干，咱们怎么就不能干啊？咱们呀，不但要干，还得干大了。行啊，等有了公司，你就是总经理，我就是副总经理。<笑>
5: 那可不是。
6: 老爷。
5: 大晾天的窑艾蒿干什么呀？这哪有蚊子呀？这说不准啊，什么时候就跑出一只半只的。行了，赶紧回家吧，多热的天儿！
6: 不回家，在这闻闻味儿。
5: 闻出什么味儿了？咸味儿。
6: 过段日子，有分解。
5: 那我就回家睡觉去了，养足了精神头。

0: 盘。
1: 哎，爹，你看，小蛾子，
2: 小蛾子，昨天晚上我做梦就梦见你了，没想到今天还真见着真人了。
3: 你是来接我的吗？
2: 对呀、啊。
3: 梦见我什么了？
4: 你歇会儿。

0: 要看呐、啊，你就正眼看啊，别东眼西眼的。
1: 嗯，咱们做怎么样？
0: 嗯，你说呢？
1: 好了好了，就不回来了。我说，小打小闹，啊，就当是抻抻腿、伸伸膀子就行了。我这有的是事干，你要干你就来，你要不干啊，你就在家歇着，又不缺你的钱花。
0: 就怕想歇也歇不住喽。

0: 哎呦，看来你是真歇不住了呀！
1: 我的面食要进现百货商店了。我这回回来就是收拾收拾，过两天呀就回县里去。我这一回去啊，估摸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你的厂子里呀，要是实在掰不开人手呢，你就去找我啊。可估摸找我呀，我也没空。
0: 去，又多了个三能人。

0: 娘，你快看！
1: 啊，哎呀，啊，快快快！
2: 来了，啥时候回来的？哎，慢点慢点。哎，
1: 我也是刚回来的。
2: 早知道你这么快回来，我们就不紧赶着慢赶着干活了。
1: 谢谢大伙儿。
2: 你买卖做的咋样啊？
1: 还行。
2: 你们这是？
3: 登啊，大胆说了，你给咱们厂推销面粉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们大伙儿就顺手把你的地儿给收拾了，这不，肥也撒了，种也播了。
0: 放心，明年呢
1: 肯定是个好收成。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
4: 谢谢。
1: 我这就回家呀，蒸馒头炒菜去，炒午饭呀我请了。哎呀，大伙干完活啊都请假去啊。
4: 好的好的，
1: 来，
4: 哎，慢点。
1: 哎，好嘞。哎呀，
2: 买卖做得不错呀，还行吧。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行吧。
6: 给大伙分的钱都备好了。
7: 嗯，备好了。
6: 乡亲们总算是见着亮了。你跟小肉包那事儿也该借过了吧？
7: 火候没到呢。

0: 那倒抻着人家了啊！等等再说吧。嗯，等到什么时候？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呗，等着吧。
1: 看来这事儿差不多是板上钉钉了。嗯。
2: 哎，对了，爹。
1: 嗯。
2: 你前两天喝了点酒，说你想干养猪场那事儿，那话还当真吗？
1: 我是想干。你说，有了粮了，要是再有了肉。 那日子得多享福啊！嗯，
2: 可是干养猪场得花不少钱呢，咱们面粉厂刚刚见点效益，咱们哪有钱干养猪场啊？唉，
1: 没钱憋到英雄汉啊！
2: 不着急，嗯，咱慢慢攒，攒够了再干呗。
1: 哼，等攒够了。
2: 我就怕我看不着了。胡说！你身子骨那么硬实，精神头那么好，怎么的不得再活30年呀？哼！
1: 要想干的事儿，啊，就得立马干，还得抓紧干。这就是我的理儿。我得眼睁睁的看着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我要是干不着了，我死了我都比不上爷。
3: 爹，要不咱那钱先不分了？
4: 当家的，嗯，明天就要分红了，估摸着咱们少不了。
5: 你找什么呢？
4: 这明天咱家就有钱了，我得找一个能藏钱的地方啊。
5: 娘，有钱存储蓄所啊，你藏家里干嘛呀？那不行，咱家的钱能放别人那儿吗？储蓄所那是公家的，你放那最安全了。
4: 我跟你说呀，咱家的钱，我得搁一个我想看我就看得见，我想摸就摸得着的地方，这样我心里托底。
5: 娘，您要是琢磨不出来，就别琢磨了。等明儿咱有钱了，费那个心思受那个累。
4: 少年经理说呀，让咱们弄个新花样出来。那娘，弄个十二属相，你看怎么样？
5: 十二属相，您过年的时候不都给我弄过了吗？也不算什么新花样吧。
4: 那娘没弄过全套的呀，你想啊。 要是十二个动物都摆在这儿，哼，那得多好看，多喜庆啊！您都会弄啊？哎，弄弄试试呗。等弄出来呀，就知道什么成色了。儿子，去和面去。
5: 怎么说干就干呢？都多晚了，明儿再说行吗？
4: 那你睡吧，娘去和面。
1: 各位乡亲们，这桌上摆的钱，就是咱们麦香面粉厂赚的钱，不容易啊！这段时间来啊，咱们是点灯熬油，忙里忙外，还清了外债，还赚了这么多的钱。嗯，建厂的时候我说过，不能让大伙亏着。眼下咱们有钱了呀，我这心里都别提多亮堂了。
6: 哎，那大叔，那就赶紧分钱吧，大伙都等也等着呢。
1: 先别急啊，不差2句话。乡亲们，咱们麦香面粉厂是越来越赚钱，啊，我这心呢也越来越大。人嘛，啊，你吃得越多，胃口就越大，这也是常理儿。没事我就琢磨呀，咱们能不能再盖个养猪场？
6: 粮食有了，你再弄点肉吃，这不是好上加好吗？
7: 哎，那大点数，那盖养猪场得花不少钱吧？
1: 没错，是得花钱。这不，今儿呢，我就想跟大伙商量商量，咱们呢，是一口吃饱了，还是细水长流，慢慢吃成个胖子。
0: 大胆说啊，您说这话我们不懂啊。
2: 是啊，啥意思啊？
1: 一口吃蒸胖子呢，就是把桌上的钱马上分了，大伙拿回去，愿意

0: 成个胖子了吗？哎，那我也就是说一嘴，这是大伙儿的事儿，你们看着办。你们要是信得过我，愿意跟我干，咱们就干，好吧？你们要是信不过我，不愿意干，那咱们马上就分钱，不就成了吗？
1: 我看还是分了吧。
2: 是啊，分了。
3: 分了还能吃上肉吗？
2: 那不分就保准能吃上肉吗？
4: 对呀，是不是？
2: 肉吃不上，钱再没了，那不就凉快了吗？
5: 这想吃肉啊，就得掏钱，掏小钱吃大肉，多好的买卖啊！这钱呢，我赞成不分。
6: 也有分的。
7: 是啊。
0: 这样吧，桌上的钱呢，原本就都是大伙的，谁要愿意来拿就来拿，你拿了我也乐呵，你不拿我也乐呵，只要是大伙心里舒坦了就行。

0: 我不是在这儿，去，是不是我拿刀？
1: 三娘，这等天灵了，钱好了，你买肉包子吃。我不能就吃一顿肉包子，大奶说不是说了吗？啊，只要办了养猪场，就能顿顿流油了。啊，这听你的，好吧。啊，多好的事儿！这些庄稼脑袋他就想不明白了。 这不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吗？
2: 爹，你也消消气儿吧。估计我大胆叔也没想得有人能撤梯子。这头老牛，哎，都热得冒了气儿了。那平日里，挺个胸脯子，哎，扒着个脖子，觉着自己可以一呼百应呢。这下可好了吧？让他冲个冷水澡，凉快凉快。哎，
1: 爹，你说大胆叔这养猪场还能开吗？
0: 依你大胆叔的性子，他是非开不可，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
1: 那他现在可能在闹心呢，你就不去看看去？要来也得他来呀，我可不去。
0: 那你就不管了？
1: 不管。哼，哎呀，不管，我又怕他满嘴起大泡啊，寻声上吊。哎，那这样吧。
3: 那个，今天晚上你去请他，就说啊，我请他喝酒。
4: 那人家能来吗？嘿，那就得看他是不是牛大胆了。
3: 爹，嗯，慢点儿。
4: 再去拿俩馒头去。
3: 不能吃，你都已经吃了三个馒头了，撑着了该。
4: 三个馒头怎么了？
3: 倒退三十年，我一顿能来八个。倒退三十年，你还能吃上这馒头？
4: 菜饼子也是八个，回去拿去。嗯，
3: 行，给你拿。
5: 妹子，
3: 哎，
5: 你爹在家吗？
3: 啊，在里边吃饭呢。
4: 大胆叔啊，吃着呢。嗯，吃着呢。吃了没有？那我们一块吃点。
5: 我爹请你过去。
4: 嗯，请我过去干什么呀？
5: 喝点酒，拉拉呱。
4: 哼哼，好事。
3: 爹，别出去了。
4: 有人请喝酒，能不上面子吗？同志，走。

0: 娘数一遍，你再数一遍啊。
1: 哎呦，娘，咱都数多少遍了，你还数啊？
0: 你这孩子，让你数钱你都嫌烦。
2: 数。
0: 看，刚出锅的红烧肉，你看我这色挂的多带劲啊！快尝一尝啊！当家的，咱有钱了，过两天呢抓几头猪去，再抓几只羊几只鸡，到时候啊咱把咱这个破房子扒了，盖个大瓦房，东西跨院的都得给它配上，你说呢？
3: 东西跨院好，俺到时候再娶个媳妇儿。
0: 当家的，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3: 俺还是当家的吗？
1: 我感觉这钱啊藏柜子底下比较稳妥。
0: 不行，万一让耗子啃了，这不全完了？
1: 那要不藏柜子里边，
0: 贼一进来第一眼就看柜子，不行。
1: 你这不行那不行，你说藏哪
0: 儿？哎呦，你说这钱吧不拿回来闹心，拿回来也闹心，真愁人。
1: 娘，我总觉着这钱咱不应该拿回来。你想想，大胆叔想着法让咱过上好日子，你说咱一个村的不帮着他，那还能有谁帮着他呀？
0: 那办养猪场和办面粉厂能一样吗？人不吃猪肉能活，不吃面粉能活吗？万一这养猪场赔了怎么办？咱这钱不全打水漂了？娘，这叫见好就收，不吃亏。娘想着吧，过几天拿着钱买几只鸡，鸡生蛋，蛋生鸡，要不了一年，咱这家里面啊
1: 成鸡窝了。
0: 说啥呢这？
1: 娘，我说不过你。你想，我爹如果还活着的话，他保准不赞成你这么做。大胆叔那是带着咱走向富裕的道，带着咱钱生钱的，不比你这鸡生蛋强多了，你想是不是？
0: 我说，你怎么不说话呀？
3: 钱呢？
0: 在呢，在呢。看看，这么厚一沓，全是大金票。咋样？压手不？
3: 压心呐。从今以后，你是咱家的当家人啊，这猪啊、鸡啊这些事儿，你想干啥干啥。
0: 这话说的，老爷们活着，哪能轮得上媳妇当家呢？
3: 你让俺当家？那你做啥主？
0: 我做什么主了？
3: 谁让你拿的钱？
0: 那，我不是替你拿的吗？
3: 放屁！你倒是把钱拿回来了，心里有底了啊？你这是拆了牛大胆的台。在这个节骨眼上，咱不擒着他，谁还能擒着他？
4: 娘，你这一晚上我都不吭声。快被闷死了，
5: 闺女啊，咱们明天就去。
4: 去哪儿啊？
5: 去市场上卖馒头。
4: 不是说要去商店卖吗？
5: 先不进了，咱们呀得抓紧时间卖馒头，能多卖点多卖点，赚了钱呐，给你大胆说建养猪场。
4: 咱这那点钱，能建得起养猪场？
5: 嗯，挣一点是一点，总比没有强吧。
4: 那你现在揉面干嘛呀？
5: 明早蒸馒头，你呀拿到集市上卖，娘呢拿到城里卖，咱俩兵分两路，能多卖一点。
6: 说你这请喝酒就备了一瓶，你这叫请喝酒吗？
7: 那你说叫什么？
6: 你这叫请长酒。
7: 你一瓶酒，我就喝了一杯， 啊，剩下全让你喝了，这叫长久啊。那你给我弄一瓶来让我尝尝。
6: 我说马二里啊，你这个叫我来不光是为喝酒吧？
7: 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大胆儿。我记得你干面粉厂的时候曾经说过，只要我想入股就能够入，是不是这话？
6: 你想什么入就什么入，谁让咱们是好兄弟呢？
7: 行嘞。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8: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8: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0: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4: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15: 要带旺仔牛奶。
16: 爸爸买给你。
1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7: 妈妈买给你。
14: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8: 爷爷买给你。
1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2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0: 乐泰亮甲。

0: 军人，军装就像棺材。
1: 有人比我人还重要。
0: 女人，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0: 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1: 非我之辈，其心必异。
0: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2: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3: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4: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2: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阿姆，佳佳，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娘，咱们没跟商定经理说要做十二生肖梦魇吧？
1: 我记得没说呀，他们怎么也做了呢？
0: 难不成碰巧了？
1: 走，咱们问去。
0: 回家。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15: 你旺我就旺，
14: 妈妈旺旺
16: 旺旺，
14: 妈妈你不够旺，
16: 好精神旺旺。
11: 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7: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8: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

0: 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0: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就去讨弄点钱来，进你的养猪场。
1: 对不起，圈里的猪都满了，没你的位置了。
0: 怎么这又没位子了呢？
1: 就是没你的位置了。我告诉你，面粉厂不景气的时候你可以入，景气的时候你也可以入，但就是养猪场你不能入。
0: 不是，你这是什么道理啊？啊，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甭跟我兜圈子了。是，我现在那是人心不齐，各顾各家，各找各妈，盖养猪场的钱凑不上数了。但你也用不着拿这事来风凉我，我今天牛大胆把话是放这儿，这养猪场我还是非建不可。人不够我找人，钱不够我凑钱，我就是砸了锅卖了房子我也得干。我这辈子磕磕绊绊经历的多了，我也不差这一件了。
0: 行行行行行，别高一声低一声的，我也就说说，你要真让我拿钱呢，我还真拿不出来。
1: 不是还有酒没有啊？
0: 没了。
1: 没酒还喝什么呀？走。
0: 跟这老牛掰扯啊，还真占不着一点便宜。

0: 这一天两天的，你就安心在家歇着吧。
1: 在家憋着，能憋住前面也行啊。
0: 那你也出不去呀。
2: 爹，等雨停了，我陪你去找妈妈。
1: 这雨下的真是时候。
3: 大胆！大胆！
2: 爹，爹，你看。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来来，赶快进屋。
1: 进来吧。
0: 来，快进屋。
1: 你这大雨淋着，不坐下病了？
0: 大胆啊！这是俺拿回来的钱，俺对不住你。

0: 这本来就是你们自己的钱，啊！你们拿回去了，我就不欠你们的账了，我松快呀。 你说我想干养猪场，这事儿呢，咱们都没干过。你们可以信服过我，我是自己憋的。我就想，我怎么就这么没本事？我怎么就非让你们拿出来你们自己都舍不得用的这血汗钱？我怎么就不能让你们顿顿都吃上肉？ 我没怪你。
1: 我要怪的话，就怪我牛大胆没本事。
2: 大胆，你别说了，你再说，我这头都抬不起来了。当年你说要借地种粮，俺害怕，可俺硬着头皮跟你走了一圈，不但这脑袋没掉，还填饱了肚子。去年你又说要干面粉种粮，到最后。 这面粉厂也赚钱了。如今你又说要干养猪场，大胆儿，就一句话，俺赞成干养猪场。这也不是什么掉脑袋的买卖，有多可怕呀？俺把这钱还回来。
3: 大胆儿，你这干不就干了？这钱都给你。
4: 是啊，大胆儿。
0: 老少爷们们，牛大胆要是没你们拖着，你们擎着，你们这么帮衬着我，我说实话，我干什么我心里都没劲儿。今儿轮了场大雨啊，浑身冰凉，但我心里不凉，我又有精神头了。
5: 既然大伙都赞成，那咱们就把天蓬乐园的养猪场，咱们干起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要不然咱们开一个悟空乐园，专门欺负猪八戒。
2: 不在乎叫什么名儿，关键是得看干什么挣钱。
3: 就是，那个名儿又不能当钱花。
4: 刚支不起面粉厂，这又要养猪。哎呀，这是又想吃素的，又想吃荤的，麦香岭还折腾不开它了。
1: 爹，要不然咱们开一个养鸡场吧，养鸡又能吃肉又能卖鸡蛋，咱们一个厂能够顶他们两个厂，你说怎么样？
2: 养鸡好，我赞成。
3: 只要是能赚钱，干什么都行。
4: 儿子，你的精神头是不错，可是你还太嫩了点。
1: 爹，这儿都一年了，您从头到尾，要不然是等一等，要不然是稳一稳，再要不然就是沉住气不着急，那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大步开张啊？
4: 火候到了，差不多了，我这锅包子呀也该揭盖了。
1: 你那什么馅的包子？
4: 好馅儿啊，可香了。
2: 那咱赶紧把盖儿揭开呗。
4: 没钱，揭什么盖儿啊？
3: 要么咱也学他们，凑钱入股。
4: 钱是得凑，可凑不够啊。这样，你们大伙儿呢，先回去凑着啊，我呢，再想想，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1: 爹，你这上哪儿去啊？
4: 我呀，出去办点事儿。

0: 估计一个礼拜就回来啊。
1: 那么长时间？
0: 嗯，
1: 你干嘛去啊？
0: 哎呀，等回来了你就知道了。
1: 老子的事还瞒着儿子？
0: 哼，不是瞒着你，我是怕有内奸。
1: 你是说小蛾子？
0: 量了半天，还就得这件啊，有派，就是有派。
2: 爹，爹，你这要出门啊？
3: 嗯，寻思着去肉联厂去探探路去。
2: 养猪场都没建起来呢，你就寻思卖猪的事儿啊？
3: 建养猪场那不容易啊！啊，咱们手里有钱，那不说建就建了。要是缺什么，咱们用面粉底。眼下呀，最主要的就是销路。建面粉厂的时候，咱们吃过亏，不能再吃亏了。
2: 那爹，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3: 你看家，厂子里那么多事儿，你走了谁管？
2: 那不行，那你一个人去能成吗？
3: 嘿，那看干什么事儿，干这事儿，精神头阻止你。哎，就差这套了。劳动人穿上劳动布，底气就是足啊。哎，对了，
2: 啊，
3: 把你那黑眼镜再借给爹戴两天。
2: 行，去给你拿。
4: 娘，得了，来来来，快来看看，娘这面点做的咋样？
5: 哎呀，太好了。
6: 这牛是牛，马是马的，
4: 娘，
6: 这回咱可算是露脸了。这商店的经理要是看到这个，不得吓一跳啊！这
4: 他吓不吓一跳咱不管，只要咱这面点呀能进商店，那就算成了。
6: 这些东西要进了商店，那咱可就展扬了。那些市场的卖馒头的，不得给气死啊！
4: 嗨，那有什么的呀？哎呀，要是游击队呀变成了正规军。该打仗还得打仗啊！这人呐，要想扬眉吐气、高人三分，那就得打。
6: 打，那咱也打得舒坦。
4: 儿子，去拿篮子，咱们去商店。
6: 行。商店经理说要做十二生肖面点吧，
4: 我记得没说呀。
6: 那他们怎么也做了呢？
4: 难不成碰巧了？
6: 走，咱们问去。
4: 来来，回家。
6: 别呀，娘，您这好不容易费尽心思琢磨出来的，怎么着也得让他们看看呀。
4: 一样的东西，看了也白看。
6: 我觉得咱做的比他们好。
4: 好看有什么用啊？好看也不是新的，人家还以为啊咱是学人家的呢。咱要弄啊，就得弄出个新花样，弄出个让他们想不到的新花样。

0: 肉味儿。我身上有怪味儿？
1: 没有，不是怪味儿，是香味儿。
0: 香味儿？
1: 嗯，
0: 什么香味儿？
1: 猪肉的香味儿。
0: 我身上有猪肉味儿？
1: 嗯，我是好些年都吃不着猪肉的人，我一闻着猪肉味儿

0: 哎呦，亲呐！不是，一说起猪肉来呀，故事多了。闲着没事儿，给老弟说说。哎，你说从哪儿说呢？就那些年啊。 我们那儿啊是一年到头吃不上回肉啊，有一回那是大年三十，我就寻思着，怎么着还不能让大伙沾点油腥子呀？寻思给人杀猪去，帮人家杀猪啊，怎么地，人家也能给点猪下水。你别看。 这杀猪这活你听着容易，可真干起来，嘿，难了。你下不去手，就住那俩小眼睛跟那瞪着你，小工作咯咯咯咯咯，他心里都明白。你一动刀子，那么好的眼泪都下来。我这人心眼软，见不得这场面。
1: 不行，
0: 哎，我又一想。 那乡亲们那儿还等着我呢，等吃肉袋饺子呢。我心一横，我知道那猪啊就是机器敌人了，就是日本鬼子了。<笑>等杀完了猪啊，啊，领了点猪肉，回到村里啊，把馅儿剁了，包完了饺子。大年三十，乡亲们总算是吃上回饺子了。肉袋饺子。
2: 想知道吗？那饺子什么味儿？
3: 什么玩意儿啊？
0: 嚼到嘴里啊，舍不得往下咽。这抓饺子的手舍不得洗，晚上躺在炕头上还闻闻，就带着这饺子这香味儿，就睡着了。接着再吃一回。
2: 是是，老爹，你老哥呀上岁数了啊，你要说大事干不了什么。
0: 可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办，我还一直想把它办妥了。
2: 什么事儿啊？
0: 怎么也得让大伙儿都能吃上肉啊。
2: 村长算干部吗？哎，管事儿的就是干部嘛。<笑>你也是干部，嗯，管事儿的，还是个好干部。<笑>李真是有心人呢。
0: 哎，
2: 行，咱俩对脾气，咱俩唠一块儿去。<笑>你看看弟弟是干什么的？
0: 岁数大了，眼神不好使。江苏好日子肉联厂，我叫吕为民，是总经理。我说，为民这名好，你为民，我也为了民，咱们俩算是为到一块儿去了。<笑>收着，收着。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
5: 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娘，你可真厉害，你要把这些东西也都做成馒头，那咱可真是全县头一份儿啊！
5: 小蚊子，
6: 哎，快进来！
5: 哟，字儿爷，你们回来了
6: 啊！

0: 盒子啊，你们去吧啊，面我来和。哎呀，不用眉来眼去的啦，快去吧。
1: 哎，那行，那我们先出去了。
2: 哎呦，你这菜怎么都这么贵呀？
3: 一直都是这个价，想吃还怕贵呀？
2: 那就来个醋溜白菜吧。
4: 就一个菜呀？
2: 一个菜怎么了？
4: 主食呢？
2: 不要主食。哦，对了，你再给我们倒两杯水来。
5: 我看他这饭店呀，做的不怎么好吃。
2: 还不如我这包里揣的东西好吃。
5: 走走，嘿，这什么东西啊？够硬的。哼
2: 哼，刚好头，摸着影吃着行，越吃越有嚼头。
6: 你慢点，是怎么都到嘴里不怕噎着呀？哎，对了，咱俩的事儿，你想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
6: 我是这样想的，你等我再有点本事以后啊，咱俩就成亲。
1: 嗨，我又不着急，什么小东子啊，小肉包子啊，还有村里的好多小伙儿，没事就跟我拉呱，还有好吃的呢，我还不着急呢。我现在就得擦亮双眼，好好看看，看看到底谁对我好。
2: 怎么样？啊，好嚼头吧？
7: 第一次吃这个，就是有点硬，这牙咬不动。
2: 真巧了，来快点啊，水啊！
7: 我说老弟，你是肉联厂的头，
2: 我呢正想干养猪场，你说咱们哥俩能不能打榜一块干点事？
7: 怎么打榜不干了？
2: 你到我们这儿来挖地道工保人的。
7: 啥叫挖地道啊？
2: 你们江苏企业到我们这儿来，这就是挖地道啊。
7: 哦，这龚堡垒呢？
2: 龚堡垒就是，
7: 哎呦，谢谢谢谢啊！龚堡垒就是啊，你把我们这堡垒攻破了，你就拿下来我们这块的市场。
2: 哦。
7: 那你能干点啥？
2: 我做内应啊。
7: 做内应啊？哎，哥，眼下我这肉联厂啊，那可是有严格审验的进口渠道，你不能说想进谁家肉进谁家肉，是吧？再说啊，你这个养猪场还没干起来，因为你干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啊。
2: 老弟，你说咱们俩坐车啊，能挤在一个位子上，吃饭能坐在一桌上，咱们兄弟俩这交情不算钱吧？
7: 对对对，这话倒是，咱俩有缘分是吧？
2: 哎，对对对，你这话说得好啊，这是缘分啊。你要是看中这份交情，你就到我这一亩三分地儿走一趟。哎，老哥，我不要求你肉联厂就要我的肉啊，就是呢，你和我撑撑腰，长长脸面，也让我们那儿乡亲们明白明白，我要干这养猪场的不是随便说着玩的。就这我就感谢你。
7: 行，那我就跟你去干啊。
2: 哎，这句话才是定心丸呢嘛。来，干了。
7: 来，干杯。来。
2: 哎呦，哎呦，哎呦，我说哥哥你别烫着喂，嘿。
6: 你能不能慢点吃？我都扒不过来了。
1: 嗯，赖谁啊？
8: 赖掰不溜到来，笨。
6: 哎，我就得掰一辈子瓜子皮喽。
8: 就偷着乐吧，别人想给我掰，我还不吃呢。
6: 都谁给你掰啊？啊，小肉包子、小冬子，还有谁啊？
8: 人多着呢，排队都数不过来。
6: 吹的。嗯，
8: 不是，我让你看看。
9: 看看就看看。爹，你回来了。
0: 跟你说啊，
5: 净放那没味儿的屁，
9: 不回来能在这站着？
6: 不是，我没想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5: 你是嫌你爹回来早了？
6: 不是，我这一高兴，我都不会说了，我正盼着您回来呢。
0: 那个任丽说，那我先回去了啊。嗯。
6: 爹，事儿都办成了。哎呀，
5: 你这一天满心思全是事儿，是吧？你爹我一天没喝水了。
6: 哦，你这烫了。

0: 事儿能不办成吗？
1: 娘，
2: 儿子，来，看看，
1: 嘿，
2: 像不？
1: 这是苞米嘛？哎，这是地瓜，
2: 嗯，
1: 麦穗儿。
2: 娘，你这么快就弄出来了？
1: 哎呀，娘想好了，除了这些呀，娘还要做高粱馒头、花生馒头，大枣馒头。这么说吧，凡是啊地里长的、树上挂的，咱们能做哪个就做哪个。
2: 咱这些东西要拿到城里去卖，绝对新鲜。
1: 就是做工太细了，这不好弄啊！这
2: 怎么不好弄啊？做事儿啊，就怕没门道。这有了门道啊，就是一抬腿进门的事儿。
3: 你碰见常将军的孙子了？
0: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人家呀，现在正好是在银行管事儿。我本来是想问问贷款的事儿。我上去一报名，嘿，人把我认出来了，那热情劲儿就不讲了，连着请我吃了两天的饭，而且啊，还答应了咱贷款的事儿。
3: 这么容易就答应了？
0: 人也说了，其实银行有任务，可以给这个想干事的农民贷款，但是。项目必须好，啊！你爹我一听有这么好的事儿，那哪能放过呀？凭我的三寸不烂之舌，三说两说，给他说活了心思。有熟人就是好办事儿。
3: 哎，爹，我觉得常将军真的是一厚道的人啊，他孙子都记得你的名儿。
0: 你爹就不厚道，啊？当年你爹在北平为了救他，那是舍生忘死，还为他蹲了大牢。哎，这恩情不浅吧，也算是生死之交。儿子，咱爷儿俩要准备打大仗了啊，要架好了枪，支好了炮，什么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咱爷俩再来一个麦香岭战役。
3: 那咱们要做什么买卖呢？
0: 有好玩的地方就得有好吃的地方啊。那猪玩乐了玩饿了，它就得到

0: 咱这儿来吃来。
1: 哥，这一次麦子做文章讲得好啊，我这趟没白来啊，可开窍了。
2: 堂姐，眼下这面粉厂成立啊，那只是刚抬起了龙头啊，往后还有这龙脖子、龙爪子、龙尾巴、龙身子，哼哼，就看怎么干了。
1: 这要都干起来，不得了啊！
2: 你说我这把年纪啊，我还能折腾几年？就怕有这心呢，没这精神头了。我就老想着呀，啊，要是真能碰上有贵人帮忙，我还真想看看这整条龙，到底是什么模样。老爹，我要真看着了，我就算是躺在棺子里，我也能闭上眼。
1: 哎，老哥，你不是个平常人，你的心比我大。哎，不管咱今后搭不搭膀子干，你这哥哥，我认定了。
2: 成，我这趟门就算没白出。
3: 陆华，你小心点。
4: 哎，
3: 那我先进去。
4: 朱二婶，是我，狗。
5: 狗啊！
4: 哎，
5: 东子，快把东西给我，送你狗哥回家。
4: 哎，来，给我啊，谢谢。赵婶，那我先回去了、啊。
5: 哎，回去回去、哎，赶紧回去啊！
4: 哎，娘，
6: 哥，
4: 妹子，
6: 这哪是狗啊？这明明是个大狗熊嘛！哎呀，狗，
5: 快快快，快进屋坐。
7: 哥，你是不知道啊，你这没回来的时候，娘是天天念叨，这一回来吧，娘就麻爪了。
4: 妹子，哎，哥问你个事儿。
8: 是。
4: 哥问你。啊。你跟公社那事儿怎么样了？
7: 哥。行，你先跟咱娘拉拉呱，我出去买肉去啊。
4: 娘。这都是什么呀？
7: 你先别管娘弄什么，你先看看，像不像？
4: 嗯，别说，还活灵活现的啊，挺好。娘，你这是想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招财进宝啊？
7: 什么？你再说一遍。
4: 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招财进宝，怎么了？
6: 哎呦，儿子，你这一回来呀，就给娘开了窍了。娘啊，老觉得差点什么，原来呀就是差个名儿。啊，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招财进宝，好，好。
9: 爹，吃饭啦。爹，还好今年天不冷，挖土动工啊都没问题。
10: 哦，对了，任丽书那边好像也动工了。看模样啊，也是个厂子。
9: 爹，你就别犯愁了，这好兄弟也不是非得绑在一棵树上干啊。任丽书啊，自己支起来一摊挺好的，说不定咱们两家人以后还能帮衬着呢。
2: 闺女
9: 啊。
2: 你哥回来了。
9: 回来回来呗，改天我把我哥叫来，咱一家人啊一起吃顿饭。
2: 我怕他不来。
9: 他为什么不回来啊？你是他爹，我是他亲妹子，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去把他揪了。放心啊！
7: 哎呀，娘啊，吃不了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油性太大啊，娘享受不了。
11: 什么不敢享受呀？您啊，就舍不得吃。
12: 小蛾子说的对，来，您来一口，来，来啊！
13: 娘，我辞职了。

0: 我想自己出去闯闯。
1: 你要去哪儿啊？
0: 黑河对面的苏联城市布拉克维申斯克。

0: 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续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美。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个生意是奉献了对我们编辑一生，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起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1: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2: 要带旺仔牛奶。
13: 爸爸买给你，
12: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4: 妈妈买给你，
12: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15: 爷爷买给你，
16: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7: 麦香东村村委会主任兼面粉厂兼养猪场厂长牛大胆亲戚。
18: 爹，您得亲戚。
19: 我得亲戚？他还想跟我攀什么亲戚啊？
17: 哎呦，不是亲戚，是亲戚、啊、就是说得您自己打开。
20: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2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

0: 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馒头行吗？
1: 傻丫头，人外国人哪吃馒头啊？人家都吃面包。
2: 娘，你不想让我去啊？
3: 狗啊，你也不小了，该给娘领个媳妇儿回来了。这又要折腾出国，什么时候能安个家呀？
1: 娘，那事儿不着急。
2: 哎，您想天天都坐小轿车吗？
3: 孩子呀，你都这么大了，腿长在你身上，你想出去娘也拦不住你，你想出去闯闯，闯出自己的一条道，娘也支持你。可是说句实在话，娘啊，不求你赚多少钱，只求你个安稳。
2: 娘，我都这么大了，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4: 你怎么像杨子荣？孩子说这是给我买的。
3: 那是，不是给你买的，我拿给你干什么？
4: 这孩子还是有心啊，啊，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头还是想着他爹我呀。
3: 可不，你是他亲爹，他能不装着你吗？
4: 这话说得好，烧得心窝子烫人啊。
3: 等开春了，孩子呀要出国做买卖，你这个当亲爹的是不是可以伸把手帮扶一下？
4: 他说了。
3: 这事儿还用孩子说吗？
4: 你们娘俩呀，啊，合起伙来挖个坑让我往里跳。哼，讲来讲去，讲到底还是让我拿钱。
3: 你到底伸不伸把手啊？
4: 我当然得伸。谁让我是孩子他亲爹呢？你叫孩子过来吧。
3: 你要是有那心呐，自己过去讲。
4: 哪有爹去看儿子的理儿啊？我不去。
3: 这可是个好机会啊，不去你会后悔的。
4: 那我去，他能不能再把你家给砸了？
3: 你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这都几年了。孩子早明白了，

0: 你带这东西干什么？
1: 老了，我怕他要是说几句暖和话，我禁不住泪珠子。
2: 出来看你来了，牛站长，来过来坐。牛站长，这帽子戴的合适不？
1: 不大不小，正合适。 这两年在外边干的挺好啊，托您的福，挺好的。这嘴还挺甜的，<笑>
2: 嘴甜好办事儿。嗯，
1: 怎么我听说你放着好好的工作不想干，啊？想出国去折腾折腾？
2: 嗯，有这个想法。
1: 哦，行，哼哼，这精神头像我。<笑> 最近啊，这边境贸易正热的时候，是个赚钱的好机会。有多热呢？
2: 我听说你只要干好了，一个礼拜就能换辆奔驰车。哟，一车西瓜呀，就能换回一辆坦克来。
1: 啊，
2: 总之啊，凡是有点胆子的，全去了，谁也没亏着。
1: 嘿嘿，太好了！天下还这么好的事儿，我怎么才知道啊？不是，刚才你说什么？ 一车西瓜换辆坦克，
2: 啊，
1: 那几车西瓜能换架飞机呀？我估计他用不了几车西瓜，他就能换架飞机，就等你了。等你换了飞机，你让我开，我在天上飞啊，你开着你那坦克在地下跑。什么时候饿了呢？养波喊一声，我就扔个饼子下来给你。
2: 我才不喊呢。
1: 我把那炮筒的支起来放两炮，你不就能听见动静了吗？怎么着？你是想用你那坦克打我的飞机啊？<笑>
3: 那得看你躲得不躲得开了。
1: 嘿，你俩都讲的些什么话呀？能讲就讲，不能讲就闭嘴。年轻人，满嘴跑火车啊，说大话不嫌腰疼。天底下的钱要是那么好挣，那都去捡钱去了。你想干大事，这成。
3: 啊，你想折腾折腾也成，你不用跑那么远的道儿。
1: 你就在我这儿干，干好了，你接我的班儿。
3: 我凭什么在你这儿干？我凭什么接你的班儿？
1: 就凭我是你的。啊，算了，咱不说这个啊。要说钱，钱我这有点儿，可那不是我的，那是大伙儿的，啊，我说的不算。
3: 你要用钱呢，你得自己想法子。
1: 牛厂长，我什么时候管你要钱来啊？钱多我干大点，钱少我干小点，花自己的钱呀，心里踏实。好，这话讲的像我。
4: 牛大胆，你来之前怎么讲的？临到事儿上怎么就不对味儿了？
1: 我就看不得年轻人张狂。不过话说回来了，孩子。 我还得谢谢你，啊，谢谢你没有忘了你大胆叔，
2: 这帽子称心，这不算什么，人李叔也有。

0: 大胆儿，大胆儿，牛大胆儿，牛大胆儿，你这是干什么呀？有你这么当爹的吗？
1: 他张嘴牛厂长，闭嘴牛厂长，他认我这当爹的了吗？
0: 就你这样啊，他能认你当爹吗？哼，
1: 他认不认我当爹，我该说的也得说。他想出去闯荡，我赞成。咱们年轻的时候，不也是整天拴不住腿的往外跑吗？可是咱们跟谁要过钱啊？谁又能给咱们钱？大老爷们儿，有本事就空手闯，没本事就猫家里，是这理儿不是？
0: 我看呐，你就是不想让孩子出去。
1: 那你说我这一摊子事，还不够他忙活的吗？你看人家马公社，帮着他爹忙前忙后的。我身边就是缺个能顶事儿的爷们儿，我就是再能折腾，啊，一到这事儿上，就比他姓马的短半截儿。
0: 孩子是不想靠你，自己闯条路出来。
1: 那就让他出去闯，出去磕碰磕碰，练的练的，他就知道挤车、洗滚的换架飞机了。

0: 行，放这儿吧。
1: 狗儿啊，
0: 哎，
1: 这钱你拿着，你爹给你的。你爹那么说呀，他是不愿让你走，别怪他啊。
0: 娘，这钱我不能要。
1: 孩子，你这是出国呀，钱拿多点儿，心里踏实。要不然，你先用着啊，回头赚了钱呢，连本带利的，你再还给你爹不就行了吗？来，拿着，拿着，
0: 哎，
1: 拿着。
0: 娘，您多保重。妹子，保重。
1: 嗯。
0: 咱走。
1: 狗儿，记着按时吃饭啊。
0: 放心吧。

0: 嘲笑你。
1: 五谷丰登栏，六畜兴旺栏，这个呀，招财进宝栏。
2: 大姐，
3: 你是下真功夫了，这面点做的真精致，
2: 真漂亮。你是怎么弄出来的？
1: 瞎琢磨呗。
2: 瞎琢磨都琢磨这么好。大姐，今儿这事儿咱定死了。
1: 经理啊，这事儿啊不能光嘴说，咱们呀得写个字据吧。
2: 当然要写的啊。对了，你们公司是什么名？
4: 我们没公司啊。
2: 没有公司？你们厂子呢？
4: 也没有。
2: 什么都没有啊？这买卖怎么做啊？
1: 经理，这买卖怎么不能做呀？你们要多少啊，我给你们做多少，你就别管我在哪儿做了。
2: 我这可是正规商店啊，签约的是正式合同，不能卖来路不明的东西。大姐，咱要合作，你得有公司，有品牌，要不然啊，那咱们合作不了。
5: 咱这些面食怎么办呀？
1: 哎，那经理的话呀也给娘个提醒，咱要是想把这事做大呀，就得开个公司，还得租房子，租了房子呢还得开门市。不光咱们给商店供货，咱们还得自己卖，所以呀，就咱们两个人呐不够人手，咱们呢还得雇人呢。
5: 不，可咱哪来这些钱呢？
1: 娘也在琢磨呀。格格，你看咱们都在城里住了，家里的房子空着也是空着，要不然咱把它卖了算了。
6: 您又打房子的主意啊？
1: 房子的东西啊卖了再买呗，等咱赚了钱呢，娘啊给你买的好的。
6: 总说赚钱赚钱，这钱还没赚来呢就先把房子搭进去了。
1: 这事儿啊听娘的，娘说了算。
7: 爹，你看看称心不？
8: 门楼都挺高啊。
7: 嗯，
8: 字儿也挺大，画虎画皮难画骨，进去看看再说吧。行啊，不错呀，比我住的地儿强。闺女
7: 啊，
8: 要不然你在这儿也给我弄个地儿，我吃吃就跟这儿了。
7: 爹，你净跟我瞎开玩笑。爹，等以后我赚了钱呀，我就给你盖个大房子。
8: 盖几层呢？
7: 你说，你说几层就盖几层。
8: 要盖就盖高，没事我就往顶上一坐，抽着烟喝着茶水。啊，往这边一看养猪场，往那边一看面粉厂，哎呀，那什么日子呀！你爹这辈子要是能过成这日子，那就知足了。哼，
7: 爹，早晚的事儿，你就养足了精神等着吧。啊，
8: 嘿，公社的爹的厂子也起来了。
7: 啊，起来了，但厂子的大门锁着呢，不知道他们在里边干什么。
8: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掖着藏着干什么？
7: 爹，我听小蛾子说，马公社前段时间总往北京跑，但是不知道干嘛去了。
9: 大大叔，大大叔，我娘又要卖房子了。
8: 恭喜恭喜啊！
1: 小蛾子要通风报信了。
8: 孩子一乐呵没把住门。好，你在城里啊开店卖公司的事。 事全都跟我说了。我说儿，这可是大喜事啊。
0: 那就备点酒吧。
8: 别介，我俩搁一块儿我也喝不过你呀。哼，
0: 那还道什么喜啊？
8: 儿，我算看明白了，你这买卖啊，一准挣钱。哎，这看在多少年老朋友的面子上呢，能不能让我也投点钱到你的公司里？啊，你入个股吗？
0: 成啊，等公司赚了钱，你想投多少钱就投多少钱。
8: 我说的是眼下的事。
0: 眼下你可投不进来了，钱都够了。
8: 你这不是还缺钱吗？
0: 谁说我缺钱呢？我这兜里鼓鼓的，花都花不出去。
8: 我说灯儿啊，你要干什么我管不了，年轻的时候都管不了，现在更管不了了。这养猪场也盖起来了不是吗？我眼下手头有点闲钱，你先拿去用去好吧。
0: 大胆啊，这买卖是我自己的，你就别费心思了。再说了，我手上也有点钱，能支撑得起来。
8: 你有啥钱啊？你不就打算是卖房子吗？这房子是有田留下来的，他一辈子就攒下这么点家业，你说卖就卖了呀？那有田看着他心里不难受啊？再说了，你万一买卖做赔了呢？你回来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你就甘心住在那地头上？

你就让孩子们也住在地头上，有天看着他心里多着急啊！等会儿，我跟你讲，你为你的事卖房子，我管不着。可是你这房子卖给谁，我就找谁。我宁肯着猪不养了，我也得把房子给你买回来。 不想用我的钱，啊？那你用厂子的钱行吗？就算厂子借给你的，你到时候连本带利还上不就行了吗？行了，别拉了，你再拉锅都糊了。

0: 我活了一辈子，啊，头一回见着这东西。这上面写的什么呀？啊！麦香东村村委会主任兼面粉厂兼养猪场厂长牛大胆亲戚。爹，您得亲戚。
1: 我得亲戚？
0: 他还想跟我攀什么亲戚啊？哎呀，不是亲戚，是亲戚，就是说得您自己打开。不是，这还用得着我伸手吗？行，我来。尊敬的牛厂长，你好。
1: 嗯。
0: 资定于明日上午。嗯，
1: 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哎呀，
0: 你就往下听吧。资定于明日上午9时3刻，在麦香西村举行厂房揭匾典礼，请你务必博。博什么呀？
1: 这字儿我也不认识，哎呦，就是说，就请你去呗。嗯，最后是麦香西村村委会主任兼厂长马仁礼恭迎。嘿，恭迎。
0: 哎，也就是你人礼书啊，能弄出这套词来。嗯。
1: 哎，
0: 爹，
1: 那你明天去吗？
0: 好事能不去吗？啊？ 你任礼书挑着灯笼进了料了，他不得咳着嗓子喊两声啊？哼，不把麦香岭喊出点动静，不把他的这些好朋友们都喊来，他能消停得了啊？大炮仗响着，大酒席摆着，嗯，我不得给你任礼书站站脚、拍拍巴掌，我不得给他捧捧场啊？
2: 爹，等了40分钟了，现在都9:40了，这大胆叔还没来，我觉得他肯定都不会来了吧？哼，哎，
3: 这谁家牛啊？啊，都不听人使唤就能自己认道了？哎呀，这牛就是不如马呀，走的是真慢呐。 行了，总算是到地方了。这一车大礼都送来了，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卸车？哎，我说，连个人都没有啊！
2: 不，是你不是人呢，还是我不是人呢？
3: 就咱们俩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正好。行了，别琢磨了，来，请吧。哎，我这匾怎么样？啊，
2: 比我那大一号。什么意思呀？没什么意思。哎，想不想知道这上写的什么字啊？
3: 早就想着你这锅包子是什么馅儿了，那就揭匾吧。哎，等等等等，你怎么也得讲两句吧？嗯，好，说两句。我建厂，你也建厂，那就祝咱们哥俩好事成双啊，双喜临门。<笑>
2: 揭匾。哎。 天蓬食府，怎么样？比那天蓬乐园阔气吧？哎不，左边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哎呦，不行，高过了，再放下点儿。就这样，师傅，您给我定瓷实点啊。
1: 这位大姐，能问一下吗？您这麦香坊是干嘛的呀？
2: 卖面食呗。啊，
4: 卖面食的。啊，好，好啊，都卖面食，一起挣钱嘛，是吧？啊，
2: 娘，这话讲得好听，可脸色可不对啊。
5: 哎呀，咱又没偷没抢的，管那么多干什么呀？快抓紧时间收拾，早点开张。
6: 门对门的给我们开面食店，这不明摆着跟我们作对吗？
4: 门对门怎么了？咱们在这条街上忙活多少年了，谁没吃过咱们家东西啊？就怕他支起摊来也是白扔钱。
7: 爹，别着急了，我正联系买家呢。哎
8: 呀，你大胆叔那儿猪养的怎么样啊？
7: 挺能吃的。
8: 能吃不行，猪这东西啊，不在乎吃多少。能吃胖了就是好猪，光吃不胖，哼，那叫白吃饱。
7: 爹，要不然我去找找大胆叔，让他的猪吃咱家的饲料。
8: 屁话，这话你也讲得出来啊？真给你爹我丢脸。
2: 哎，没想到咱们农民做的面食也能进到县城的百货商店。
5: 再怎么折腾啊，也是为了赚钱。也不知道咱这些东西赚不赚钱，好不好卖。咱这些东西要是不好卖的话，那其他那些就更卖不出去了。
9: 走一步看一步吧，是骡子是马呀，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
10: 小肉包，看出啥毛病了没？
11: 小子行不行？
12: 任秘书，你别着急，这病啊得慢慢看，哪是看几眼就能看明白的。
9: 哎呀，这哪是看几眼呢，都瞧了快一个时辰了。要实在不行，还是叫你爹菜包子来吧。
12: 金花婶子，你总得让年轻人伸伸手，练达练达吧。这任秘书本事再大，也不能一个人管了东西两个村了牲口啊。婶子，你要是着急啊，你就先回去歇着，等一有戏我就叫你。
9: 麦花啊，你这张嘴闭嘴都在替小肉包说好话，你俩……
13: 他俩怎么了？我看他俩挺好。
9: 挺好就挺好呗，我看也挺好，是吧？
14: 挺好，
9: 挺好，挺好。
15: 大胆说，我仔细看了。该记的我也记下了，我是想拿点猪粪猪饲料给我爹看看，有消息我通知你们。
13: 这事儿办得稳妥。肉包，猪这东西啊，肥得慢，瘦得可快的，你回去啊抓紧跟你爹商量，我等你信儿。
15: 放心吧，大胆叔，那我先走了。
13: 嗯，对吧。咱都愣着干什么呀，回家等信儿吧。
16: 场面好啊，
17: 马上来，
18: 快
17: 来
18: 了。
2: 麦香坊，麦香坊，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这么多钱。
5: 这钱呢也不是都咱们的钱，这个呀有面粉厂的钱，还有咱们借的钱，还有租房子的钱，还有给工人发工资的钱，水电钱，还有……
9: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这被你这么一说，咱也没剩多少钱了。
5: 这不是刚开始吗？能赚不赔就不错。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想赚大钱呢，那就得耐着性子慢慢干。
9: 什么时候咱开个大店面就好了？
5: 哎呀，闺女啊，娘就想啊，如果有那么一天，咱俩呀，到那城里一溜达，一抬眼就是麦香坊，走两步还是麦香坊，
14: 拐个弯儿还是卖香坊，满大街的卖香坊啊！
5: 那娘这辈子呀就没白活，娘啊就当街一站，叉着腰，这是谁呀？这么有能耐！怎么了，闺女？娘，您这心气儿可真高啊！
14: 娘啊，是胡寻思那么一说。
12: 肉包，来喝口水。
17: 嗯。
12: 肉包，你研究的怎么样了？
17: 那我先问你啊，等猪吃食了，你还给我买肉包子吗？
12: 当然了，我跟你说，只要你能把猪给弄结实了，我天天给你买这肉包子吃。
17: 这可是你说的啊。
12: 啊。
13: 我的小祖宗们，我说你们吃好不好啊？啊？我看你们就是不饿，要换到旧社会，我挨饿那会儿，我看见吃的我早塞嘴里了。你倒好，挑肥的挺瘦。
12: 爹，跟猪拉呱呢？
13: 我这是养了一帮祖宗。怎么样，弄明白了吗？
17: 差不多吧。
13: 差不多不行啊，得弄清楚。
17: 那个大奶叔啊，我仔细研究了一下，这问题啊就出在饲料身上。
12: 嗯，
17: 要不能不能换一种试试？
12: 爹，这事儿啊咱们不懂，不懂就得听行家的。那小肉包和他爹这几天就为了咱家这事儿翻了多少书不说，虫子连叫都没说。
13: 那你说我上哪儿弄你说的那种饲料
17: 啊？远了咱就不说了，说近了啊，迈向西村饲料厂的饲料我看就不错。
13: 你说的是马日里那儿的饲料？
17: 对呀、啊、要不试试啊？我就说试试啊，我没别的意思。大奶说你要不试，我没什么意见。
13: 小官儿，就近总比救援好，我再琢磨琢磨。行了，这些日子你为了我家的猪也费了不少心思，早点回去歇着。
17: 好，那没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啊。
12: 爹，你看我
13: 弄来弄去，那马家军的奸细还打入咱们内部。肉包的孩子看着一副憨厚老实样，不可靠啊！
12: 爹，你想错了，小肉包他不是那样人。
13: 那他怎么叫咱们的猪吃马日里厂里的饲料啊？这些年他马日里净踩着我的脚印往前走了。当初啊，我说办乡镇企业，你瞧他缩头缩脑的样，这倒好，现在我开了养猪场，他就开饲料厂。这不明摆着吗？让我的猪吃他家的食。
12: 爹，我觉得不管吃谁家的饲料，只要能把猪吃胖了，能卖出去不就成了吗？
13: 那不行，我就得让他瞪着眼看着。天蓬乐园的猪不吃他家的饲料，照样能出栏。
18: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9: 多眼、
20: 多食、
19: 多尿，
18: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9: 乏力、
20: 消瘦，
18: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9: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8: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9: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8: 天，
2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8: 天，
2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8: 天，
2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8: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2: 贴一贴。
18: 糖尿病乏力消瘦，
22: 贴一贴。
18: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2: 贴一贴。
18: 糖尿病乏力消瘦，
22: 贴一贴。
18: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9: 多饮
20: 多食
22: 多尿，
18: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2: 乏力
20: 消瘦，
18: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9: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8: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9: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8: 天，
2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8: 天，
2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8: 天，
2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8: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2: 贴一贴。
18: 糖尿病乏力消瘦，
22: 贴一贴。
18: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

0: 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有人问病，我热爱重要。军人，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他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吧。
1: 废我之辈，其心必异。
0: 只要有希望。

0: 方寸之间会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妈妈旺旺，
3: 你旺我就旺。

0: 爹，好几个订单。
1: 订多少？
2: 有多少要多少。他们说咱们的饲料又便宜又好吃，他们每天抢事打群架，拉都拉不开啊。猪啊。哦，
1: 好，师傅一吃告诉大伙辛苦一下，加个夜班。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5: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赶紧去给我联系资料啊！不管多远，不管多少钱，你都得给我弄回来。
5: 行，我去。
6: 那好东西摆在眼前，他们看不见吗？
7: 就他们就是不想用。
6: 不用拉倒。哎，他要是想用啊，我还不给了呢。
8: 马村长，出货了吗？
6: 快了，
9: 一问就快了，到底啥时候才能卖出去？
6: 这不正找着呢吗？
10: 不是，马村长，我们这钱可都投进去了，那工厂那边老不出货，大伙心里不是不落底吗？
6: 行了，别急，好饭不怕晚啊，下不了你们的钱，放心。哎。
11: 水吧。

0: 到吃饭的点儿了，你要是不愿意回去，我就去给你端了。爷，你一天到晚在这盯着，吃也吃不香，睡也睡不好，这样下去不行的，身子要紧的。
1: 猪的身子更要紧。
0: 就近的饲料我都试过了，看来是不好用，实在不行只有从南方往这运。
1: 那就运。
0: 爹，我都打听过了，最近南方不知道是怎么了，这饲料奇缺，价格都抬得很高，这要再加上运费得花不少钱呢。再说了爹，那不知根不知底的饲料咱也不敢用啊，这要真吃出什么闪失来，那可是多少条命的事儿。
2: 这美国的水土是养人啊，你娘是越活越年轻了。
3: 爹，我能说他在那边过得挺好的，他说想让我们过去。
2: 不行，我呀得赶紧给他写个回信，以后这事儿不能再提了。我得告诉他咱爷儿俩的事业刚刚上路，不久的将来一定是一片辉煌，你说是不是？
3: 爹，要不你去，饲料厂交给我。
2: 你
3: 别小看你儿子
2: 啊。不小看，你是个人物啊，不过呀你还需要历练。对

0: 喝点吧。啊，喝了也好的
1: 苦。不喝。
0: 喝点。
1: 哎呦，你，我说你把它端走好不好啊？
0: 爹，你听话，你这。
1: 嗯，
2: 哎呀，喝了。
1: 你是，哎呦，吓死我！
2: 你身老牛皮，不数数你的皮子呀，怕你皮太硬。
1: 你怎么回来了？你这丫头叫你回来的吧？
2: 你别管谁叫我回来的，牛大胆，你耍什么牛脾气啊？
1: 我说豆儿。那买卖挺好的，
2: 别扯旁的事儿。你脾气再大，性子再拧，也得分个轻重缓急吧。这养猪场啊，是大伙儿凑钱盖起来的，出了毛病，你为了自己这口气，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1: 谁不管不顾了？我这不是换着法的伺候那帮祖宗的吗？
2: 那你也没伺候明白呀。
1: 你这事不得一步一步的施展呀，
2: 大胆啊！你要是不好跟马仁礼说，我去帮你讲，啊！
1: 不用你多嘴啊，我自己的事自己弄，天塌下来我自己扛。
2: 哼，这话说的轻巧啊！大伙儿那点家底儿啊，都在养猪场里压着呢，你肩膀头再硬。能扛得起吗？好了，你好好养病，该吃药吃药，该吃饭吃饭。你要是再使着性子耍横，别怪我惯你啊。
0: 邓爷，我送送你。
1: 哼，我这辈子算是无能不了他了。
0: 这就回去了，
2: 那边事儿多呀，忙不过来。
0: 可是我爹和任礼叔这事儿怎么办呢？
2: 他俩的性子我还不知道啊，这么些年了，哪回不是上来就是你顶我，我顶你的，谁说都不好使。可是顶来顶去呀。谁呀，也不能看谁的笑话，到最后啊，还得搭着膀子一起走。
0: 可是眼下猪是大事儿，耽误不起啊。
2: 你去把那个肉联厂的吕卫民给找来，那个人呐，走南闯北的，眼睫毛都是空的。你呀，就跟他实话实说，别绕弯子。能来呀，那这事儿就解了。
0: 邓爷，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就像开了两扇窗，亮堂多了。
3: 爹，爹，听说了，那人可多了，说连记者都来了，那响机咔咔的都没断了响。
1: 按理说，出名露脸的事儿，他不能把我忘了啊。他就算用八抬大轿抬，他也得把我请去。他不演戏演戏我，他心里能舒坦啊？嘿，这回怎么没吱声？
3: 那人家忙呗，人家还非得演戏你啊？
1: 走，闺女，带着我去看热闹去。我倒要见识见识，挤破了头是什么样。

0: 刚才嚷嚷要五吨饲料，你干什么呀？
1: 我
0: 滚了，别让座。你说要八吨饲料，你干什么？
1: 我要饲料啊，喂猪呗。
0: 你们家几头猪啊？
1: 我家。
0: 全是西村的人，这个马仁礼啊，你赶快回去拿几头猪来。快去
2: 大馒头，好吃的大馒头。哎，你那几个大馒头，好吃的大馒头哟。
3: 大姐，生意不错啊。
4: 大兄弟，影响你的生意了是吧？真是抱歉啊。
3: 没关系，风水轮流转，正常。这生意这么好了，肯定是有原因的。要不要？
4: 来，你尝尝。你是内行，一尝啊就明白了，我这生意为什么做得好。
3: 确实不错。大姐，我要是能做的跟你一样的馒头，可别怪我偷吃啊！
4: 哎呀，不会。
2: 大馒头，好吃的大馒头！
5: 大叔，您拉这么多猪过来干什么？
6: 给我兄弟捧场啊！公社，来把喇叭给我。

0: 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我是麦香东村养猪场的厂长，我叫牛大胆儿。
1: 哎呀，我兄弟马仁里的饲料厂能这么红火呀，啊，全靠你们各位捧场啊。我替我兄弟谢谢大家。哎呀，看到这么红火的场面啊，我是打心眼里高兴啊。
2: 可是光高兴不成，我还得给这锅热水我得添把柴火呀，是不是？这饲料好不好光咱们叫好那不成，你得猪说好，是吧？猪说好吃那才成的，是不是这理儿啊？
3: 大叔，您说的在理儿。
2: 好，马厂长，
4: 哎，
2: 你看我这猪都拉来了，准备吃的吧。
4: 备饭。

0: 大胆叔，我以为咱们是误会大胆叔了。他跟你啊，还是一条心的兄弟。没想到大胆叔会来这么一手。他呀，是怕咱们作假骗人。说这猪要是吃好了吧，那就是添柴助火；可是要吃不好呢，那就是往火上泼凉水。
1: 那不管怎么着，人大胆叔帮了咱们这么大一个忙。

0: 你没听记者说，这样子的报道才最真实，才最有力度。爹，我觉得你就别跟大大叔顶流了，这人情咱得还上。
1: 儿子，不是你爹要跟大大叔顶流，是你大大叔跟你爹顶流。爹呀，不求别的，只求他一句软和话。
2: 大叔，这小祖宗还是不吃，怎么办呀？

0: 哪儿放来的？啊，是人礼叔让人送来的。
1: 为什么呀？他说一是感谢你天才助火，二是感谢你手下留情。你赶紧把我送回去啊，看着闹眼睛。
0: 哎呦，爹，这人礼叔都让一步了，你不得也让一步啊？
1: 哼，他嘴上说感谢我，给我送点礼，其实他是想让咱们的猪吃上他的饲料。 吃上瘾了，他的饲料不就有的卖了？爹，你是不是想多了？你赶快给我送回去啊！你再给他捎个话，你告诉他，当时我没把他演的那出戏给他捅漏了。我不是为了他马仁礼，我是为了麦香西村的乡亲们。
2: 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爹，干嘛呢？啊，公事，你当你讲过，一根绳上的疙瘩呀，两边要是绷得溜直，那是解不开。这话讲的有理。 你说现在我这边松绳了哈，他那边还绷着，这疙瘩永远是解不开。我有时候就在想啊，算了，和气生财，大家都赚到钱不就完了？可你大胆叔他不这么想，咱白送给他，他都不要。你说，他是不是自己跟自己狗斗气？
3: 爹，你跟大胆叔的事呢，我们昨天晚上不好说，是吧？
1: 但是有个事我要告诉你，咱们做的广告有动静，有人发来订单，就是这个量不是很大，甭管大小啊，有动静就行，咬住了。
3: 好嘞，您放心吧，您那本事我早就学会了，盯上肉，咬住就不撒嘴。<笑>
1: 这些猪前段日子吧，肥的走不动道了。
4: 也就是这几天吧，有点掉秤。哎呀，这喂了2个多月了，这还没有狗胖呢啊！<笑>
1: 老弟，你放心吧，老哥我就是不吃不喝，我也得把猪养肥。实在不成啊，我拿面粉顶你的猪钱。你要是不放心，我把面粉厂押给你。
5: 老哥。 我知道你遇到难事儿了，要不然我也不能来，是吧？哎，我还知道，最近南方的饲料紧缺。哎，我听说你们当地有个饲料厂，他们那个什么，这个胖的快那个饲料是新配方，我想过去看看。这个你都知道了？咱是干什么的？咱是买卖人呢，是吧？买卖人就得眼睛尖，耳朵灵，是吧？哎，鼻子得好使，要不然这买卖怎么做呀？是吧？<笑>
2: 爹，好几个订单，顶多少？有多少？他们说咱们的饲料又便宜又好吃，他们每天抢生打群架，拉都拉不开。啊，猪啊！哦，哎哎，好，师傅一吃，告诉大伙儿辛苦一下，加个夜班啊。
6: 好嘞。哎，等等。

0: 爹，这货不够了，
1: 不够就让他们等着。啊，
2: 这机器连轴转，那不得歇歇啊？万一转坏了，那就断了溜了。
0: 爹爹，咱不是还有？
2: 别说了，啊，那不是你惦记的事儿。
0: 爹，这钱不等人，咱们能多赚点就多赚点呗。万一他们要是那个，不买了，把单撤了，这追都追不回来。
2: 他们要是不乐意呀，你就把定金还回去啊。好货还怕等啊？照我说的办，快去。
0: 来。

0: 叔，是江苏好日子肉联厂的吕厂长特意过来拜访你的。
1: 我说一大早一开门，喜鹊登枝叫呢，原来有贵客要登门呢。来来来来来，
2: 你好你好。
1: 哎，吕厂长好，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家里人都挺好的。
2: 哎，挺好的。
1: 哎，好。哎，要不到我家里去坐吧？走走走。
2: 不不不，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可以。马厂长啊，你的大名我可早就听说了。
1: 哇，我那么有名啊？哎
2: 呀，太有名了。当年你们又是倒腾黄烟，又是借地种粮，一件事接一件事的折腾，闹得是风风火火的。你在其中可是中流砥柱啊。哎，
1: 这牛大胆跟你讲的吧？
2: 就是啊，当我面没少夸你。
1: 他那张嘴能冒出我的好？
2: 你看你还不信呢，不信我领你去当面对质对质去。
1: 哎，算了算了，我可没那闲工夫。
2: 哎，马厂长啊，刚才我进大门的时候，我看你这车是一辆接一辆的跑货呀，你这是赚大钱了吧？
1: 赚不赚大钱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啊，这机器赚的不如货出的快，眼看着钱进不来。哎呦，
2: 这我得恭喜你啊。
0: 任磊叔，吕厂长，那我就先回去了，你们慢慢聊着。哎，
1: 你爹挺好的
0: 啊。啊，挺好的。
1: 啊，那就好。
0: 你聊着啊。
1: 哎，好。

0: 不是你吕叔怎么没回来啊？俩人聊着热乎着呢，我不好把人叫回来。
1: 我拉了一的人，怎么热乎到人家那儿去了？
0: 你跟李叔那饲料都卖出去了？啊，都断料了，你是没看着，好多人在那等着呢。
2: 怎么了？哎呀，哎，你看看，不是我不给你，我是真的没有。哎呀，那你就想想办法呗，你让你的工人加加班什么的。
3: 看见没有，这一摞子订单啊，钱都打过来了，我还欠着人的货呢。
4: 不是，那你兄弟那边？
3: 别跟我提他。前些日子，我三番五次的找他，货我都给拉过去了，可他呢，瞪着牛眼，绷着牛脸，哎，把我的货退回来不说，还说了看着我的货呀闹眼睛。
2: 你说，我对我这兄弟够仁至义尽的了。马厂长，你跟牛厂长那点事儿，我清清楚楚。这我要跟你们俩比起来啊，我这辈子就算白活。不是啊，我不是说我买卖没你们做的大，没你们做的好。我是说我这辈子就没交下一个像你们兄弟这样的朋友，我都羡慕死你们了。哎呀。 知道，你们兄弟俩呀，都憋着一口气。咱们这样，你看那养猪场啊，也有我的股份，那也算我的买卖啊。我不能说我说话吐口唾沫是个钉，但我也说话有点响动。我这样的，我替你兄弟求求你，你看行吗？不是，我谁也不替了，行吗？我替我自己求求你，你就匀给我们点救命粮行吗？
3: 哎，价钱上你定，我没二话，啊！这样，你跟我来。哎，来帮忙，
2: 好。
3: 那，哎呀，
2: 你还真有货呀！
3: 早就给他预备下了。 什么价啊？看他心情。你们俩真是亲兄弟。啊！爹。
0: 看这猪到底是饿的扛不住了。这哪来的饲料？咱家的饲料啊。放屁！你爹我老了眼睛不中用了，靠鼻子还好使着呢。说，哪来的？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卖啊？人家到底还是留了一批货，而且还是多少钱都不卖的货，你说人为什么呀？
3: 那他想卖给谁呀？
1: 什么卖给谁呀？你们俩一辈子的兄弟了，你说他要卖给谁？
4: 什么肉？
5: 哼，红烧肉。
4: 什么酒？
5: 十里香。
4: 什么事儿？
5: 问你的罪。
4: 我何罪之有？
2: 就是，他有啥罪呀？
5: 勾搭罪。
4: 勾搭谁了？
5: 你勾搭我家猪了。
4: 怎么勾搭的？
5: 你把你家的饲料拿给我家猪吃，啊，等猪吃吃顿嘴吃上了瘾，你再把饲料卖给我。你说说，你这是不是犯了勾搭罪啊？
4: 这说明我们家饲料好吃，你们家猪爱吃。你要想拿你们家饲料勾搭，你还勾搭不成呢。真是。
5: 我这边办养猪场，啊，你这边办饲料厂，我叫天蓬乐园，你叫天蓬食府。你说说，你是不是跟着我的腚赚钱呀？
4: 我的饲料你爱用不用，我也没说非要卖给你呀。再说了，我不偷不抢，啊，赚的是良心钱，做的是正经生意。
2: 这哥俩别光顾说话啊！来来来来，咱们喝酒，来来来，我给你倒上啊，都倒满喽。哎，哥哥，来来来来，哎，好。
5: 我明白，你这辈子呀，就是想听我说句软和话。
4: 嗯，软话硬话，好听就成。
5: 软和话，金贵，本人说不起。
4: 嘴上不假，心里服气就行。
5: 谁说心服了？
2: 哎呀，嗨，我说啊，这哥俩别光顾说话了，是不是？来，咱们碰下杯，来来，咱们干的，来来来来来。碰啊！
5: 我这胳膊就这么长，碰不上。
4: 我胳膊也这么长，也碰不上。
2: 来来来来，这样来，哎。我碰你一下，哎，我再碰你一下，就算你们俩碰杯了啊！来，干了啊！我先来。来，吃口肉，来，喝，我夹的还不吃。
3: 刘厂长，你这人不讲究，欠了我人情你还嘴硬，
5: 你还吃了我的肉呢，你嘴没软和呀？哎。
3: 我家饲料喂出来的猪，这肉味就是不一样啊，好吃。
5: 屁！行啊，你不是愿意吃吗？好，你要是愿意吃啊，每天我给你拉个一头半头来。你要是吃不下去了，我捏着你鼻子往里塞。
3: 你只要敢送，我就敢吃。可有一句啊，不是我们家饲料喂出的猪，我可不吃。
5: 怪不得呢啊，你拿你家的饲料喂我家的猪啊。原来你是怕吃不上肉啊？哎呦，那这事儿还不好办了。就怕你家的饲料啊不够我家猪吃的。
3: 我还怕你家猪吃了我家饲料，吃坏了嘴，提高了口味了。
2: 哎呦，我说哥哥呀，哎呀，这酒啊你们还是没喝到位。来来来，咱们继续喝一口。来来来，
5: 我说老弟，不是你到底哪伙的？
2: 你看我是养猪场的股东，我当然是你伙的了。
3: 哎，你还用了我们家饲料呢？
2: 哎呦，这可不是呗，那我也是你们伙的。
5: 我弄了半天你是和稀泥来的。
2: 哎呀，这和稀泥这不容易啊，这累呀、啊、我的天妈呀，快来来来来来。
3: 你不远千里来和稀泥，劳苦功高，
5: 就为你干这累活。
3: 来干一这事儿我不能落下，咱也干。
2: 哎，好干来。哎呀，我的天哪。要不说呀、啊，这上阵呢是亲兄弟，你看这一转枪头，这冲我来了，你瞅着没有？

0: 全退回来了，
1: 一点没留，全被对门的五谷丰登啊，六畜兴旺啊，什么招财进宝啊，给顶了。
0: 你怎么说的来着？啊，你不是说人家开店面挣的是小钱吗？咱挣的是大头，是大钱，这下可好了，大头小头全没了。
1: 这事能怪我吗？店面对店面也就算了，那谁能料到在商店也能碰上啊？
0: 这就叫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啊，当初那娘俩从咱门口经过的时候，那就起了一阵风啊，那风凉飕飕的。当时就想，那是什么风啊？原来是阴风啊。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十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3: 哎，
2: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2: 嗯，
3: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2: 啊，
3: 一天都不落。
4: 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2: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是是是，
2: 一看就不一样。
4: 是是是，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你就戳一戳，
2: 踩一踩，
7: 就按一按。
2: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9: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8: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 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3: 大
2: 爷，
3: 哎，
2: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是是是，
2: 那就不一样。
4: 是是是，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你就踩一踩，
2: 踩一踩，
6: 就按一按，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

0: 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啊，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啊，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家的。人家欺负到咱门上，咱忍了；人家把咱的后路全断了，咱还忍吗？
1: 确实不能再忍了。
2: 谁叫杨登啊？
0: 什么事啊？
3: 我
2: 叫杨。哦，您是杨登。
0: 我是。
2: 大姐你好，这个我们呢是卫生防疫站。
4: 请明白。哎，明
2: 白。哎，行。例行检查，我们想进去看。
0: 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我们都办了，你们还要看什么呀？
2: 这样，我们接到举报，说你们这儿卫生条件不合格，所以呢，我们想进去看看去。
5: 谁呀？谁呀？谁这背后捅刀子？我跟你说啊，这家店从开业的时候我就在这儿，我们老板可是个好人。再说了，你们为什么就听信这些坏的呢？
2: 没什么坏话啊，我们就例行检查，进去看看，有事儿咱就说事儿，没事儿呢我们就走，好吧？
5: 你说进就进，你说走就走，想进这个店儿得看我们老板脸色，他如果不让你们进啊，你们进不去，知道吗？
6: 哎，你这个人
2: 怎么这么说话呢？你
5: 我怎么说话？老板，我就站这儿了。今天有人敢跟你呲毛，我跟他不客气。
0: 大贵呀，人家想检查就让人检查呗。再说了，咱们店呀也没有见不得光的事儿啊。同志啊，哎，检查吧，来，进来进来。
2: 接着到，接着到。

0: 呦呦呦，哎，看看看看啊，蟑螂，看来这举报一点错没有啊。你看这蟑螂都在你们这个面粉袋子里边安了家了都。
1: 这怎么回事？
2: 哎，
0: 你看看，
2: 这儿也有蟑螂。哎，这儿不光有蟑螂啊，这儿还有一只死耗子。
1: 我们天天在这蒸馒头，都没有看到这些脏东西，怎么你们一来都冒出来了？
0: 大姐啊，这事儿摆在眼前了，有什么事儿呢，跟我们回去再说吧。啊，然后你们这个店呀，停业整顿吧，好吧？
3: 哎，哎。
4: 你说停业就停业啊？这个店停业了，我们爷们哪吃饭去啊？
3: 砸我饭碗是吧？
5: 你们
4: 砸我饭碗？
1: 大贵，
0: 你干嘛？
4: 砸我饭碗，我就跟你玩命！
1: 大贵，
0: 你干嘛？你干嘛？
1: 大贵，
0: 干什么？
1: 什么呀你？放下来！在事情没搞清楚之前，咱得去讲理呀！你把人打了，咱这理咋讲？
6: 怎么样，气儿顺了？
7: 从脑瓜顶顺到脚底板儿，这叫一口气儿顺到底，舒坦。
6: 那要是他们再开业怎么办啊？
7: 就算再开张，谁敢买他们家东西啊？这开张也是赔本的买卖。

0: 这事儿办妥了，
1: 人家让交罚款，
0: 要罚款呢？
1: 要是不多，那咱就交了呗。
0: 钱都押货上了，哪还有钱？
2: 老板，那俺们工资咋办？
0: 你这时候提钱？

0: 上浇油吗？
1: 感情你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2: 就是，你像我们都拖家带口的，上有老下有小，这全家人都等着这点东西过日子。
3: 天越来越冷，我老婆昨儿还说，等发了工钱，给孩子续个新棉袄呢。
4: 是，这个时候都难。可是这个时候你说逼着老板要钱，那不就相当于拿根绳子逼着老板去上吊吗？
5: 行了行了，大伙别说了啊。各位兄弟，现在事儿摆在这儿，我没钱了，你们就是管我要，我现在也拿不出来钱。这样吧，大伙儿先回家，让我再想想法子啊。三天以后你们来店里，我保准不会亏欠你们的，行不？
1: 行，那老板，俺们可等你信儿啊。有钱没钱，你可都得来。

0: 你怎么还不走啊？我没地儿去。这怎么还粘上了？老板，我还是那句话，我不要钱，这是牛是马的，一天管三顿饭就成。
1: 好的时候都是人了，这一有难事儿，就看出了什么是人了。好，大贵，
0: 哎，
1: 你先去找个地方住下来啊，等我把事情办妥了，我就回去。
0: 那我先去了。
1: 走吧，快点。娘，咱去哪儿啊？店里不是还压着咱们的货吗？咱们去跟经理商量商量，看能不能。

0: 大姐，你们可以开张了。不过以后做生意啊，一定要小心，尤其是卫生问题，大意不得。
1: 知道了，我们以后啊一定注意，绝不会再出这样的事儿了。
0: 好，行，我们走了。哎。
2: 哎，哥，慢走。两个，
3: 行啊，这招挺狠啊，这娘俩我看是豁出去了。
4: 先胖的不叫胖，后胖的压他炕，先让他们做三天赔本的买卖。
3: 大贵啊！
5: 啊！
3: 你赶紧去那个麦香东村的麦香面粉厂，拉一车面粉回来。
5: 哦，那我找谁啊？
3: 找牛厂长，就说啊，是我让你去的。
5: 哎，好。
3: 来，这个钱拿着啊，这是面粉的钱。
5: 好，那我去了。
3: 哎，快去快回啊！
5: 哎，好嘞。

0: 盒子。哎，
1: 来了，
0: 这是大贵拉回来的面粉。
1: 啊，是啊。
0: 他人呢？
1: 哦，他说出去办点事儿，过两天就回来。
0: 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呢？
1: 他走得急，好像有急事儿。
0: 去睡吧。

0: 来，你又要检查吧？
1: 我们呢是工商局的，接到了举报，说你们家的面粉有问题。
0: 面粉有问题？怎么可能呢？搞错了吧？
1: 搞错，我们是接到了举报才过来的。
0: 又那个缺德的乱举报，
1: 到底有没有问题呢？我们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0: 我们家面粉怎么可能有问题呢？行了行了，儿子，不就检查吗？来，进来吧，进来检查。

0: 大家，不好意思，打扰了。
1: 你们不再仔细看看啦？
0: 按照惯例，抽样检查，您家的免费啊，没什么问题。啊，再见。
1: 好。哎，慢走啊！咱家怎么总有事儿？对面那个赵老六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2: 有事儿好啊，没事儿啊不露尾巴，有事儿啊这尾巴就露出来了。
1: 娘，你知道是谁举报的？
2: 谅他了一半儿吧。
3: 来，没事儿了。
4: 哎呀，大姐啊，哎，真是要出门啊？
2: 回家看看麦苗，一年的口粮可不能大意喽。
4: 啥时候回来？
2: 用不了几天就回来了。
4: 好好好，哎，慢点啊！哎。

0: 谁啊？
1: 掌柜。
0: 是你干嘛了？吃饭了没有？
2: 还没呢。
0: 锅里有俩馒头还热着呢，我给你弄去。
2: 还是家里热乎啊。那个妹子，
3: 饭我干完活再吃。

大贵呀，老爷们儿一个人过日子就是不容易。你看看这棉袄破的，大窟窿小眼子，棉花都出来了，藏不住风了。来，脱下来，大姐呀，给你补补。

0: 大姐，什么意思？
1: 邻里邻居的处了这么久，快过年了，请你们吃顿饭。
0: 哟，请客请到家里来了。

0: 这饭得吃。
1: 来坐。
2: 哎，
0: 家里的，你还不能坐，店面谁照看呢？
2: 哦，那你们先吃着，我去看着店。

0: 来，老弟，来，大姐敬你。
1: 哪能你敬我呀？我敬你，你比我年长啊。啊，
0: 那这酒怎么讲？
1: 就为了门对门，咱们顶着牛做生意的缘分呢。
0: 说得好，干了。

0: 这回该大姐敬你了吧？
1: 不，还在我敬你啊。
0: 怎么还你敬我呢？
1: 就为了咱们在一个商店里头抢的地方摆柜台的缘分呢。
0: 你的买卖也进商店了？
1: 啊，十二属性的馒头都是我的。
0: 哦，明白了。来，干。
1: 我还得敬你一杯。
0: 怎么又你敬我呀？
1: 为了你这麦香坊啊，别总出乱子，平平安安的发大财。
0: 嗯，这酒得喝呀。来，老弟，我也祝你老六面食店生意红火，赚大钱。来，老弟，别光喝酒，吃菜，吃菜。先吃这道菜。
1: 吃菜还得分先后吗？
0: 别人的菜啊，我不管。我做的菜可有讲究，先吃哪个，后吃哪个，可乱不得。
1: 这土豆丝儿有什么讲究啊？
0: 这是醋酱土豆丝，吃了开胃。
1: 嗯，不错，又酸又脆，好吃。
0: 来，再尝尝这个清炒白萝卜。
1: 这菜怎么讲？
0: 顺气儿。吃完了，再吃这个小葱拌豆腐，这叫一清二白。吃完小葱拌豆腐啊，再尝最后一道清炖白菜。
1: 怎么讲？
0: 白菜，白菜，菜呀、啊、就是财。吃了这道菜呀、啊，发明明白白的财，赚明明白白的钱呢、啊。老弟，怎么不吃了？
1: 大姐，有话直说嘛。
0: 老弟，一锅馒头该出锅了吧？
1: 我没明白你说什么呢。
0: 你姐姐我叫杨灯，灯这名字不白叫，是灯就得亮着，是灯就见不得灯下黑呀、啊。你姐姐我都六十多岁了，活了大半辈子，不容易呀、啊。什么罪没遭过，什么苦没受过，什么样的鸟没见过。你姐姐要是哪儿对不住你了，你呀就当面说出来啊，别背后捅刀子，这样不是爷们儿干的事儿。
1: 谁背后捅刀子了？
0: 我让孙大贵去买面粉，你们在哪儿接的头，在哪儿换的面粉，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1: 没想到你还留一手啊。
0: 老弟呀、啊，这件事儿你清楚我清楚，咱就不多说了啊。我今天来呀、啊、就想去

0: 求个盒子，出门在外做生意不容易，想赚钱那得拿出真本事来。我呀，就想求你，抬抬你这个胳膊，让过一阵风去，大家都凉快凉快，你看好不好？
1: 我要不抬这胳膊怎么？
0: 你要是就想一条道走到黑，那我陪着你。

0: 这辈子我酸甜苦辣都尝过了，我看的风景比你多，吃的咸盐豆子摞起来啊比你高。
1: 别拿话吓唬我，我赵老六不吃这一套。你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人是我的人，事儿是我琢磨的事儿。我为什么这么干呢？是你逼的。城里这么大地方，你非得在我家对面开个店吗？你抢了我店面的生意，抢了我商店的生意，你不让我过好，我就不让你过好。我讲的这些话你听清楚了吗？
0: 你就不怕我告你啊？
1: 告我你得有证据，你有吗？
0: 你刚才不都说了吗？
1: 这屋里头就咱俩人，我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没人看得见，没人听得见。还有，别指望那大柜能给你作证，我已经把他打发走了。干什么你啊？又回来啊？
2: 怎么着？啊？怎么着？你还想杀人啊你？
3: 老弟，你要是不讲理，那咱们今儿就玩横。
2: 我就戳这块肉，
0: 戳完了我就进医院躺着，三天五天不算啥，我躺上一年半载的，那可就舒坦了。医疗费、护工费，再加上我铺子关张赔的费用，老弟，你算清楚了吗？到底是多少？
1: 你戳你自己，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屋里就咱们三个人，我躺在地上，我说是谁戳的就是谁戳的。你说不是你干的，那你有证明吗？
2: 有啊，我证明啊。
0: 你们俩是两口子，能作证吗？老弟，桌上还有一道主食叫炸麻团，这道主食也有讲，叫一团和气。老弟呀，大姐呀，还想求一回合。你要是能把这炸麻团吃了，从今往后，咱们呀搭着膀子做邻居，和和气气做买卖，你看行不？
1: 哼，我把话放这儿，告我也行，玩命也行，我赔到底。还一句话，我要不把你这外厢房挤出这条街去，我就不是赵老六。

0: 本来就是想把话说清楚，要不我吃不好睡不着。堂姐，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我都跟人家说清楚了。如果他要告咱们，人证物证一个都不会少的。
1: 好啊你，有你这么做人的吗？有你这么做亲戚的吗？啊，有你这么当弟弟的吗？啊，你要干什么呀你？
0: 打吧，打我能舒服点。 人家面粉里放蟑螂，店里扔死老鼠，进过期的面粉，这都是爷们干的事儿吗？把人家逼的，封条也贴了，款也罚了，大冬天的晚上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其实人家早就知道是我干的，可是人家没去告我，对我还像一家人似的，嘘寒问暖的。姐，
2: 这家人是好人。
3: 就别昧着良心祸害人家了，
4: 老弟呀，大姐还是那句话，就是求一个和字，你吃了这个麻团，咱们就一团和气。还能和气得了吗？老弟呀，大姐啊，抢你们生意在先，你们怨恨大姐在后，是大姐对不住你们。大姐呀，在这儿给你道个错。
3: 你不告我吧？
4: 邻里邻居的撕破脸，好看吗？如果呀，咱们能和和气气的做生意，那满天的乌云不就散了？

0: 味儿好吗？冬天，你要是觉得大姐的面食做得不错，大姐呀会多教教你啊，保准你和大姐做出来是一个味儿。
1: 大姐，我错了，这笔账我算在我头上。日后啊，你要遇到什么难处，你就张张嘴，我就是跑断了腿也得帮衬你。
2: 放心呢，快来，快来，大家一块儿吃，
0: 尝尝，
2: 来吃，尝尝，来，你也尝尝吧。一条街上两个店，你吆喝你的，我吆喝我的，你卖一个，我卖两个，你卖两个，我卖三个。 这是个什么劲儿啊！有钱呀，大伙一块儿赚；有甜头啊，一块儿尝。
3: 哎，卖香肠！卖香肠！卖劲的老六家，老六家做干粮，做的干粮卖的香。
4: 卖香肠！卖香肠！
5: 这麻袋里都全是香肠，
3: 这一会儿你发货，
4: 你
3: 发
4: 货
3: 是吧？
4: 老爷。
6: 闻着味儿了？
7: 闻着了，钱味儿！鼻子好使了。
6: 乡亲们，一块云彩扯开了，可见着亮了。
8: 真是，对。
4: 更废话不说了，发钱。
9: 好，钱，发钱，发钱。
4: 一个一个来，别挤啊！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来来来，石头，哎，刘石头，哎，拿好啊，哎，接花草，哎，来，到你了，给，自己数数，
10: 不用数，
4: 等会儿啊。
11: 小老尹，
4: 拿好了，但我没有啊，但我没有。好了，给我发快购。杨小妞，哎哎，
12: 等等，
4: 拿着拿着，马小篆，马小篆，20000，好，拿好，大家说好啊。来来，下一个，下一个。
13: 好，这老了，眼睛毛挡不住风了。嗯，啊，哎，大家都别着急啊，别急，一个一个来。 全都有份儿啊！哎，后面的都排好队了啊，都有啊。
14: 我
15: 我
14: 我，
15: 小路子，
14: 小路子，
15: 哎，请。
14: 哎呀，不，行行行，这鸡肉我点点，你不嫁给我吧？

0: 我刚才给马公社打电话，他说我哥回来了。啊！真的？
1: 对呀。
2: 哎，
1: 你娘把围裙摘了呀！哎，一会儿摘，一会儿摘。
0: 爹，你就别忙活了，饭菜我都给你带来了。
1: 姑娘。
0: 嫁出去的人了啊，别总往爹这跑。嫁出去了，我也不能不管爹呀、啊，我可不能让你一个人撑着过日子。
1: 你爹多大岁数啊？撑这么个小家算什么呀？
0: 爹，你就跟我们一起过吧，省得我总惦记你。
1: 我可不跟你们过，好不容易把你弄出去了，嘿嘿。

0: 可得过两天清闲日子了。哎，对了，爹，马公社和小蛾子也出去过了，任礼叔一个人，要不你俩搭个伙，这样你俩还可以拉拉呱。呸！
1: 牛马能吐槽吗？再说，你看他那满身的马骚味儿。
2: 嫌谁一身马骚味儿啊？我还嫌你一身牛虱子呢。哼，
0: 任礼叔，哎，
3: 看看。
4: 蹲墙根的来了，谁蹲墙根了？你儿子回来了，我来关心关心。麦花，你回去吧，我跟你爹呀有正经话谈。
5: 成。
6: 嗯，真香。
5: 娘，你可想死我了？你是想养草的菜了吧？哎，哥。
6: 你刚才说在俄罗斯让人给骗了，看你这样子，好像也没什么事儿啊。
5: 嗨，都是过去的事儿，今儿都过去了。谁也没点沟沟坎坎的呀？再说了，好在你哥我呀还挣点钱。
6: 儿子，你这么想就对了。人这辈子呀，谁还没个马高蹬短、骨瘦毛长的呀？受点罪算什么呀？只要人这两撇还能撑着，还能立着，那就不怕。
5: 怕就怕呀，两腿一软，人倒了，那可就真完了。
0: 娘，你儿子这腿啊，的确是打过弯儿，可现在又撑起来了。不光撑起来了，我还想再跺跺脚，弄点大动静出来。
6: 你想弄什么动静啊？你就甭兜圈子了。
0: 他是我儿子。 他就是认不认，他也是我儿子。你要能想明白这事儿啊，那我就不用费口水了。这小牛犊子回来啊，难不成是好事？
5: 什么好事啊？
0: 他满精神头的时候，你看看，扎着膀子，小蹄子紧着倒腾，我想拴住他的腿都拴不住。<笑>这回他回来，估摸着这腿是消停了。
7: 这小牛犊子要是能安下心来，和麦花一块儿帮着把我这一摊子事儿给支撑起来，哎呀！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备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 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十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8: 大爷，哎，
7: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8: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
7: 一天都不落，<笑>
9: 天天在这儿锻炼，一看就好。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一看就不一样。
10: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
9: 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不戳一戳，踩一踩，
10: 就按一按。
7: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 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2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5: 是吧？
4: 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那就不一样了。
6: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你就戳一戳，
4: 踩一踩，
8: 就按一按。
4: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

0: 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拖一拖，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拿这个搓一搓，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拖一拖，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我是关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7: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立冬，薛猛啊，刚才我在门口啊，我瞧见你们俩在那嘀嘀咕咕的，然后又拉拉扯扯的，刚才我就想问，然后时间不够了，正好我在这儿问一下，你们哥俩刚才在那争什么呢？嗨，
2: 别提了，我就是问薛猛哈，要了一小玩意儿，他可倒好，抠得跟藏宝似的，啊，说什么也不给我。
0: 哎，立冬啊，我跟你说，这话咱可不行乱说的，我这不叫抠门，我这叫有原则，好不好？
2: 有原则。
0: 哎，张老师，这事儿啊，我和立冬啊算是掰扯不明白了，不如啊您看段视频，一看就明白。
1: 好嘞。
0: 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哎呀，这真棒啊，这松塔。哎呦，
2: 你又干嘛呀？
0: 吓我一跳。
2: 不是，你这是古道的什么黑暗料理啊？
0: 没看出来吗？
2: 不是，松塔下锅洗澡了。
0: 嗨，
2: 不是，你煮它干啥呀？
0: 懂不懂？这叫潮流。
2: 就这个潮流吗？
0: 哎，你不懂啊。
2: 你这个暴殄天物了，我觉得，你要不然你给我得了，
0: 给你，
2: 对，
0: 你想啥呢？这可是我一大早起来俩小时排队啊，就买的网红松塔，
2: 就这个，就这个，您排了两个小时的队，你这个煮法你还能吃得了吗？你干脆哈，你给我，我带回去给我们家那小松鼠吃。你两个大侄子啊，打算从我朋友那儿抱养两个小松鼠的那个幼崽，我正愁没东西喂他呢。
0: 别闹了，给小松鼠吃啊？那能给吗？
2: 你就煮熟了吧，这个
0: 肯定熟了，煮了老半天了。
2: 但是你这个吃法我真是没见过。
0: 我给你讲啊，这是当下最热门的，叫水煮松塔，贵着呢。
2: 确实是水煮的，但是我吃过水煮鱼，我也吃过水煮肉片，松塔也可以水煮了。不是，你这个怎么吃？吃了能干嘛？吃了能成仙？你这不行，你这个做法用现在的这个网络流行词来说，你妥妥的邪修啊！你这是
0: 要不说立冬，你这啥不懂啊你？这叫沉浸式体验原始森林的馈赠啊！哎，从这个挑选松果，再到水煮，再接着看到它在水中绽放，哎，亲手一点一点的把那个松子啊给你取出来，多治愈呀！这叫生活美学。
2: 说的好像是有点那么个道理。
0: 是啊，闻闻香不香？
2: 是，这确实是绽放了。不过那个松鼠嘛，它最爱吃松子，你给我得了呗。
0: 哎，那可不行啊，这个晚官费老大劲儿了。再一个，你刚才不是说要养那个松鼠幼崽是吧？
2: 幼崽，对。
0: 太小了，牙太嫩，
2: 吃不了，
0: 啃不了这个，肯定把它牙崩坏。
2: 我不信。
0: 对来，怎么突然想起来养松鼠了呀？我可告诉你，立冬啊，你别小瞧松鼠，它个小，但是特别能吃。
2: 不是你弄得跟你特别了解一样，
0: 哎，
2: 你养过呀？
0: 头两天刚刷视频，你看一下，你看。

0: 这个啊，
1: 哎，是不是？
0: 不是他
1: 和你家比怎么样？
0: 你这个，不是他有那么能吃吗？
1: 你还别不信，就是特别能吃，而且啊，这个松鼠还特别活泼好动，尤其是啊，它这个跳跃能力
0: 啊，这个我知道。
1: 一天到晚蹦蹦哒哒，你得给它准备个大笼子，还得给它放些什么玩具，要不然它把你笼子都给拆了。
0: 这就您说这个那么难伺候，
1: 嗯，
0: 那我得琢磨琢磨好怎么好好的养它了。不过你这个能不能行啊？这个
1: 绝对好吃、啊，
0: 你别到时候糟践了。
1: 哎，你就放心吧，保证好吃。
0: 这是煮好的，
1: 这煮好的，
0: 我尝尝。
1: 您吃，你尝尝。那包出来，别烫着了。
0: 我来个这个，
1: 嗯，
0: 就这个。
1: 你得包这个
0: 红吃法，
1: 嗯，
0: 好家伙，排队俩小时，
1: 嗯，
0: 谁信呢？
1: 看到了吗？
0: 有那么好吃吗？它倒是有松子这个食
1: 材。那是。闻闻，哎，这满屋的都是松香啊，
0: 香倒是挺香。
1: 嗯，
0: 就这个。
1: 对。别崩坏了牙，我告诉你啊。咋样？
0: 哎，你别说，嘿，你在哪儿学的这个做法呀？
1: 现在网上特流行。
0: 行，
1: 嗯，比那干巴的好吃啊。
0: 嗯，
1: 哎，
0: 这个哈，
1: 差不多了。
0: 它挺润，
1: 嗯，
0: 这不像平时吃的那么干巴，而且它这个松香味儿哈，
1: 嗯，
0: 特别的浓郁，而且是恰到好处。仔细的嚼吧，还有那个淡淡的咸香。你里面放盐了是不是？
1: 肯定是放盐，不放盐不好吃、啊。
0: 挺好吃，挺好吃。
1: 嗯
0: 嗯，哎，你这个行啊，真行。
1: 我是谁呀？告诉你啊，对于吃，那必须要认真。
0: 嗯
1: 嗯，
0: 不错，确实挺好。
1: 嗯，这个回头啊，再分享分享啊，等张老师来的时候再给他尝尝。差不多喽，好吃吧？
0: 哎，那是不是你钱包？
1: 啥钱包啊？哎。立冬你诓我。
0: 不是你说的吗？
1: 啊，
0: 生活要有仪式感。您说这小松鼠初来乍到到我们家来了，我不得有点仪式感吗？我不得欢迎它吗？那你说欢迎这个松鼠拿什么欢迎？不得拿它吗？不得给它吃最好的松子儿啊？这样吧，我先替我们家小松鼠谢谢它薛某叔叔啊。
1: 哎，我告诉你，立冬，哎，你就把松塔还给我。这个卖松塔老板说了啊，这松塔放盐了，你也尝到了。这个小动物不适合吃啊，快吃快吃。
2: 立冬啊，要我说呀，

0: 这次真不能怪薛猛抠啊。如果说这个煮松塔的时候加了盐的话，这松子儿还真不能给这松鼠吃。
1: 是、啊、
2: 不能给。
0: 对，你看我们人类吃盐是为了调味儿，是身体所需。但是像小松鼠这类啮齿动物呢，它们的身体的构造和代谢方式跟我们人类是差异极大的。我们觉得恰到好处的那一点点的咸味儿啊，对它们而言或许就是沉重的负担。其实啊，除了盐分啊，你像巧克力、咖啡、酒精这些我们人类常吃的食物啊，对小松鼠这些动物来说呢，也是有害的。它们的消化系统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很多呢，在我们人类看来是美味又健康的东西，可是对他们来说，可能就变成了甜蜜的负担了。所以啊，李东，我建议啊，无论是养什么样的宠物，咱呢得先了解他们的习性，包括饮食的禁忌。
1: 对，
0: 不能凭着自己喜欢什么就给他们来什么，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啊，这个薛猛那些个水煮松塔。我认为咱也不浪费，留着我们几个慢慢的享受这个生活的美学吧。
3: 得嘞。
0: 至于立冬，我抽屉里呀、啊，正好有一袋原味的未加工的生松子儿。
1: 哟，
0: 等会儿啊，你给这个小松鼠带回去啊。回去之后呢，这个小松鼠吃了，它准没问题，而且特别爱吃，行不行？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谢谢您张老师。
0: 哎，不客气啊。所以我们，不论是追求美食还是照料宠物，都需要顺应自然的规律，注重科学的方法。不过说到这个松子儿啊，你别看它个头小，哎呦，这里边可着实的藏着不少的营养。每100克松子儿呢，含大约62.6克的脂肪。这些脂肪呢，是以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亚麻酸为主。不仅呢能帮助我们降低身体当中坏的胆固醇，还能提升好的胆固醇的水平，维护心血管的健康，预防动脉硬化。除此之外呀，这个松子儿呢还富含磷脂、维生素 E、 矿物质和多酚类物质等等的营养元素。这些营养元素呢，不仅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缓解便秘，提高我们的记忆力和专注力，还能保护我们的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延缓衰老，让我们的皮肤呢保持弹性和光泽。所以说呀，别小看这一颗颗小小的松子儿，它们可是大自然赐予我们人类的营养宝库。
1: 看来我们呢还真得向那个松鼠学一学哈，时不时的吃点松子儿，给我们的身体呢补充补充营养。
0: 是，
1: 说实话，我小时候哈、啊、就说这松子儿，那真是超级的稀罕物。就是我们老家虽然也有那松树哈、啊，但是好像都不结果，就算是有吧，那个松子儿也特别特别小，远不如那个东北的红松的松子儿那么饱满，那么香醇。那时候可能你打下来很多的松塔，才能攒出来那么一小撮的那个松子儿。
0: 立冬，这一点我跟你还真差不多。我们那儿的那个松树大多数是以观赏用的油松为主，所以呢，小时候我吃到的这松子儿啊，都是外来户。
1: 对，
0: 就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边招待贵客呀，或者是年夜饭的零食盘里边才能见到那么一小碟的松子儿，那金贵着呢。
3: 张老师说的确实是这样，你看，别看我们山东
0: 啊，
3: 山多，这山里的松树也不少，但是小时候你说吃松子儿的次数，其实记忆起来还真不多。
1: 对，
3: 因为那个时候交通不便呀，不像现在这么便利。松子呢从山里运到咱们城里啊，成本是非常高的。
0: 对
3: 啊，价格那就自然就贵了。再说了，你想想80年代吃肉那都计划着来，哪还有什么闲钱买零食买松子儿啊。
1: 对，
3: 我记得第一次吃松子儿也得上大学了，二十郎当岁吧。这个上了大学之后，去超市买那么一点儿小松子儿，尝一尝。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普及啊。瓜子儿吃的多。
0: 是，我第一次敞开怀尽情的吃松子儿，我记得也是

0: 20多岁，那个时候呢，那个松子儿啊，它不是花钱买的。
1: 哦。
0: 当时呢，就是为了庆祝毕业，大学毕业嘛，约了几个同学、好朋友，坐着火车转汽车，一路跑到了东北的林区去玩儿。正好赶上啊松塔成熟的季节，当地的朋友呢就带我们上山啊，说要让我们体验一把打松塔。打松塔好啊，这不就有吃不完的松子儿了吗？当时心里边都可雀跃了，于是我们就跟着他深一脚浅一脚的进了山。哎呦，那林子呀真叫一个密呀，红松长得又高又直，树冠简直是要戳进云里一样。抬头一看呐，一个个的深褐色的松塔像小宝塔似的挂在树梢上。那时候打松塔可没现在这些机器啊，全凭打塔人的手艺还有胆量。但是呢，一棵红松它最矮的也有10几20米高啊。
1: 那也太高了。
0: 你想我一小姑娘，我哪敢往上爬呀？而且我们去的大多数的都是女生，没人敢往上爬。所以呢，就在树下边看着那些个有经验的踩塔人，身上绑着脚渣子，手里拿着长杆子，蹭蹭蹭人家就上树了。然后一边扶着树枝，一手呢用长杆对准那个松塔那个根部一磕一拧，那松塔啪嗒一声就掉下来了。
1: 哟，这下面的人可得躲得远远的。
0: 是
1: 10多米高呢，这要是被松塔砸一下，可不轻快。
2: 是，
0: 哎，薛猛说的是啊，这个新鲜的松塔它是沉甸甸的。
1: 是啊，
0: 从那么高掉下来，你真砸到脑袋那不是闹着玩的。幸好呢，这个当地老乡啊，借给我们这几个年轻的孩子几顶防护帽，我们一边啊躲着，一边呢还又在这捡着。满山都是松塔落地的脆响声，空气里边也是飘着松枝的清香气。收回来的松塔放在提前烧好的火炕边上烘着，等那个鳞片渐渐张开，大家就围坐成一圈，一边在那聊天，一边在那包松子儿。刚包出来的这个松子儿啊，带着一股呢新鲜浓郁的松木香，直接放进嘴里边，哎呦，那股子甜润鲜香，我跟你说简直就绝了。热乎乎的还油润润的，松香在唇齿间漫开，哎，就那种满足感呐，跟现在在超市里边买那个松子儿完全不在一个层次。我还记得那天呢，我们守着漫山遍野的红松林，吃了这辈子最多的一回松子儿。不过呢，火烧鲜松塔虽然好吃，可是我们呀这个手啊脸呢可就遭了殃了。
1: 嗯
0: 啊，沾满了松灰还有松枝啊，这黑的跟那个炭似的，而且特别难洗。后来啊，我们这几个同学啊好朋友足足是搓了一个星期，才算是把这个手跟脸呢恢复成原样了。
3: 不是，听您这么一描述啊，这个画面感太强了。
1: 我是觉得这是毕业最好的一段记忆。
0: 是的，
1: 可能会深深的在自己的心里啊，留存很长很长，
0: 到老都记得。
1: 其实刚刚张老师给我描述的是一部生动的山林美食生活纪录片。你看今天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这不又到了美食时间了吗？
0: 是，我就知道啊。薛猛催营养菜的环节，
1: 没错，
0: 只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好，那今天的营养菜呢，就教大家做一道又好吃又好学并且营养满满的一道菜，叫松仁菠菜。好，话不多说，我们这就做起来。做这道松仁菠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洗干净的菠菜、包好的松子仁、盐、糖、生抽、橄榄油、花椒油、核桃油等各适量。做法啊，首先呢，我们先将菠菜从中间一切为二备用。接下来呢，我们起锅烧水，水中加入少许的食用盐和食用油，水开之后放入菠菜， 川水质菠菜。

略微变色后，迅速捞出，过凉水降温，然后攥干水分，铺入盘中备用。接下来呢，锅中倒入少量的橄榄油及松子仁，开小火慢慢煸炒，待松子仁颜色微微金黄，香气飘出时，即可盛出备用。下面呢，我们备个小料汁儿，取一个小碗，在碗中加入盐、白糖、生抽、花椒油、核桃油各适量，搅拌一下，均匀地淋在锅菜上，再撒上炒香的松子仁和少许的白芝麻，食用前稍加拌匀，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怎么样，今天的这道松仁菠菜，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真是没想到哈，这个松子儿跟这个菠菜，它们之间还能产生这么色香味俱全的一个碰撞啊！
1: 李东啊，这道松仁菠菜啊，不仅仅是色香味俱全，实则呢，它还蕴含着丰富的营养智慧。菠菜的翠绿和松子的金黄相互映衬，不仅色香味俱全，更在营养搭配上达到了完美的平衡。铁元素和叶酸的组合特别适合呀工作和学习压力大的朋友吃，不仅呢能有效缓解各种心烦气躁所带来的身体的不适，还能很好的给我们身体呀补气养血。而松子当中的锌和钙质啊，则是健脑益智滋润肌肤的佳品，长期食用啊，能可以让人保持一个青春的活力，还有提高我们的免疫能力。我对这道菜的总结就是：绿波焯水补铁加，松仁一脑香气飘，调好料汁儿味道妙，三油融合护心脑。常坐常食益处高，健脑润肤青春宝。
2: 哎，张老师的话儿记心间，养生美味乐逍遥。哎，每天跟着张老师啊，真是能学到很多新的知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留言。李东，
0: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叫远山如黛，他发的。
3: 张老师，你快给我出出主意吧，我女儿总嫌自己胖，老喊着要减肥，试过节食，吃过代餐，还买了好多我没见过的那个网红减肥产品，结果呢折腾来折腾去，人越来越没精神，体重就像坐过山车，下去一点吧又弹回来，现在比之前还重了20斤。张老师，您是饮食方面的专家，您说说现在的孩子想健健康康瘦下来到底该怎么做好，有没有什么管用又不伤身子的办法？
1: 为什么很多人现在就是越减越肥呀？核心呢往往不是不努力，而是呢这个方法不对，违背了我们身体的一个自然规律。减肥呀，不该只盯着那个体重的数字，而要优化我们身体的一个状态。健康减重的关键是调整生活方式，讲究方法。每餐呢，大约是一个手掌心儿的这个蛋白质啊，手掌心儿的蛋白质。主食呢，把一半的精米白面换成燕麦，还有糙米、红薯、紫薯等粗粮，这样的这种方式，因为这种粗粮呢，它们的纤维比较丰富，升糖慢，耐饥饿。哎，蔬菜呢最好占每餐的一半，尤其多吃点像菠菜呀、西兰花啊这类深色的这个绿叶菜，热量低，体积大，营养足。另外呢，每天可以吃一小把的坚果。
2: 坚果
1: 啊，
2: 这减肥期间还能吃坚果吗？
1: 嗯，
2: 刚才不是说这坚果的脂肪含量高吗？
1: 咱们不用谈之色变啊。
2: 啊，
1: 优质的脂肪，它对维持激素平衡，还有增强饱腹感非常的。

0: 重要。当然了，运动也不可少，但不一定非得去健身房啊。你像咱们快走，包括爬楼梯啊，做一做家务，或者呢，在家里边如果说客厅够大的话，跟着电视，咱们做一做操，做一做瑜伽，就包括于，哎，带着小宠物出去溜达玩一玩，哎，溜溜小狗，哎，都能活动身体，提升我们的代谢。最后呢，就是心态要放平。所以我们不求快，但求稳，健健康康才是最终的目标。再有一点，保证每天8小时的睡眠。
1: 好，谢谢张老师的详细解答。同时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有想要和张老师说的啊，或者说想要和张老师分享美食的，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随时与我们进行语音留言互动。那么李东，抓紧时间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看，哟，这微友的名字好啊，他叫花钱大王。
1: 哎呦，这有花钱的肯定是有赚钱的，也有个赚钱大王，
0: 是
1: 一个花钱一个挣钱嘛。
2: 对，他说哈，他说这个母亲前一段时间呢跳广场舞的时候哈，腰扭了，然后西医也看了，中医也瞧了，药呢也吃了不少，可就是不见好。现在呢，连日常的活动哈，都已经是受到影响了。您说这个弯腰啊，或者是转身呢，就这些简单的动作哈，他说做起来呢是比较费劲的。想问问您，除了吃医院开的这个药以外，在饮食上应该怎么去吃？另外呢，有没有什么这个食疗的相关的方法，能帮母亲呢缓解缓解这种情况？
0: 这位友啊，扭伤腰之后啊，他这个恢复的是比较慢。所以饮食上呢，首先最好不吃过咸、过油，还有过甜的食物。首先呢，因为这类食物它不利于消肿，还有可能呢会加重炎症的反应。同时一定要保证营养的均衡，可以呢多摄入优质蛋白质，因为优质蛋白质它可以修复我们的肌肉啊、韧带呀、等软组织啊，它是重要的材料。那我推荐的食物，你包括瘦肉、深海鱼、虾、蛋类、牛奶、酸奶和豆制品等等的。其次呢，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橙子、猕猴桃啊，包括什么这个樱桃都可以。维生素 C 能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有助于骨骼和肌肉的恢复。食疗方面呢，我推荐黑豆、核桃、猪肾汤，这个做法非常简单啊，把那个买回来的猪肾呢处理干净之后切成片，用少量的料酒啊给它腌上，哎，揉搓2分钟。接下来呢，锅中倒入少量的橄榄油，把猪肾呢煎到两边微黄，之后呢，把煎好的猪肾、泡好的黑豆、核桃仁儿和3到5片去了皮儿的姜片一同放入到砂锅中，加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之后呢，转小火慢炖20分钟左右，一直到这个黑豆软烂。出锅之前呢，咱们加入少量的这个枸杞，加少量的盐和味精，简单的调个味儿就可以了。喝这个，
1: 张老师啊，您教的也太详细了，我感觉我都能学会这个汤的做法了。那张老师您快接着说哈，这个汤对于这个腰部的扭伤具体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首先呢，这个黑豆、核桃、猪肾汤的作用啊，它挺多的。黑豆呢有补肾益阴、健脾利湿，还有除热解毒的功效。核桃呢能补肾温肺、润肠通便。猪肾也就是咱们俗称的猪腰子，它有补肾气、通膀胱、消积滞的作用。所以我们把这几种食材给它搭配在一起，对于腰扭伤之后的肾气不足、身体虚弱的情况都有很好的一个调养的效果。好了，这位微友，您的问题我就先回答到这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1: 好，感谢张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东，我们抓紧时间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叫薰衣草哈，他想向张老师您咨询一个关于他奶奶营养补充的问题。他说他奶奶之前呢是得过脑血栓，后来呢病情发展出

0: 出现了脑萎缩的情况。那么现在的状态呢，是经常的不认识家里人，然后视力呢也下降的比较厉害。想问问您，就是在现有的治疗的基础之上，是否呢可以额外的补充一些像鱼油这一类的哈，来辅助改善奶奶的状态？如果可以的话，他说家里人呢正好下个月呢要去国外出差，打算呢就是给奶奶买一些进口的鱼油来吃一吃，就想问问您这个问题。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我能回答
2: 啊。
1: 因为跟张老师学了好多了啊。你像这位微友奶奶的情况呀，吃鱼油呢肯定是有非常多的好处，因为这个鱼油当中啊，它富含 DHA 和 EPA。DHA 都知道是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组成分，能够促进大脑细胞的发育和修复，那对于改善记忆力啊、认知能力那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而 EPA 呢，则有助于降低血液粘稠度，促进咱们血液循环，对于改善视力下降也有一定的辅助效果。怎么样，张老师？
2: 太好了，薛猛，看来平时我讲这些知识，
1: 小本本都记好。
2: 这不光是小本本记，这脑瓜也没少记啊。确实像薛猛说的这样，适当的补充鱼油呢，对这位微友的奶奶的情况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如果想更进一步的提升效果，我建议呢，可以考虑给奶奶呀，在国外直接买磷虾油。因为磷虾油它是属于鱼油的升级版，其中的欧米伽三以磷脂型存在，吸收更好，特别适合消化比较弱的以及上了年纪的老年人。除此之外呢，磷虾油还含有天然的虾青素。虾青素我们都知道啊，它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它能够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有助于延缓身体的衰老，增强身体的免疫能力。这一点呢，其实对所有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呢，都是这个啊。不过购买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选择正规渠道，品质可靠的产品，确保呢老人家服用安全啊。好了，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谢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没有记住刚刚张老师所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也可以把您想要了解的问题啊发送给我们。最后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再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7: 注意看，
8: 这说的就是他吧？
7: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

0: 网络文明。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7: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品牌源于创造，品牌源于标准，品牌源于信誉。让品牌回应匠心，让传承连接梦想。品牌山东，品行天下。
4: 品牌山东，品行天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品牌山东，我是毛欣。首先进入今天的品牌新对话。肉鸭是我国仅次于生猪肉鸡的第三大畜禽养殖品种，但鲜为人知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国内85%的肉鸭市场长期被国外品种垄断。更短出栏期、更低成本，一度让国产肉鸭毫无还手之力。但就在7年前，一枚带着中国心的鸭蛋破壳而出，它不仅改写了中国肉鸭的命运，更拉出了一条从田间到舌尖的百亿产业链。国产中心鸭的诞生，不仅让价格降下来，更让品质提上去。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心食品集团莱芜新希望六合食品有限公司，就从一只鸭子的标准化养殖说起，看看全产业链如何守住您口中的那一口鲜嫩。叶总你好，一提到鸭肉，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北京烤鸭，因为我们北方嘛，来客人都会上一个很好吃的北京烤鸭。但是现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你会发现身边有很多专门做这个烤鸭的，而且价格也跟原来有很大的差距，也很亲民了。到底这鸭肉属于哪几种品种？
5: 像有北京鸭，它像我们在这个说的北京烤鸭啊，这个品种呢是用来做烤鸭使用的。
4: 嗯，
5: 同时呢还有白羽肉鸭，市面上我们看到数量是比较多的啊，这种卤煮的啊，这些休闲食品啊，包括地方的一些品种，像这个麻鸭、番鸭，啊，这些呢哈是在南方哈是用来煲汤使用。
4: 嗯嗯，
5: 就是在这种品种和品系之间，啊，各个的用途是不一样的。
4: 就您不说哈，
5: 嗯，
4: 我们真的不知道原来这个肉鸭的品类还分这么多种。
5: 是的，是的。
4: 嗯，
5: 现在

0: 来讲，在市面上，我们这个用途量啊，包括消费量最大的，就是目前我们这个白玉肉鸭，这个品系是用的是最多的，像目前我们公司山东中兴食品集团，我们现在这个每年的这个量呢，是能够达到宰杀是4亿只。
1: 曾经除了北京烤鸭之外，餐桌上很少见到肉鸭的国产品种，因为当时国内的肉鸭2-3个月才能出栏，而国外品种30多天即可出栏。凭借出栏快、成本低的优势，国外品种迅速占领了国内肉鸭85%的市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肉鸭消费国，每年消费肉鸭40多亿只。为引种，国内肉鸭行业不得不向英美国家支付高额费用。
2: 原来肉鸭的种业曾经面临这么多的问题，也是我们一步一步攻克的这个它的难关，突破了卡脖子技术。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0: 中兴食品集团，是从这个2012年哈，2012年哈，我们开始携手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这个侯院士以及他的团队来联合进行一个研发。2019年哈，就是这个研发成功。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白玉肉鸭体系，这样的话呢，就是打破了国外的品种垄断。
2: 也就是这个中间您是它的建设者和整个突破的这个经历者哈，这个中间经历了多长时间？
0: 这一块应该是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选育出来的这个品种的特点具有生长速度快，再一个呢，饲养周期短，口味要好。目前肉鸭产业碰见的一些难题，像鸭头的软破嘴，鸭头鸭翅的皮内毛、卤煮漏骨，这些现象呢成为行业的难题。最近我们把这个难题整个团队进行了一个攻克。
1: 中兴鸭的成功培育，让国产鸭肉走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为提升肉鸭品质，中兴食品持续发力。记者实地走访中兴食品集团、来无新希望六合食品有限公司，一探究竟。

0: 以前有什么区别吗？
1: 之前呢，我们的那个鸭头表面那个皮脂毛很多，因为很多那个鸭子它养殖周期，包括它的那个整体表面，它的毛根很多长不出来。现在鸭头对比之前的话，整体这个表面，尤其头顶两侧的腮部，还有这个眼角的位置，发育的比较好，啊，特别干净。另外是鸭头的鸭嘴，之前的鸭头鸭嘴特别软，在中端卤煮的话，它卤完之后就容易掉嘴。现在的鸭头，从毛硬度还有这个鸭嘴的软度来讲，对比之前是明显改善的，
0: 对口感有一定的影响。
1: 中端售卖感官不好，因为它鸭头带毛嘛，消费者食用的话会影响。
0: 还有什么变化？
1: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鸭大胸，之前的我们这个鸭胸啊，它整体的厚度要稍微薄一些，这个改良完之后的这个毛鸭，它这个大胸的厚度是明显的变了很多，厚度变厚了。
2: 作为这个我们消费者是比较关心的，比方说你这个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到底是这种传统的散养模式好，还是这种原来传统的规模化养殖好，还是我们自己自有的中心养殖的这种标准化的养殖方式好？
3: 这个散养户呢，养出来的鸭子更多的是使用煲汤。规模化养殖我们是用来做休闲食品啊、乳制品啊，这些使用场景是比较多的。现在中心食品我们推广的就是这个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的这种棚舍，标准化的养殖小区这么一个模式，能够统一的这个供料，实现自动供料、自动供水啊，同时呢这个温度、通风啊、湿度这些呢哈都是完全能够实现自动化。对于我们的这个供应量啊也提供了一个保证。
2: 而且呢我看了一下你们的介绍，真的是形成了全产业链的这样生产环节。这个全产业链对我们来说的话包括哪些方面？
3: 这个全产业链呢哈是涵盖这个育种、饲料的生产、商品养殖，包括到这个食品加工啊，再到这个冷链物流啊，以及到这个终端销售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形成了完整的全产业链的一个闭环的这么一个模式。食品加工啊这个环节，拿这个鸭头来讲，我们的这个客户群体，你像这个周黑鸭、绝味这些企业会对我们这个进行检查，

0: 他们都检查你们什么？
1: 按照他下订单的一些要求，这个检查呢是事先不通知的，他们自己进行的飞行检查。到了公司的大门口给我们打电话，然后直接进入车间，利用这种方式呢来检查这个生产过程当中的控制。
0: 因为它是入口的，你哪怕有一点点瑕疵，都可能影响你整个产业。所以呢，不管是 B 端的还是 C 端的，每一个人都特别重视入口的东西。所以这一个鸭子从开始孵化到走上我们餐桌，环节还是蛮多的哈。
1: 做的也是非常的精细的。
2: 从破壳孵化到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这一只只小鸭丰富的不止人们的味蕾，更改变了周边村民的生活。
0: 我们目前是吸纳了多少人在这就业？
1: 莱芜新希望六合食品有限公司是占地100亩，年屠宰3000万只，现在车间员工800多人。这些工人呢都是周边附近的这个村民，当地上游的农民种植的玉米小麦都可以作为饲料生产加工的一个原料。我们再到饲料的生产，再到这个合同户的养殖，包括我们自己养殖用的一些工人，再到这个食品加工，到物流环节，一直到终端，这中间所产生的这些人力的配备包括产业的带动都能够为当地带来这个非常大的价值。
0: 立足我们当前的情况，未来我们中兴食品将在哪些方面持续的创新和发力，让我们老百姓的餐桌上能够吃到更好的中国好鸭？
1: 从原来依赖进口这个种源，到现在我们自主研发，再到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饲料的精准的地方的生产再到这个商品养殖到车间这种精准细化的这种加工，形成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优势，在未来让中国鸭走向世界。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品牌新势力。说起枣庄美食，辣子鸡一定是绕不开的烟火味道。想要炒出一盘地道的枣庄辣子鸡，当地人更偏爱选用本土珍稀良种孙枝鸡。这种擅长林间飞翔、肉质紧实的土鸡品种，2024年入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虽说名气越来越大但是产业化发展一直受制于资金压力，产业扩列步履维艰。山东投资针对性补齐融资短板，不搞单一投放，而是打出一套多牌照协同的组合拳，整合旗下多项金融业务，精准帮扶，一步步盘活本土种植资源，带动地方特色产业稳步发展。
2: 孙枝鸡是枣庄独有的地方土鸡品种，善飞善跑，肉质紧实，是制作枣庄辣子鸡的优质食材。可在企业规模化介入之前，当地养殖户一直困在小散弱的僵局里。
3: 前期那个散养规模小，销量不是多好。夏天呢，反正是天热，养鸡有时呢，这销不出去，很愁人。到了冬季呢，天一冷，那保温效果不好呢，反正也是很愁人。
2: 养殖户的困境也是孙枝鸡产业发展的缩影。2024年3月，孙枝鸡成功入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目录，迎来窗口发展期。中汇农业枣庄孙枝鸡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随即规划了保种场、良种繁育场、屠宰加工基地全产业链布局，可巨额的资金投入成了摆在眼前的最大难题。
4: 建这个良种繁育场，无论是从基建，包括这个设备的投资，占用资金非常大。包括我们商品鸡的养殖，因为我们这个鸡的养殖周期也比较长，像一只鸡从一开始到出栏需要半年时间，这一只鸡的话，光成本都需要40多块钱。一年出栏1000万只鸡的话呢，我们每个月的光这个生物资产投资这个流水都需要几千万，一睁眼呢就是钱的这个需求非常头疼。
2: 为了筹集资金，企业跑遍了多家银行，可农业项目回报周期长，风险高，再加上企业缺少足额抵押物，融资之路屡屡碰壁。
5: 接到客户电话的下午，我们就和同事一起来到了枣庄，来到了繁育基地的现场，实地查看了一下项目建设的情况，发现整个项目建设到尾声还有4500万的资金缺口，整个项目面临着停工的风险。
2: 针对这一情况，山东投资充分发挥保理业务优势，将企业账面沉睡的应收账款快速

0: 变现，从业务对接到4500万元资金全额投放，仅用了10天时间，为项目建设注入了及时雨。资金到位后，高标准机设、饲料车间如期竣工。企业还采用国企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为养殖户提供统一鸡苗、饲料、防疫药品和技术培训，签订保价回收协议，破解农户技术缺、销路稠的难题。
1: 企业呢，给我们一只鸡1.5元，他们呢给咱料、给预防药。要到4年之内，我能挣到5000多块钱。公司有专业的销售人员，咱不愁销路，咱呢就是光尽心尽职的给他喂就可以了。
0: 繁育基地稳了，养殖户热情高了，可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仅售卖活鸡，附加值低。想要把孙只鸡产业做大做强，必须向下游延伸，建设屠宰加工、熟食预制菜、冷链仓储等深加工项目。可这类项目投入更大，周期更长，传统信贷模式依旧难以匹配需求。
2: 繁育基地阶段是通过应收账款保理来解决建起来的问题，而深加工算是升级阶段了，我们用综合授信来解决强起来的问题。我们根据链条不同成长阶段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来灵活提供最适配的服务方案。
3: 项目进度确实是加快了很多，我们设计的产能是1天屠宰50000只鸡，年屠宰量不低于1800万只，一个是这个保种，一个是带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这个方向也是往这个方向走的。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省级金融平台战略合作，做强中国垃圾一直响 IP， 打造国家级特色促进中业振兴样板，
5: 充分发挥多牌照协同优势。围绕客户全生命周期需求，提供场景化、定制化的综合金融产品，着力打造省内一流的普惠金融综合服务商。
0: 孙只鸡全产业链的打通，背后是山东投资量体裁衣式的金融陪伴，按需匹配、精准滴灌，让金融活水真正流到田间地头，流到产业链最需要的地方。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信息请关注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在山东高速德州东收费站里，超过70%都是巾帼身影，他们用专业与温情为万千司乘守护一路平安。这是前段时间发生在德州东收费站惊心动魄的一幕，一辆小货车取卡后正准备驶入高速，车厢内突然起火。
1: 当时是一个小货车，当我们外勤人员回头一看，车厢后面正在冒烟，
0: 火苗已经窜出。关键时刻值班人员没有一丝犹豫，
1: 第一念头就是为他灭火，别引起太大的损失。
0: 工作人员拎起灭火器就冲了上去，从发现火情到扑灭明火前后不过几十秒，这场救援避免了一起可能发生的严重事故。
2: 哦，那姐姐太快了，手气两个灭火器就过来了。损失的话至少30000块肯定是不行了，我们特别感谢了姐。
3: 责任大于害怕吧，站在这个岗位就应该第一时间就是司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
0: 考验这支团队应变能力的远不止突发火情，这天一辆私家车刚驶出收费站就停了下来，车身倾斜，显然是爆胎了。车上人员十分焦急，他们正赶着送孩子去高铁站，当时离开车已不到20分钟。
4: 当时心里一下就慌了，因为咱头一次经历这个事儿，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看着工作人员立马跑过来了，问这什么情况，我说爆胎了，不知道怎么换啊。
0: 得知情况后，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立刻分头行动，
5: 做出了这个紧急的一个处置措施，先把他引到了那个我们一站那里，让他先稍事休息，我们后续呢又去给他送站。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批人就是去给他的车进行一个维修，简单的一个换胎的一个处置。
0: 工作人员开着自己的私家车，第一时间将孩子准时送到了高铁站。等李延奇夫妇送站回来，车胎也已经换好了。
4: 咱们高速工作

0: 客人非常热心，非常的服务周到，我们从心里感谢他。
1: 需要帮助的司乘要第一时间，我们强调的是第一时间要伸出援手，要去帮助，不管是工作内的还是说工作以外的，只要是他们需要帮助，我们要第一时间行动。
2: 救火送战体现的是这支巾帼团队的速度与温度，而服务当地企业则考验着他们破局的智慧。前阵子当地一家企业接到一个海工装备生产项目，其生产的超宽构件最宽处达6.1米，如何运上高速成了卡脖子的难题。
3: 我们也到了收费站去了解过，肯定就是有这个多次的这种拆除还有安装这个岗亭，会对我们企业会受到损失嘛。
2: 面对企业的困境，站长秦秀莲带着工作人员拿着卷尺主动登门，
1: 从源头上去进行一个测量呀，去验证啊，这些工作，这样在现场等待的时间就相对的短一些。
3: 他很细心的就把就是政策性的东西给我们解读，然后呢要来我们工厂，然后帮我们测量一下这个长宽高，给我们一些建议，由他们的帮助避免了很多的踩雷。
2: 通过调整装载方式，企业无需再对收费岗亭反复拆装，避免了不必要的支出。从上门测量、定制装载方案，到协助办证、现场引导，一套定制化服务套餐，让原本难上高速的大件车顺畅驶入高速，企业得以顺利交货。
1: 能让这些车能上尽上，我们在坚持这样一种原则哈。通过我们的这些努力吧，我们的这个路口劝返车辆也是减少了40%，服务于地方经济，服务于我们的区域发展，这也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2: 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坚守中，这支巾帼团队一次次挺身而出，周到服务，在高速通途上绽放芳华。
1: 我们穿上这身制服代表的是一座城市的这样一个形象，提升司乘的这种体验感，既要有速度又要有温度。

0: 军人，军装就是棺材。有人的命，我任还重要。女人，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
2: 既然活着，这里就得有希望。
3: 废物行为，其心必异。
2: 只要有希望。

0: 空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有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农历6月初6。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精准适配市场需求，山东小农机深耕全球田野；
1: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烟台一家企业用一根金刚线切出半导体材料产业新天地；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身边的榜样专栏，一起走进只为做大事不求做大官的张耀南；
1: 新玩法新体验，燃动暑期文旅消费热情。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山东小农机出口近年来呈现规模化、智能化、全球化的强劲态势。身形小巧的农机设备依托我省配套齐全的产业链，精准适配市场需求，深耕全球田野。记者近日在宁津县采访，恰巧遇到了一批国外客商前来订购小农机。
2: 长5.2米，高4米，宽2.2米，这款专为非洲市场定制的小型轻饲料收获机吸引尼日尔的采购商不远万里来宁津县考察。再有2个多月，尼日尔的玉米就要迎来收获。这款机器不仅可以一次性完成玉米秸秆的割断犁地、均匀切碎等作业，而且能够从容适应山地、丘陵等操作环境。
3: 我这次来考察2.2米这款机器非常适合我们的地形。
4: 整机的尺寸呢，不及国外大型自主式轻饲料收获机的一半，价格不足1/10。像这种中小地块，它特别适合用。截止到现在，已经完成了去年全年的一个销售额了，一直在排单，现在排到了5个月以后了已经。
2: 小型轻饲料收获机的火爆，从海外社交平台的流量上可见一斑。
5: 这个是77万，然后点赞量是7000多了，现在是，基本上每一条都是几万的。拿这个视频过来咨询机器的客户很多，一天也得有20-30条。
2: 而就在1年半前，公司网站还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宁津县农机产业有50多年历史，共有整机生产、配件加工等农机企业400多家，产业产值近32亿元。从2024年开始，当地积极推动农机产品出海，森瑞农庄专门设立了国际贸易网站。然而起初半年时间没有成交一笔订单。
6: 半年我们几乎没有宣发，然后非常焦虑，主要原因就是产品的一个适配度，还有这个产品的一个知名度跟客户的需求不匹配。
2: 为精准对接海外市场需求，去年4月，宁津县组织森瑞农庄等9家农机企业组团出海赴非洲开展经贸对接活动，并在当地举办宁津农机推介会，
7: 跟当地的农业部门、一些农场主面对面交流、实地对接，了解他们对农机的实际需求，然后我们的农机企业针对性的去进行技术升级和改造，成功向非洲发出400余件农机产品，打开了非洲市场。
2: 打造出海定制版，森瑞农庄也在其列。为了让小型轻饲料收获机使用起来更为便捷，他们决定加装自动磨刀装置，改变以往需要拆卸闸刀才能维修的方式，直接在机器上就能完成维护，节省大约70%的工时。借助当地完善的产业链配套，改装的想法不到一周就实现了。
4: 以前这些配件都是在外省采购的，发货的一个周期很长，所以说我们之前的时间成本就是15天到25天，然后现在在我们宁津县当天就可以采购的这些产品，能够采集现在我们需要的97%的所有配件，提前到7天之后，他们对这个特别满意，所以他跟我们追加了1年的一个长期合作。
2: 原本仅订购了2台农机的非洲客户，一口气追加了100台订单。高效便捷的产业链协同成为宁津农机不断开拓海外市场的底气。2025年，宁津农机累计出口同比增长697.6%。今年前5个月，当地农机产业实现出口额824万元，同比增长超过200%。
5: 我们将持续打通线上和线下的出海通道，线上积极对接省内的龙头平台公司，通过设立品牌专区等形式，持续提高宁津农机的一个整体的知名度。线下我们正在试运行青岛和宁津海铁联运项目，

0: 打破传统的公路运输的方式，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助力全县农机产业出海，实现新突破。
1: 切割是半导体产业的核心技术环节，直接决定芯片尺寸精度、边缘完整性及最终良品率。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烟台一家企业经过自主创新取得技术突破，成功研发出金刚线多线切割设备，改写了这一历史。
2: 我手里拿的是一款12英寸半导体晶圆新材料，在集成电路领域应用广泛。它是今年5月由烟台力凯数控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金刚线多线切割设备切割完成，刷新了国内在多线切割尺寸上的新高度，在半导体材料应用场景是一次重大技术突破。
3: 金刚线多线切割是用几千条线组成的线网，通过高速的网复运动对材料实现切片的过程。我们经过长期的技术沉淀和工艺的迭代，破解了这个行业的共性痛点，切片厚度误差控制在0.02毫米以内，翘曲低于0.05毫米，现在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
4: 突破并非一蹴而就，面对极高的技术壁垒，企业联手清华大学共建研究院，向高精度主轴、振动抑制等十几项核心难题发起冲击。
5: 在保持高速效率运转的同时，还要兼顾它的切割精度，让切割线尽量的细化。然而这个线越细呢，这个断线的概率就越高，就完整切割硬催材料这个难度就越大。先后投入了1000多万，依然觉得这个屡屡碰壁，研发信心一度受到了阻碍。
4: 关键时刻，当地政府部门送来了政策及时雨，帮助企业争取到2000万元省级科技股权投资项目资金，让企业心无旁骛搞研发。
6: 依托护航企业专项行动，在市场对接、资质申报、质改数转等方面，全方位助力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4: 历经8年攻关，力凯数控成功破解高限速运行与切割精细度兼容的技术难题。新设备金刚线切割效率达到每分钟2400米的先进水平，但高速运行也带来操作的安全风险，若不能有效管控，将难以打开市场。为此，企业在设备控制系统中植入安全限速模块，相当于在主控系统大脑的基础上增加了独立运行的小脑，让安全可控有了具体载体。
7: 我们根据欧盟的标准，将这种可控转化为可量化、可执行操作的参数指标，精准锁定运行线速度50米每分钟为可控的安全范围，彻底杜绝了安全隐患。
4: 技术全面达标，企业顺利取得欧盟 CE 认证，迅速打开了海外市场。2025年，力凯数控产值同比翻了近一番。眼下，他们正加快进军石墨烯切割、纳米陶瓷新材料切割等国际前沿领域，已与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建立长期合作。今年以来，企业在手订单总额超过1.5亿元，预计全年将突破3亿元。
8: 我们在国内新材料切割细分领域市场份额近30%，国际市场上逐步有了话语权。预计15月末，我们的核心技术将取得更大突破，在这一细分领域总产值实现翻两番，突破10亿元，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更好地服务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9: 2025年5月27号至6月27号，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山东省开展了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并于9月12号反馈了督察报告。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针对督察反馈的问题，及时研究制定了山东省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目前，整改方案已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现向社会公开。
4: 整改方案明确了4方面整改工作目标：一是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显著增强；二是督察反馈问题全面整改到位；三是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四是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整改方案列出了整改任务清单，逐项明确了整改实施主体、整改验收单位、整改实现、整改目标、整改措施。在此基础上，坚持系统观念，着眼常态常效，深化标本兼治，提出了5方面主要措施：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二是加快推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三是扛牢黄河重大国家战略使命担当；四是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五是扎实解决各类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方案还明确了5方面组织保障措施。下一步，山东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0: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为引领，统筹推进三轮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塑造绿色低碳转型新优势，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贡献山东力量。
1: 一片林海，一座丰碑。泰山林场老厂长张耀南只为做大事，不求做大官。他抱定把余生献给泰山的信念，带领林场职工开荒造林、修路架桥，扎根泰山15年，把泰山从赤无毛变成青未了。
0: 正在彩排的是张耀南先进事迹报告团的成员，6人来自济南和泰安的不同部门单位，他们将在不久后做一场关于泰山林场老厂长张耀南的报告会。张耀南1901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长清县，曾参与领导创建大峰山抗日革命根据地。1959年因遭受不公平待遇调任泰山林场，扎根泰山15年，直到1974年10月去世。对于一半的报告团成员来说，想要跨越半个世纪去理解一个除了数张照片基本没有任何影像资料的人并不容易。报告团成员决定沿着张耀南的足迹来一场寻访之旅。巍巍泰山，五岳独尊，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泰山森林覆盖率高达94.8%，但很少有人知道泰山90%以上林木都是人工林。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不信，当时他们来考察泰山遗产的时候，这个专家就说，这个泰山这么茂密，这么绿，怎么能是人工林呢？我们这个导游就告诉他，阳坡慈怀，阴坡松，你看很整齐。
0: 如今青未了，曾是赤无毛，因战乱与灾荒轮番侵袭，新中国成立前泰山林场仅剩不足3000亩残林，森林覆盖率不足2%。新中国成立后，泰山林场开始封山育林，但是山上多悬崖峭壁，适合种树的土壤有限，有些地方年年造林不建林。1959年，58岁的张耀南决定拓荒造林。
3: 从悬崖上就是用麻绳把人给拖下来，去补植补种石缝里种树，成活率10之12，就是在很多人眼里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绝望的事情，在老厂长看来不是绝望，是希望。他当时就说，哪怕活一棵，那都是泰山的新生。
0: 泰山山高路险，交通不便，张耀南与林业工人同吃同住，经常露宿山中。至今泰山上依然保留着46个石屋子、800多个草棚子。
3: 这个咱看着空间很狭小哈，感觉就是3平方米可能都不一定到，但是要住4、5个。那个时候全靠人腿着走上来，单趟要3个多小时。雨季很宝贵，就是带着干粮、带着窝头，在这个地方一住2-3个月。
0: 1962年1月，张耀南的问题得到甄别，上级曾就回省直厅级岗位征求他的意见，张耀南却选择留在泰山。
4: 他的原话是说呢，泰山林场的建设刚刚起步，我能把余生奉献给泰山，我就满足了。张耀南老厂长的心里呢，就是一直把这个做大事不做大官作为他人生的座右铭，在他心目当中，做大事就是把泰山林场建设好、运营好、维护好。
0: 进荒山，攀绝壁。张耀南任职期间，泰山林场植树造林7.3万亩，补植5.2万亩，抚育幼林47.2万亩次，森林覆盖率由31.7%提升至81.3%，实现了从局部绿到全域绿的转变。
2: 来了哈！
0: 1974年，张耀南罹患癌症，弥留之际，他最牵挂的还是那片林海。
5: 他呢就把我叫到跟前，告诉我说，就让我留在泰山上工作，也是觉着他的愿望没有实现，就想我继续走他的路，真是就心心念念的一个事儿，就是泰山的建设。
0: 寻访之后，报告团成员几易起稿，连夜排练。
6: 癌症把爷爷折磨的骨瘦如柴，有气无力，可当说起泰山，他都一扫病态。
7: 有人说石缝里种树能不能活，看天看雨看运气，可我知道这树能不能活，靠的是老厂长和一代代泰山人流的血烫的汗

0: 磨破的皮，
1: 往下扎根才更有力量。为民服务就是我们的林场。
2: 我会扎根泰山，啊，赤诚奉献，永远做一名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正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持续火热，各项前沿技术和应用集中展演，充分展示人工智能产业链上的精细化进阶成果。
4: 我刚刚是在和一个机器手玩剪刀石头布的游戏，大家发现无一例外，每一局它都能够赢我。其实呢，秘诀就在这个屏幕上，它呢可以捕捉得到我手指的运动轨迹，并且进行预判，也就是说我出一个手势之前，它已经提前知道我要出什么了。
5: 这只聪明的机器手来自深圳的一家企业，在他们的展区，客户可以像选手套一样挑选各种规格和功能的机器手。
6: 灵巧手的一个产品的矩阵，从六自由度到16自由度我们都有，重量的话从278克到780克我们全部都有，会覆盖到非常非常多样的这个场景。
5: 这家公司的诞生正是因为具身智能产业爆发式发展，产业链上分工更细，尽管成立只有2年，但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市场变化的速度。
6: 销售量比去年呢也是已经有了几十倍的增长，客户跟去年也截然不同了。去年的客户的话呢，基本上他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手你给我，我就装上就行了。但是今年我们的客户过来指标要求非常明确，我要负载多少，我要这个重量多少。
5: AI 使用量激增与需求精细化是业内共识，浪潮云州是资深的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双跨平台，今年他们带到大会上的工业大模型已经进化到第3代，更专注于细分领域的专业模型训练。
7: 我们逐步把它用训练化的手段，以边缘测的一体机的形式提供给更多的企业，把它推送到企业的生产端啊，他们会依托于我们的产品进行技能的训练、行业知识的沉淀，同时服务更多的上下游企业。
5: 各行各业训练大模型诞生了庞大的算力需求。记者在现场还发现，一组高大的机柜前挤满了观众。这组机柜是全国首个10万卡级 AI 超级集群的一部分，也是今年大会其中一个镇馆之宝。
8: 如果它全部算力用来给咱们这种模型的推理的话，它能够满足我们国内目前最大到10%的一个推理需求。我们单柜有640卡，其实换作我们传统的话，640卡可能已经能占满一个机房。
5: 能实现这样的超高密度，独特的液冷技术功不可没。这一超级算力集群每消耗一度电，只有0.04度电是用来散热的，一年下来能比传统算力中心节约几千万元的电费。
4: 从算力集群开始追求每瓦效率，到工业平台深耕行业数据，再到终端装备要求渐渐有标准，这三个环节共同发生的变化，我想已经拼凑出了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传递出来的行业信号，那就是 AI 产业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能不能做转向做得有多精，整个产业的发展已经来到了后半场。
9: 这个暑期，山东深挖特色文化底蕴，创新文旅场景与表达方式，持续释放消费活力。
5: 前不久，全国首列省际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从山东启程，车厢内精心打造非遗好物区、展演区等多个功能空间，每天定时上演山东民歌、旅剧等特色节目，为旅途增添浓浓文化韵味。
10: 每天都有不同的表演，有口技，有唢呐，然后还有唱歌跳舞啊，真的很开心。
5: 一路向西，一路船运，列车横跨7个省自治区，停靠新疆10个站点，抵达乌鲁木齐后，鲁江联动开启非遗专场展演，山东二胡特色口技与新疆12木卡姆、玛纳斯说唱轮番登台，让游客一站式领略两地民俗风情。
11: 我觉得山东的节目特别有韵味，像是在讲故事，给山东的朋友说一句，鲁江一家亲，欢迎你们常来新疆做客。
5: 暑期里各地文艺展演精彩纷呈，谁不说俺家乡好，山东省民歌展演暨第11届沂蒙山小调音乐会昨天在费县天盟景区精彩上演，活动汇聚全省16市经典民歌，以质朴乡音传承红色文脉。
12: 我们结合新水游推出天盟森林水乐园、绿野仙踪蝶溪谷等一些清凉场景，为游客带来兼具红色底蕴与清凉感的夏日游玩体验。
5: 传统文博资源持续解锁新潮玩法，在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以镇馆之宝青釉莲花尊为原型打造的系列文创

0: 产品备受游客青睐，取材聊斋文化的创意饮品蒲先生的墨新颖出圈，实现了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潮流的巧妙融合。
1: 墨水做成饮料就感觉很神奇，类似于这种花瓶的这种，也很有淄博当地的特色。
2: 山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贾虎平带领村民植树20多年，发展卢南村农业文旅项目，把昔日的采石荒村种成了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带领村民共富，集体增收。
3: 每逢周末，济南市历城区港沟街道卢南村游客熙攘，热闹非凡。满目苍翠的山坳间风光宜人，吸引人们打卡休闲，亲近自然。
4: 我们是一个 team， 然后我们公司有很多活动会在卢南村一起举行，然后后来这边扩建了，发现这块又是一个风水宝地儿啊。
3: 很难想象20年前这里曾是另一番景象，位置偏，土地少，村民长期以开山采石、放牛放羊为生，大小采石场石灰窑密布，生态破坏严重。为彻底改变村庄落后面貌，趁着村两委换届的契机，当地党委主动物色能人，看中了在外经商敢闯敢干的贾虎平。
5: 因为我是名党员嘛，这份责任哈、是由衷的。当初我提出来一个一句水浒咒嘛，给村民写的一封信，叫山头松柏戴帽，山腰果树环绕，山下泉水荡漾，这么一个美丽的景象。当大家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啊，可以说，没有一个心里可是全面怀疑，谁能当笑话？
3: 村民不相信，贾虎平就带着党员先行攻坚。大家下定决心，关窑炉、赶牛羊、植树复绿，可耽误了生计，村民更不愿意了。
6: 那道理大家都懂，但是你不让放羊没有收入，这个那时候就这么穷，肯定是有点想不通。
3: 树一棵棵栽，工作一家家做。贾虎平带着村干部前方开荒，后方托底，转型10多年间，他自掏积蓄，积极对接外部投资，稳住村民基本生活保障，系统推进新村规划建设。随着治理持续推进，昔日荒山逐步披绿，山楂、樱桃等经济林木连片成景，实实在在的变化让村民慢慢放下顾虑，主动参与到植绿兴村的队伍中来。优质的生态环境和乡土物产也吸引众多创业者扎根落户。
7: 发现人是真的能打动我的，你看书记哈，他已经解决了我们前端的事情，从田间地头到人们的餐桌，那他这个通路已经有了，通过一种创新的方式去尝试来推广山东馒头，投入这个景区汤档口店正式营业，我们投入了40款产品。
3: 如今卢南村累计栽植树木150多万棵，吸引果品加工、果饮生产等产业落地集聚，依托产业收益和乡村振兴衔接资金，今年4月，村里全新打造的农场文旅项目正式运营。在贾虎平牵头下，村子先后建起股份经济、农业开发、食品加工等专业合作社，带动村民入股分红。目前已累计发放各类收益金和退休金2000多万元。
5: 从当初的全面怀疑到半信半疑，再到今天的坚定不移，我们确定了走农文旅的发展的这么条路子。既然确定了治山治水了，我们一定把它干到底。
8: 暑假期间，山东多地开展扫黄打非护苗专项检查行动，重点巡查出版物批销场所、印刷企业、校园周边书店及文具店，严查盗版教辅教材、淫秽色情图书、非法报刊及违规印刷品的编印售卖等行为，同时聚焦收发中转环节，斩断非法出版物跨区域流转，筑牢文化安全防线。
0: 由省委网信办、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发现宝藏山东”网络名人行活动今天在山东美术馆启动。活动为期5天，邀请微博、抖音等平台40余位网络名人走进济南、聊城、济宁等地，以独特视角、生动影像，展现山东在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文旅深度融合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8: 2026年山东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地 A 日前在潍坊收官，11支代表队历经4天鏖战，为观众们呈现了28场精彩比赛。最终，聊城中天队、德州齐和队分获冠亚军。赛事期间，还同步举办了“跟着村地 A 游乡村”活动，让群众在观赛之余畅游和美乡村，体验农耕生活。
9: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9: 再见。

0: 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奋进十五五，保险给晚年稳稳底气。太平乐享居，用专业暖护日常，守护幸福，乐享朝夕。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5: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3: L 型弯钩，从头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5: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3: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5: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3: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7: 因为咱也会用，将这个风格啊，扎好、放好和传承好，
8: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3: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0: 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 75% 的人口，贡献了 85% 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1: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0: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15/5规划、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划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 的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政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

0: 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0: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3: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5: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再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

0: 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1: 十五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比例，建设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裕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五十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0: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十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裕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3: 有时候呢，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风停了再去，他也不行，还是去。
0: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4: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我们应该是我们吧。
0: 2015年，吴哈斯从裕民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5: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0: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一生守护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医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肯定。
6: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0: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2: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0: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十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1: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0: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2: Collaboration is important.
3: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4: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0: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5: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0: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

0: 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八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2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晴转阴，24到34摄氏度；德州多云，24到33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晴，24到32度；泰安晴，23到33度；菏泽晴。

0: 24到33度，枣庄晴转多云21到30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23到33度，临沂多云22到30度，日照多云转小雨23到27度，青岛多云转晴24到28度，烟台多云转晴22到29度，威海阴转多云22到27度，潍坊晴22到32度，淄博晴24到34度，滨州晴24到33度，东营晴25到32度，济南晴转阴24到34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要是跟鬼子干，死也值。
1: 妈，鬼子上来了！
2: 老庄，此地甚好。
1: 好。

0: 患者腹部插铁，主患者屈膝。第一步，腹部叩诊，将我们的左手放于患者脐下两公分处，并用右手中指扣左手中指，判断患者腹部轻音还是浊音的情况。如果患者腹部轻音，说明患者腹腔状态良好；如果患者腹部浊音，就要考虑。 患者腹腔是否出现了感染的情况？好，我们来交换。假如我们的战士在前线出现了腹部开放性损伤，并有脏器裸露在外的情况，首先我们要准备两块三角巾，将第一块环成圆形，围住伤口，再将裸露在外的。
1: 脏器收于伤员随身携带的碗中，并将碗扣于环形三角巾之上，最后将第二块三角巾折叠。
2: 日本人轰炸城里了，
3: 忙完了赶紧过来吃饭。
4: 来吧，布哥。
2: 啊，
4: 那个太太又来找你了。
5: 这吧，
6: 算了，吃饭，先吃饭，
5: 先吃饭。
7: 快，
5: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对日本宪兵队都束手无策。
8: 那得找到能跟日本宪兵队说上话的人。
7: 是啊，
5: 咱上哪认识去？
7: 不是还有一本善本吗？给他换了钱，去疏通疏通巡捕房的人。
5: 善本已经被张云奇偷走了，给了藤田。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计划好的，他也的事儿，我的事儿。就为了个房子，把我们往死里逼。这个人渣，王八蛋！我弄死他！
7: 你去找他干什么？有什么用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太爷救出来吧。张云奇说，藤田让太爷当面给他道歉，他就撤销指控。
5: 让太爷给日本人道歉？太爷肯吗？
9: 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我们是否是？如果参加

0: 我可以进去见我爹了吗？
1: 我刚才教室过了，不行啊，不允许家属探视。
0: 可我爹膝盖本来就有毛病，我担心他在里面扛不住，还连夜做了呼吸给他。这样，你能不能跟他们沟通一下，就说让他们就在旁边站着，我就进去，把这户籍给我爹带上，我就出来，我一句话都不多说。
1: 他还好吗？老先生精神不太好，有点恍惚，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我刚才把当面向藤田道歉的事情跟他说了，他没说话，好像不明白我的意思。这是我爹在刚进租界的时候被人抢劫落下的毛病，大夫说了，他得静养，不能受刺激。
0: 现在要是跟他说藤田的事，刺激不是更大吗？是啊，
1: 您先别着急，只要不被引渡到虹口的宪兵队去，咱们都还有机会，都还有时间。这样，一会儿我去巡捕房，再跟他们交涉。
0: 太感谢您了，武律师，为我们这事儿来来回回跑了这么多趟。律师费您先记账上，回头一定还给您。
2: 张太太。 您不要再提钱的事儿了，我跟您说实话，松果抗战一开始，我也想不通李从容。可是，说到底，我还是不敢，还是怕。大炮一响，人人都知道往后逃，只有张旅长他们迎着炮火往前冲啊！他们为了什么？不还是为了中国人吗？
0: 虽然我没有勇气像张旅长那样，但是能为他的家属服务，也算是尽了一个中国人的责任。谢谢您，代表云奎，谢谢。
2: 不敢当，不敢当。来，这些东西给我。
0: 哎呀，麻烦您了。
2: 这是家属送给犯人的，没有任何的违禁物品。

0: 想什么呢？
1: 汉奸。
0: 什么汉奸？
1: 哎，包子。
0: 嗯，
1: 你认识汉奸吗？
0: 那玩意儿我认识干啥？不埋汰呀。
1: 哎，这几个，你们有认识汉奸的吗？
2: 谁认识汉奸呢？跪一下。不认识。
1: 不是，要认识你告诉我，最好是那种个儿大的能管事儿的，最好是能跟虹口日本宪兵队直接对上话的，有吗？
2: 哎，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3: 哎，马福哥
1: 啊，
3: 其实你自己就认识。
1: 我上哪认识汉奸去啊？
3: 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特别爱吃你包子的赵先生？就长成那样，就是
1: 哦，就每次来买好几笼的那个。
2: 嗯，
1: 赵先生这么爱吃我做的包子，那不能是汉奸吧？
3: 谁说汉奸就不能吃包子？哪儿来的这理？赵先生名录上不是汉奸，但是他姐夫是个大汉奸。
0: 赵先生的姐夫是谁啊？
3: 叫马江天。
1: 马江天谁啊？
4: 沪西开纳路那块的特务机关。
3: 明面上都是中国人，但是背地里啊，拿着日本人的钱给日本人卖命。那帮人嚣张得很，狂得不得了。马江天算是里面的一个行动大队长，专杀抗日分子。他是真他妈该死。
5: 皇上下出龙门，回来东宫和西宫，东宫娘娘看见兵，
6: 还喝着呢。都几点了，聊什么呢？在这儿
7: 干着呢，干着呢。
6: 啊，慢了点儿，备菜。
7: 哎，好嘞。
5: 马福，嗯，包子不够了，再来十笼。
7: 好嘞。
5: 嗯，
6: 这个出台怎么弄这么乱啊？收拾出来。
7: 哎，
3: 弄着呢。
1: 哎，老板。我想问你，借十笼包子？
6: 赊十笼包子？
1: 啊，
6: 你要那么多包子干嘛？

0: 是我有事求人，我总不能空着手吧。
1: 现在样样东西贵得和金子似的，你面油盐天天涨，今天赊给你了，明天我就兴许买不回来。
0: 反正呀，从我工钱里扣，就等我买的，行吗？
1: 你那点工钱
2: 可等猴年马月钱，不行。
3: 徐老板，
4: 生意兴隆啊！
1: 生意兴隆，生意兴隆。稍等啊，伙计们，你看看人家二位啊，到点就来，比你们还准时呢。三儿，哎，哲龙，来，满满的油箱，给他俩。
5: 好。哎，看见没？咱老板大善人，宅心仁厚，
6: 没错，
5: 刀子嘴豆子心，在咱们租界都算这个。哎，
1: 当不得，当不得，当不得啊！
0: 老板，我借包子其实是去救命的。我有个亲戚60多岁了，前天莫名其妙让巡捕房给抓了，说是什么抗日分子，
7: 这明显就是日本人栽赃的嘛。
1: 奶奶的，日本的爪子伸到租界里来了，
5: 不是吗？
0: 而且老爷子身体还不好，我真怕他在里边受罪，这所以我赶紧得去托人家。
1: 失龙就失龙吧，哎呦，从你工资里扣啊，一分都不能少。哎，
0: 一分也不少，谢谢老板，
5: 谢谢老板。哎，
1: 万福，哎，你最近看报纸没有？哎呦，
5: 老板，我认识的字儿不多，最熟的就是咱的菜单了。
1: 说是日本的打到了藤县枣庄一带了。
0: 啥？枣庄？
1: 我记得你家是那边的呀。
0: 我兰陵的呀，就在枣庄边上。
1: 日本在枣庄跟我们打拉锯战，遭殃的还是咱老百姓啊。月子孩没出满月的孩子大头朝下就栽在这个酱缸里头了，活活给闷死了，这帮畜生啊。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0: 我父母早就没了。
1: 兄弟姐妹呢？家里就没有什么相好的？
0: 都是一些远房亲戚，早就不往来了。
1: 你这样也舒爽的，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你好，这个乱世什么什么时候是个头目？忙起来吧。哎哎哎，

0: 你什么时候点了包子啊？也没跟我说一声。
1: 送包子的，没送错吧？咱这正招待贵客呢，这不捣乱吗？
0: 赶紧的吧，客人还等着呢。
2: 怎么样啦？马上好。
3: 我还叫你呢。张先生好。我万福啊，鲁太居的万福啊。
1: 哦，万福，你来干什么呀？
3: 我来给您送包子来了。哎
1: 呦，包子？什么包子？黄鼠狼馅包子？嘿，
3: 瞧您说的，茴香猪肉、韭菜猪肉，都是上好的半肥半瘦的肉，我保证口口流油。
1: 行行行，我这儿还有客人呢，把这包子给田先生拿过去，待会儿凉了。
4: 啊，是老爷。
1: 说吧，有什么事儿？
3: 赵先生，明白人。
1: 先说好吧，能帮的我帮，不能帮的，就当你白送了。
3: 那赵先生，借一步说话。
1: 嗯，不用借，就在这儿说吧。
3: 哎。
1: 哎。说说啊，
3: 赵先生是这样的，就这么个事儿。
1: 这个事儿呢，
0: 走吧，
1: 说大也不大。
0: 哎，请
2: 田先生，哎，尝尝我们家新做的菜。
1: 说小，它也不小。
3: 赵先生。您这话

0: 怎么说呀？
1: 最近啊，总统局的人拗不过日本人，让巡捕房抓了不少抗日嫌疑分子。要想捞人啊，首先除了得把巡捕房打点好，还得让那个举报的藤田把嘴闭上。
0: 嗯，明白。
1: 所以呢，至少得这个数啊。
0: 这是多少啊？100啊？
1: 1000个。
0: 啥？1000？
1: 万福啊，你这包子也就值这么个信息，我也没办法，知道吧？你呢，还是先回去吧。咱们回去。
0: 啊？别呀，赵先生，我。您看，我就是个包子铺的小伙计，就算是把我弄死了，我也拿不出1000块钱来呀。赵先生，您看能不能给我便宜点？
1: 你当是买包子呢，跟我这儿讨价还价，这是拿钱买命。再者，我去求日本人，救的是咱中国人，这回头来我还得让人骂成是汉奸。说实话，我最不爱干就是这种事儿。你给我1000，我还不乐意干呢。
0: 嘿，不是，是哪个不长眼的胡说八道啊？哪有汉奸救自己人的呀？在我看，赵先生，您这个就叫行侠仗义。那是因为你人脉广，本事大。这帮说风凉话的，让他们救个人，他们行吗？我呸！在我看来，您这叫义薄云天。哎呦！
1: 没看出来，你小子倒是个明白人啊。成，我也不多啰嗦。
0: 哎呦，周先生，你可别抖了，您就直接告诉我，多少钱能办？
1: 500，就500，我帮你把人捞出来，少一个子儿都不行。万福，你考虑考虑，啊。元兄啊，千金难买家乡味儿啊！我特地从五泰居给你订的包子，你尝尝这口，那可比大鱼大肉强。

0: 弄好，这位先生，几位啊？我们楼上还有雅间。
1: 不用。你们这儿能做山东包子吗？
0: 那您可来对地方了，先生请坐。
2: 先生，我们鲁太居的厨师啊，都会做山东包子。
1: 我要的可是前天给赵府做的那个，妥妥的山东大馅包子，韭菜猪肉，茴香猪肉。
0: 先生想要包子，想要多少？
1: 10屉吧，不过一定要让那天给赵先生做的那位师傅来做。
3: 给赵先生做的是孟万福。
0: 哎，万福哥，有人看上你的包子了。
4: 谁会看上你啊？你就是你，怎么还成我的了？哎呀，少跟我贫啊，烦着呢。
0: 真的，人家客人都到店里了。
4: 这儿，哎，来接一下。哎呦，不。放后厨去啊！哎，
0: 先生，这位就是那天给赵先生做山东包子的厨师孟万福。这位先生

0: 起点了实体包子，店名要你做。
1: 啥？实体啊？
2: 前天同乐里赵虎家宴有印象吗？
1: 啊，
2: 我们老板正好在，吃了包子说好。今天让我特意来找，看看是出自哪位大厨之手吧。
1: 哎呀，赵先生那天请的客人就是你老板啊。哎呦，对，包子好说，包子好说。想吃什么馅的呀？我马上去做。
2: 按你的想法做。
1: 哦，明白。那您稍等一下啊，包子，来，水续上。
3: 好嘞，先生，要不要再尝尝我们家其他的小菜？
2: 不用，我就等包子。

0: 小千，找你说点事儿。在咱们楼内头等我。哎，怎么了，百里兄？工厂周边现在情况怎么样？
1: 我已经在工厂周围加强了人手，对来往进出的人员也加大了盘查的力度。
0: 非常时期要多加小心啊！刚才上去什么人啊？
1: 我包你，
0: 连先生点名，做山东包你。

0: 唱得真好，
1: 。
0: 莫等闲发了少年头，空悲天。
2: 先生唱的真是情真意切呀。
3: 先生，再继续唱下半阙。
4: 对，
3: 下半阙，
5: 唱得我难受啊。
2: 那我们大家给先生些掌声，鼓励一下。
0: 应抗旨有危险，臣子恨火是灭，下场去踏破火阑珊去。
6: 你找谁啊？
7: 我找田先生。
6: 找他什么事
7: 儿？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他喜欢吃我做的包子。哎，唱戏的那个就是田先生吧？
6: 你能先吃一个包子？哎呀，
7: 不能坏了规矩，得田先生先吃。
6: 那我能替田先生先尝一个吗？
7: 试试。哎呀，这田府规矩真大！来来来，来。
8: 生灵涂炭，不知吾辈何时才能够？
6: 你去找田先生吧。
7: 哎哎哎。
8: 收拾九扇红。

0: 钱先生，
1: 啊，
0: 给您送包子的，快尝尝。
1: 去吧，行，过来过来。哎，
2: 田先生，我就是鲁太居的孟万福，就前些日子给您做包子那个，来尝尝今天的包子。
1: 哎，
0: 田先生，我给您拍张照片，看我相机修好了没有？嗯，
1: 来，朝天去。
0: 哎，我还是没修好，没过卷。不好意思，田先生啊，你们聊吧。
1: 好嘞，
2: 田先生，您尝尝。
1: 好。嗯，馅儿不错。
2: 哎呦，谢谢田先生。哎，来来来，今天这个馅儿跟以往有点不一样。嗯，这是我们家秘传的馅儿。
1: 这包子还有秘传呢？
2: 啊，
1: 给大家说道说道。
3: 对，说道说道。哎，
2: 我是山东兰陵人。有秘传的馅儿，但是我还有压箱底儿的绝活。我们那儿有兰陵七绝，这一绝就是一种馅儿，各有各的风味，各有各的名目，也各有各的说头。
4: 中国的文化は誠に奥が深い。饅頭一つに七つもの秘密が隠れている。
5: 兰陵七绝，这么小的包子有七绝
2: 啊？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那别说七绝了，那七七四十九绝我都能给你做。田先生，我给您做一个兰陵七绝怎么样？一天一绝，我给您连做七天的包子，行不行？
1: 哦，这可是你说的
2: 啊，
1: 给我做包子，七天不成馅
2: 啊，
1: 先生，大家见证啊。如果做不出来，我一个子儿都不给你。
6: 谢师傅，
2: 放心，您先。
6: 您怎么自己就进来了？
2: 哎呦，对不起啊，七哥，谢谢您，先生，那我走了，先生。哎，哎，打扰，打扰，打扰。
0: 哎，哎，你山东兰陵的？
2: 啊，对，山东兰陵人。谢谢您啊。
7: 我借花献佛，我这位田先生，
1: 来来来，
7: 正式发出邀请。未来七天，来到我们田府家宴，
1: 七绝包子不重样。都得来啊！
8: 好，好，好，那我们这次啊，算是沾了你这个田先生的光了。
9: 你这个家老田啊，可不能那么抠门啊！
1: 我抠门？
0: 真老田从来就没抠过门。别说七天了，我管你们七七四十九天。
1: 好，
0: 可都够，都走
10: 啊！阿里哥，走，
1: 走，走，来，走，走，走，
10: 来。
0: 这包子尝尝就行啊，别白瞎了。我用尽了心思，那些菜啊，有粤菜、淮扬菜、本帮菜啊，都有。大家开始吧。
1: 啊，嗯。

0: 尝尝。
1: 尝哪个？
0: 先吃这个。好吃吗？
1: 好吃的。
0: 哎，等会等会，一个一口，一个一口，挨个尝，再尝尝这个。你先别看有什么馅儿，你猜一猜什么馅儿的？
1: 萝卜丝。笋丁。香菇。
0: 不是香菇，是香菇他表哥，真蘑，比香菇有嚼劲还鲜。那你觉得这两个哪个好吃？
1: 我觉得两个都好吃。
0: 真的？
1: 真的呀，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包子。
0: 那就好，要不好吃还真不行。这是救太爷命的包子。
1: 汉福。你真要给那个田先生送七天包子？
0: 我就那么随口一说，兰陵七绝，兰陵七绝，我回来才发现这七绝太难凑了，我都快头疼死了。
1: 我是说，你怎么能肯定他一定可以救太爷呢？
2: 我呀，一知道他是赵先生的座上宾之后，我就去调查了这个田先生。他叫田家泰，是上海滩有名的商人。而且他的公司日本人早就想入股，我就想我一定要去他府上见他一面。我那天一见这个人吧。

0: 这两个行吗？
1: 可留。
0: 我打小啊就没有父母，我是被一个跑堂的收养的，所以打我懂事起我就是个跑堂的。我伺候客人，客人一高兴呢就夸我伶俐，给我赏钱，我就有饭吃了。再后来我拼命讨好大厨，天天把他捧得高高的，捧得舒舒服服的，他就收了我当徒弟，教给了我真本事，这就是爬虫的生存之道。哪怕是只有一条缝，也要扒拉出一片天来。这跟人打交道我最擅长，不过还真的是有那种有善心的人，他们经常做那种豪爽之举，爱做急公好义的及时雨，就是那种大善人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这田先生偏偏爱吃我做的包子，这就是太爷的缘分。
1: 万福，我认为你才是那个急公好义的及时雨宋江。
0: 那个黑胖子，我就个儿跟他差不多。哦，对了，你去看太爷了哈？太爷怎么样？
1: 我律师说，太爷的道歉信我来替他写。现在最困难的是，要让太爷亲自念给日本人听。我不知道该怎么劝，希望武律师能劝得动他吧。
0: 太爷要是劝得动，我就不姓孟，他也不姓张，你也不姓丁。
1: 那封信我写了一个晚上，每个字都弯得我心疼。你别说太爷了，就是让我当着日本人的面把那封信再念一遍，真的比杀了我还难受。
0: 那怎么办啊？这是救命的事情，不低头也得低头啊。如果太爷救不出来，不全完了吗？
1: 可不是嘛，活着比死难多了。啊，但是你说的对，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不管怎么样，还得去试一试，总不能让太爷稀里糊涂的死在监牢里，对不对？
0: 怎么会没有天呢？这不还有条缝吗？把它扒拉开。
1: 行了。

0: 兄弟，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我跟田先生说好了，
1: 不能进。
0: 要不这样，你进去跟田先生禀报一声，他肯定让我进。你说一声不就完了吗？
1: 不行就是不行，快走。
0: 哎呦这！哎，七哥，七哥。哎，七哥，我认识七哥，七哥，哎，七哥，七哥，
2: 站住，
0: 七哥，七哥，七哥，七哥，七哥，
3: 孟师傅，哎
0: 呦，叫我吴汉福就行。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上次我们在楼上说好了，给他做兰陵七绝，送七天包子，今儿是第一天。
3: 好，哎，谢谢孟师傅。
0: 哎，七哥，我能跟田先生说句话吗？那天在楼上人太多，我没好意思开口。
3: 万福兄弟是遇上什么难？

0: 事了吗？
1: 是，天大的难处，我想请田先生帮我救个人。
0: 什么人？
1: 我爹。我爹被日本人误以为是什么抗日分子，现在被关在背当巡捕房。
0: 田先生可没有功夫管你这些闲事，南宁七绝也不要再提了。
1: 哎，吉哥，吉哥，难处是难处，包子是包子，我答应田先生做齐天包子就做齐天包子，他不帮我都没关系。
0: 孟满福，别不识抬举，走。
1: 喂，吉哥，吉哥，你就帮帮我好吗？帮我跟田先生说一声，吉哥。你是田先生，你相机修好了吗？

0: 定了，我来找你啊，是跟你说，
1: 没事儿。
0: 你上次给我找的那个张旅长，我不是跟你提起过陈医生吗？他最近从乡下回上海，我们现在去诊所见他一下，你方便不方便？
1: 你等我一下啊，景娘娘
2: 啊，
1: 景娘娘，能不能帮我个忙，帮我照看一下月明？
2: 你这是要出去啊？
1: 啊，那赶紧走吧，
2: 快点，你等我一下啊。
1: 来来来，小姑娘，雨小一点再坐吧啊。

0: 少夫人，来，
1: 谢谢。
0: 来，雪飞，
1: 谢谢。
2: 雪飞最初来找我的时候，我是特别拒绝的，因为在战地医院帮忙的那段时光，是我最想逃避的记忆。淞沪会战打得实在太惨烈了，超乎了人的想象。在战场上，战士们用血肉之躯去对抗敌人的枪炮，但是我没想到，在我们战地医院里面，比前线更血腥、更残忍。

0: 牛奶喝光了。妈，
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哇，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张云奇不在家，你去洋行找他吧。
4: 我不找他，我回我的家。
5: 你干什么？
6: 我来通知一下，这栋房子藤田先生已经买下来了，我们是陪着藤田先生来收房子的，你们几位赶紧收拾收拾，今天就搬走吧。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他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8: 带旺仔牛奶，
9: 宝宝买给你，
8: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10: 妈妈买给你，
8: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1: 爷爷买给你，
12: 旺旺的产品
13: 我们都买给你。
1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6: 赵云赵子龙，
1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6: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1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这张照片太模糊了，我不敢确定，但我印象中张旅长个子很高，眉毛又直又浓，鼻子也很挺拔。
1: 我们在逃难的路上丢了几件行李，我先生的照片就只剩这一张了，但是他的番号是130军所属187师87旅。
0: 我记得张旅长被送来的时候衣服都被打烂了，番号我没看到，唯一能确定的是9月初从罗店方向送过来。送他过来的医护人员说他们全旅几乎全军覆没了，张旅长是带着敢死队接应援军的时候被鬼子包围了，最后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1: 我先生最后战斗的地方就是在罗店附近的柳镇，而且时间也对得上的。
2: 向英雄，你对这位张旅长还有些什么其他的印象吗？
0: 印象太深刻了，他是我这一辈子

0: 安排给张旅长做手术的时候是深夜，张旅长伤得很重，他左腿膝盖以下骨头血管神经全部被弹片划断了，前线的医护人员只是绑住了他的大腿止血，因为送过来耽误了很多时间，所以我检查的时候创口已经发黑，伤口都坏死了，这种情况只能截肢。我记得给他做手术的时候，帐篷外有一个战士一直在哀求我，让我给他炸了日本鬼子坦克的班长做手术，可是由于药品奇缺，尉官以上的军衔才有资格用麻药。我们在给张旅长准备注射麻药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我的一条腿已经没有了，再也不可能重返战场了，把我的麻药让给隔壁那位兄弟。我们所有人都在劝他，可是他执意要这样做，我们只能尊重他的选择。你们知道吗？没有麻药的截肢手术，简直你没法想象。我们用一条毛巾绑住张旅长的嘴巴，防止他在疼痛的时候咬伤自己，然后把他的四肢和肩膀牢牢地固定在床上。关武胜刮骨疗毒，这是一个传说。可是那天晚上，我见到了一个铁一样的男人。
1: 他手术，他撑过来了吗？
0: 撑下来了。手术历经一个多小时，简直是奇迹。术后的几天，张旅长被安排特别的看护，前几天恢复的还不错。
1: 是不是就是我去医院去送药品和供给品的那几天？
0: 是的，但是在那几天的一个星期之后，张旅长发生了术后感染，引发内脏的并发症。他截肢的时候身体损耗太大了，这一关终究还是没扛住。我们全力抢救他，但是他还是牺牲了。张夫人，

0: 谢谢程医生，能跟我说这些，非常感谢。
1: 先生，是我这一辈子最敬佩的人。

请坐。快点！

0: 康平先生，我的当事人张汝贤老先生对你表示深深的歉意，向您诚挚的道歉。
1: 歉意我可没看出来。
2: 藤田先生，我爹已经被折磨得神志昏沉了，我当着他的面代表他向您致以诚挚的歉意，只信

0: 是我爹口述，无论是一个字一个字切的。是。你让他念一遍给我听。我爹都老眼昏花了，他看不清楚。那你来念，你念一句，他学一句。他不断侮辱了我的人格，侮辱我大日本帝国的尊严。我要的是。
1: 他当事人的诚意，藤田先生，您的诉求我明白。您看，我能否和我的当事人沟通一下？
2: 我需要这二位帮我一起和当事人沟通一下。

0: 这个活必须得吃，这封信必须得念。
1: 给我听这个样子，他怎么念呀？
0: 交给我了，进去再说。爹，太爷，您还是来看娘来了。哎，您看，我的小月的病啊！叶明来看娘来了。太爷，您知道这是哪儿吗？ 您知道你怎么进来的吗？雷爷，你还记得是怎么回事吗？
2: 什么事儿？
0: 咱就按老规矩，甭管他们说什么，只要我一扯您，您就说是这么回事儿。
2: 是这么回事儿。女士。

0: 陆振峰先生，您看，鉴于当事人的身体状况，可不可以请丁女士全权代表陆振峰、老千心，您看可以吗？
1: 他的态度呢？
0: 他会有他的态度。

0: 切都由某军师从天先生赐予。
1: 我听不见，是这么回事儿？
0: 藤田先生自荐，仆年迈守旧，好学嗜酒，直信侠中，往往过后方知。
2: 足下旅居吴国，仰慕文化，受邀登门，仆本当置酒招待，引为知音，奈何任情失态，以致斯文丧礼。
1: 是这么回事。

0: 深疏礼乐之道，所以为何者也？
1: 夫两国兵戎相见，乃当政者为之。吾等青山，莫不痛心疾首。足下怀瑾握鱼，亲人善邻，夫泄私愤于文友，
0: 铸成八错，愧悔难追，望足

0: 下雅量海涵，户上客叟张汝贤守上。
1: 雨娇啊，
0: 爹，
1: 你最后两句说的什么？
0: 愧悔难追，望足下雅量海涵。
2: 你收到，我听到了。你让大叔

0: 是这么回事儿。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泱泱华夏，上国衣冠，服当之美，位之华，礼仪之大，称之下，一个罪儿小国，两脚禽兽，你也可以。
1: 啥子人呢？我大哥还没来，哪是那个？
2: 春吉先生，误会，这一定是误会，您息怒啊，息怒！
1: 没脸不要脸，那就让他去宪兵队，说他的因格多，我不会再给我搞的，咋办呢？
2: 春吉先生，腾天先生，这是误会啊！腾天先生，
3: 走，回老总。
4: 老总，你看我们这一家人在一块儿说说话不容易，您通融，好吧？这，应该的，不，应该的啊，应该的。
5: 快点啊！哎，一家。这信真是你写的呀？
0: 写得好，写得漂亮，字字珠玑呀！你写的时候，难道你的心里就没想过云回吗？你
3: 干嘛呢？疯了！
4: 长官。
6: 爹，我就是因为时时刻刻都想着云奎，云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0: 活下去就得认怂吧。云奎没认怂，他死了。可是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7: 大爷。你怎么能这么说夫人呢？啊，夫人写这封信的时候，每个字都在剜他的心。我要是能识字儿，我早就替他念了。你不会自己想想，这些为月明想想，为您的孙子想想啊？

一世之所叹息，虽九死，即犹未悔呀。我想起云奎小的时候啊，我给他讲屈原，他一天问了我21遍，屈原是谁？屈原大夫为什么投江而死？我也给他讲了21遍。云奎听完之后啊，嚎啕大哭，他懂了，明白了。我跟他说，九死未悔，其实就是简单的一句话。一些人为了一件事情，敢拼命，敢流血，敢舍命。我爷爷就是这么教我父亲的，我的父亲也是这样教我的，我也是这样教云奎的。玉娇啊，我是多么希望你也这样教月明啊。我不能道歉，我要是跟他们道歉，我就不是我了。云奎风华正茂，他践行的这个信念，死得其所。我是他老子，我不能输给他，不能。此头不可低，此腰不能弯，不能。玉娇啊，走吧，走吧，我的事你们不要再费心了，不要了。

0: 安福，我错了吗？救人能有什么错呀？要怪，只能怪咱太爷太犟。
1: 回上海，我错了吗？
0: 你跟太爷都一个毛病，就是太犟，死要面子活受罪。要我说，念风信有什么大不了的呀？活命最重要嘛。不对。
1: 我不该回上海，要是去了武汉，太爷能好好的，刘嫂也能活得好好的。
0: 夫人，你可千万不能钻牛角尖啊！你想，我们要不来上海，我们都上了那美云号去武汉，那美云号一炸，我们不全死在江里了吗？对呀、啊，要不然连月明都没有了呢。愧悔难追，还海涵，海他娘了个涵！
1: 别撕，留着叫月明。

0: 您是鲁菜区的吧？
1: 对，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啊，
0: 给我吧。
1: 哎，哎，麻烦告诉田先生趁热啊。哎，谢谢。
2: 我派人到贝当巡捕房问过王巡捕了，有那么位老先生，因亲戚请日本人来家里做客，老先生发怒，直接把人赶出去了，被诬陷成了抗日分子，倒也没什么大事，那个日本人要他当面道歉就是了。家里亲戚写好了道歉信，倒被他骂了出来，大闹了一场。
3: 巡捕房的人都说那老爷子大概是疯了，整天在监狱里高声的送离骚。
4: 那厨子是什么人？
2: 我也派人去查了查，没什么背景，就是一门心思想救他那个疯爹。
4: 厨子的爹会送离骚？
2: 巡捕房的人是这么说的。
4: 哎，七哥，帮我拿了。你笑一个，笑一个。
5: 我就喜欢你的笑，有点意思。

0: 哎，怎么忙着呢？
1: 哎，老板，
0: 这什么肉？
1: 牛肉。哎，你看，新研究的包子馅，我打算整一个兰陵七绝。
0: 兰陵七绝我听都没听过，你吹吧你。
2: 老板，你知不知道什么七绝呀、啊、八锦啊，
1: 那都是噱头，主要的还得靠这包子馅儿。嗯，来来，你尝尝。
0: 这你研究吧。哎，这海参鲍鱼是哪桌订的啊？
1: 没问题，这是旺福包包子用的。
0: 包包子，旺福，谁让您用海参鲍鱼包包子的？这不是糟践东西吗？
1: 老板，你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你天天卖煎饼能挣几个钱
0: 啊？海参鲍鱼包包子要是能挣钱，你问问他们信吗？
1: 老板，这些玩意儿要赔钱了，你从我工钱里扣。
0: 呸！你一个月才几个大枣，够扣的吗？再说了，剩我那十笼包子钱还没够完呢。
1: 这又提这事，哎呀，老板，我都不是跟你干一天两天，我跟着你干一辈子，你慢慢扣不就完？
0: 你一辈子也不能霍霍我啊！
1: 我没霍霍，没霍霍，老板，我这不就为了咱鲁泰吗？

0: 孟福，
1: 吓我一跳！
2: 你吓我一跳！你怎么来了？
0: 这几天张云奇他们两口子也不在家，不知道憋什么坏了，就一直心神不宁的。
2: 那你坐会儿。
0: 坐不下了。你今天这包子怎么样了？
2: 别提了，都快愁死我了。已经给田先生做了6天的包子，你也知道田先生什么没吃过呀。这6天我把这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草上蹦的、能做的、不能做的、想做的、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我都做了，实在是没辙了。你帮我想想啊。
0: 我不会啊。
2: 你就想你已经吃了6天的包子了，第7天你想吃什么馅儿？
0: 连续吃6天包子，那我要吃鸡蛋茶。
2: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
0: 我没开玩笑，我认真的。
2: 人家要吃包子，吃什么鸡蛋茶呀？哎，现在是鸡蛋茶都去不了我的心窝了。
0: 不是你让我说的吗？我们不吃不吃不吃。
2: 田先生的嘴呀，怎么办呢？还能有什么馅儿？
0: 面馅儿。
2: 面馅儿。那不就是馒头吗？
0: 我认为啊，田先生虽然跟你约定了7天的包子，但他未必是图你的包子。
2: 那他图啥呀？
0: 图你的心意。反正你现在都已经想不出来了，还不如踏踏实实的做一屉真心实意的馒头，不见得没有包子香。
2: 不是，你这话说的云里雾里的，怎么跟黄瞎子似的？我感觉好像有点

0: 然后呢？
1: 你放一点盐在这个大盆里。
0: 放多少啊？
1: 一点就行。
0: 够吗？
1: 太少了。干嘛呀？你是想把田先生齁死啊？放太多了。没事，来。这是面酵子，我来和吧，你和不匀呢。
0: 那我能做什么？
1: 放糖，你放糖。
0: 放多少啊？
1: 一把。哎哎哎，我看看，
0: 是吗？嗯。哎
1: 呦，七哥，您怎么来了？对不起啊，田先生等急了吧？我们这包子还没做得呢。
2: 你可别提包子了，田先生再吃啊就该吐了。你赶紧去趟贝当巡捕房。
1: 我爹怎么了？
2: 田先生打了两个电话，巡捕房刚刚回消息，安排放人，快去接人吧。
3: 谢谢田先生，谢谢七哥。
2: 你可别跟我来这套。
0: 七哥，打扰您不言谢。

0: 回家了，
1: 回家，把我放了。对，太爷，放您了，赶紧收拾东西吧，咱现在就可以走。
0: 没想鬼子，低头弯腰。
1: 爹，您信我，冲日本人，咱没低头，也没弯腰。

0: 这几天是北上的事情多，还是南撤的多，
1: 还是北上的多？和这些难民啊，是反着走的。

0: 慢点吃啊。
1: 放心。
2: 够了够了，这怎么意思？
3: 先生，请你调往大家
4: 去。来到七里大家是不容易。
3: 要带钱吗？
5: 我自己写，你自己带。
3: 好。
5: 就是，
6: 我在部队里头吃的好，吃的好。
3: 去哪？
4: 武汉，
3: 武汉。
0: 这样子。
6: 我马上就要上战场了，万一我死了，千万不要被我收进。有人愿意照顾你，你就嫁给他，我不会怪你的。
7: 天宝，天宝，
6: 我就是个畜生。
7: 胎儿做胜利了，胎儿做胜利了。英雄们，捷报捷报，胎儿庄胜利了，击鼓师团大败，王义县枣庄撤退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8: 胎儿庄
7: 胜利了，我们打赢了。
9: 等一会儿
10: 啊，多这么写。
9: 好，谢谢。
10: 帮我把这个记了。
9: 好，坐下，坐。
10: 坐。
11: 哎，司马，你先等我一下啊。啊，哥们，你牛跟不走啊？过去，过去打人家，是不是？
9: 慢点，慢点。
11: 哎，这哥们，你牛高都不强的，都忙死了。啊，过去人干的，是不是？你哥们，你牛，哥们，你牙高。
9: 再慢点，再慢点。
11: 哎，哥们，你懂啊？哥们，你这，哥们，你牛高。过去打人，过去胜利了，晓得不？你爸他爹他娘他媳妇他孩子，我们哪是战啊？对，哎，那个六狗你啊，你什么事啊？哎，过去想生的，哎，你千万不要想不到，我求你了啊！

夫人，张碧姐。

0: 回来了，哎呀，哎呀，老婆，哎，帮你一下，我帮你，来，给我，你这大嫂，行，好，是不是真的？好啊，哎，怎么打不开了呀？不对，是刚刚那一片，是。
1: 太爷，哎，朱大哥，你兰花是不是开了？太爷，我们去看看朱大哥的兰花。
2: 喝酒。
3: 张呆呆，又见面了。
1: 张云奇不在家，你去洋行找他吧。
3: 我不找他，我回我的家。
1: 哎，你干什么？
3: 我来投资一下这栋房子，藤田先生已经买下来了。我们是陪着藤田先生来收房子的，你们几位赶紧收拾收拾，今天就搬走吧。
4: 不可能，这是我们的房子，我们可没有把房子卖给你们。
3: 哎，你们的房子真的是够好笑的嘞。那么你说这是你的房子，请问地契在哪里？让我看看。
4: 那也麻烦你把地契拿出来看一下。
3: 这个。是藤田先生、张先生还有我，啊，在这个律师的见证下，在租界工董局办下来的新手续，文件齐全。
4: 张云奇啊，那就清楚了，这个房子是我爹的房子，不是张云奇的，工董局是不可能给他地契的。你们是被骗了，他一定是拿了假地契来骗你们。
5: 就是
4: 张云奇在哪儿？他是当事人，我们先找到他，一起去巡捕房，我们去对质，好不好？
6: どうなってるんですか？ここ私たちの上海のお家ですよね。どうして入りさせていただけないんです？
7: これは我々の家だ。心配しなくていい。私に任せなさい。对不起，这位太太，你要找张云奇。那是你的事，法律是死的，法律文件是真的。
8: 什么真的假的？什么法不法的？你们一定是贿赂了当官的，用了下三滥的手段。我告诉你们，我们也可以找律师，我们也可以告你们。你把这狗
3: 给抢了是吧？这才是下三滥的手段。我跟你讲，上海滩是讲法律的，你可以去告呀。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手段，这套房子已经是藤田先生的了。
8: 什么藤田先生的？你们谁都不能进！我告诉你们，你们日本人刚打了败仗，上海很快就会回到我们中国人手里。
9: 你想在这撒野是吧？啊！
8: 你们问问整个弄堂的邻居，他们答应不答应？
10: 不答应！
7: 石木先生，在法治界，我们日本侨民的财产也是受工董局保护的，对不对？
3: 张太太，你们要是再闹下去，藤田先生随时都能把你们丢到虹口的宪兵队。

0: この家は私が大金をはたいて買ったものだ。必要があれば彼らを連行してくれ。
1: ヤド、
2: もうや
3: めろ。マ
4: リオ、
5: 爹，爹，你回去。
4: 爹，
5: 爹，爹，你回去就没事。
4: 你回去，回去的人。
6: 我这里清醒得很。既然张云奇在上面签了字，他是我们张家的人，这个契约我们认了。
7: 这
8: 是
7: 什么？
8: 怎么能给小日本呢？
6: 玉娇，搬。
9: 张云奇夫妇俩引狼入室，为了钱把房子偷偷卖给了日本人，张家人也就此无家可归。在明晚的剧情里，为了避免流落街头，孟万福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田先生的身上。
10: 我是山东人，山东大馒头很有小时候的味道。
11: 对对对，这就是我老家兰陵的传统做法，戗面馒头。
10: 每一家的馒头味道都不一样，你蒸的馒头有淡淡的甜，很香，是家母做的味道。
11: 谢谢田先生喜欢。
10: 二姑，
11: 哎，
10: 你除了会做包子啊，这个馒头之外，还会做什么卤菜啊？
11: 会啊，我基本上都会。我在我们那卤菜居是卤菜头牌。
10: 那你想不想留下来？
11: 留下来给您做厨子。
10: 嗯，
9: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
11: 现在这老板
9: 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
10: 当我没说。
9: 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1: 走吧。哦，不不不，田先生，给您做厨子，有住的地方吗？
12: 废话，这楼后面一排小屋不都给下人住的吗？
11: 但是，我还有老婆孩子。
12: 那哪行啊？
10: 几个老婆呀？
11: 一个，只有一个，但是。我还有个老爹，田先生，我爹现在生着大病呢，然后我们也没有住处。如果田先生你愿意给我们一个住的地方，我愿意天天给您做菜，我变着法的给你做各种卤菜，我还不要您的工钱。
10: 凭什么？凭什么我吃你做的菜不给你钱？看好你的小孩，别乱跑。
11: 谢谢田先生。
9: 靠着和田先生的包子之缘，孟万福带着全家人总算有了像样的栖身之所。可寄人篱下毕竟不比在自家自在，等待他们的难关也还有不少。
1: 姚师傅，哎，齐哥，
11: 哎呀，
13: 张师傅，
11: 齐哥忙呢。
1: 姚师傅，哎，这是田先生新请的卤菜厨子孟万福。
11: 焦师傅你好啊，
14: 幸会。
1: 焦师傅是咱们这儿的大厨。
11: 哎呦，那焦师傅是前辈，我来这儿就是给您打打下手的。
14: 好说好说。
1: 那今后田先生要是点卤菜你掌勺。
11: 哎，
1: 但是厨房所有的事情都由焦师傅统筹掌握，次序不能乱。
11: 嗯，那是当然，那是当然，先来后到，我这个心里有数。焦师傅以后您就多多照顾。
14: 照顾谈不上。
1: 子宝，小豆子，帮万福规制一下。
4: 是
13: 是，
1: 我去给田先生回一个话。
14: 好，七哥您先忙，
11: 慢走啊。谢谢七哥。
4: 万福哥，
11: 哎呦，谢谢小兄弟啊，谢谢谢谢。
14: 来，饭钱给我。
1: 哎，豆子，
4: 哎，
14: 我让你收拾那软兜长鱼，你收拾了吗？子宝，那太湖300你规制了没有？别耽误了田先生吃饭呐。这俩孩子，
11: 哦，是是是是，那个小兄弟，你先忙去啊，我自己规制就行了，你先忙忙活去啊，你忙去吧，
14: 别愣着，不懂规矩呢。孟师傅，对不住啊，田先生规矩大，这帮孩子太年轻，欠调教，我还得好好教教他。
11: 是是是，
15: 那咱私底下就互通有无吧。
11: 哎
15: 啊，您几个先忙着。
9: 习惯了曾经看人脸色的日子，如今的孟万福对田府里发生的一切都已经可以从容应对，
11: 就是那家，
9: 所以哪怕全家人只能挤在一间小屋，对他来说也

0: 不是什么难事。
1: 二位里边请，欢迎光临别墅二号，脚踢李淑媛，拳打张云奇。哎，先生太太，请往这边看，这里是整个屋子里采光最好的地方，这里当然是我们夫人和小元明的卧室了。当当当，你看，一到晚上，只要这个帘子一拉，我们夫人和小月明就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了。怎么样？
2: 那我住哪儿啊？
1: 请往这边看。你看，这边这个方向啊，是整个屋子采光第二好的地方。你别看它是第二好，您看这儿，它窗户大呀。还有您看这儿，它活动空间大呀。所以这块最好的地方，当然就是太爷您的卧室了。
2: 我睡地下，
1: 怎么能让你睡地上？夫人，麻烦动动您的玉手，帮我抬一下桌子。哦，哎，往这边一点点就可以。哎，太爷，我给您变个戏法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大爷，这个帘子啊，只要一拉上，我们三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卧室了。
1: 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人，可日日夜夜的朝夕相处，让彼此的亲近程度早已胜过骨肉至亲。而看着太爷和孩子终于有了住的地方，丁玉娇的心里也有了新的打算。
2: 蒲公英倒是头一回听说。
3: 蒲公英泡茶自是清凉解毒了，您在府里上上下下管那么多事儿，应该要注意身体。您先尝，要是喜欢的话回头再给您准备。
2: 孟子，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呀？你直说。
3: 那我就直说了。能不能麻烦您安排我在府里面也做些活？我不要工钱呢，只要能让我跟我爹跟着府里的下人一起吃饭就可以了。
2: 你会做什么？
3: 我做什么都行，我吃的苦的。
2: 这个味道倒是挺特别的嘛。四宝，
3: 哎，
2: 以后干活忙不过来的时候，请孟嫂给你搭搭下手。
3: 行，谢谢朱管家。
1: 从昔日锦衣玉食的生活，到如今的委曲求全、艰难谋生，巨大的落差不仅没有将丁玉娇打垮，反而让她愈发勇敢和坚强。而命运却在这时又跟她和丈夫张云奎开了个玩笑。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明晚精彩继续。
4: 我爹跟玉娇也都来了，他们也都好。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5: 什么消息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4: 什么消息？
5: 姨父和大嫂在来武汉的路上出事了，日本人轰炸南京，炸沉了美人号，船被炸的时候在江心，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

0: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戴旺仔牛马糖。
2: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戴旺仔摇滚豆。
3: 爷爷买给你。
4: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我要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妈妈旺旺。
7: 你旺我就旺。
8: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妈妈旺旺。
7: 你旺我就旺。
9: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
7: 我就忘。

蒙山高，以水长，一座穿越过烽火的精神之城，让世界更近，让脚步更远，一座融通四海的流动之城，山河远阔，人间烟火，一座凤鸣一诉，放眼幸福的未来之城，琅琊如玉。

深夜，颐和边的这座城市似乎已酣然入梦，但也有例外。

0: 药得等一下哈，还没好。
1: 多久了？
0: 还有20分钟，2:40。
1: 2:40。
0: 对。
1: 好嘞，好。
2: 朝阳洒馆的少东家张帅，每天凌晨开始的劳作，要满足的是一座城市的味蕾。即使凌晨2点就排队如长龙，即使打着哈欠抵抗周公召唤，也要完成这场味蕾的洗礼。

0: 过年
1: 就吃饭了。
2: 临沂三件套，炸炒鸡煎饼，临沂人的仪式感。
3: 现在八个月了，时间长了就得必须过来喝一次。
0: 觉得加班太辛苦了，得犒劳犒劳自己。
4: 喝的就是整个人这块都暖和和的。
5: 我今年18了，喝啥也得有15年了吧。
6: 每天70-80斤新鲜大棒骨，150-160斤本地上等黄牛肉，加上28种秘制配料，随着大火蒸腾，有了奇妙反应。肉的香嫩，汤的丝滑，浓浓撒香，唤醒了这座城。城市的清晨从河边开始，沂河流经100多千米之后，与这座城市邂逅。城与河的相遇，为拥抱晨光的人绘出惬意风景。城市一天的喧嚣，从这里拉开帷幕。距河不远的城市西部，由125个专业批发市场组成的中国北方最大的商贸物流集散地，在未来24个小时，将有8000辆货车从这里驶出，奔向全球各地。城市中，有些人与快节奏无关，他们坚守着自己的习惯，几十年不变。张秀富，张帅的父亲，临沂西之朝阳洒馆创始人兼总厨。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到市场走一遭。36年的制洒手艺淬炼出了一双火眼金睛。
7: 这种吧，就是属于这个大红袍定向了，里边都是晶莹剔透，都是釉，一几年都是釉，你看。里边要杂质多，它里边的油那个小丁香要如果不成不饱满，这个里边的油很小，那就影响它的口感。
2: 行家呀你啊，
7: 行家。哎呦，我弄这都弄36年了还，哎。
6: 36年，在五味杂陈的搓磨中，成就了老张做杂的好口碑。这个字，新华字典念深或散，中国最早的饮食文献《礼记内则》中就有对它的记载，即用肉做成的汤羹。而临沂人把这个字读成撒，这一读就是600年。今天的临沂撒脱胎于唐代西域人的早餐，传承自元代回族商人的经营，兴盛于明代宜州百姓的日常饮食。如今临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各家撒馆，而朝阳撒馆也已经自以其职，落户在焕然一新的宜州里商圈。食客换了一波又一波，但老张对老味道的坚持从没变过。而不同于老张的奇思妙想，也总会在年轻的血脉中迸发。
8: 啊，我就想给在外工作的临沂人，包括就是想喝正宗临沂撒的顾客，给你们提供一碗正宗的临沂撒。想做这种便携式。
7: 我给俺乐乐说哈，咱就是保持原汁原味的，任何的东西不能再添，就跟咱店的一样味儿。
6: 又是一轮中秋月。张帅便携撒的实验能否成功，今晚也将等待家人的评判。
9: 味有点淡，差别倒不是特别大。
10: 我怎么觉得有点不一样呢？
7: 我觉得很好，
9: 很好吧，
7: 没有变过。
11: 很好就成功。
7: 就是把咱传承的手艺就永远不能叫它变味儿，改好每一天还得把手艺传出去，就看他自己怎么又去发扬光大的，来不了又跟咱还抢。
6: 变与不变，传统与革新，城市的精气神随着一碗撒汤传递四方。
1: 是东北的吧？
11: 青岛来的。
12: 河北唐山。
13: 西安过来的。
14: 成功。
8: 年轻人热爱城市，年老老人拖着我们年轻人，将我们这个临沂城市建设得越来越好，城市的氛围感就会出来。
6: 一碗撒是父子俩的童心，是手艺人的童心。那满满盛起的是家乡，轻轻摇起的是人们对城市记忆的铭刻和续写。而此刻，城市的另一边正在书写新的记忆。临沂广播电视塔326米，融合了毛笔、算珠、八卦元素，屹立在沂河、瓯河、柳青河三河交汇地带，是临沂头号网红打卡地。这几天，300米的塔尖上迎来了一群天外来客。

0: 现在下面四路信号都不亮，什么情况？
1: 二四五六是好的，八九十，
2: 八九十不还并不行？
3: 非常赶，就最后两天冲刺了。
4: 在如此极限的环境下进行灯光改造，对工程人员来说无疑是块难啃的硬骨头，但电视塔因为其所处的位置及高度，成为今年全市的重点工程，水运琅琊是否让市民满意的关键。大多数城市都是依水而生，逐水而居，河流是一座城市的灵魂，而沂河这条源于山东最长的河流，被临沂人称为母亲河。城与河承载了这座城市最美好的想象和期待。2022年6月，一项名为水运琅琊的民生工程开始推进。
5: 其实它是临沂老百姓多年的一个夙愿。我们临沂市的水资源占到了全省水资源的1/6，在淮河以北北方的城市里，像临沂这种水资源条件这么好、水面这么宽广的城市是极为少的。老百姓评论可以看出来是非常的热切迫切的，就是等着这个项目诞生的。
4: 这项民生工程需要重新激活和珠联的是水路42平方公里，近20处散落在沂河、瓯河、柳青河、河宿河等主要水系的城市旅游资源。
0: 这现在不闪了，整个不对不对，这样配合不对，调不到咱理想的完美状态，咱没法给市民呈现。还有3个小时，我们一针针的朝前捋，
6: 往上去
0: 缩小缩小，
6: 先针最上面，先针水泡的顶端先齐平。
0: 好，缩小
6: 整体缩小一点，

0: 六话《梦狼牙》。
1: 出乎意料的精彩，非常深刻地理解了什么叫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走过那段为了生存而治水，为了发展而兴水的来时路。城市同心，将今天对城与河的那份共同期待化作光影画卷，在颐和之上，天地之间，徐徐舒展。城市的光影中有生长，也有沉淀，历史的厚度决定了这座城市创新的无限可

0: 青瓷胡人奇诗器，国家一级文物，临沂博物馆镇馆之宝，出土于王羲之故居内的西晋墓葬。喀德勒，八毫米大小的多维积木，由六个正方形和八个六边形组成轴对称的十四面体。853颗这样的积木颗粒，将1700多年前的国宝，以另一种呆萌可爱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
1: 我们中国的古人很聪明，很伟大。我想用我们的这个喀德勒做一些我们中国古代的作品，可能属于个人的一种情节吧。
0: 张衡，喀德勒多维积木的发明者。为了在今年的广交会上惊艳亮相，张衡想用自己的发明致敬1900年前发明浑天仪的张衡。从2000年代理经销国际品牌玩具，到2013年创立自己的原创玩具品牌，济南人张衡一直把事业的大本营放在临沂。

0: 商场如战场，你一定要占据制高点。临沂就是一个在中国商界的制高点，尤其是江北。临沂是中国的内陆港，还是江北最大的物流市场。在临沂发全国，又快又便宜。
1: 2020年，张恒被临沂人才集团邀请到这片园区进行产品孵化。在即将建成的应用科学城二期，也将有一片广阔空间去落地喀德乐全球营销中心。一颗小小的积木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够得到如此关注？
0: 将近一个世纪来，几乎没有能够突破乐高这种功能的积木出现。我要做一款比乐高还要棒的积木，说出去就让人笑话。你一个小小的中国企业，一家小公司，你吹这样的牛，真的，人家好多人会说这家伙有病，痴人说梦。
1: 痴人说梦的底气，就诞生在这座活力涌动的城市。有土壤，就有梦想萌发的机遇；有机遇，就有奇迹诞生的可能。这座城市的活力之源，就像跳动的音符，弹奏着万物生长的旋律。
2: 是个景儿，弄个小景儿，
0: 对，临沂话。
3: 来吧，来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在临沂，没有炒鸡不成席，每家都有自己的炒鸡秘诀。每个人也都认为自家炒鸡才是人间绝味。张恒隔三差五就能在公寓里享受到一顿来自各地员工的实力比拼。
4: 香。
1: 广交会日益临近，积木板环天仪从设计进入制作阶段，可是现实与理想似乎不那么同步，制作难度大大超过了张恒的想象。
0: 现在给我的感觉全是刺儿，看了吧，全是刺儿，根本就不够圆滑，这个台阶感太重了，不行，总是摁下葫芦起来飘，解决了这个问题又出现那个问题。但是我相信所有的困难都不可能战胜我们的创造力。
1: 134届广交会，229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2.8万多参展商齐聚广州，300多个来自临沂的展位，把这座城市的创新与活力展示给世界，这是行业人的同心。10年磨一剑，张恒为突破积木类玩具的强大技术壁垒已做好准备。
0: GDP 前50的国家，我们是全战略覆盖，做出一个中国的世界品牌来，和国外的玩具行业的大品牌去掰掰手腕。
5: It seems like impossible to me.
6: Oh, we have the manual book.
7: It's really cool.
8: Yeah, this is not an American, is it?
6: It's Chinese production.
7: Stuff is so good.
3: 非常期待与他的合作。
6: My boss. Yeah.
1: 城市拥抱每一位奋斗者，家门口、街转角的城市之爱，方寸之地、口袋空间的城市之美，都是这座城市对每一位努力奔跑、热爱生活的人们无声的赞美。生活的理想，不过就是理想的生活。那美好的愿景中，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未来。而这座城市里，正有人执着守护这份未来。

0: 嘴圈放在下边，哎，对，那个花蕊一条，
1: 一张薄薄的临沂煎饼，在非遗传承人徐海霞的手中，瞬间成为艺术。
2: 看明白。
1: 可在李林涛和王成龙这对爷俩手中，

0: 却不那么听话了。
1: 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手工活儿干不了。不行，我
2: 都是我厉害。
3: 我也白听了吧，这不又这个手出来了吧？哎，多慢慢慢慢又多出来了。
0: 经过800回合，爷俩终于挑战成功。这些美丽的煎饼花将跟随他们从临沂到杭州去完成一项特别的任务。
4: How we can find hundred hours
5: factories? Yes.
0: For this. 李林涛依托本地优势，创办了进出口贸易公司。然而，这5年来，李林涛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他的另一项事业上。
4: 为什么想去国防科大？
6: 我现在学关于这些军事啊什么的，我看得很威猛霸气
4: 啊。啊，有可能是去默默无闻的去搞一些那个科研，搞有可能就要搞一辈子，能吃那个苦，
6: 能，
4: 非常好。
0: 14岁的张振宝是李林涛1对1志愿帮扶的第二个孩子，而5年前，李林涛第一个帮扶的孩子就是王成龙。
7: 还有就是这种管状的。
0: 2023年，19岁的王成龙已经成为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大二的学生，并进入 EFL 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医工交叉研究。
8: 好，那边接。
9: 我们是在做先进制造，帮助我体内的细胞再生出我们想要的组织。我们现在也在挑战一些国际上最顶级的器官级别的制造。
4: 看到孩子的变化，看到孩子的成长，这个幸福感实际上是很难得的。到杭州来看成龙，他是我的骄傲，也是我们服务团的骄傲。
0: 2018年，在临沂市关怀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支持下，手牵手孤困儿童心理辅导志愿服务团成立。
10: 我们帮的是孤儿，事实孤儿，他普遍性的自卑感特别强，啊，还有自闭的，这是一个社会难题。发挥社会的力量，社会组织的力量，就是让孩子变化，就是给他希望，就是让孩子有安全感，一个咱也不能放弃。
0: 临沂，这座人口超过1000万的地级市，曾经的孤困儿童达5000多名。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让每个孩子享受平等的关爱，让天下无孤，这正是徐军、李林涛和8000多名志愿者们5年来的努力和坚持。作为第一批被帮扶的孩子，成龙在服务团里拥有着多项第一：第一个考入大学，第一个成为志愿者。而他和李林涛两个曾经毫无交集的人生轨迹交汇在5年前那个夏末的午后，从此牵绊。
4: 见到成龙不大说话，头低得很低，都不看我们一眼。他姑姑说这个孩子可能是有语言障碍。
7: 当时我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就是性格也非常的孤僻内向，比较迷茫的感觉，没有自信。李叔送了我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我现在还记得，叫《心事》。在他身边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亲切感，在其他地方难以找到的一种归属感。
0: 改变发生的悄无声息，却又自然而然。成为沂蒙精神百校型志愿者后，成龙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300名浙大新生开展一堂别开生面的宣讲。
7: 今天我也是带到了现场。我给大家分一分。
0: 爷俩从家乡带来的煎饼

0: 和笨手笨脚制作的煎饼花被一抢而空。来自临沂的饮食、非遗和红色文化，无形中从一个城市传递到另一个城市。
1: 几十年的奋斗，如今的临沂已经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欢迎大家来临沂玩。
2: 我们就是一颗种子，成龙也是一颗种子。只要是我们这些志愿者真心的去陪伴他们，每一个孩子都是好孩子，他们都是国家的孩子，有更广阔的天地去发挥他们的才能。
0: 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以城市带动乡村，让城市影响城市，这是志愿者的童心。临沂有爱，让有志者皆如愿。在这个城市中，还有一群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在每个月的某一天，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汇聚到临沂大剧院，共同完成一场约定。
3: 听到你歌词，
4: 外声部组这边
3: 新来的朋友可以给这边听歌哈。
0: 这场约定名叫乐唱团，是临沂大剧院的一项原创音乐文化公益活动。零门槛，零费用，两小时一首歌，简简单单12个字，却是几百位市民自发聚集而来的理由，也是他们在这一晚收获快乐的源泉。

0: 般我们声部的话会分三个声部，男声或者是女一是主旋律，一般女二就是我们说的和声。
1: 建筑造型取意蒙山沂水的临沂大剧院，位于新区文化中轴线，每周这里都会上演精彩的文化艺术节目。不定期举办的城市主题市集和各种艺术普及课程，让市民参与艺术，享受艺术。潜移默化中，艺术也在改变着这座城市的气质。
2: 9月份秋高气爽，最近不是很流行那个 city walk 吗？在城市中漫步，
3: 对对 对，
2: 就是我们想找这种感觉的，
3: 跟着感觉走
4: 。
1: 每次乐唱团开唱前，志愿参加到主创团队的这群团员们都要有一场精心的策划。
5: 我们城市越来越美，健康活力是吧，都是我们这个追求的元素。他在城市某条
1: 52岁的王军是主创团员之一，从第一期开始，他的身影便活跃在乐唱团每一次活动中。
5: 2017年10月1号第一次活动，一直持续到现在。我觉得它就是我们平凡生活当中的一道光，照亮了我们普普通通的生活。
1: 王军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在家乡这个处于亚热带与暖温带、湿润与半湿润地区分界线上的城市，他总能随处发现美好，享受美好。
5: 我们的城市就是一个大大的公园，它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就变得这么美，这么宜居，像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的感觉，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这就是文明进程最舒服的一种方式吧。不知不觉的就成为这种美中的一部分。

0: 我们和这个城市，我们一起创造了美，成为了美。
1: 我们的发展会在很多年去积累这样一个转变，也会在一瞬间变成你想象不到的样子。
2: 我们在以前红色的热土上更加时尚了，更加奔放了，也更加幸福了。每当看到大家说哎呦难道这是临沂吗，我就特别骄傲，很傲娇，我觉得这是新沂蒙的形象。
3: 李继伟，乐唱团的发起人和艺团之长，同时也是大剧院艺术总监和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负责人。这次他想让乐唱团有些不同以往的变化。
4: 上台来演唱，那大家想一下，这次我们不分男女作曲行不行？因为大家一摇摆嘛，大家跟着女朋友一起摇摆，和男生跟男生一起摇摆的，这感觉是不一样的。
5: 可以，行，
4: 行吧。
5: 对对对，
4: 利用大家一块嗨就是了，是吧？我们这首就要嗨。
3: 乐唱团第五季第七场即将开唱。
6: 今天晚上第一次来到临沂的朋友有吗？你呢？你是哪里的？
7: 沈阳，北京。哇！
8: 因为演唱会的话，给我的印象很震撼，就没想到我到了如此的，就是叫我惊讶呀，这种庞大呀、高雅呀、贵气呀，都是叫我。
9: 我们这一首歌就这四个字是四个字的歌声，所以我们这个地方重点的来一遍，好吧？一定要作曲啊！
10: 不同的我，不同的我，
11: 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
9: 漂亮，这算是美，
3: 改变。让现场的欢乐加倍。这一个平凡的夜晚，注定会成为他们不平凡的记忆。

每一座城都有自己的气质，这座城的气质来自3000年铸就的风骨，来自烽火淬炼的血脉，来自穿城而过的河流，来自活力奔放的生长和壁立同心的坚守。若湖有彼岸，晨昏相依，一座同心的城市必将共赴世间美好。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

0: 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能忘记师徒。
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农历六月初六。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精准适配市场需求，山东小农机深耕全球田野；
1: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烟台一家企业用一根金刚线切出半导体材料产业新天地；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身边的榜样专栏，一起走进只为做大事不求做大官的张耀南。
1: 新玩法新体验，燃动暑期文旅消费热情。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山东小农机出口近年来呈现规模化、智能化、全球化的强劲态势。身形小巧的农机设备依托我省配套齐全的产业链，精准适配市场需求，深耕全球田野。记者近日在宁津县采访，恰巧遇到了一批国外客商前来订购小农机。
2: 长5.2米，高4米，宽2.2米。这款专为非洲市场定制的小型轻饲料收获机，吸引尼日尔的采购商不远万里来宁津县考察。再有2个多月，尼日尔的玉米就要迎来收获。这款机器不仅可以一次性完成玉米秸秆的割断犁地、均匀切碎等作业，而且能够从容适应山地、丘陵等操作环境。
3: 我这次来考察2.2米这款机器非常适合我们的地形。
4: 整机的尺寸呢，不及国外大型自主式轻饲料收获机的一半，价格不足1/10。像这种中小地块，它特别适合用。截止到现在，已经完成了去年全年的一个销售额了，一直在排单，现在排到了5个月以后了已经。
2: 小型轻饲料收获机的火爆，从海外社交平台的流量上可见一斑。
5: 这个是77万，然后点赞量是7000多了，现在。

0: 但是
1: 基本上每一条都是几万的，拿这个视频过来咨询机器的客户很多，一天也得有二三十条。
2: 而就在一年半前，公司网站还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宁津县农机产业有50多年历史，共有整机生产、配件加工等农机企业400多家，产业产值近32亿元。从2024年开始，当地积极推动农机产品出海，森瑞农庄专门设立了国际贸易网站。然而起初半年时间没有成交一笔订单，
3: 主要是因为半年我们几乎没有宣发，然后非常焦虑，主要原因就是产品的一个适配度，还有这个产品的一个知名度跟客户的需求不匹配。
2: 为精准对接海外市场需求，去年4月，宁津县组织森瑞农庄等9家农机企业组团出海，赴非洲开展经贸对接活动，并在当地举办宁津农机推介会，
4: 跟当地的农业部门、一些农场主面对面交流，实地对接，了解他们对农机的实际需求，然后我们的农机企业针对性的去进行技术升级和改造，成功向非洲发出400余件农机产品，打开了非洲市场。
2: 打造出海定制版，森瑞农庄也在其列。为了让小型轻饲料收获机使用起来更为便捷，他们决定加装自动磨刀装置，改变以往需要拆卸铡刀才能维修的方式，直接在机器上就能完成维护，节省大约70%的工时。借助当地完善的产业链配套，改装的想法不到一周就实现了。
5: 以前这些配件都是在外省采购的，发货的一个周期很长，所以说我们之前的时间成本就是15天到25天，然后现在在我们宁津县当天就可以采购的这些产品，能够采集现在我们需要的97%的所有配件，提前到7天之后，他们对这个特别满意，所以他跟我们追加了1年的一个长期合作。
2: 原本仅订购了2台农机的非洲客户，一口气追加了100台订单。高效便捷的产业链协同，成为宁津农机不断开拓海外市场的底气。2025年，宁津农机累计出口同比增长697.6%。今年前5个月，当地农机产业实现出口额824万元，同比增长超过200%。
1: 我们将持续打通线上和线下的出海通道，线上积极对接省内的龙头平台公司，通过设立品牌专区等形式，持续提高宁津农机的一个整体的知名度。线下我们正在试运行青岛和宁津海铁联运项目，打破传统的公路运输的方式，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助力全县农机产业出海实现新突破。
6: 切割是半导体产业的核心技术环节，直接决定芯片尺寸精度、边缘完整性及最终良品率。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烟台一家企业经过自主创新取得技术突破，成功研发出金刚线多线切割设备，改写了这一历史。
7: 我手里拿的是一款12英寸半导体晶圆新材料，在集成电路领域应用广泛。它是今年5月由烟台利凯数控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金刚线多线切割设备切割完成，刷新了国内在多线切割尺寸上的新高度，在半导体材料应用场景是一次重大技术突破。
8: 金刚线多线切割是用几千条线组成的线网，通过高速的网复运动对材料实现切片的过程，我们经过长期的技术沉淀和工艺的迭代，破解了这个行业的共性痛点。切片厚度误差控制在0.02毫米以内，翘曲低于0.05毫米，现在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
2: 突破并非一蹴而就，面对极高的技术壁垒，企业联手清华大学共建研究院，向高精度主轴、振动抑制等10几项核心难题发起冲击。
9: 在保持高速效率运转的同时，还要兼顾它的切割精度，让切割线尽量的细化。然而这个线越细呢，这个断线的概率就越高，就完整切割硬脆材料这个难度就越大。先后投入了1000多万，依然觉得这个屡屡碰壁，研发信心一度受到了阻碍。
2: 关键时刻，当地政府部门送来了政策及时雨，帮助企业争取到2000万元省级科技股权投资项目资金，让企业心无旁骛搞研发。
10: 依托护航企业专项行动，在市场对接、
0: 资质申报、质改数转等方面，全方位助力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2: 历经八年攻关，利凯数控成功破解高限速运行与切割精细度兼容的技术难题，新设备金刚线切割效率达到每分钟2400米的先进水平，但高速运行也带来操作的安全风险，若不能有效管控，将难以打开市场。为此，企业在设备控制系统中植入安全限速模块，相当于在主控系统大脑的基础上增加了独立运行的小脑，让安全可控有了具体载体。
10: 我们根据欧盟的标准，将这种可控转化

0: 三十，国际市场上逐步有了话语权。预计2025年末，我们的核心技术将取得更大突破，在这一细分领域，总产值实现翻两番，突破10亿元，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更好地服务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2025年5月27号至6月27号，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山东省开展了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并于9月12号反馈了督查报告。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针对督查反馈的问题，及时研究制定了山东省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整改方案。目前，整改方案已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现向社会公开。
2: 整改方案明确了四方面整改工作目标：一是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显著增强；二是督查反馈问题全面整改到位；三是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四是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整改方案列出了整改任务清单，逐项明确了整改实施主体、整改验收单位、整改实现、整改目标、整改措施。在此基础上，坚持系统观念，着眼常态常效，深化标本兼治，提出了五方面主要措施：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二是加快推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三是扛牢黄河重大国家战略使命担当；四是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五是扎实解决各类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方案还明确了五方面组织保障措施。下一步，山东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为引领，统筹推进三轮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塑造绿色低碳转型新优势，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贡献山东力量。
3: 一片林海，一座丰碑。泰山林场老厂长张耀南只为做大事，不求做大官。他抱定把余生献给泰山的信念，带领林场职工开荒造林、修路架桥，扎根泰山15年，把泰山从赤无毛变成青未了。
2: 正在彩排的是张耀南先进事迹报告团的成员，6人来自济南和泰安的不同部门单位，他们将在不久后做一场关于泰山林场老厂长张耀南的报告会。张耀南1901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长清县，曾参与领导创建大峰山抗日革命根据地。1959年因遭受不公平待遇调任泰山林场，扎根泰山15年，直到1974年10月去世。对于一半的报告团成员来说，想要跨越半个世纪去理解一个除了数张照片基本没有任何影像资料的人并不容易。报告团成员决定沿着张耀南的足迹来一场寻访之旅。巍巍泰山，五岳独尊，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泰山森林覆盖率高达94.8%，但很少有人知道泰山90%以上林木都是人工林。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不信，当时他们来考察泰山遗产的时候，这个专家就说，这个泰山这么茂密，这么绿，怎么能是人工林呢？我们这个导游就告诉他，阳坡慈怀，阴坡松，你看很整齐。
2: 如今青未了，曾是赤无毛，因战乱与灾荒轮番侵袭，新中国成立前，泰山林场仅剩不足3000亩残林，森林覆盖率不足2%。新中国成立后，泰山林场开始封山育林，但是山上多悬崖峭壁，适合种树的土壤有限，有些地方年年造林不建林。1959年，58岁的张耀南决定拓荒造林。
5: 从悬崖上就是用麻绳把人给拖下来去补植补种，石缝里种树，成活率10之12，就是在很多人眼里看来这是一个非常绝望的事情，在老厂长看来不是绝望，是希望。他当时就说，哪怕活一棵，那都是泰山的新生。
2: 泰山山高路险，交通不便，张耀南与林业工人同吃同住，经常露宿山中。至今泰山上依然保留着46个石屋子、800多个草棚子。
5: 这个咱看着空间很狭小哈，感觉就是3平方米可能都不一定到，但是要住4-5个。 那个时候全靠人腿着走上来，单趟要3个多小时，雨季很宝贵，就是带着干粮。

0: 人窝头，这个地方一住两三个月。
1: 1962年1月，张耀南的问题得到甄别，上级曾就回省直厅级岗位征求他的意见，张耀南却选择留在泰山。
2: 他的原话是说呢，泰山林场的建设刚刚起步，我能把余生奉献给泰山，我就满足了。张耀南老厂长的心里呢，就是一直把这个做大事不做大官作为他人生的座右铭，在他心目当中，做大事就是把泰山林场建设好、运营好、维护好。
1: 进荒山，攀绝壁。张耀南任职期间，泰山林场植树造林7.3万亩，布植5.2万亩，抚育幼林47.2万亩次，森林覆盖率由31.7%提升至81.3%，实现了从局部绿到全域绿的转变。
3: 来了哈！
1: 1974年，张耀南罹患癌症，弥留之际，他最牵挂的还是那片林海。
4: 他呢就把我叫到跟前，告诉我说就让我留在泰山上工作，也是觉着他的愿望没有实现，就想我继续走他的路，真是就心心念念的一个事儿，就是泰山的建设。
1: 寻访之后，报告团成员几易起稿，连夜排练。
5: 癌症把爷爷折磨得骨瘦如柴，有气无力，可当说起泰山，他都一扫病态。
6: 有人说石缝里种树，能不能活看天看雨看运气，可我知道这树能不能活靠的是老厂长和一代代泰山人流的血、淌的汗、磨破的皮。
7: 往下扎根才更有力量，为民服务就是我们的林场。
8: 我会扎根泰山，赤诚奉献，永远做一名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9: 正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持续火热，各项前沿技术和应用集中展演，充分展示人工智能产业链上的精细化进阶成果。
10: 我刚刚是在和一个机器手玩剪刀石头布的游戏，大家发现无一例外，每一局他都能够赢我。其实呢，秘诀就在这个屏幕上，它呢可以捕捉得到我手指的运动轨迹，并且进行预判，也就是说我出一个手势之前，它已经提前知道我要出什么了。
1: 这只聪明的机器手来自深圳的一家企业，在他们的展区，客户可以像选手套一样挑选各种规格和功能的机器手。
11: 灵巧手的一个产品的矩阵，从6自由度到16自由度，我们都有。重量的话，从278克到780克，我们全部都有，会覆盖到非常非常多样的这个场景。
1: 这家公司的诞生，正是因为具身智能产业爆发式发展，产业链上分工更细。尽管成立只有2年，但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市场变化的速度。
11: 销售量比去年呢也是已经有了10倍的增长，客户跟去年也截然不同了。去年的客户的话呢，基本上他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手你给我，我就装上就行了。但是今年我们的客户过来指标要求非常明确，我要负载多少，我要这个重量多少。
1: AI 使用量激增与需求精细化是业内共识，浪潮云州是资深的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双跨平台。今年他们带到大会上的工业大模型已经进化到3代，更专注于细分领域的专业模型训练。
12: 我们逐步把它用圈内化的手段，以边缘侧的一体机的形式提供给更多的企业，把它推送到企业的生产端啊，他们会依托于我们的产品进行技能的训练、行业知识的沉淀，同时服务更多的上下游企业。
1: 各行各业训练大模型诞生了庞大的算力需求。记者在现场还发现，一组高大的机柜前挤满了观众。这组机柜是全国首个10万卡级 AI 超级集群的一部分，也是今年大会其中一个镇馆之宝。
13: 如果它全部算力用来给咱们这种模型的推理的话，它能够满足我们国内目前最大到10%的一个推理需求。我们单柜有640卡，其实换作我们传统的话，640卡可能已经能占满一个机房。
1: 能实现这样的超高密度，独特的液冷技术功不可没。这一超级算力集群每消耗1度电，只有0.04度电是用来散热的，一年下来能比传统算力中心节约几千万元的电费。
10: 从算力集群开始追求每瓦效率，到工业平台深耕行业数据，再到终端装备要求渐渐有标准，这3个环节共同发生的变化，我想已经拼凑出了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传递出来的行业信号，那就是 AI 产业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能不能做

0: 做得有多精，整个产业的发展已经来到了后半场。
1: 这个暑期，山东深挖特色文化底蕴，创新文旅场景与表达方式，持续释放消费活力。
2: 前不久，全国首列省际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从山东启程，车厢内精心打造非遗好物区、展演区等多个功能空间，每天定时上演山东民歌、旅剧等特色节目，为旅途增添浓浓文化韵味。
3: 每天都有不同的表演，有口技，有唢呐，然后还有唱歌跳舞啊，真的很开心。
2: 一路向西，一路船运，列车横跨七个省自治区，停靠新疆十个站点，抵达乌鲁木齐后，鲁江联动开启非遗专场展演，山东二胡特色口技与新疆十二木卡姆、玛纳斯说唱轮番登台，让游客一站式领略两地民俗风情。
4: 我觉得山东的节目特别有韵味，像是在讲故事，给山东的朋友说一句，鲁江一家亲，欢迎你们常来新疆做客。
2: 暑期里各地文艺展演精彩纷呈，谁不说俺家乡好，山东省民歌展演暨第十一届沂蒙山小调音乐会昨天在费县天盟景区精彩上演，活动汇聚全省十六市经典民歌，以质朴乡音传承红色文脉。
5: 我们结合新水游推出天盟森林水乐园、绿野仙踪蝶溪谷等一些清凉场景，为游客带来兼具红色底蕴与清凉感的夏日游玩体验。
2: 传统文博资源持续解锁新潮玩法，在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以镇馆之宝青釉莲花尊为原型打造的系列文创产品备受游客青睐，取材聊斋文化的创意饮品蒲先生的墨新颖出圈，实现了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潮流的巧妙融合。
6: 墨水做成饮料就感觉很神奇，类似于这种花瓶的这种也很有淄博当地的特色。
7: 山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贾虎平带领村民植树二十多年，发展卢南村农业文旅项目，把昔日的采石荒村种成了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带领村民共富，集体增收。
8: 每逢周末，济南市历城区港沟街道卢南村游客熙攘，热闹非凡，满目苍翠的山坳间风光宜人，吸引人们打卡休闲，亲近自然。
9: 我们是一个 team， 然后我们公司有很多活动会在卢南村一起举行，然后后来这边扩建了，发现这块又是一个风水宝地啊。
8: 很难想象20年前这里曾是另一番景象，位置偏，土地少，村民长期以开山采石、放牛放羊为生，大小采石场石灰窑密布，生态破坏严重。为彻底改变村庄落后面貌，趁着村两委换届的契机，当地党委主动物色能人，看中了在外经商敢闯敢干的贾虎平。
10: 因为我是名党员嘛，这份责任哈、是由衷的。当初我提出来一个一句水浒咒嘛，给村民写了一封信，叫山头松柏戴帽，山腰果树环绕，山下泉水荡漾，这么一个美丽的景象。当大家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啊，可以说，没有一个心里可是全面怀疑，谁能当笑话？
8: 村民不相信，贾虎平就带着党员先行攻坚，大家下定决心，关窑炉、赶牛羊、植树复绿，可耽误了生计，村民更不愿意了。
11: 那道理大家都懂，但是你不让放羊没收入，这个那时候就这么穷，肯定是我也想不通。
8: 树一棵棵栽，工作一家家做。贾虎平带着村干部前方开荒，后方托底，转型十多年间，他自掏积蓄，积极对接外部投资，稳住村民基本生活保障，系统推进新村规划建设。随着治理持续推进，昔日荒山逐步披绿，山楂、樱桃等经济林木连片成景，实实在在的变化让村民慢慢放下顾虑，主动参与到植绿兴村的队伍中来。优质的生态环境和乡土物产也吸引众多创业者扎根落户。
12: 发现人是真的能打动我的，你看书记哈，他已经解决了我们前端的事情，从田间地头到人们的餐桌，那他这个通路已经有了，通过一种创新的方式去尝试来推广山东馒头，投入这个景区汤档口店正式营业，我们投入了40款产品。
8: 如今卢南村累计栽植树木150多万棵，吸引果品加工、果饮生产等产业落地集聚，依托产业收益和乡村振兴衔接资金，今年4月村里全新打造的农场文旅项目正式运营。在贾虎平牵头下，村子先后建起股份经济、农业开发、 食品加工等专业合作社，带动村民入股分红，目前已累计发放各类收益金和退休金2000多万元。
10: 从当初的全面怀疑到半信半疑，再到今天的坚定不移，我们确定了走农业旅的哈发展的这么条路子。既然确定了治山治水了，我们一定把它干到底。
7: 暑假期间，山东多地开展扫黄打非护苗专项检查行动，重点巡查出版物批销场所、印刷企业、校园周边书店及文具店，严查盗版教辅教材、淫秽色情图书、非法报刊及违规印刷品的编印售卖等行为，同时聚焦收发中转环节，斩断非法出版物跨区域流转，筑牢文化安全防线。
2: 由省委网信办、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发现宝藏山东网络名人行活动今天在山东美术馆启动，活动为期5天，邀请微博、抖音等平台40余位网络名人走进济南、聊城、济宁等地，以独特视角、生动影像展现山东在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文旅深度融合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7: 2026年山东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 A 日前在潍坊收官，11支代表队历经4天鏖战，为观众们呈现了28场精彩比赛。最终，聊城中天队、德州齐和队分获冠亚军。赛事期间还同步举办了“跟着村 B A 游乡村”活动，让群众在观赛之余畅游和美乡村，体验农耕生活。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军人，军装就是个棺材。有人的命比我热爱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
2: 既然活着，这里就得有希望。
3: 废物行为，其心必异。
2: 只要有希望。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尽管我本人来智胜电子的时间尚短，但我深刻感受到像智胜这种知名老品牌是几代人耕耘的结果。如果作为基石的销售部只考虑个人眼前短浅利益，私相授受，虚假开单，最终买单的是公司品牌，也一定会影响到诸位的前途发展。何小光顶包被开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各位有任何证据或想要举报的事实，可匿名发到我邮箱，我一并代劳。

0: 对不起，你不能进去。哦，
1: 我是这里的员工，我得进去上班呢。
0: 不好意思，你已经进入公司的重点人员监察系统，未经允许不得入内，请你离开。

0: 你就这点手段吗？你放心，我会继续完成手里这套欠款的单子，还有客户跟进的销售单。剩下的时间我还能做到什么？你拭目以待吧。
1: 销售部把你架空了吗？怎么还有库存啊？这一批货呢，之前是因为一些销售的原因被搁置在这儿了，质量检测过好几次，绝对没有问题。硬件的话虽然不是最新款，但是一样可以使用我们的会议软件，使用差异几乎没有，性价比会非常的高。唉，
0: 我能信你吗？
1: 这可是让我消化别人的库存呢。东西绝对没问题，是他们的销售出了问题，要不你们二位再慢慢商量一下。谢谢啊。我想到这个办法呢，是因为我之前做奢侈品 sales 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有这种店铺间互相盘活库存的时候。你不是说你也有很多二级客户，不追求最新款，追求的是性价比吗？你帮我消化掉这批货，我们三方都有利的呀。
2: 你这算盘不要打得太好啊，把我安排得这么明明白白的，你都说这么直白了，这个人情让你欠下了，
1: 谢谢依依姐。

0: 着什么急啊？着急回去整理我的检举材料吗？不用怕，我来这就是想问问你，我和你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以至于你这么搞我，还要搞垮我？是你自己身上的事太多，我没想搞垮你。我身上的事多？你以为把我逼走了，智胜就干净了吗？整个行业就干净了吗？你以为你是谁啊？超级英雄啊！ 这种正义又得让你来主持吗？
1: 你想多了，我没那么大理想，我没想惹事儿，但事情惹到我头上，我就没打算走开。

0: 那你退什么？既然你不想躲，那我们换个方式交流。这样，我可以给你一笔钱。这笔钱的数目绝对是你想象不到的，也绝对可以让你在上海安身立命。但前提是，你必须撤销所有对我的检举材料。
1: 前一段时间是谁让我不能在上海待着的？现在变卦了。
0: 你到底想怎么样？
2: 到底要干什么？
1: 我看着你的时候，我就在想，你做这样的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一顿饭、一个表，到后面一辆车、一套房。原则都是一退再退，胆子就是越来越大。从前我从来没想过这些事儿，但我看到你现在这副样子，人还是要问心无愧地讨生活的。尤其是一开始有机会做选择的时候，就别让自己站到灰色地带去。你的那些问题不是我举不举报你能决定的，这是早晚的事儿。

0: 魏总你好。
1: 明天我让司机去接你，一起吃个饭。
0: 哦，好的。

0: 魏总，今早弗兰克从公司被带走了，公司廉政调查部已转交司法介入，你一个人能把我的销售部搞得人心惶惶的。魏总，跟您道个歉，我没有想影响销售部的运转。
1: 我只针对个人。既然你觉得是行正义时，何必向我道歉呢？这个人呢，早就想动的，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没想到你意外的把这件事情给提前了，更没想到的是，你竟然是一个会正面硬刚的姑娘。 如今孤立无援了，你居然还能跑到仓库去催债要货的，
0: 总得继续做事儿啊，不还得赚您的提成吗？
2: 两位请稍等，陈律师马上就到。

0: 真的要这么坚决离婚吗？就算我不重要，我们还有徐子言啊。
1: 我其实认真想过这个问题，能不能为了孩子相安无事。其实有很多夫妻，他们之间有隔阂也能过得下去，但是我做不到，因为前面十年实在是太美好了。我不想从今天开始就一直走下坡路。我之前对你有多信任，现在就会有多不信任。我也不想哪天告诉儿子我跟你爸爸不离婚都是因为你。
0: 顾佳，你说过过去的十年多好啊，你原谅我一次。
1: 有些事儿发生就是发生了，回不去了。我以前觉得你心中最美的蓝色烟花只为我一个人燃放，但是这个信念崩塌了。
0: 我就是一时冲动，那真不代表什么。
1: 但它对我很重要。它就像一根刺扎进了我心里，拔出来就溅一身血。放一场烟花就会疼一次。我们的婚姻不是失败了，只是结束。
2: 协议我都按照两位协商的出好了，签字就算生效了。

0: 怎么了？
1: 烟火上炸了。
0: 这些商业保险全部帮我打印出来。
2: 佳姐，
3: 好的。
2: 严厂长打电话说已经有媒体去采访，伤亡情况已经通报核实了。
0: 你尽快落实那个事儿吧。
3: 好的。
0: 伤亡情况怎么样？
2: 死了两个工人，还有三个受伤的，在医院救治呢。
0: 人命最大，先谈赔偿吧。
2: 好。
0: 查清楚原因了吗？
2: 找到了，不是生产线炸了，是最后一批存放的蓝色烟花，最近下了几天雨，这厂子里湿度一下就大了。
0: 好，我知道了。

0: 小轩。
1: 小姐，
0: 现在咱们账面上还有多少钱？
1: 大概不到200万吧。现在是年底，很多款项都还没回来，已出事又有很多订单完成不了，可能还会面对违约赔偿的问题。这关系好的呢还有的还，但是不乐观呢。
0: 我明白了，你把详细的需要多少钱核算出来吧，不够再想办法。
1: 好，那我去弄。嗯。
2: 佳姐，律师说已经到楼下了，要跟您对一下接下来解决方案。
0: 嗯，你把他带到会议室吧。

0: 律师已经到了，
1: 完了，公司完了，我也完了。

0: 以前的事儿都是我替你扛，但这件事儿
1: 只能你自己面对。

0: 要不要我把它接出来？不用，顾佳。
1: 对不起。怎么样啊？出去这几天，大作完成了吗？一个字儿都没写出来。我就知道。
2: 说实话，嗯，你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偷偷出去玩去了？
1: 我没出去玩，我干成了一件特别重要的大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到家就告诉你。
2: 给。
1: 什么呀？
2: 你打开看看呀。

0: 你回我妈那儿了？
1: 啊，陈旭跟我说了，妈妈打理的那家民宿人家有意出售，那我想干脆就买下来，没有了租金压力，以后逢年过节他想休息还能来上海跟我们一起过节。
0: 你花了多少钱啊？
1: 不到一百万。
0: 不到一百万？
1: 嗯。你看之前我买的那些东西，我能感觉到你的态度，你特别在意突然来的这笔钱对咱家的影响，所以我想那干脆就花到实处去，我想来想去用在这最好。
0: 老婆，你突然花了这么一大笔钱也没跟我商量，而且还是给我妈买的。
1: 没事呀，大不了我再写一本书，然后我再挣一本书费。
0: 但是你这么做，那我……
1: 你不用有这么大的压力，这是我自己想干的一件事儿，特别有成就感。
0: 那等于你这几天出去就是办这事儿去了呗？
1: 当然了，我要是提前告诉你，哪还有惊喜了？喂。
2: 多早、啊？
3: 比我想象中的还坏一点。

0: 年底到春节都是各大公司的庆典，之前公司签的那些单子现在因为厂里出了事儿都完不成了，所以赔偿和违约金是少不了的。
1: 所有的欠款流程我都很熟悉，我可以帮你看一下合同的，看看哪一些是可以缓一缓的。
0: 现在缓是缓不过来了，我也没有其他办法了，估计这套房子是保不住了。这套房子之前欠了些贷款，还帮公司抵押着，现在万幸就是把它卖出去。
1: 那之前你说要办离婚，办成了吗？
0: 没来得及。
2: 那就是夫妻共同债务了。
1: 这就是共同债务，这个时候就得一起承担。
0: 明天一早我就飞趟烟花厂，得谈伤员救治还有丧葬赔偿。律师说把这些事儿谈好会对他未来的量刑有帮助。
3: 你一个人行吗？
0: 会有公司同事还有律师，放心吧。
3: 你要是没时间啊，你就把子妍放我那儿，反正我现在也不用坐班，我有时间。
0: 我都安排好了，我爸过来，陈杰也会在。小琴，有件事还真得你帮我。
3: 你说。
0: 我这套房子已经挂在网上了，你能不能找找你以前物业的同事，让他们帮忙问问，看看这个小区的住户有没有要买房的？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最快的办法，反正信息网上都有，想要来看房随时都可以。
3: 没问题，你回头把链接发给我，然后明天他们一上班我就让他们帮你办。顾佳，你不能一个人扛啊，有事随时安排我们。

0: 女儿啊，你买的酒，哎呦，这么好的酒啊，老贵了吧？你还喝吗？妈，我回来了。你还知道家在哪儿啊？
1: 这怎么了？说话阴阳怪气的。
0: 看，哎呦，我给你们买的这个蚕丝被，天凉了，盖着暖和。
2: 实话实说吧，陈宇妈妈那个房子，是不是你用卖书的钱买的？
0: 是。
2: 哎哎哎，听见了吧？这就是咱们使一把尿一把、辛辛苦苦带大的宝贝女儿，好不容易挣钱了，都说给她爸爸妈妈买套房子，人家呢，人给婆婆买套房子。
0: 妈，你们这不是不缺房子住吗？而且这事儿，我不是说就是为了我婆婆，我是。

0: 想给陈宇做点事儿。再说了，那我跟陈宇这个房子，陈宇把我名字加上的时候，您怎么不闹啦？就往自己身上划了行，往外出就算这么清楚啊？
1: 哎，这个事情啊，我倒是跟女儿是一个立场啊。挣钱是他们小两口挣的，啊，怎么花由他们自己决定。
2: 你知道什么呀？咱们女儿辛辛苦苦爬格子挣那么点钱，哎，她用她自己身上我不说什么，或者用她和陈宇身上我也不说什么。
0: 妈，什么叫没花自己身上？我就非得我给自己买辆车，然后我给自己换套房，就算花我自己身上了。那当年陈宇他们家把房子卖了还债之后，不就一直在租房子住吗？那他妈妈拉着陈宇跟陈旭俩人上学工作，那攒不下来什么钱嘛。那一直都是陈宇的心病，那谁到这么大岁数还没有个属于自己的家呀？而且当时陈宇攒下第一笔钱的时候，是想给他妈妈先买房子的，那我婆婆死活不干，才买了我跟陈宇住的这间嘛。爸妈，咱们家呢虽然说不是多富裕，但是我从小可没受过什么穷。那我以前没觉得钱多钱少有多重要，但是我现在觉得这还真挺重要的。重要的在于能让人活得轻松。我现在真挺喜欢我自己做的事儿的，所以我才有底气去辞职写小说。那我也想帮陈宇卸下他身上的包袱，让他做点他喜欢的事儿，这日子不就越过越好了吗？你好的时候你拉拉我，我好的时候我拽拽你，那两口子不就是这样的吗？
1: 天天，我就说吧，一代比一代强。来了。
3: 啊，我来点小钱。
1: 来，可惜迟到了，小琴刚才说的话你没听见。
3: 听见了，我在外边等的时候都听见了。
4: 今天弗兰克被警察带走了，
5: 真抓了？
6: 不查不知道啊，他身上的事太大了。后来好多以前被他无辜转调的人呢，都匿名举报了，材料就越凑越多。
5: 破鼓外人吹，不吹白不吹。哎，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哎，倒是你啊。还真挺勇敢啊，我喜欢。你到底考不考虑过来跟我？
7: 我这人就喜欢直来直去的，有什么事儿呢，喜欢的东西就得第一时间下手。你要考虑过来跟我呢，喜欢的职位可以商量。
4: 那你准备给我多少年薪啊？其实经历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的心态还是有些变化的。你说这次我是运气好，走的人是他，但我也差点什么就没有了呀。万一以后你看我遇上个什么 Frank 李 Frank 张，那我又何去何从啊？
5: 想那么多干嘛？无论你在哪儿跟谁，你自己优秀不就行了吗？你以前做 sales， 敢想自己还能干个追债的吗？还干那么好？这人啊，都多折腾折腾，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强。
4: 也对，谢谢依依姐，
5: 叫老了，
4: 就是喜欢占你便宜。干一杯。
0: 哎，你没开车呀？
3: 我挺想去外面。给我妈买房这事儿，你确实先考虑了。大妈有意见也正常啊，
0: 有意见也是一时的，我妈能想通。他们一又不缺钱，二又不惦记我们的钱，这事儿对他们没影响啊。大不了我下本书的稿费给他们花呗。
3: 你怎么这么单线程啊？
0: 我怎么单线程了？那好多事儿本来不复杂，是人想的太复杂。我可不想那样，我就想把眼前的事儿做好。太远的我也看不到，好东西给我我就接着，不给我我也不争，这就是我偷懒的人生哲学。
3: 哎呀，老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捡了块宝啊。
0: 捡的吗？不是求的吗？
3: 走，咱吃饭去。你要不要回家睡一会儿啊？你头一天没合眼了吧？
2: 没事，我不困。公司那边一大堆事等着我呢，还有茶厂的事儿。您待会儿帮我把行李放回家，我再去趟公司。
3: 好，我给你要了碗面，你先吃点。
2: 还真是饿了。
8: 你都一天没吃饭了吧？
5: 嗯，这几天一直蹲在家属门口谈赔偿求原谅，
2: 拿到他们的谅解书，律师说就可以酌情减刑。

0: 我早说什么来着？
1: 最后所有的事儿都得落在我女儿头上。
2: 我想好了，年前我就把公司关了，让员工拿着遣散金好好回家过个年。
0: 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2: 再拖下去也没有用，公司那边要赔违约金，厂子里面要赔安葬费抚恤金，我就想尽快把这事儿解决了。
0: 快吃吧。

0: 这个衣服跟您之前的风格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换过一种风格之后，还是一样好看的。真的好看吗？这还像我左家那样。
1: 相信从现场的掌声中，你已经感受到大家对你这本书的喜爱了。那我想代替大家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这本书里面有没有你自己的真实经历呢？我认为情感真实比经历更能打动人吧。我之前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故事的人，在30岁之前，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看着别人的各种精彩。 但是30岁这一年，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就写了这本小说。真的没想到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也许是大家都有所投射吧。我也很喜欢你的这本书，而且我是从头看到了结尾。我发现你的结尾写到跟前夫跟复婚之后就结束了，就跟很多的童话故事一样。 写到男女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就不再往下写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们这种美好结局还会延续下去吗？嗯，之前我一直认为婚姻就好像是把两条完全不同的鱼硬抓在一个鱼缸里面圈养，直到30岁这一年，我才真正明白，好的爱人、温暖的家，能够带给你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去见山和海。 其实美好在于有没有用心去经营，所以我也希望每个读到这个故事的人，都能有行动去创造美好。

0: 你还要转岗吗？回去做编辑。
1: 趁现在能干，我先干两年吧。你不是说吗？最喜欢相册里我年轻时候的样子。
0: 谁说了？
1: 哎，
0: 喜欢。
1: 哎呀，但是我真觉得，最近一段时间里你肯定比我能整，所以我得在魅力上先能拴住你。拴得住吗？

0: 这是超人，激光眼粉碎一切。
1: 这是闪电侠，像风一样快。
2: 你们说，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超级英雄呢？

0: 世界新技术，明星都在用，包治百病，无效包退，只要18888元。
1: 光的速度，
2: 不能听，不是药品，吹治病，坑人骗钱。
3: 存钱银行利息少，跟我们赚得好，保本高息没风险，养老钱往里跑。
2: 不能信，送礼认亲拉关系，只为骗你养老钱。
4: 这么多钱您要转给谁？
5: 我孙子在外地出了事儿，说这急用钱做保证金。
6: 不能转，陌生来电别轻信，转账汇款要谨慎。
7: 你看这个项目多好啊，半年就能有50%的返利，
8: 这么算下来一年就能翻一番，不用跟儿女伸手要钱了。啊，
9: 我也存点进去。
2: 不能贪，天上不会掉馅饼，小便宜吃大亏。
10: 反诈侠集合。
11: 这些反诈奶奶真是太酷了，了不起！
12: 不听不信，看好武警
11: 是反诈奶奶团，反诈侠来我们社区了。
13: 天上哪会掉馅饼？看好口袋最关键，一更不是犯了错，人财两空好心态。
11: 加油，太棒了！
14: 只要骗子存在一天，我们的喇叭就会响遍大街小巷，
15: 看好，抓牢，不放松，
14: 搞定！
16: 我也要做反诈侠。

0: 开门啊，宁先生！我们是智胜电子的。宁先生，开门！
1: 再敲门，我报警了。
0: 好啊，喂，您好，我要报警。
1: 谁报的警？
0: 我报的警。
1: 为什么报警？
0: 是101的宁先生让我帮他报的警。
1: 开门，警察！为什么报警啊？
2: 我屋里睡着觉呢，他们一直砸门，猫眼一看，两个人，男人，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一个人害怕，
1: 就这样就报警了，因为警察闲着呢。
2: 我没报警，
0: 警察同志，是我报的警，啊，我们是智胜电子的应收专员。

0: 说对，谢谢啊，警察同志。
1: 宁先生，这个报警记录呢是我的，哎，有警察给我作证啊，我们没有做出任何伤害你的行为。我们也不会私闯民宅的，今天过来呢，就是跟你聊聊天，帮你解决一下问题。哎呀，我们销售部的人也不多，也就百来十个同事吧，大家可以分好班轮流倒，哎。
2: 每天过来跟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跟你聊聊天，讲讲道理的。哎，你们别费劲了，我真没钱。没钱啊？哎，我前两天看你儿子发了个微博，带女朋友去那个迪拜了吧？我听说你今天的精彩表现了啊！你怎么那么厉害呢你？
1: 你知道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干什么吗？
2: 干什么呀？
1: 我把所有影片里要债的追账的，还有国外那些黑帮片，反复的观看，学习他们的台词和动作。现在气场稳的不行了。<笑>
2: 哎，你看你现在这张萌宠的脸啊，我真想象不到他们形容你说你早上那个样子。
1: 好啦，我秘诀都告诉你了，你回去好好练习，以后帮不了你了，得靠你自己。
2: 帮不了我，什么意思啊？你不干了？
1: 这是我最后一单了。See you. Bye bye.

0: 魏先生，今天找你来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请你吃个饭。听说你也在急着找我啊？啊，对。
1: 坐。
0: 坐。我跟您约定的三个月的时间也到了，我也完成了最后一单。
1: 这个呢，是我在过去三个月里跟过的客户完成的单子，这个表格里的数字呢，是我给公司追回的欠债和销售出去的金额统计，您可以看一下。嗯，我们先吃饭吧，边吃边聊。嗯，其实你这表格呢，我不用看，也知道你应该做得很不错的。谢谢。
0: 按照约定，你现在就是
1: M 店的店长。我不回
0: M
1: 店了。这片儿在我这儿就算翻过去了。那就留在智胜，嗯，做销售主管。
0: 魏先生，今天我来呢，一是想跟您告个别，明天我就不去公司了，还有就是。
1: 这些表格呢，我也是想给过去的成绩做一个量化。您能够按照统一标准给我结算一下提成吧？
0: 我们之前可是有合约的，嗯，你不能提出离职的。我不能提出离职的前提是我完不成您的工作，但是现在我完成了。 我现在不求什么职位了，我打算出国读书。读书？嗯。你刚闯出一条职业道路，就要放弃啊？以前我觉得我一定离不开柜台后面的那块地儿，结果呢，我连追债那么难的事儿我都可以做好。我一直都觉得，只要留在上海，就有无限的可能。 后来想想呢，并不是这样的。有时候跑到越清晰，越会束缚自己。这几个月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见过的人、看过的世界都太少了。

0: 干嘛非要着急给自己选一条路定下来呢？我不甘心的。
1: 读书不是不可以，你也可以在国内读啊。你想学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出学费的，只要你学成之后再回我的智胜，怎么样？
0: 您已经资助过我了，我算了一下，这些提成差不多10万块钱，够付我学费的了。然后到了那边呢，我再找一份工作，边打工边赚钱，就够付我的生活费了。
1: 我算是明白了，你要的是自由，不是学费。是我失误了，给你安排了一个看上去完不成的任务，结果呢，反而提升了你的无限自信。
0: 魏先生，您是我的贵人。当初我找您谈条件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但您还是给了我这个机会，谢谢您。
1: 我读懂你了，这条跑道的起点是我，而你呢，又不想被别人说成是借的这股风才跑得快的人。
0: 对，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刚刚好，可以选一条自己的跑道了。
1: 好，那你我之前的合同就此作废，好好吃饭吧，来。

到处都可以看一看啊。这是我们家大客厅，爆款中的极品了啊。哎，这是书房，这儿光线都特别好，你看。来，咱们上这边看看，这是卧室，可以上里边看看。

0: 姐。
1: 哎。
0: 车我已经处理好了，钱你收到了吗？
1: 嗯，都已经收到了。谢谢陈旭。
0: 没什么好谢的，别的我也没有什么能帮得上的忙。
1: 你之后怎么安排？要不要我给你找一个新的工作？
0: 不用，我跟我俩哥们约好了一块去广州，那边有个项目不错，说不定这把该着我发达了。
1: 靠不靠谱啊？你可好好的，千万别再干什么出格的事儿。
0: 放心吧，姐，我心里有数。那我先走了，姐。
1: 田旭，这两年真的要谢谢你。
0: 姐，我应该谢谢你。遇见你之后，我才知道我这辈子找媳妇儿的标准。保重，姐。
1: 你也保重。你请进，太太在餐厅呢。好。

0: 顾家，来，快快来坐。
1: 好久都没见你了，还挺想你的，
0: 还想念你做的蛋糕，太好吃了。
2: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给您做蛋糕了，我准备搬家了，上来跟您道个别。
1: 你们卖房子的事啊，整个楼都知道了，你说这是什么事儿？
2: 都过去了。之前您帮了我们家不少忙，谢谢您。
1: 别提了，还不是白忙活吗？
2: 白忙活，您说的对。自从搬到这个房子里，我就跟做了一场梦一样，现在梦醒了。
1: 后面有什么打算吗？
2: 先把眼前的事儿一件一件解决好吧，之后重新开始。
1: 行，听着还没垮。
2: 假的，
1: 反正你要搬走了，我也不怕跟你说实话。这幅画是赝品，是为了充脸面的。搬走啊，也挺好。
2: 村长，您怎么过来了？
3: 我刚下车，直接过来的，给你打手机没接。啊，
2: 我手机落家里了。快快进来坐。啊，
3: 不进去了，就在这儿，说两句就走。
2: 那干嘛呀？是不是茶厂出什么问题了？对不起啊，我家里最近事情实在太多。
3: 独家，你把这个拿上。总共是13756块，都是村里大家凑的。解决你家的事儿，可能这就是零钱，总归是大家的心意。都知道你遇上难事了，可从前我们有这个心，也凑不出块儿八毛。现在不一样了，你把咱茶山茶树都养活了，多少能拿出点来，不是？
2: 村长，这个钱我不能收，真的。
3: 独家，你就收下吧，你别嫌少。

我收下了，替我谢谢大家伙。你别担心，常丽，天冷了，我们会按照你交代的，家家都养护好茶树，学习种茶知识呢。连老天爷都是这么安排的，扛过冬天，一定有春天，是吧？这错不了。

0: 谢谢你们一直对子妍的照顾，添麻烦了。
1: 应该的，学校的老师们都很喜欢他的。就这么退园了？你是什么打算？是想让你孩子转去公立幼儿园吗？
0: 我们要搬去另外一个城市了。我们要搬家了，
2: 那爸爸呢？爸爸不和我们一起吗？
0: 爸爸要出一趟长差，你可能有一段时间

0: 见不着他，但是他会很快回来的。
1: 那得帮他打个电话吧。出差不也可以打电话的吗？
0: 我问问爸爸。

0: 子长那么长，怎么也不知道乖乖。把自己收拾利落了啊。
1: 好，爸和我父母身体都还好吧？
0: 都还好，放心吧。
2: 就是儿子说想你了，想跟你通视频电话。
3: 不用啊，我这样子难看。
0: 嗯，
1: 我在里面倒成了撒手不管的，所有事儿都赖你一个人了。
0: 公司我已经关了，员工的遣散金也都安顿好了，赔偿金额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2: 卖房子的钱足够付了，茶厂那边已经正常运转起来了，够付我跟
0: 子妍的生活费，你放心吧。
2: 也就三年时间，
0: 你好好表现啊，争取减刑。
1: 等我出去了，我真的都不知道我能干什么。
0: 你先别想这么多，你是一个很好的烟花设计师，你就当这段时间在里面闭关修炼了。
2: 只要心气儿在，什么都可以重新来过。

0: 珊。我们两个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检讨了我自己。
1: 的确不都是你的错，
0: 也有我错的地方。
2: 律师，
3: 我重新起草一份文件，我签好后寄给你。

0: 走出那道门，突然想到一句话。
1: 什么？
0: 蝴蝶过山门，行舟过重山。
2: 我们一定会做到的。嗯。
1: 真的想好了要出国读书？嗯，我已经选好了爱丁堡的一个设计学院，他们有一个买手和行销学的进修课程，读个两年呢就可以拿到业内认可的证书了。
0: 准备什么时候走啊？
1: 我报了个语言课程，明天二月份呢有个面试。嗯，如果顺利的话呢，春天就在爱丁堡了。
3: 真羡慕你，我都不敢想我这个年纪出去读书。
1: 该读书的年纪呢，没这个条件，没这个机会。现在呢，刚刚好，自己赚的钱，自己鼓足的勇气，还没家没业没牵绊。如果错过了现在，我可能这辈子都没有这个时机了。嗯，
0: 我支持你，这真的是应该去的。什么年纪不年纪的，人在这个年纪还能有这份勇气，是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嗯，
1: 我已经想好了，结果无论好与坏，我想出去走走，我想看看自己的人生还有没有别的可能。
3: 行，你有这个心态，我们就再也不会担心了。
1: 过去总是纠结该怎么留在这儿，人干嘛非要被一座城给困住啊？
0: 嗯，现在也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困住的了。
1: 没错。干杯！
3: 干杯！
0: 干杯！
3: 干杯！
0: 哎，曼妮，那边那个人好像有点像梁振贤。
3: 哪儿啊？
0: 那儿。
3: 胃口，哎，我们要不要换个地儿？
1: 要换也不是我们换。
4: Wait a minute. 一进来的时候就看到你了，我还在犹豫要不要过去跟你打招呼。
0: 犹豫就对了，我们也不是见面寒暄的关系。放钱。你脖子都不会动了吧？
4: 我知道，是我欠你一个对不起。之前因为我……
0: 没关系。
4: 你好像变了很多。
0: 人总

0: 是会变的，只是早和晚。
1: 我跟赵靖宇分开了，以后我会在上海常住。来吧，请你喝一杯酒。
0: 不好意思，我的口味已经变了。
1: 曼妮啊，之前我去冰岛看极光，真的很美。我们一起去全世界不同的地方看极光，好吗？

0: 常晨贤，过了这么久了，你怎么还没变呀？世界的景色是挺多的，我也都想去看一看，但是现在我更想一个人去。
1: 我懂了，
0: 酒你自己喝吧，我就是过来跟你打个招呼。

0: 又在努力工作啊！哇，你还知道过来呀你啊！多久不见了，我还以为你把咖啡戒了。这杯算我请你的。
1: 不好意思啊。嗯，好香。
2: 说好喝。
1: 太好喝了。
2: 曼妮姐来了。嗯。
1: 那个进货的单子我都填好了。
2: 我下午去趟超市吧，晚上想吃点什么呀？
1: 晚上，你们两个啊，嗯，江晨刚刚有没有告诉你，我们俩昨天去领证了？真的啊？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没来得及啊。
1: 曼妮姐，到时候我们婚礼你一定要来好吗？
2: 一定的。我的生活花一定给你留着，
1: 到时候我一定包个大红包。
2: 多大？特别大。恭喜，替你们高兴啊！
1: 谢谢。
2: 安妮，安妮，这个你说在别处喝不到，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在烘焙的时候加了一些无花果干放进去了。难怪喝不到苦和涩。收着吧。
1: 最后一罐了，不用了，我马上就走了。
2: 去哪儿啊？反正是离开这座城市。不管去哪里，你们的婚礼我一定会回来祝福的。谢谢。拜拜。拜拜。
3: 行了，别送了，我进去了。去吧，到了发微信，干什么跟事在一起都跟我说，知道吗？
2: 烦不烦？我走了你多近近啊！你还是跟我嫂子较劲吧，别整天琢磨我了。
3: 要是那儿不靠谱，就回来啊，好歹这有你哥呢。
2: 别别别，我还是自个儿出去尝尝吧，不得这位爷的好了。你俩好好的啊。

0: 再欺负我嫂子，我这天远地远的，我可管不了了，帮不了了。
1: 嗯，听见没？
2: 怎么那么多话呀？赶紧走。
0: 行，那我滚了。
2: 去吧，路上慢点啊。
1: 注意安全啊。你们哥俩啊，明明心里都担心着对方，就不能好好说。
2: 这小子什么样你不知道啊，给点好脸色就上天。
1: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2: 怎么了？
1: 小岛回来了。
2: 谁回来了？
1: 我昨天去了趟医院。小岛，小岛回来了。
2: 真的？
1: 真的。
2: 来，上！你现在脚不能沾地，快！
1: 不至于的，回去给我做点好吃的。
2: 行。
3: 感谢协会对我们的肯定，空山茶作为行业的新兵，能获此殊荣，对于我个人还有这个品牌都是意义非凡。在未来，我们会继续努力，不忘初心，在做商业的同时。也结合更多的公益事业，让更多的人去了解那些深山里的故事。

0: 辛苦辛苦。
1: 顾佳，来，咱们去，走吧，走吧。
2: 这些都是我儿子特地说给村里的小朋友挑的礼物。哎
3: 呀，你们太有心了，这是让我太感动了，这是。

0: 爸，我打算在这儿住下去，好好把茶厂做起来。子妍上小学之前，我们就先不回去了。
1: 我猜着了，出来之前我把养老院退了。我刚才看了，人家给收拾的那个院子有两间厢房，我就在这陪着你们俩。
2: 真的吗？
1: 这儿多好啊，城里的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哪有这儿的大山大川好啊。退了休能归隐田园，古人都向往的事儿，我沾我女儿的光了。过了年，立春就不

我以为独自一个人的开始会是新生，我幻想了无数的阳光和美好，但最后落在心底的恰恰是过往的那些琐碎不堪，如同寒风拂过的湖面，总会留下的痕。也许这才是生活。我想这就是生活。

0: 30岁，这一年总算要慌慌张张的过去了。可是往回细数，往前探路，哪一年不慌张？
1: 正是这些大小的慌张，变成了闪耀的成长。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带给我们的却是独一无二的阅历，体悟情感的经历和追求更好的动力。
2: 人生大概率就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程，并没有哪个特定的数字可以决定我们奔跑的速度和停下的时刻。
0: 这是我们三个人的故事，未完待续。
1: 这就是我们三个人的故事，未完待续。
2: 这是我们三个人的故事，未完待续。愿每一个我们都保有而已的勇气。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4: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5: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血腥之面，盖世无双，梨园传承诠释忠义云长。
1: 在舞台上演老爷戏，饰演的是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2: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
3: 你
0: 后舞者对话项羽，黑白之间舞会梨园人生，
4: 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
0: 我就是我，琴韵铿锵，跨界摇滚，脸谱彰显男儿英雄群像，
5: 琴腔唱响时代，用脸谱描绘英雄。
0: 戏宇宙邀您共赏脸谱之美，礼赞男儿英雄。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本期的主题又是什么呢？有请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1: Hello， 我们戏宇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小龙，我们来玩一个我唱你猜怎么样？
0: 那你唱吧。

0: 那作为戏宇宙的节目主持人，这个猜不出来就不地道了。这不就是那首著名的说唱脸谱吗？唱它的原因是，
1: 没错，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哪儿本色真英雄。三组创演嘉宾将围绕戏曲脸谱中的经典男性英雄来创演，重新诠释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男儿。
0: 那本期的三组创演嘉宾将会如何呈现我们心目中的本色英雄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吧。
1: 今天的第一组创演人展现的是忠义千秋关云长关羽，既有90后优秀国风音乐人倾力创作，又有红生戏第三代传人倾情加盟，他们将用一首《云长》带我们走进全民偶像关羽的英雄一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出他们吧。
0: 有请。
2: 谁啊？

0: 的双手，
1: 子龙漂亮，帅五千兵马，从侧方出击。
2: 子龙里面有
1: 翼德天亮，帅一千步兵，奋起粮道，
3: 翼德顶命。
1: 对，咱们切个关羽肠。
0: 关某在此，关某在此。军师，继续呀。
1: 嗯，您常听令。
0: 末将领命。哎，赵贺贤弟，
4: 你干什么呢？
0: 哎，我刚才买菜去。
4: 哎呦，您这怎么还有心情买菜呀？哥，我做的差不多了，咱们赶紧见一面。
0: 好，好，好，好，咱们见面聊，咱们见面聊。
4: 我是一名90后的音乐人，我叫赵柯。这一次呢，接受到山东卫视戏宇宙的邀请，我其实是想在我作品原有的基础上加入关公戏的成分，让这个作品更加像真正的原唱。找到了李梦佳老师，因为李梦佳老师呢是老爷戏、关公戏的代表人物。
0: 盖世奇才，
5: 梦佳哥。
0: 哎，赵柯，赵柯，
5: 菜买完了。
0: 买完了。
5: 今天我是带着一个任务来的，
0: 山东卫视，
5: 山东卫视戏宇宙，让咱们一块儿合作一个您的伴我的唱的一首歌，叫《云长》。
0: 关公戏我们家传到我这儿已经第三代了，到我爷爷这边呢，应该说红生行，我们就是特指的就是关公了。
6: 桃园结拜，宣德兄，义德弟，师侄同生死。

0: 给别人伴舞，这种事儿其实我是不接受的。其实我是不接受的，我接受不了。
1: 我说我扮老爷不能给人伴舞，因为怕有人戳脊梁骨，说他爷爷怎么着，他怎么弄这个。
2: 因为这个歌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
0: 那所以你一个人就可以。
2: 我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的融合，这就是我们现在两个人卡的点。
1: 我们家的这个李派红生已经传承了100多年了。我祖父为什么被人能称为活关公？他呢，早年呢搭班，什么活都得来，所有的行当他全唱，所有的行当的表演功法他全会，各行当的好的都宅到老爷戏的身段，最终使这个红生行老爷的形象更加丰满了。他演的关公有血有肉，
3: 杀入群臣。
1: 关公呢，我没见过，我看我爷爷呀，就是关公，一辈子为人处事就是拿关公来要求自己，对我们也是拿关公的精神来要求我们，所以我们对待戏也跟命一样，爷爷去世了，我在我爷爷的遗体前啊哭着说，您放心，我不会给李家门丢脸的，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个老爷戏再唱好，这个是我对我爷爷的承诺，不管有多大的压力我都要顶得住。 爷爷台上的一些东西呢也都留给我了，经常还能够看到我爷爷的这些东西，实际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一开始呢，我是担心这爷爷那么高的威望，所以怕给他抹黑。
0: 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相融合，

0: 融合好了会非常好，融合不好可能就不伦不类。
1: 人家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又不能把他的东西破了给我伴唱。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解决？
2: 把前奏、中间还有最后，其实我觉得都要有您的存在。这块你不用反驳我，因为我觉得这块我觉得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1: 最大的挑战就是之前没有跟新的流行音乐合作过，没有，我这是处女座。
0: 那锁呢再加重一点可以吗？
2: 这儿再出来点。
0: 对，
2: 好，
0: 好，小高潮在这儿，大高潮就是让人起鸡皮疙瘩是在后头，
2: 震
0: 他震撼住。
1: 他用声音来丰富老爷的形象，我用形体丰富老爷的形象。
2: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块儿一定会创造出一个特别丰满的作品，让云长变得更加有意义。
3: 建安24年，关羽示威，败走麦城。
4: 猛男夏一亮义无父，蒙汉中王不弃，一同袍手足相待，安肯示意一向敌国，有道是欲可随不可改其本，只可分不可

过轻舞鸿毛，只可惜桃源一场，生死之间。

0: 请再唤我声云长。
1: 朕今正称王，霸业保大国，立地西川。
2: 好一个忠义千秋关云长，一首歌让我们看到了关羽这一生很多很多的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老师台下换装。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戏宇宙，欢迎你们。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李梦佳，是李门鸿生的第三代传人。我的祖父是李鸿春，伯父李金生、李玉生、李润生，父亲是李世生、李玉生。我的三伯跟刘佩奇先生，我的佩奇叔是好朋友。
2: 欢迎孟佳老师，欢迎欢迎您，欢迎您。
4: 主持人好，王老师、刘老师，大家现场观众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赵柯。刚才那个歌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歌，写的是跟关羽有关的故事，
2: 非常棒，看得我这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太震撼了。为什么会要想到创作一首跟关公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4: 我就一直是京剧这个行业的爱好者，但是呢总是徘徊在那个门之外。开始工作了之后，然后也接触了一些京剧的作品，什么四郎探母呀，然后铡美案啊，然后自己也特别喜欢。2017年的时候写的这个歌，那时候工作也不顺，然后那个学业也不顺，其中一句歌词就是只可惜桃园一场生死之交，我说我是不是就败走在麦城了。对，这是我写这个歌一开始的动机，希望自己可以追求梦想的同时不要忘了初心吧。
2: 孟佳老师，你有想到在舞台上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演出吗？
3: 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我给他伴舞还是他给我伴唱，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合作，就是传统和现代这个桥怎么搭，可以搭，搭好了可能是一个作品，搭不好绝对是垃圾。咱们俩费了半天劲，可能最后就垃圾了。加上这个京剧的元素呢，听了以后，今天是又一次听您说看这个节目起鸡皮疙瘩了。当时我们录音的时候，那个录音师说哎呦，听完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把袖子摞出来给我看，你看真起鸡皮疙瘩了。我一看真是，后来呢发给我清华大学一个朋友，我说你听一下，一会儿信息回来，哟，李老师说我听起我一身起鸡皮疙瘩。哎，我说那么这样的话就成功了。今天主持人又说哇，看完了起鸡皮疙瘩，您是第三个我听的了。所以现在呢替他说，我恐怕他也是这么想的。我跟赵柯贤弟这个东西就是是作品，不敢说是精品，起码是成功的作品了。
5: 他们这个作品我觉得是一种达到什么一个境界呢，就是珠联璧合。京剧戏曲在舞台上，传统戏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了。但是今天又让我刮目相看的是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里，哎呀，高级。
6: 这个歌呢它确实很特别，就是歌手在张嘴的那一刻，你听到了抒情，听到了柔情，听到了内心柔软的声音。但是在高台上的那个关公呢，他就是那种气度是吧，那种能量又跟这种柔情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这个节目是让人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希望我们多演多传播，多让今天的年轻的观众听一听 有这个关公在的这个京剧的声音跟咱们这个歌在一起的那种状态。
2: 如果没有关老爷的那样的形象出现在台上，

0: 台演出啊。像红声这个行当啊，不能一开始就唱，如果一开始就唱红声呢，就完蛋了。之前先要学老生，学武生，甚至呢还要学花脸，了解武丑，你有这些功底的话才能演红声。所以家里头呢教育我们也是老生开蒙，嘴里尖团字啊，这种儒雅的劲儿先掌握了，再演武声，演完武声慢慢的才能演红声。说到这个红声行呢，实际把关公由神演成人，是红声的创始人，我爷爷的师父老三麻子，艺名是三麻子，王洪寿先生。三老板把这个毕生的这种心血最后是全都押宝嘛，全都押到我爷爷身上了，希望我爷爷在他的这个基础上再发展。等于我爷爷是把三老板的红声又添上血肉和筋骨，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红声。
1: 太棒了，太棒了，他三代传人呐，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这儿了。你的爷爷，你的父辈，都非常的精彩。因为年事已高，上台的机会恐怕也就不多了，都得指着你了。
0: 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我身上了，只要我能把老爷戏继承好，吃什么苦都干。我爷爷第一句话，要想学戏先学做人，你台上演成什么样，就是你私底下人性的展现。如果您台底下是一团正气，为人正直，你台上才能一团正气。如果你私底下就邪气，你台上绝对带出邪气来。你甭管唱武声还是最终唱红声，那么中国这个传统美德你都要知道，你都要化到你血液里。你到台上演的老爷才是这种正直的，你才有正气。
2: 要学做戏先学做人，这是爷爷教您的。
0: 对，生前最后两场戏就是演的老爷戏，90岁登台为残疾人义演了，连着演了3天，演完了以后就起不来了。给我的感觉，我现在回忆，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了，他脑子清楚极了。最后一句话把我们全叫过来，我这一辈子没坑过人，没害过人，往后就瞧你们的了，从此不说话了。这是爷爷教育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其实真的很朴实，最普通的一句话，别人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真是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有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在戏宇宙这个舞台上，我们需要传扬的，需要发扬的也是这种精神。我想他说的那最后一句话也不仅仅是对李家的后人说，也是对所有全体的戏曲从业者说的，我们都记住了。

接下来时间，二位请去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我们就把所有的一切交给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千挑万挑，只有东阿哥教，自补国宝东阿哥教助力我们见证西宇宙绽放时刻。恭喜云长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西宇宙舞台。

0: 男儿当自强，
1: 忠义关云长。
0: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赵柯，
1: 我是创演人李梦佳，我们将用赤心描绘赤面，用戏曲礼赞英雄。
2: 那接下来出场的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3: 请出这组嘉宾之前，我先问小龙一个问题啊，
2: 你问。
3: 说到西楚霸王，你第一时间想到了什么呢？
2: 我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那种勇猛，当然也是今日就是你我分那别之日啊，这样的一个四面楚歌了。
3: 没错，那么今天这组嘉宾啊，是一位00后的舞蹈霸王，一位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京剧霸王，他们将舞蹈与京剧融合，为我们呈现一个不一样的霸王项羽和梨园人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吧。
2: 有请。
4: 每个男孩心中都住着一名英雄，如果你问我心中的英雄是谁，那就是霸王项羽。
5: 我是李连胜，02年出生，现在在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是一名学生。说起我心中的英雄霸王，就要从那个电影说起，叫《霸王别姬》，里面有句台词很触动我。挨多少打才能成绝啊？就是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其实我们舞蹈演员和梨园弟子一样，都想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角，所以说项羽给了我很多精神力量。霸王是花脸里面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次我邀请到了国家京剧院著名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老师，和我一起同台演绎，
6: 把中国古典舞与京剧来结合，
5: 向我心中的英雄项羽致敬。
7: 项羽不肯过江东。
8: 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连胜找到我，当时我非常开心。那么我们在一起合作，在一起交流，在一起探讨，他用舞蹈语汇，我用戏曲语汇，同时在一个舞台上方寸之间来展现霸王的英雄形象。
5: 古典舞跟京剧的关系更像是融合，把京剧舞蹈化了，比如云手、穿手、山绑掌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从京剧里头学习借鉴而来的。
8: 我们在一起磨合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确实有艺术样式的不同。
5: 我还是想多加点舞蹈的音乐进去。
9: 加舞蹈没问题啊，但是京剧这一块那我合不进去啊。
5: 那不拆的话，那咱剪一点，然后呢放一点我们舞蹈的背景音乐进去。
9: 那就乱了，你想想。
5: 那再想想吧，我喝口水，再想想，咱再想想。我们探讨了两个方案，然后都被否掉了，其实我还是很不舒服的。
8: 如果说一个作品非常的顺利的就完成了，说明它没有新意。
9: 别着急哈，其实你跳的是舞蹈的一个空间，我戏曲是一个空间，我们可以用蒙太奇的办法把我们两个空间揉在一起。
5: 这是个班，
9: 那咱们试试，
5: 加油。
8: 我和连胜一个去体现霸王的一生，从一开始的大英雄盖世无敌，到最后乌江自刎，一个体现梨园子弟花脸演员背后的故事。
6: 希望这样的一个作品可以带给我们观众不一样的感官体验。
5: 有了刘老师的加持，我觉得我们的作品会以一个完美的状态在舞台上呈现。
9: 我再教你一个戏曲的加油方式。
5: 好，
9: 我们叫卯上，一起
5: 卯上。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来，我们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二位都已经把刚刚的舞台上的西装换成了长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李连胜。
0: 我们五个人坐在这里，年纪最小的连胜哈，21岁，古典舞专业全国第一名，进的北舞，名副其实的舞蹈状元。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
3: 我跟大可是上海戏校，我们是92级的同班同学，我们在一起上了中专又上了大学，然后共同到上海京剧院工作了一段时间。记得我那时候是班长吧？
2: 我是副班长，佩瑜是学生会主席，我是副主席，我永远都是配合他工作。
0: 听说今天大可老师还带来了两张照片，
2: 是我们小时候的。
3: 太吓人了，
2: 那时候还有点婴儿肥，
3: 满脸爆痘。
2: 这一张是我跟佩瑜，我们参加2001年第四届全国青京赛，当时获完奖以后我们一个合影。
3: 这就是我最希望抹掉的那个黑历史。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看到了大可回归到传统京剧霸王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很有气势。花脸隐藏在里面的另外一种美感是很高级的，我们恰恰是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我就觉得自豪啊！刘大可是我同学，
2: 同班同学这么一鼓励啊，我就心里就没有底。
4: 舞蹈学院的孩子跳得多棒啊，在一张椅子上就把自己的舞蹈语汇表达得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干净，大可唱得也非常精彩，这种精彩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美，赏心悦目。
0: 特别想问两位，你们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节目？
1: 因为特别喜欢霸王的性格跟霸王的那个气场，尝试一下舞蹈的一种新的变化，提取一点戏曲元素，然后去丰富舞蹈，然后那也算是一种跨界的合作吧。
2: 其实做了很多这样的跨界的这种尝试，首先霸王在京剧舞台上或者在我们所有的历史当中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英雄，
5: 我们用我们的身段，我们的戏曲状态去体现霸王的一生和梨园子弟的心路历程，最后霸王乌江自刎，而我们梨园子弟呢，通过我们的努力最后变成了角儿，一个角儿的成长的心路历程。
0: 就项羽作为一个就是咱们花脸类的标志性人物，能给我们简单讲讲吗？
2: 脸谱啊非常有特色，首先呢在京剧界我们叫它叫无双脸，它和任何一个脸谱的谱式都不一样，黑白两个对立的非常对冲的颜色的这种冲击感，也能预示着他的这个人物的一种个性，非黑即白，一道一道一道哈这样的梅子，我们叫做寿梅，和他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当时的这个情景是有关系的。画寿字的一般都是代表他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那么我们再看眼窝耷拉下来的像一个烟斗一样，这种耷拉其实不是代表他的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岁月的痕迹，而是代表他的此时的一种心情非常的惆怅。所以呢这张脸谱只要一放在舞台上就知道这就是霸王项羽，因为霸王当年只有30岁，他在这个乌江自刎的时候，如果按照今天来说，我们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是一个非常俊秀的非常帅气的人物，但是我们要用花脸来体现怎么办？花脸的气度非常大，它的张力非常大，所以呢就把武生的俊秀之美和花脸的粗犷张力合在一起，变成了这样的一种朴实。
0: 刚刚您这作品里面您唱的那几段，第一段到我们这改下格篱笆山那些那个状态，可是我为什么在里边我听到了其他的元素？
2: 你我翻那边，这是武生的这种立音，我们叫左嗓或者说叫假声的部分多一些，这个只于这样的角色才能用，其他花脸是不能用的。
3: 这个人物是武生花脸两门抱，虽然我唱老生，但是我也唱不了霸王别姬这个武生的声腔，因为他是另外一功，他更挺拔，气势更大，可能这个肺活量的要求更高，更接近于他们花脸的这种发声，就再猛一点就花脸了。
0: 脸谱很直观的能够看到你在台上的各种各样的情绪， 但是我们作为老生行当啊，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去表达喜怒哀乐的情绪的方式方法？
3: 京剧的表情包就非常丰富了，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狠，
0: 两句话已经说了14种表情，
3: 每个字儿它其实就是一出戏呀，就是一种情绪的状态。当然老生的面部表情呢就没有脸谱的加持，如果有脸谱一勾上，他这儿加重一点，那多来一笔，他的表情就更丰富了。
0: 现场啊，我们要让大屏幕出现一些表情包，大可老师和于老板，你们分别用2种方式来给我们展现一下。
2: 好，
0: 来，第一个发了年终奖，
3: 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还是比较文雅的，我们来看一个粗犷版的，
2: 哈

0: 你这一看呢，就觉得他的年终奖比我发的多，
1: 多太多了，那是。我们再来下一个表情，生气、发怒。
0: 生气呢，我们讲怒沉呢。

0: 我那儿子考试不及格，你金钱来，金钱来，包奴才一个耳光打上去。老身还是很文雅的，
1: 很文雅的。
0: 哎，你来个粗犷版的。哇！
2: 是这样。哎呦，
1: 太棒了！
2: 怎么练习呢？会拿一个筷子抵住自己的舌头来练习，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这个食堂就看到很多小朋友拿着这个哇，所有人都在这儿练，我就觉得很好玩。
1: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表情，刚刚失恋，难过，
0: 难得见你妻子啊啊啊
1: 啊！这生蚝还是比较文雅，
0: 辫子还是要的呀。
1: 我们再来一个粗犷版的，
2: 男儿有泪不轻弹，尤其这种粗犷的人物啊。但是呢，京剧当中还有一种叫做哭头，它是用音乐唱的形式来体现哭。啊啊
0: 啊！唱唱唱唱唱起来，唱。
2: 好汉歌呀！
0: 哭音儿，
1: 我知道，
2: 就是了。
1: 对，接下来让我们把权力交给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各位为我们这一个作品项羽赋能。恭喜项羽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3: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想于不肯过江东。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李连胜，
2: 我是创演人刘大可。
3: 为了舞台，我们会像项羽一样渴望梦想。
2: 作为男儿，我们会像项羽一样勇敢担当。
4: 接下来这一组创演嘉宾来头不小，一位是秦腔梅花奖得主，曾经一句塔搭啾塔儿啾都是塔啾红遍了大江南北。一位是他的金牌搭档秦腔花脸名家，他们将秦腔与摇滚碰撞，用脸谱展示男儿英雄群像，为我们带来全新的新说唱脸谱，让我们有请他们吧。
5: 知道杀死秦腔，
6: 秦腔就是西北人的日常。对我来说，化上戏装，吼出力量，就是秦腔。

0: 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剧声演员赵阳武。每个男孩子小时候都有英雄梦，在我的记忆中啊，最让我难忘的也令我骄傲的一部戏就是《大秦将军》。这是一个原创剧目，它描写的是秦始皇的开国将军王翦的一生。
1: 此为将，对家平死，我北南老小扶我草刀枪。
0: 2013年，我参加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用这个戏呢夺取了戏剧梅花奖桂冠，也让我的演艺事业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我非常喜

0: 喜欢唱歌，我想把秦腔和摇滚结合在一起，把方言与摇滚的这种节奏型也结合在一起，也是对我自己内心的一种关照。
1: 山上野人一对仗，排头三八一员将，官号像小周囊。
0: 霍老师，哎呀，还练着呢啊。您作为秦腔的花脸名家，你觉得我们秦腔的花脸的哪几个人物有代表性？
1: 芦花荡的张飞呀，
0: 对，
1: 铡美案的包拯呀，
0: 对，
1: 黑地里的徐彦昭，包括赵氏孤儿的屠岸贾，哎，
0: 还要加进去很多我们秦腔花脸的这个唱腔的元素。
1: 赵公明唱的这

0: 哎呀，好好好，威风不减当年啊。
1: 说起咱秦腔那个脸谱呀，它的理解画法不一样。徐安道招的是一个忠臣良将，一道黑上去，一直画到这儿，这叫通天柱，泰山眉。那么我们都张飞呀，我们叫梅花桩，脸上，包括这个通天柱上，他要画梅花，显示他性格开朗，武艺高强。
0: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0: 就这一首摇滚和秦腔结合的炸裂舞台，真的让我觉得太震撼了，就感受到了那种耳目一新的新说唱脸谱，特别上头。我觉得还是请两位老师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赵阳武，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是一位虚声演员。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一位花脸演员，我叫胡林焕。我扮演这位角色呢，是秦腔神话戏《黄河镇》里面的一个财神爷人物赵公明。
1: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奸雄曹操。第二位呢，是仗义疏财的瓦岗寨的英雄单雄信。这位呢，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蜀国的五虎上将张飞。这位呢，就是我们《水浒传》里面的英雄人物李逵。啊，这位呢，他是我们三国里面的吴国的上将潘璋。啊，大家看到他这个脸谱呢，非常的复杂。我们秦腔的剧种呢，把他叫斜脸。
2: 站在我跟前的这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包文正。这一位呢，是大家一看都知道的红脸忠义的关羽，卧蚕糜，七星眼子画得特别好。那么这一位呢，是我们秦腔的孟良，孟二哥。孟二哥隔壁呢，那肯定是焦贤记。那么这二位就是我们俗话当中的说的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演人已经换装完毕，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我们先来听听两位赏戏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3: 我觉得在这个表演当中集中体现了我们中国男人的阳刚气，这种阳刚气倒是现代社会需要我们大力的呼吁，希望培养的。
4: 今天以这个方式，我是第一次看到秦腔剧目，正如这个于老板说的，这个阳刚之气真是我们当下在导向方面啊所要歌颂的一种表现形式。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0: 我们秦腔怎么叫吼秦腔？
1: 这个吼秦腔呢，它是对秦腔广义的一种描述。因为秦腔呢很有精气神儿啊，我们陕西人说话都像吵架一样啊，高门大嗓的，所以它的秦腔的这种旋律也非常的火爆，所以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其实呢，秦腔也有细腻的、委婉的这种腔调啊，但是秦腔的花脸呢，的的确确他的这个唱腔大多数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才能够表达秦人的那种粗犷的豪迈的那种精气神。
0: 好学嘛，这个要不您教我们也吼两嗓子。胡老师
2: 好啊。呀，浪踏平第七十二变，立罗刹举灯着乾坤二圈，很简单。
0: 这还简单。
2: 按我们陕西话说，杨二郎，
0: 杨二郎，
2: 杨二郎，踏平地七十二变，
4: 踏平地七十二变。
2: 哎呀，刘老师说的特别好。立哪吒足蹬着乾坤二圈，
4: 立哪吒足蹬着乾坤二圈。
2: 好啊，
0: 赵阳武老师他那句。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这个歌您是原唱对不对？
1: 这个是2002年的时候我们陕西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关中匪事。他这个前面呢，这个主题歌呢，他导演要求就是用秦腔的旋律来谱写，严格的说它属于关中的民谣。它整体的歌词一共六句，
0: 您给我们唱出来呗。
1: 好。
5: 出门来自觉几杯朝后，为的是把枪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一头牛两头牛 伤口，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哎嗨，
0: 现场的同学们然后跟着我们赵文波老师一起来唱一句好不好？
5: 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学一句好不好？都是他舅，
6: 都是他舅，
5: 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6: 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5: 哎呀，同学们唱得太棒了啊！
0: 我特喜欢花脸画上之后那个状态，这个咱们秦腔里面的花脸，这个色彩的鲜明度和搭配，是不是要比咱们的京剧可能就是相对要就是多一点？
3: 好像我们今天看到老师的表演更写实，从他脸谱的这个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秦腔是我们京剧的父亲和兄弟啊，京剧借鉴和学习了好多秦腔的艺术和表现形式。
0: 那咱说到脸谱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老师，他们现场给咱们勾个脸好吧。来，掌声有请天津京剧院优秀花脸演员高航和他的学生王家阳，有请。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花脸演员高航。
8: 大家好，我是王家阳。
0: 家阳你几岁啦？
8: 我今年6岁半了。
0: 为什么要这个把自己的脸上画上脸谱啊？
8: 因为我喜欢敬航，包公是我一个很崇拜的英雄。Wow！
0: 你喜欢包公多久了？
8: 应该2年半了吧。
0: 就是4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包公。哎，家阳，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把头发都刮掉吗？
8: 我喜欢，因为它这样很凉快。
0: 那你这个脸谱现在是勾了一半，对不对啊？
8: 对。
0: 那我们就接下来请这个您老师再帮您再勾一下，好吧，家阳。我们今天现场准备了几个不同剧种的包公的脸谱，最左边的这一个就是
2: 秦腔，这是咱们秦腔脸谱里面最原始的，中间是鼻，左边是太阳，右边呢是月亮。包公嘛，称为活阎王，他是夜断阴，日断阳。然后呢，堂子呢，我们稍微带点红色，
0: 面色红润一点。
2: 中间就是京剧了，京剧脸谱没有我们复杂。
0: 最右边的这个几位老师，你有了解吗？
2: 川剧脸谱，跟我们秦腔很像，很相似的。他的眉宇之间呢，也是毛笔架的，毛笔放的那个架子。
0: 这三个脸谱，有各有各的不同。
9: 花脸为什么叫净行？因为呢，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呀，都觉得我们花脸是浓妆重彩，这很容易弄的就是脏兮兮的，所以形成了一个反义词，叫干净的净。所以我们的花脸叫净行。当初我们的前辈的艺术大师翁偶虹先生总结出来一个脸谱的口诀：红中紫笑，黑正粉老，水白奸邪，油白狂傲，黄狠灰贪，蓝猛绿。

0: 神佛精灵金银普照。体现包公智慧的这两个点儿，这个脸谱就勾画完了，
1: 下面就要勒头了。
0: 勒头了，我们勾到什么位置就得勒到什么位置，要不说它得高呢。
1: 哎，哦，这是要勒好几圈，疼疼不疼啊？
2: 不疼。
0: 嘉阳很能坚持，
1: 然后一带，
0: 好极了，完成了。
1: 好嘞，
0: 好嘞。

0: 精气神特别饱满，音准、节奏、吐字、发音都特别好，给你点赞，棒极了！
1: 谢谢王老师。
2: 太棒了！我一开始喜欢京剧的时候，就是喜欢铜锤滑脸。这个孩子板槽，这个韵味，那个吐字归音，字头字辅字尾，那都特别规矩。我们中国的京剧，包括戏曲的未来，就看到希望了。
3: 英雄梦不分老幼，希望嘉阳你能够一直保持好学京剧的那份初心，然后把花脸好好的传承下去，以后在舞台上大放光彩，好不好？
1: 好。
3: 那我们再次掌声感谢高航老师，感谢嘉阳，谢谢二位，来，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个作品，有请二位老师去到舞台中间，有请。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今天的新说唱脸谱赋能。恭喜新说唱脸谱获得8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4: 潜力秦风烈烈，
5: 万人齐吼秦腔。
4: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秦腔演员赵阳武，
5: 我是秦腔演员吴林焕。
4: 我们将用秦腔唱响时代，
5: 用脸谱描绘英雄。

我相信本期节目很多人会看得非常的过瘾，因为我们今天有三个作品展现了人间百态，展现了忠孝仁义。再次感谢每一位创演人来到这里为我们送上的精彩作品，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节目。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小龙在戏宇宙与您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3: 在戏宇宙的花园里面，哇呀哇呀哇！非常期待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挖到更多的戏曲宝藏。
2: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影视演员刘佩琦。
3: 久闻佩琦先生大名，今日到来蓬荜生辉，我这厢有礼了。
4: 罢了，
3: 多谢，请坐，
4: 请坐。
2: 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又会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小梦这身段不一般啊。
5: 我还有更不一般的呢。我们这期的主题啊，就藏在了一本书里。这本书呢，是由一位喜欢戏曲的90后 UP 主用了20多天的时间为我们原创的一本戏曲手作书，是不是很期待呢？
2: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 刚刚在我们视频当中出现的戏曲手作书啊，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啊，这里面有非常非常精美的制作，而且这本书当中的每一个表演呢，都要历经时间和汗水才能够练成。所以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台下十年功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1: 一见公之道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前，站立宫门叫跳板。
2: 我是上海京剧院的文武老生演员傅希如，我是从小呢学习京胡，跟着我父亲，在11岁的时候获得了全国的金奖，我们12岁呢考入了上海戏校老生组，一年多吧，结果我就倒仓了。这一倒呢就是15年，没办法，只能去学习武生。因为小孩都是很要强的嘛，当时就是觉得不服，下着榻看书啊，这个绑着腿睡觉，扎口袋要用绳子，为了不使它晃动要扎得特别紧，穿着胖袄都会勒出4条血印子。但是你想，我一天要练3遍，上午练完整个靠已经全部湿透了，不光是胖袄，透过胖袄湿透了靠。武生的人生底色就是不断的受伤，然后痊愈恢复，然后不断的强大的这样一个过程。练功过猛，椎间盘4节是膨出，2节是突出，1节是压迫神经，从这个脚趾头一直到这个头部、肩部、手部啊，半边就是麻的。当时给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卧床休息2年，以后不能再做剧烈运动，弄不好就会截瘫的，困扰了我七八年。99年进入了团里，我们进团基本上都要跑2-3年的龙套，那么这个期间呢确实是一个考验人的一个试金石，很多受不了的就离开了，所以也想过我一边要追求我的梦想，一边我也要贴补我的生活。我做过保险啊，这个去跑过夜场做主持人啊，去唱歌等等啊，这个也唱戏。世间的事情没有那么多一夜爆红，没有那么多一蹴而就不劳而获，一定都是要付出努力的。从小的梦想我愿意去坚持，趟过这条河才知道武戏演员成名成角有多难，趟过这条河也知道戏曲到底有多美。这一次我邀请了4位身怀绝技的武戏演员，用武侠戏歌的方式打开武戏的表演。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武魂》，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戏曲武戏所独有的那种中国的精气神。
3: 天下吃我辈，江湖岁月催，霸业谈笑间，人生一

0: 掌声把刚刚我们表演这个节目的几位老师都请到舞台之上，有请。
1: 家乡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傅希如。
2: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武生演员朱凌宇。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山东梆子实验剧团的武生演员陈阳。
4: 我是来自临汾市蒲剧院小梅花蒲剧艺术培训中心的梁静，主攻刀马旦。
5: 我们看到几位老师在舞台上的表演，那是彰显了中国戏曲武戏的精彩，好看极了。傅希如是我的同班同学，同窗九年，今天这个节目让我眼前一亮啊。今天这个歌我听出了你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完全没有倒字，因为戏歌很容易有倒字。那这首歌里好几个叫小番了，就

0: 我就听着两三个了好像啊，
1: 而且完全是稳得一塌糊涂。我们讲这个京剧腔调在这个舞台上需要它表达有一种歌化，它不能那么使劲儿，但是又不能没有劲儿，这种分寸是很难拿捏的。我们今天在戏剧周的舞台上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傅西如，给你点赞。
2: 谢谢青师姐的鼓励哈。今天在这

0: 郎短打武生一般是侠客啊、嗯，他穿的是垮衣垮裤，头上是甩发，身上系的是大带，嗯啊，要把甩发大带棍花摘干净，这是非常困难的。
1: 这个手感要需要特别柔和，
2: 是啊，因为我们从小练功啊，这个耍棍儿属于我们的靶子功啊，每天都是如此几百遍、几千遍，才能够完成今天的这个训练。
0: 特别棒，特别棒。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非常威猛的武生哈。这个呢就叫做长靠武生，演绎的就是将军。
1: 将军啊，
0: 他演的这出戏呢叫做《战绩州》，是马超戏之一啊。但是这出戏是他非常，走备孕的一出戏啊，因为他的中了计，然后全家大小都被杀害了，
1: 都被曹操给杀了，
0: 所以呢气得他在城下三摔。嗯。
1: 僵尸
0: 他有各种各样的摔，有僵尸，有变身僵尸，有360僵尸，有掉毛刻子等等。
3: 540僵尸
0: 他都不止360，他540
1: 啊，
3: 一圈半
0: 扎扎扎，对，
1: 就跟跳水一样，那各种难度系数。这是
0: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刀马旦武旦，这出戏呢叫做火凤凰。那么这个戏呢，梁静饰演的白鹿，刚才大家看他的出手啊，踢的是滴水不漏，我一个人踢，但是有四个人要给你扔。
1: 哦，这边扔不好我也踢不好。
0: 没错，当然了，他往你脚底下扔，你肯定是踢不到的。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还有八个人扔啊，那就更考验一个这个组合的配合了。所以武旦演员除了要一直不停的练习之外，还要经常请客给自己的下手。他要是对你有意见的话，这杆枪他就不一定扔在什么地方。
1: 您要是给我扔好了，我送您点东阿阿胶。
0: 可以有，
1: 可以有，是吧？
0: 这个据说吃了会年轻。
1: 对对对。
4: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点火凤凰剧中的技巧——双鞭。

0: 这三位都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要对得起你台下的十年功，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摔打磨练受伤和付出。傅老师，接下来您请我们的赏析区就坐，来，掌声有请。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几位，分享一下就是曾经受过的伤，或者是比较难的一些事情，在练习这一项又一项的技艺当中。
1: 我从开始学戏到现在有23年。
0: 那方便说一下您现在的年龄吗？
1: 37岁，而且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当时学这个戏曲呢，就是父母为了给我一条出路，真的是很普通的一个，怎么说啊？毕竟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嘛，让我们以后有更好的生活，所以选择了这条路。说实话，我们戏曲演员的工资不是很高，因为没有演出，没有演出补助，负担真的是很重。最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不理解，说这么苦，为什么非得让我们学这个？2008年的时候拍《白蛇传》的时候，因为从高台上往下翻，我的右脚骨裂。

0: 我也没有停到演出，我这下去以后找了一条带子把这个脚给绑住，绑住以后坚持把这场戏给坚持演完了。老师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作为一个演员，只要不是你躺到床上起不来，都会坚持在舞台上，为了自己喜欢的这个事业，他可以不顾一切。
1: 到现在为止，我真的是深深的喜欢上了戏曲这个行业。嗯，我觉得它现在是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只有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是特别自信，特别自豪。观众对你的那种认可，那种喜欢，真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说是可以代替。就是这样看来，就是我觉着，就是我这么多年的付出，特别值得。
2: 但其实我特别想跟傅奇如老师聊一个话题，现在我们当下的咱们梨园行里面的就学武生的人还多吗？
3: 越来越少。
2: 越来越少。
3: 我觉得有三个小问题。第一，成型慢。第二，青春短。最辉煌的时间就那么几年，包括舞蹈演员，包括体操运动员。第三，回报少。同样是演员，因为受到场地的限制，人员的限制，往往会请文戏而不太会请武戏，成本太高，所以武戏演员往往只在本团演出，很难走到全国各地。武戏演员真的很辛苦，很艰辛，很寂寞。
4: 但是今天依然有这么多人愿意从事戏曲事业，是因为美多于苦。梁静老师刚才虽然是有很动容是吧等等，但是他最后也说了，我只有在舞台上绽放自己的技术技巧，舞台表演的时候我对自己是满意的，我是有自信的。为什么？因为美啊。而我们今天所有的传播最终要传递的就是真善美，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百态如花，千锤百炼。
1: 感谢我们几位老师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你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付出，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棒，再次感谢你们。那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武魂》这个作品赋能。

0: 恭喜武魂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祭台。
1: 眼前是靠旗纷飞，耳中是英雄正气，我们会用热爱和汗水舞动乾坤，让戏曲武戏
2: 生生不息。
0: 小梦，接下来出场的嘉宾又会是谁呢？
3: 接下来的这一组是一个挑战身体极限的表演，可以说啊是戏曲界绝活难度 number one。 在这个表演中，你能看到体操演员的影子，你能看到杂技演员的影子，你甚至也会觉得它像是一个魔术表演。这个绝活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有请下一组嘉宾。

0: 奇迹，在湘南一个一个偏僻的地方的吧，有500多年了，这有历史考证的。奇迹的历史比较长，有很多的老东西的，你比如说抓獠牙呀、动脸子啊，那个动脸子啊，那个面部一边动一边动，两边动啊，还有动眼睛转啊、蹬啊、就缩啊，很多的技巧嘞。我看其他几种那个眼功，他都没有我们奇迹这么好。
1: 打龙开箱，
0: 这个打龙开箱是奇迹染色行的一个比较难演的一个剧目。这箱子已经20多年了，快30年了，教了5批学生。你看这里面都补了，又补了，烂了又补啊，补了用啊。老掉牙了，但是学生喜欢用这个。
2: 我叫胡海，今年18岁，在湖南省奇迹传承保护中心上班。我这个脚就在箱子上面，翻一个高刻子。膝盖前面就会弯，然后屁股压着了，然后撇一下。
0: 难度最大，也一个是云体的，是这样下地嘛，它有摔头，过晚了一点，它就是啪就这样躲下去。走，好的，哎呀，别动，别动，别动。
2: 云里翻，翻的时候人已经就是说跳起来抱腿，然后准备过门了，然后突然就想了一下，哎，我刚刚是不是踩空了，然后完了就整个人就掉下去了，然后脚已经打在那个箱子盖上面，然后头就是说脚高人就是头低，当时人昏了，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然后眼睛就呼迷糊糊的就睁起来，整个人麻了，
0: 他一压低下去，说：“好，心里不想，屁股也很紧，除非你了，除非你了，这一辈子完了。我考虑这个孩子一辈子完了，就不能够搞演员了，还得换衣服比较难。换衣服，你看，也一进去就要抖出来，不耽误时间，那比较难。插，都蹦一下，我马上要转。”这个开箱，哒哒哒，啪！长度蹦动，长。这个跌箱呢，其实没什么响，就是靠跌。那这个地方负伤啊，脑子负伤啊，痛啊！就原来这上面我包了一点海绵，现在海绵都磨得没有了。剖腹上盖也比较难。它是站在这个地方的，你看，它站这个地方，铺铺这个铺呢，人往上面飞，盖子这么盖，它是这样来的，你绝对要配合好，是吧？大，长，你看你怕了吧？大，长，好了，这不怕了吧？你的手要撑呢，你不撑呢，你全靠那个胸自己低下去，你看你往那腰里呢。山东的卫视台给邀请我们奇迹去做节目，这难得的机会，给炫耀奇迹争取表现好一点呢。
2: 我很开心，虽然我脚受伤了，但是我一定不会松懈，坚持练习。希望能把奇迹的打龙开箱从邵阳带到更大的舞台。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游自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香。师爷，这可是咱们齐军难度最高的绝活，我害怕。我不怕吃苦，却有些怕高，也有些怕黑。我也想练成让人惊叹的绝技，可是这个剧实在是太难了。
1: 今天我们练习打龙开箱的表演动作，你看这么小的箱子，要做高难度动作，往前多一分就磕着牙，你最后多了一分就打不好老小，所以要求大家既要胆大又要心细，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
1: 对，好，你来，快点，快点吧，
3: 快点，快点，
4: 你上啊，
5: 快点，
6: 你上啊，
7: 你跳啊，
2: 你跳啊，
8: 你跳啊，
9: 你跳啊，
10: 你跳啊，
1: 你放心跳，我扶着你的啦。
0: 我不敢。
1: 怕什么？
0: 我怕黑。
1: 哎呦。
11: 老弟，我有个宝贝，你看不看？
0: 啥宝贝呀？
11: 走嘛，进屋就知道了嘛。箱子里头有好东西。
0: 师兄，我怕黑。
11: 我陪着你，你先进。哎，往这边进。
0: 师兄，你进来呀。
11: 进去吧你。
0: 一个人被封在箱子里，我害怕极了。箱子打开的那一刻，师爷心疼我的眼神就像那道温暖的光。
1: 还要你，
0: 同学很优秀。师爷笑得很开心，我也想成为他的骄傲，但是要想练成这个绝活真的很难很难。伤病多了，大家都不敢也不想再练这个剧目了。大人们说现在没人听戏了，学戏挣不到钱，没出路，不让我们学了，学戏的孩子越来越少。师爷再也没笑过。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一个人站在屋檐下，站了很久很久。
1: 孩子，你也走吧。
0: 我不走，如果我放弃了，打龙开箱这个戏就失传了，他们永远都瞧不起我。
1: 打龙开箱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胆量，你呀就缺这个。
0: 那怎么办呢？
1: 我教你个办法。
0: 师爷说想要演好绝活必须先练胆，克服内心的恐惧就要到大自然里寻找勇气，在大树上练习身体的平衡，在河流里练习动作的流畅，在高山上练习信心和胆量，迎着风向前走，时间会给我答案。

0: 好不好看？
1: 对，很厉害，特别厉害。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戏宇宙的舞台上看到有微电影的形式，然后也现场感受了这么精彩的这个绝活的表演。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微电影里面的老爷子，包括我们刚刚在舞台上表演的这位主角，请回到舞台上。
2: 大家好，我叫曲月斌，今年虚岁是81岁，是湖南戏剧演员和教师。谢谢。
1: 欢迎曲老爷子，欢迎您。哇，您都81了，真看不出来。哎呦，
3: 大家好，我叫胡海，今年18，是一名戏剧演员。谢谢。
1: 18岁，学了几年了？
3: 7年。
1: 11岁就开始学？
3: 对。哎呦，
1: 佩奇老师此时此刻有什么感受呢？
4: 太难了，我是不会练这个的，要给我扣那箱子里边，我直接就钻出去就跑了，受不了这个。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了不起了不起。
5: 看这段戏的表演呢，一方面是特别的敬重他们，同时呢也想起了我自己在13年前

0: 排学这个戏，不是十三，23年前，我的妈呀，23年前，
1: 突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这个事情。
0: 23年前，啊，就觉得历历在目。这个戏呢，老生啊，除了扎靠，没有染口、圆场、掉毛、僵尸、水袖、出香的功，所有这一切，几乎我们老生所有的基本功，在这个戏里都有体现。每次出香的这个铁板桥，就是整个的背上就一道紫的痕，就干蹭啊，这么蹭。包括甩法等等，这些就是对我当时的这个还在戏校的这个时候来说呢，是比较繁复的。后来练了很长时间，算是把这个戏拿下来了，让我在老生的基本功上抬了一大块。后来就这个戏参加上海的戏剧白玉兰评选呢，拿到了主角奖，所以也是给了我很大的这个鼓舞。那么今天看到这个现场的表演还是非常震撼，我现在手心里都是汗，
1: 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0: 真好。而且这个两个差官跟他一块配合，那是严丝合缝，这是千锤百炼的节目，
2: 对，
0: 非常精彩，
2: 太棒了。谢谢了曲老爷子，非常不一般，国家一级演员。他呢曾经是我们邵阳县旗剧团的团长，后来呢做了我们邵阳市艺术学校的校长。刚才微电影里演的就是您真实的故事吗？
3: 是的，是的，这是真实的。我是从1957年15岁的时候开始学演这个戏，后来到1988年，我就着重培养学生传承这个戏。戏剧学校5年一批，我就教了5届，培养了5届的打龙开腔的学生，包括我的儿子，这是离舞台的，打过开腔的演员。由于我们旗剧长时间在农村里面演出，湘南这一带的农民呢喜欢看有这个动作有火爆一点的场景，所以我们前辈老艺人呢就根据当地人民的审美要求呢，就初步的把这个戏呢打磨啊、提高啊、增强了一些动作性、技巧性强的一个剧目。
1: 咱们旗剧一般都在田间地头去演出，是不是很少登上这样的舞台和这样的场景来演出？
3: 很少啊，现在有个演出车了，但多数地方还是一个土台子啊，很简陋，面对的也是农民伯伯啊。喜剧就是比较接地气啊，老百姓喜欢看，孩子们都有劲啊，但演员们也有劲啊。后来到你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大舞台，哎呀，感到蛮惊讶了啊，心里很紧张呢，也很兴奋。感谢山东卫视给我们一个机会宣传旗剧，宣传打工开箱啊，这很高兴啊，很荣幸，
1: 是我们的荣幸，真的是我们的荣幸。我之前听说过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旗剧团副高级职称的演员到街边卖酸辣萝卜皮维持生计。
3: 有啊，旗剧的观众初步减少了，演员呢也在初步老化流失。对，就像咱们这个打龙开箱呢，培养了几十个学生，现在真正能演出的只有3位演员了。70、80年代的时候那就不乐观了，自负盈亏。其实演员呢不但去摆地摊的也有，还有些下海的也有，支撑不了了，支撑不了了以后剧团就解散了。
1: 那个时候你是作为团长，
3: 那我最痛苦了，因为我从小就是搞这个艺术吧，就把剧团当作我的家，好，然后剧团一拆散，我就好像没有家了，我老是做梦都想到，我的家哪去了，回不了了，孤独、失望，非常痛心。当时候，剧团解散的时候，那组织部的领导找我谈话，他说给你安排一个文化局的局长位置啊，给你。我认为剧团没有了，我算什么文化？我是搞我的老本行啊，我就愿意去艺术学校了。
0: 剧团都没有了，没有文化了，我还当什么文化局长啊？这话其实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打动人。 我们应该尊重这样的艺术家，尊重这样的年轻的从业者，就是愿意克服所有的困难，每天在这个台堂上洒着汗水，愿意坚持下去。我们今天在戏宇宙的这样一个舞台上，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除了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这些比较大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剧种以外，还有像奇剧、桂剧、婺剧这么好的精湛的艺术的剧团所在。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唤更多人来关注，因为像奇剧这样的剧种，它代表的是你们家乡那方水土的文化。我觉得像奇剧这样优秀的剧种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那接下来时间，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打龙开箱赋能。恭喜打龙开箱获得93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4: 一身本领，
3: 一箱传承，坚持在奇剧的舞台上，把打龙开箱传下去。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下一组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5: 接下来的这一组创业人呢，他们苦中作乐，在日复一日的基本功练习中找到了惊喜与趣味，一起去看一看吧。
2: 有请。
5: 时代在召唤，健康送给你。戏宇宙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5: 戏宇宙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第一节热身运动。

0: 欢迎余音社的老师和孩子们，欢迎。
1: 我是语音社小科班的老师，我叫高慧哲。
2: 我叫姜润培，来自语音社，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3: 大家好，我叫张东升，现在是

0: 音社的京剧基工的教师。
1: 大家好，我叫阙静贤，我是来自语音社的一名京剧老师。
2: 戏曲和体育，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您跟广播体操联系起来了，就是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
0: 这一次的余音社的原创戏曲广播体操可以说是老少皆宜，适用于任何的年龄段，当然也适用于所有的场景，都可以练习这套广播体操，能让您更近的亲近京剧，传承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感谢各位。
2: 嗯，好的，感谢张老师。
3: 能够把戏曲身段植入广播体操，创意者是值得敬畏的。
2: 创意者是在您旁边那位吗，于老板？
4: 可以这么说，就是关于戏曲的韵律操或者戏曲的广播体操，为什么特别有让您觉得耳目一新呢？是因为头部运动、跳跃运动，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平常戏曲当中的四功五法。比如说这个头部运动，张老师您再做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事实上它就是我们京剧小生或者武小生耍铃子，我们把铃子拿掉，其实就是脖子和头部的运动。比如说姜老师，你可以来一个跳跃运动的第一个，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动作可以跟大家说是我编的。哇，为什么呢？因为来自于好多短打武生戏，把打一个踩踩踩片腿亮相，这个完全是从我们自己的专业里来，所以我们经常在这个戏宇宙的舞台当中也在探讨这些话题，既要有传统也要有新意，要把传统和新意融在一起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2: 刚刚王校长和刘伯伯都已经夸你们了，说你们特别特别的棒，要不要在这里也给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0: 太棒了。我们于老板，据我了解，您应该是还学过琵琶和评弹，对吧？
1: 学评弹学了一段《新木兰辞》，后来就参加业余的评弹大赛，哎，就一个9岁孩子上台，把评委给征服了。

0: 着我了。
1: 其实呢，这个现在看看也没什么稀奇，只是在35、36年前，学评弹的小孩能在舞台上不怯场，能演成这样，就是很受大人的喜欢。
0: 佩奇老师，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五岁的时候您在学什么？
2: 五岁的时候也是我的姥爷，也就是外祖父啊，穿着小灯笼裤，扎上板带，到公园里去练武术。
0: 五岁学的武术，然后呢？
2: 武术又改成舞蹈了，你想那舞蹈还有法看吗？
0: 我们就来舞台上检验一下。

0: 下，您这60年到底放没放下？给我们来段武术或者舞蹈好不好，刘老师？
1: 好。在下面坐着的应该有很多学舞蹈的舞蹈演员是吧？没有，不是那就好办了。这个舞蹈的基本功就叫中跳组合。
0: 中跳组合，哎，您看这步伐啊，就看这范儿，来。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来，
2: 不，
1: 献丑献丑，实在是献丑。但是我看到了语音社这些孩子们，让我十分感动，仿佛我又回到了5岁，我又回到了60年前，所以我刚才献丑也就献对了。他让我追梦，让我回忆，实在是太温暖了。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很多人没有机会走进剧场去看戏，那就通过广播操，通过看看视频，我们先来体验戏曲之美，京剧之美。同时学戏确实可以让我们年轻人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学过舞蹈，学过戏曲，练过唱念的人，他说话字字都能入到耳朵里，别人能够听得清楚，人也会更有气质。为什么说唱戏的人延年呢？那你从小跑圆场，压腿，腰板倍儿直，多有气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接触戏曲艺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关注戏曲，亲近戏曲，感知它的美好，也跟着咱们一块儿戏曲广播操跳起来。
0: 最主要的是小朋友们，我们要好好的努力学戏，我们就要认真的学，你们能不能做到？真棒。

0: 那接下来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戏曲广播体操赋能。恭喜我们鱼眼兽的老师和孩子们获得86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本节目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1: 壮士跑刀，身上贴飞
2: 霄。李白是风流诗人，也是潇洒剑客。陆游是爱国词人，也有铁汉柔情。岳飞是一人抵千军，更有一词压两宿。
3: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
4: 青尊青丘都是仙。
2: 用戏曲打开诗词，
4: 同好。敬重报国标林烟，
5: 意了
2: 用经典演绎经典，
5: 众山小
2: 戏韵铿锵用诗词。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掌声有请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那本期的主题呢，就是戏韵铿锵咏诗词。那今天呢，我们将用戏曲打开诗词，用经典演绎经典。
1: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首先我们得说，诗词里的故事和内容，诗人的人生故事、创作故事，都是戏曲创作的重要的素材。比如说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诗集《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种曲调而比较悠扬。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戏曲的唱词啊，讲究韵律对仗，跟诗词的创作异曲同工。
0: 说得太好了，
2: 因为我是话剧演员，跟诗词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今天用戏曲的方式打开诗词，我也很期待。
0: 其实我们都很期待，看看今天我们的创演人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赏析人落座赏析区，有请。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出我们戏宇宙舞台上的优小梦，为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第一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3: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优小梦。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是李白的小迷弟杜甫写给偶像李白的应援诗。接下来这位创演人也跟杜甫一样，是诗仙李白的粉丝，他为李白写了一首应援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吧。
4: 听钟鼓楼的暮鼓晨钟，观戏台演绎几多悲欢。
5: 大家好，我是风声，我现在呢是一名国风唱作人，我来自于北京。我跟大部分的老北京人不太一样，我呢就是非必要的时候不太讲话。

0: 心呐、啊！
1: 我是从小五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京剧。当时呢是受我爷爷的影响，他很喜欢带我去剧院里边看京剧。当时呢有一出戏呢叫做《打金砖》，

0: 我对他的唱腔啊表演非常的喜欢，我就走上了学习京剧的道路。京剧对我来说，小学呢是兴趣爱好，中学的时候是我的特长，大学的时候是我的专业，它是我一生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从上中学起，我就多了另一个兴趣爱好，流行音乐。所以大学期间，我一边学习京剧，一边玩流行音乐。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了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想做的音乐呢，是能够体现我们中国审美的国风音乐。我的歌里有戏，有戏腔，我的舞台有唱念做打，有手眼身法，京剧和国风音乐是相得益彰的。这次接到戏宇宙节目的邀请，我非常的荣幸，这和我的戏曲态度呢不谋而合。我之前有几首与诗词相关的作品，其中一首关于李白，这次我想在戏宇宙舞台对它进行改编，融入更多戏曲元素。
1: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0: 我心中的李白是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清廉居士，诗是他的代名词。这次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好朋友翔哥跟我共同演绎这个作品，我希望他用他的舞蹈演绎我心中的李白。
2: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我心中的李白是整危济难的仗义游侠，剑是他的代名词。我是张义翔，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我跟小生的这次合作的难点呢，就是我的李白呢是一个剑客啊，小生的李白呢是一个诗人，但是我们有一个一致的观点，就是觉得李白是一个旷达潇洒的人。所以我在编舞的过程中呢，也尽量的去表现出李白的旷达潇洒。
0: 我认为当下戏曲传承最有效的方法呢，是跨界融合。我希望呢，能够通过我这种京剧融合流行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入剧场，看一场真正的京剧，让更多的人去喜欢我们的戏曲。

剑一壶酒，独处无相亲，举杯

0: 心中尽力之怀疑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1: 你说人生虚，尽欢莫尽尊空。

0: 阔朗，或依旧是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好的，感谢两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大家好，我是国风唱作人风声，来自于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京剧系，所学的行当呢是老生。
1: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张义祥，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之后在中央芭蕾团做一名芭蕾舞演员，现在是一名舞剧导演演员。
1: 欢迎。
4: 我和这个风声呢，我们两年前见过，当时呢就觉得这小伙子特别的青涩、害羞、很腼腆，不太善于表达，不争不抢，挺有这种优良的这个品质在这儿。今天看见你呢，就觉得成熟了一大块，但是脱不掉那个京剧老生的那个外衣。今天我觉得也不要脱了，因为你一出来一眼睛一瞪，一开始唱，大家就记住你了，这反而就成了他的一个标志，挺好。
1: 娱乐版你可能听不见，因为他刚刚没有拿话筒，你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他自己都就一直在这样。娱乐版曾经讲过自己小的时候很怯懦，很内向，但是妈妈会经常把她推向舞台，慢慢的就变得活泼开朗了。你是上舞台上的少吗？
2: 我从小8岁的时候参加过东阿阿胶杯京剧戏迷票大赛。
1: 你说的这确定不是个植入广告是吗？是真的参加过？
2: 真的参加过。
1: 那个时候就是就开始上台了，比赛拿什么名次？
2: 那时候拿了一个金奖。
1: 第一名呗。
2: 对。
1: 唱的是啥呀？
2: 唱的是文昭关。

0: 虽说爱不忘安。
1: 哦，你看他唱起戏来跟他说话完全就是两个人，那个眼睛瞪得那个大，那个状态表现的那个好，那个声音那个洪亮，然后一下来就很可爱的小声，特别可爱的小声。怎么想到说要把古诗词放到歌词里？
2: 首先我很喜欢诗词，诗词呢能给我带来很多的创作灵感。
1: 诗词确实是很有力量的，当这些诗词放到歌词里的时候，就会让你的歌词变得不一样的气质。你可不可以把你比较有感觉的诗句唱出来，用唱京剧的方式给唱出来？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出自于这个行路难。
1: 对，
2: 所以我就选这一段用溪皮流水给大家来演唱。
1: 可以啊，有请乐队老师。

0: 很智慧很高明的地方，大家不会去直接演这个人，但是会在我们的作品当中引用他的诗句。比方说当我们遇到生活困难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长风破浪会有事，你立刻觉得心里松动一块。
1: 哎，好。
0: 当我们遇到低谷壮志难酬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要气馁。
1: 对，
0: 当我们遇到职场困境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我辈岂是碰好人。哎，你又觉得不一般。当我们口袋里没钱经济拮据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哎，千金散尽还复来，有什么呀？
1: 戏曲和京剧当中啊，李白的形象并不多，但是还是有，对吧？
2: 对，
0: 徽班进京200周年，他有一个徽剧和京剧合作演出，其实也是希望我们通过学习向古老的徽调致敬，所以呢就安排我学了一段醉卧长安，我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唱过这么一段。

0: 棒了，这段经历也是太棒了。李白啊，曾经在山东的济宁寓居了23年。杜甫不远千里来到任城啊，赴李白之约，两个人在齐鲁大地上共同游玩。今天这个缘分还是很奇妙的。有没有在这个北京看过一部话剧，名字叫杜甫？
1: 杜甫当然有，我们刘老师扮演的杜甫。是否能邀请刘老师在台上和我合作一个？
0: 扮演过杜甫的人和扮演过李白的人在这个舞台上再相逢一次。哎，掌声有请佩奇老师。
2: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再次感谢佩奇老师，请佩奇老师回到我们的赏析区。
3: 我觉得太好了，刚才佩奇老师下来的时候，我说您这节奏绝了，人家佩奇老师说都从京剧里来的。
2: 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3: 真好，我其实今天从您这个念诗当中我偷到东西了。
2: 我们的话剧和影视表演，我说的是我几乎每部戏都是从京剧淘换东西。
0: 大家互相学习嘛，说到戏说到诗，其实山东这个地方我们都会说这里是齐鲁大地、孔孟之乡、礼仪之邦，这片土地上会滋养出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所以这是一片热土，这是一片文化的热土。今天我们的小生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此太白也》，他们两个能否在我们戏宇宙的舞台上华彩绽放呢？有请二位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此太白也》赋能。恭喜此太白也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4: 唱腔含顿挫，
1: 武魂透激昂。
4: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风声，
1: 我是戏宇宙

0: 创演人张艺翔。
1: 跨界融合，戏曲是我创作之源。
0: 我们将
2: 守正创新，让戏韵永存。
3: 野性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总是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谈到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故事，你会先想到谁呢？接下来这组创业人是一对新婚夫妻，生活中甜甜蜜蜜的他们将为我们展现怎样一段大文豪的意难平的爱情故事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4: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冯军，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5: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新宇，我是一名花旦演员。
4: 今天在这个剧里面扮演一种恶势力，一种抽象化的一个象征，参演的这一个没有名字的角色叫黑衣人。每个戏里面它都有主角、配角和龙套，不管大角色还是小角色，我们都是要用心去诠释。
6: 我们俩现实中是一对夫妻，在单位呢也是同事，我们俩认识已经16年了。2007年当时上戏来我们小学招生，然后我呢很幸运成功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剧学校的这个中专越剧班，然后6年之后2013年我们一起考的那个本科，都是我跟我们家小公主一起经历的。2019年毕业进单位，然后到现在，所以说我跟他，我们从事越剧这个行业，从学到演，现在也是16年了。
5: 我的爷爷奶奶他们都是花鼓戏演员，我的奶奶她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小学还没有毕业我就来上戏学习了。我记得有一次是演追鱼的时候，
7: 听见所有的女孩不免太过放纵，所以进去阻挡，
5: 也算是我进越剧院以来第一个大戏。我奶奶和我爷爷特意从家里赶过来来看我演出，我奶奶就是特别感动，她看完之后眼泪水就一直流。爷爷奶奶他们也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也希望我能把戏曲这个行业能够发扬光大。
6: 学戏曲这么多年，其实每时每刻都有想放弃的这个想法，它是一个很冷门的一个行业，过得真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拮据的，现实问题才是最打败人的。然后我们俩也都去接过这种影视啊，什么广告的拍摄，出去拍影视啊，怎么一天算下来呢，比我们一个月的单位挣的还是要多。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选择了唱戏，虽然说现阶段很苦很累，熬下来，戏曲总会迎来那个春天的。希望有自己的代表作吧，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
8: 他们从小是我招进来的，这两位演员对我们越剧今后的发展蛮好，能够继承下来，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角儿的。
6: 这次在戏宇宙带来一个戏曲、越剧和流行结合的这样一个作品，叫《沈员外》。讲的是陆游和唐婉的这个故事。我们上越的前辈老师也创作过一部关于陆唐的戏，叫做《钗头凤》，然后里面的唱词呢，我们也很喜欢。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了解陆唐，只知道陆游是一个爱国诗人。后来呢，我们通过这出《钗头凤》了解了他和唐婉的故事，知道原来他会在妻子去世几十年后，无数次独自去二人曾经甜蜜同游的这个沈园，写下含情脉脉的诗句：“
9: 红酥水，黄藤酒，山门虽窄，青丝难吐。莫莫莫。”
6: 唐婉也是一样，在他几年之后看见陆游在沈园写的这个《钗头凤》，又给他写了一个后阙，

0: 是姓我，神姓我，欲送往婚，花易容。怕生性。
1: 他们的爱情虽然说没有那么好的结尾，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心是在一起的。我们希望以一种比较新潮的形式吧，让戏曲和这个流行做一个结合，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把里面的词唱给大家听，让现在年轻人知道感情是甜蜜的，值得向往的。

0: 因为我们也是年轻人嘛，用年轻人的方式去给年轻人传播这些传统文化，希望接受戏曲的人能够越来越多，中华传统艺术越来越更多的人知道。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游自不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2: 万妹，深渊一笔，竟是永诀，我是此炯炯一生。

0: 带来的精彩表演，请二位先舞台下卸妆。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西宇宙的舞台之上啊、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
1: 三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冯军，主攻的行当是小生，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2: 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新宇我是一名花旦，主攻的流派是吕派。
0: 俊男靓女，你们两个这个歌声真的是太好听了，我们请两位赏析人跟我们聊聊这个作品怎么样，越剧加上流行歌曲。
3: 好话我们就不说了，我想说一点点我的这个看法，就是你们前面越剧那一趴完了以后突然进去然后出来转场，我的期待是出来就是一个现代装的一对情侣，因为你们形象都非常非常好，完全不需要再扮成戏中人，尤其是你这儿有胡子这儿也有胡子，然后唱的时候这胡子撅来撅去撅来撅去，在完美的地方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应该换成这个妆最漂亮啊，很帅，更可以和当代的电视观众现场的观众让他们有这种共鸣，觉得好听好看，对吧？
2: 是的是的。
0: 那何不我们在赏析区用你们现在的装束唱一个和声好不好？
2: 好。

0: 这就对了，是吧，于老板？
1: 就是符合谈恋爱的样子。什么年龄要干什么事儿？
0: 对，对对对，特别棒。
1: 我想问这个冯军，请问你的老师，专业老师是谁？
2: 专业老师现在是赵志刚老师。
1: 赵老师，赵老师也是男小生。这几十年，我们看到越剧舞台上大量的出现了男孩子唱小生。但是男孩子唱的小生呢，他模仿的是他们的祖师爷，他们的祖师爷是女的，他们女的演男的，然后这些男小生演员呢要学他们祖师爷。你的表演，你的演唱是要模仿女小生的美学吗？你觉得？
2: 于老板，是这样，确实咱们这个越剧这个剧种比较特殊啊，越剧的男小生演员如果把这个声腔唱得特别的刚，特别的硬，听起来就是特别 man 的那种感觉的话，他就失去了我们越剧那些老前辈们创出来的美感。所以说咱们确实要刻意在我们的声音方面一定要去做一定的修饰，必须要让它稍微的婉转优美动听一点。
0: 举个例子，
2: 就是拿咱们京剧和越剧对比一下，比如说京剧的老生，如果用京剧老生的这样的唱法呢去唱我们越剧这样的声腔，就是那个味儿可能就不是很对。
1: 哎，妹妹，今天是从骨头进去的，
0: 也很 man 啊。
1: 对，感觉肯定就不对了。你来一个那个。
3: 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界，是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
1: 所以其实他们还是在模仿他们的祖师爷传下来的女扮男装的审美。
2: 是的，
1: 而且观众是非常接受的，完全不会觉得怪异，是一个伟大的传承。这种传承应该说几乎只有中国戏曲才有。
0: 嗯，
1: 多妙，

0: 那今天带来的这个作品唱的是陆游和唐婉，说说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吧。
1: 因为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嘛，都想让这个爱情感情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局
0: happy ending。
1: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陆唐他们的这个感情中更多的是意难平，虽然相爱但是最后却没有办法走到一起。我们希望他们在我们的这个作品里面可以有一个这个不同空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牵挂，心意是相连的，让他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互相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个戏里边也设置了一些小细节，比如说我青年时期中间唱越剧的时候头上戴的这个秋海棠是他们的情花，然后中年时期手里拿的这个凤钗是陆唐他们当时的这个定情信物。这些设计呢，也希望就是能够唤起观众们对陆唐这些大家知道比较少的一些记忆点。对，
2: 他们二位我能读懂，他们把陆游和唐婉的凄美的爱情幻化成他们生活当中的甜美爱情，我读懂了。
1: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4: 我们讲这个爱而不得，就今天来讲就是虐恋嘛，越虐演得越过瘾，故事越曲折越离奇，越虐观众越爱看，所以爱情的作品一直是最受观众喜爱的，
0: 尤其越剧唱起来那种温婉的状态就很美。所以你们两个平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有一些越剧的那种互动什么的？
5: 对，有时候可能我生气的时候或者不开心了，他有时候可能会拿一些越剧的越白啊或者是唱腔来逗逗我开心什么的。
0: 简单举个例子怎么逗啊？
5: 就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可能他就会旁边啊娘子这样叫啊叫的，我都觉得他挺幽默的。
0: 我们这样吧，给你们几个小情境，然后你们用越剧的方式给我们展现出来。风君问你个问题，第一次见到心雨的时候你该怎么样用越剧来表达？
1: 第一次啊，那时候几岁啊？12岁。
0: 12岁，
1: 那个时候情窦还没初开吧。想一下啊，《红楼梦》里边贾宝玉见到林黛玉那个感觉，咱们用影派的版本来唱。

0: 谢谢。
1: 陈妹害羞了。我再问心宇，有一天你跟冯军你们俩已经恋爱了，恋爱之后用粤剧表达一下你的感受。
2: 感觉我都能跟他接着唱。

0: 真好听啊。
1: 再问一个，冯军，今天你求婚成功了。
2: 哎呀，陈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界，是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哎呦，
1: 太棒了。最后一个，如果说星宇生气了，你需要你去哄他。
2: 哎呀，娘子，你不要生气了嘛！你看，你吃吃这股滋补国宝东阿阿胶，你去宽死了我吧！啊！
1: 年轻的观众爱看这个甜宠式的爱情，也有一大批粉丝和观众在追随着，对。但今天呢，毕竟是诗词的主题，要不要你们两个人找一首跟诗词相关的词啊，或者曲子啊，然后我们用越剧的越白的方式来把它唱出来，怎么样？
3: 巴西版的《红楼梦》的主题曲是那个词，是曹雪芹先生写的一首《枉凝眉》，那越白念出来应该还挺有意境，很美的。
1: 好，好，好，好，那我们就听听越白方式的《枉凝眉》。
2: 一个是阆苑仙吧，
4: 一个是美女扶下，
2: 啥是门。

0: 几元？
1: 今生偏有你识他。
0: 啥事有几元？
1: 似乎心事总是花。
2: 哎呦，真的美呀！再次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精彩的作品，
3: 谢谢，
4: 谢谢，谢谢。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鱼这舞台华彩绽放。接下来，让我们把现场交给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沈员外赋能。

0: 恭喜沈员外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1: 月韵流芳，戏声悠扬。
2: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小生演员冯军。
3: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花旦演员陈星宇。
1: 传承创新，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你会最先想到哪位文武兼修的大英雄呢？接下来这位创演人可是戏曲英雄专业户，他将在戏宇宙的舞台致敬他心目中的大英雄，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与戏曲英雄的故事吧。
5: 从小我父亲就让我学习拉小提琴，我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在我父亲的耐心劝导下，我开始坚持练习。于是30多年后的今天，我成为一名专业的京剧演员。
6: 大家好，我叫蓝天，是一名戏曲老生演员。我的父母曾是戏曲演员，所以京剧对我来说像是从胎教里带出来的，也是命中注定。

0: 十个英雄来召唤。
1: 每个男孩都有英雄梦，打从那时候起，我就在戏里过自己的英雄瘾。后来我演了定军山的黄忠，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演了无数无数的英雄。每个戏曲人都想把戏曲推给年轻观众，想破圈，我们必须守正创新。2014年，我做自己的文韬武略京剧专场和实验性演出惊叹的系列，尝试通过大剧场演绎和小剧场传播相结合的方式，拓宽戏曲传播的道路。那是在戏曲音乐剧场《月光下的行走》那个作品里，我们以戏腔吟唱的方式来表现诗词它的美妙意境。

那一次的创作让我深刻体会到戏曲和诗词融合所产生的独特魅力。这次接到戏宇宙诗词主题的邀请，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岳飞。一首《满江红》，一词《雅量颂》，在我的心里，文韬武略第一人非岳飞莫属。我每次扮演岳飞，都像是跟他在对话，也像是对小时候自己的一个回应。我好像越来越了解他了。

0: 也越来越坚定自己的戏曲人生。
1: 节奏抢了啊，他们的来自。戏曲是我的人生主线，小提琴是我的业余兴趣。小提琴是交响乐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次，我想把戏曲和交响乐跨界融合，用完整的我，京剧演员蓝天，来致敬。 岳飞，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游，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欢迎您，蓝天老师来到戏曲秀的舞台。
1: 大家好，我是戏曲老生演员，我叫蓝天。
0: 就您也是余派老生是吧？
1: 是是是，
0: 这一脉同宗的，算是师弟了。两位赏戏人听完了之后什么样的感受？
2: 我可以不谦虚的说一句，他的这个表演演唱是代表着中国中生代青年人这一代的最高水准。
1: 哇，我谢谢我师姐，谢谢师姐夸奖，
2: 绝对好。
0: 佩琴老师，
3: 我看过很多对唱，但是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自己跟自己对唱，非常精彩。
1: 谢谢佩琴老师。
0: 在我感觉啊，就是很通透，高音呢、啊、这个调门特别的高。蓝天老师唱《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那既然抓住了，能让他轻易走吗？给我们来一段，让我们现场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吧，好吧。
0: 来，掌声送给蓝天老师。

0: 真高啊，好听吧？好听的，既然是杨子荣的扮演者，你们还有没有知道杨子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经典的唱腔，知道吗？来了就继续给我们展示一段，
1: 那就再唱一段《今日痛饮庆功酒》。
0: 好嘞。

0: 哎，这个真的太棒了，就您是满足了我这一个自己的私心，但是我觉得你更满足了我们现场以及电视机的观众，因为这出戏实在是太出名了。
1: 是是。
0: 对，再次掌声欢迎蓝天老师来到我们戏宇宙的现场，来，我们赏戏区落座，有请。
2: 谢谢，谢谢。
3: 我想首先带大家了解一下，看蓝天的嗓音呢，和我们概念当中那种大众审美它不大一样。他的嗓音刚才小龙反复在讲，哎呦太高了，其实他不仅仅是高，他是立，他立音特别好，底中音呢他有那个唐音，底下呢他又铺得开，上面他又立得住，这种条件是特别难得的。而且呢他的嗓音不是那种特别宽厚亮透的那种，他是属于标准的云遮月。我们过去从谭鑫培先生到余淑妍先生到杨宝森先生等等，这些大家都是云遮月的功夫嗓，非常的值钱，好得很。我相信我们的老师包括孟云校长看到你今天的表现都会非常喜欢的。
4: 谢谢师姐，谢谢师姐，真是愧不敢当。十岁之前我一直学的是京剧，可是没有一个正确专业系统的学习。那在河北省艺校学习了3年河北梆子，王孟云校长把我从河北省艺术学校调到上海戏校学习京剧，这一学

0: 就是11年的学习，后面毕业之后又去中国戏剧学院深造。王孟云校长，这算是我学京剧路上的贵人。
1: 确实确实，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今天唱了这个《满江红》，我们这个创意一定是根据那个岳飞那首词《满江红》改编而来的，对吧？但是其实在传统戏当中咱也有唱岳飞的戏，比如那个岳母刺字，您在里边也唱过。
0: 我们这是都是在中专学习的基础戏。
1: 嗯，
0: 刺完精忠报国四个字之后有四句诗。母亲刺字在堂前，真真字字记心间，从此杀敌无他念，精忠报国标林烟。
1: 这我就说这一张嘴，这是我够不着的调门，太棒了。
0: 像我们这个小花车这出戏，岳飞里登帐点将的时候也有四句：飘渺渺，旌旗遮至太阳红，明亮亮，盔甲射日斗牛弓，雄赳赳排列着民服上将，虎威威，力犬枪，战马日隆。这都是上下句的对仗，一个词。
1: 就确实能够感受得到，用这个韵白的方式读出来之后，就好像比我们普通话好，感觉更有那种气势了哈。
0: 它可以很生动的来，就是来展现这种将帅之才，这种将帅之气概。
1: 对，
0: 像这个《洪阳洞》里的杨延昭也有二黄原版的诗词，用皮黄腔来唱出来也是一样。
1: 这个我拦您一句哈，我们这个佩奇老师。洪阳洞这事儿
0: 我们都听过，
1: 对吧？
0: 是吧，师姐？好极了，
1: 佩奇老师，你看我们蓝天老师也来了这么多句了，咱也展示展示，对吧？
2: 在佩瑜和蓝天面前，我唱洪阳洞为国家，那我的朋友们会怎么说我呢？
3: 会说佩奇老师您太可爱了，唱得太好了，太有味儿了。
2: 我献丑献丑，为国家

0: 哦，好，献丑献，太好了，金盆子啊，字正腔圆，板槽，合适，特别合适。
1: 佩奇老师的嗓音。天然的条件和蓝天和我就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是属于那个比较立的、窄的、细的，不没有那么响堂。可是刘老师那个就很宽很厚，哎，其实更符合杨彦昭这个人物，
2: 特别特别的棒。于老板，
3: 我记得岳飞的第27代孙岳美婷老师也是位戏曲艺术家。
1: 是岳美婷老师呢，是我们上海昆剧团的国宝级的艺术家。嗯。女小生儒雅之极，我们就特别爱看她演的戏，就是觉得真的登峰造极。我们也知道岳老师有一个版本的《满江红》，非常非常好听。
2: 我们的节目组也特地去到了上海，我们给她进行了一段采访，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有请。

山东卫视戏宇宙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昆曲女小生岳美缇。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人从小对岳飞非常崇敬，我们都是读着岳飞的《岳飞传》长大的。

0: 岳飞是一个文韬武略的千古英雄，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汉山移汉岳家军难，从古到今就是对当下的我们也是在精神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和鼓舞。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联想自己真的能品出一些苦涩的滋味来。我的艺术人生也经历过很多困难和坎坷，但是我这辈子确实没有想过我要放弃，所以这一路唱来就唱了一辈子。我从小喜欢古典诗词，因为昆曲的文学性很好，这些古诗词是我们文化文学的宝贝，他们的一些用词用的一种点用的一种细腻的情感，我们现在人很少写得出。现在的年轻演员他应该设计的面再广一点，跳进去就可以，所以要有勇气，要胆子要大，要排好戏，排好了新戏，戏曲是我们的根。所以我非常希望戏宇宙的专业同仁们啊，你们能把戏曲再抬高一下，把戏曲的美的东西再告诉一下观众，我想我们会有更多的人来喜欢我们的戏曲。
1: 谢谢您，岳敏丁老师，谢谢。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请蓝天老师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这一个作品《满江红》赋能，有请。恭喜《满江红》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我是老生演员蓝天，我愿在戏的宇宙里探索表演艺术的浩瀚。戏里乾坤大，台上日月长。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小龙，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3: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4: 款款相思，年华富裕，昔日宝黛再续红楼梦中情。
5: 扮上贾宝玉那一瞬间，恍如隔世，17年的时间，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圆了这个梦。
4: 嬉皮唱腔，圆舞曲调，天作佳偶，舞动爱的华尔兹。
6: 我们想用这个片段致敬光绪与珍妃唯美的爱恋。
4: 断肠之水，悲欢离合，师徒联袂，重现往日情意长。
7: 用我的方式，向所有的观众朋友介绍最传统的文化之美。
4: 本周六晚20:30，山东卫视戏宇宙邀您共赏戏曲爱情之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两

0: 千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1: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龙，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在《戏宇宙》的舞台上与您共赏好戏。那首先让我们欢迎来到今天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

0: 掌声欢迎我们本期节目的赏析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著名演员于毅，有请二位。双语组合又再现我们的戏宇宙舞台了，一哥中间没来的这段时间，有没有自己学点什么新戏？学点什么新戏？
1: 这怎么了？这是
0: 怕我考你是吗？有没有学点什么新戏啊？
2: 举一做事理太差，不该调戏我们好人家。
3: 好人家待人家，不该写插着海棠花。扭扭捏捏是好看，风流姐我在这朵海棠花。
2: 海棠，
0: 别唱了，再唱露馅了就。
3: 我们请坐，
2: 快快上座。
0: 本期的主题呢就是爱情，在我们的戏曲中其实有很多那种爱情，对不对？
3: 爱情戏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遗憾的是我作为老生很少有机会在台上跟旦角谈恋爱。我们不讲爱情，我们讲世情，比如说夫妻之情、兄弟之情、君臣之情、家族的情谊等等。所以呢，每次说我要跟于毅老师在一块儿拉个小手啊，对个小眼神啊，我就不会了，我不会谈恋爱，老生不会谈恋爱。
0: 所以今天我们三组创演嘉宾能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表演，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接下来有请优小梦为我们请出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4: 大家好，我是优小梦。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可是大有来头，她与《红楼梦》有不解之缘，被誉为粤剧第三代林妹妹。为了本次创演，她还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助阵，这位嘉宾究竟是谁？一起走进《相思赋予谁》的创演故事。
5: 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王派花旦李旭丹。我与越剧的结缘呢，其实源于我的爷爷。小时候他很喜欢打开电视播放越剧电影《红楼梦》，当时这个王文娟老师塑造的林黛玉形象呢非常的古典，非常的优雅。从此以后呢，林黛玉的形象就在我心目中播下了一颗很深的种子，我就爱上了越剧。

记得当时是2006年啊，有一个非常火的选秀叫《红楼梦》中人，因为对《红楼梦》有情节，然后我也报名参赛了林黛玉这个角色的选拔。参赛的选手特别特别多，竞争压力也是很大。我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一路走到最后，然后成为黛玉组的冠军。后来呢，出现一点状况，就是走到最后饰演主要角色必须要签约，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我是不能接受这样放弃戏曲离开越剧舞台。后来通过王文娟老师的引荐呢，我进入了上月的红楼团。我认为这是我最理想的归宿吧，也是我的初心所在。特别开心呢，这次接到咱们戏宇宙的邀请，能在这个舞台上以另一种形式演绎《红楼梦》。但是我的搭档找谁呢？其实我心目中呢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0: 这个人他就是余少群。当年他呢也参加了这个《红楼梦》中人的选秀，但是很遗憾没有饰演宝玉这个角色。嗯，他应该也有一个宝玉梦吧。
1: 少群，
2: 少群，
1: 少群。
3: 丹丹，来着。啊，妹妹，我是个多愁多病身啊，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
4: 哎呀，你该死的，浮生花道。
1: 好了好了，别演了，
3: 继续来呀，
1: 别演了。
3: 我刚刚，哎呀，刚刚有感觉。
1: 太开心了，你过来。
3: 舍我其谁？
5: 丹丹呢，跟我17年前，就认识。当时我正在参加上海赛区的贾宝玉的选拔，正在这个时候，梅兰芳剧组到江南选梅兰芳的这个角色。
6: 这意思。挺
7: 谢谢，没事没事。
5: 那时候我已经入伍强了，那我的宝玉梦就快实现了。但这个时候呢，见了陈凯歌导演之后，直接让我去北京。这变成另外一条线了，所以我的红楼梦，我的宝玉梦到这个时候它就交错了，就断了。很多事情它就是一个缘分，怎么绕它也绕不开。当年因为梅兰芳让我错失了宝玉的这样一个机会，哎，但是你看在今天，在咱们戏宇宙又有这样一个缘分让我能够圆这个梦。
1: 我们也晒过同框的照片，网友就每次呼声就是说很想看我们演宝黛，大家戏称这是世纪之约。
5: 红楼是我的情节，我相信也是李绪丹的情节，所以我们两个人说到红楼，这个感觉它就来了。
1: 这一期它的主题是爱情方面，天上掉下林妹妹这个耳熟能详的经典唱腔融合进去，它是结合了影视的表演跟歌曲的演绎，又有戏曲的元素，它其实是比较多元的。

0: 我是第一次扮演越剧的贾宝玉的形象，一直想，但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
1: 2006年到现在多少年了？
2: 17年了，
1: 比小龙女、杨过还要长。
2: 还要长。
0: 这个创作的过程是让我在节目当中有很多奇思妙想，我相信观众朋友会感受到那份宝黛的爱情的那个美。

0: 感谢这对才子佳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换完服装的于少群老师和李旭丹老师来到我们的赏析区。
1: 其实在看《相思赋予谁》之前，因为和少群在一个化妆间里面，然后开门的一瞬间，其实我觉得我心中的宝黛已经赢了。他们对了几次调，眼睛里有烟波，有星光，如沐春风一样，我就默默地在心里，
2: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 我默默地就
3: 好有味道。
1: 真的，我真的觉得刚才的表演是赏心悦目的。
0: 当时《红楼梦》要就重新拍的时候，你们二位应该是在观众心中呼声最高的一个黛玉和一个宝玉，哇，对不对？这个你们知道吧？
3: 少群当时我们是一个赛区的嘛，上海赛区，我不太记得我们当时培训时候，我们是不是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4: 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5: 那几个宝玉里面，我可能不是你钟情的宝玉。
3: 是我是跟任何一个宝玉都没说
5: 话。可是你是我钟情的黛玉，我对你印象特别深。我就看着一个女生穿着白色的衣服，她就从那个玻璃前走过，然后我就一直看着她。我想，我说这个人一定是演林黛玉的，结果果然她就是来参加这场比赛的。我对她印象太深了。
0: 少群老师，您这是第一次正式的扮宝玉，我觉得这个也满足了我们很多粉丝的心愿。
3: 是的，
0: 我觉得要不然再唱点别的给我们听听，合作一段。
3: 好呀，好呀。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来到现场的嘉宾和创演人将会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将会为每一个作品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达到了60，它将点亮我们的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我们的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到我。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戏宇宙的赏析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1: 泰山炎炎，鲁邦所战，乡音戏言，汝央重现。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今天这期节目呢，是咱们山东戏的专场，我呀也是满心期待呀，哈哈哈哈哈哈！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欢迎戏宇宙的赏析人、著名演员于毅，欢迎。
2: 久归故园，相思所感。
3: 听戏之间，莫忘点赞。
2: 大家好，我是于毅，今天诸位看官，我们期待
3: 好戏开场。
0: 两位赏析人今天都特别的兴奋，那我们也特别期待在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首先，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
4: 这是我的老公，他很体贴。
5: 对吧？哇
6: 哦，不错呀！
7: 见他一面。
8: 这是我的儿子，他很孝顺。哇哦！哎，可我觉得他有点神经质。啊！
9: 这是我的爸爸，他很可爱，非常非常非常爱武艺戏。父亲他每天都在剧院里练功，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演出，自己化妆穿喜服研究戏文，在他的不断的努力下，不仅唱戏有了进步，还邂逅了他的女主角，那就是我的妈妈崔娟女士。出生在这戏曲世家，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学习了这些武艺戏，但有的时候我也好奇，就问父亲为什么这么喜欢武艺戏。
10: 我最早接触戏曲啊，因为我的父亲就是唱戏嘛，我父亲就把我弟兄两个一块儿送进了武艺戏剧院去学习。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我感觉其实有一段排斥期，因为那个时候这演出的环境特别艰苦，每年这个冬天的时候下乡演出。但是呢，我想演这个戏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都是演的一些我们家长里短、身边的故事、身边的事儿。我从事它以后，我才知道它不是单纯的一份职业，更多的升华成一种传承，一种中国文化的传承。
9: 你看，一说到戏，我父亲眼里就有了光。后来，为了让00后的哥哥姐姐们也喜欢戏曲，我的父亲找朋友一起写词、做音乐。当他信心满满地走到奶奶面前。看他的表情好像不太妙啊。
11: 听这棋盘挺好，旋律也挺好，但这不是武艺戏，听不出来是什么是武艺戏，就听见这个老婆子砸了还。
5: 我就想把拐墨的这个里边这个经典对白融进去，然后呢先强化灌输啊，就像一个钥匙似的打开武艺戏的这个大门了，然后再去欣赏其他的武艺戏的这些音乐。
11: 你创新可以，但是武艺戏你必须这个戏曲你得扩大，你倒腾啥我接受不了，其他观众更接受不了，你别倒腾，你就按这武艺戏走就行。
9: 奶奶的否定给了他一些挫败感，但爸爸从未放弃，他还是找外援了，而这位老师就是周一露姐姐，是我们家乡又有才华又有美貌的女歌手。
5: 哎，一路，我觉得武艺戏它作为400多年的一个大众喜欢的一种艺术，怎么能够跟时代结合，怎么让年轻人喜欢，所以说我就创作这首奇音。
12: 现在就目前这个版本我听下来，美食啊、名胜古迹啊这些

0: 包括八大局的什么。
1: 对，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通过你们的唱词去把它体现出来。
2: 这个完全可以的，这完全可以。
1: 所以编曲上其实你不用担心，这个是没问题。嗯。
3: 后来在周一露姐姐的帮助下，歌曲的改变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新出的作品给奶奶听后也觉得不错。哦，
0: 他唱一个先六星的包儿唱，然后用这包，
4: 这是崔健的意思吧？
0: 崔健在唱的都是第八度唱的。
5: 武夷戏剧历史的一些资料考究，到现在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如何跟时代去结合？怎么能创造出大家更喜欢的这种作品来，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现在你看新媒体啊，这个市场你不去占领，总会有人占领。说实话，我们传统的老艺人，我的老师前辈们，他们演了一辈子戏，观看他们的戏的人可能达不到几十万，我一个账号有时候一个十几秒几十秒的小账号就能突破100万的这种播放量，所以说你看这种影响还是非常广的。这次尝试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通过这个武夷戏呢，能感受到淄博的风土人情，感受到这种淄博的人间烟火气。
3: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非常喜欢戏曲。这次爸爸和妈妈跟周一露姐姐一起表演这首歌曲，据说他们换了一层身份，希望你们能喜欢。这是我家乡的声音，你听。

0: 将傲九寸，凤面镰刻铸脊椎。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换装完毕的几位老师来到舞台中间。
2: 大家好，我叫石小瑞，是一名舞音戏演员。那非常高兴呢，今天带着我的老婆子来到戏宇宙的现场，为大家演绎我的家乡戏舞音戏。实际上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作品向大家传递一种热情，那这种热情呢是有朋自远方来的热情，是我们坚守传统艺术的这种热情，是我们拥抱平凡生活的热情。那就像我们刚刚戏里面那个语气助词，一个老豆还要好，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谢谢。
3: 大家好，我叫崔娟，今天很高兴能跟着我的当家的来到我们戏宇宙的舞台。生活中有很多生动的瞬间，我们就想着把比较具有地方性特色的一些元素，像周村烧饼、临淄蹴鞠，还有博山陶瓷，还有很多旗文化一起融入到进来。最后还是那一句，一个老豆还要好。谢谢。
4: 大家好，我叫周一路，我也是来自咱们山东淄博。其实这个舞音戏它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生活都有戏嘛。对，一个楼都嘿呦吼。
1: 两位老师看完这个作品之后感觉如何呀？
5: 特别好，一个楼都嘿呦吼。
6: 非常好，一个楼都嘿呦吼。
2: 感谢各位老师，一个楼都还要好。
7: 淄博火呀。
8: 其实舞音戏我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以后可以加上一个动作。
9: 哎呦我的妈，
10: 上

0: 个老头好又好，
1: 哎，这就可以了。
2: 两位老师在这个作品当中有没有感受到一些其他的东西呢？
3: 你说这烧烤它再好吃，它能好吃上天我也不信。
2: 对，
3: 但是中国人是特别讲究仪式感的，我觉得淄博的走红跟中国人喜欢的这种仪式感密不可分，所以看了这个秀呢，我决定我要去一趟淄博尝一尝烧烤，一个楼都还有。
0: 淄博欢迎你。
4: 你说关于烧烤它能好吃上天吗？我们山东的人民真是好上天了，好客山东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山东，让他们知道山东人的热情，山东人的厚道，还有山东有那么丰富的好听的地方戏。以后我去了淄博，我除了吃完烧烤之后，我一定要听听五音戏，一个楼都还有红。
2: 感谢两位老师，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烧烤这个契机，再去了解到淄博其他的一些灿烂的、吸引你的文化，就像今天你们带来的五音戏一样，
1: 谢谢，
2: 对吧？给我们再好好的介绍介绍咱五音戏，好不好？两位老师，
1: 好的，好的。那五音戏呢，到现在有约400多年的历史了。邓洪山先生，他的艺名叫鲜樱桃，他在1935年的时候，到上海百代公司灌制了第一张黑胶木唱片。灌制完以后呢，因为他这个五音戏唱得特别的悦耳，特别动听嘛，上海百代公司就赠送他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五音泰斗。老先生回来以后呢，这面锦旗每次演出的时候就挂在演出木条一侧，那久而久之人们就说，哎，五音戏来了，五音戏来了。这种古老的艺术，我觉着我们也有责任把它继续传承发扬下去，所以说来到这个节目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谢谢。
0: 一个老豆还要好。
2: 我们刚刚在齐音这个作品当中用到了这个拐墨子啊，那我们现场能不能再给我们原汁原味的来上一段，让我们感受感受，来，有请。
1: 任凤西施净身霜，月到

0: 中秋分外光，在下李茂专靠磨豆腐为生。今天我揽了一桩好买卖，赶快把俺老婆子叫出来磨豆腐嘞！老婆子，老婆子！
1: 哎，当家的，你回来啦！
0: 哟，老婆子，我咋看你这么俊了呢？
1: 那可不，还不是吃了你那买的那冻鹅鹅脚。真是又美容又养颜，哎呀，别说了，咱赶快的干吧。
0: 哎，老婆子，那锤子呢？
1: 我烫好了。
0: 那磨子呢？
1: 扫了。
0: 锅里那水呢？
1: 舀了。
0: 那柴火呢？
1: 抱好了。
0: 那
1: 别说闲话了，咱快拐起来。
0: 哎，拐起来。

0: 子，
1: 咋的呀？
0: 再说，
2: 说不咋，
0: 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今天俺拦了个好买卖，要好一个老头，还要好。

0: 好，谢谢。
1: 好，谢谢。
2: 好，感谢两位老师。这听起来就特别的朗朗上口。我觉得，毅哥应该很熟悉，于老板应该听不大懂。这样吧，我们先简单的做一个基础的淄博话的教学，好吧？于老板可以学学，毅哥你也可以学，因为博山话跟我们青岛话差的很多。
3: 就是那个数字儿吧。
2: 数字儿也行。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可以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接下来时间，两位老师教我们于老板和毅哥来点咱们的拐墨子的经典对白，好不好？
0: 好。哦。就是说，于老板咋的嗨？或者是毅哥哎，咋的嗨都可以的。
3: 咋的嗨？
2: 咋的嗨？
0: 咋的嗨？
2: 咋的嗨？咋的嗨？
0: 咋的嗨？于老板。
4: 咋的嗨？
0: 哦，你听见了吗？
5: 你听见了吗？
0: 俺听见了，
4: 俺听见了，
0: 就这意思。
5: 我都在上淄博吃烧烤，
4: 走，一个唠叨还有。这俩跟吵架似的。
6: 这感觉我们也太豪爽了，岳老板。
4: 咋的嗨？
5: 你咋说？
4: 你说。
0: 其实因为这个语气助词嘛，也可以是于老板咋的嗨，俺得说，你说不啥，你听见了吗？
1: 俺听见了。
0: 淄博烧烤怎么样啊？
3: 你看人家这
1: 烧烤很好吃。
6: 对不起，我们演成别的戏，
3: 演成吵架了。
2: 其实于老板，地方方言在我们各个戏曲当中也是占有着很重要的位置的，对吧？
3: 在我们京剧当中，比如说丑角儿、五花脸啊，这些角色在大量的这个念白的时候，就会用一些方言白，一下就带观众进入了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那个地方的特色，所以方言白特别重要。
7: 我以前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要说普通话练台词，那时候我在拼尽全力把我所有口音当中的山东话去掉，但是随着年龄的长大，我在塑造其他角色的时候，我想我为什么要刻意的把自己最早听到一个母亲说，哎，顺顺，今天晚上吃什么？哦，我要不给你把饭给你热热吧。我就想，我为什么要把我来自于这个地方的印记抹掉？我为什么不在这个环境里去创造我所认为的艺术？所以从那以后，我希望能把我最初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热情，用我的方式，一个山东人的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去。真的，我就想这么做。我现在一点不介意我口音里带山东的味道。

0: 我们为自己家乡的这个文化深深的骄傲，也深深的自豪，愿意把它给更多人看，给更多人听。但是我要提醒一哥，刚刚一哥落了一句，全场的观众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一遍，提醒他那句口号，来，三二一，
1: 一个老公还要好。
0: 谢谢大家，谢谢。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作品齐音赋能，有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细宇宙华彩绽放。恭喜齐音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舞台。
1: 奇风韶韵五音调，
2: 一腔热爱为骄傲，
3: 五线谱里相思绕，
4: 戏里戏外都说好。
0: 接下来这一组创演嘉宾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戏种呢？小梦，小梦，
5: 刚才这首五音戏听得真过瘾，小梦也很惊讶，原来五音戏可以这么潮。其实啊，我们山东戏曲一直在坚持创新，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作品就与我们济南市京剧院的新编戏有关，讲述了宋代才女李清照的故事。这次创业人将用一首歌曲演绎她一生的爱情传奇，我们去看看吧。

0: 大家好，我叫吴倩，我是济南市京剧院的一名青衣演员。我今天呀，要跟大家聊聊戏曲中的李清照。
1: 长记
0: 我们这出戏呢，讲的是年少的李清照遇到了赵明诚，他们两个一见倾心，后来呢两人远赴江南，整个剧情呢也是围绕李清照一生追求文人风骨的这么一个故事。李清照是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有才气的这么一个才女，她既是豪放派又是婉约派的大词人。那这次我想通过暮年的李清照回忆她年少的爱情故事，来向大家展现她的另外一面。这个作品呢，我也是想通过音乐的方式来呈现，戏里面的唱词做了一些口语化的处理，跟流行还有音乐剧或者歌剧来做一个结合，但是会有一些困难，所以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帮手，他和我心目中的赵明诚还比较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剧音乐剧演员张超。其实我更熟悉的是歌剧和音乐剧的舞台，那么这次收到吴倩老师的邀请呢，其实我也是惊喜中带着担忧，因为确实拿捏一个戏曲类的角色真的是十分困难的，要融合两个这种表演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3: 今日初相逢，羞脸粉胜红。
2: 我就用歌剧再搭一下试试。
0: 可以。
4: 今日初相逢，羞脸粉胜红。
0: 是不是有点太厚重了？其实这一次的表演确实很难把握，因为需要我们去想一下，我们用什么样的表演状态，还有什么样的台词来表现它。可能还需要我们两个人多多的去磨合吧。
2: 要不我换一个诉说感强一点，
0: 可以，我来第一句哈。

0: 好听哎，
1: 可以、啊，
0: 太好听了，可以可以，
1: 定这个，
0: 行，我觉得可以。我还是挺有信心的，我们磨合了很多遍，
2: 从吴倩老师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期待大家一起来看我们的作品。
3: 有请。
4: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大家好，我是济南市京剧院的青衣演员吴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超。那我跟于毅老师其实算是本家啊，因为我是一名歌剧、音乐剧演员，我特别特别喜欢戏曲啊，所以这次吴倩老师邀请我来，我也是倍感荣幸啊。我已经准备好了来这里学点东西，然后给自己解锁一个新鲜的技能和新鲜的角色。
2: 于老板觉得怎么样？
3: 因为我们毕竟对京剧有深爱，对音乐剧有偏爱，所以这个节目我非常期待。但是容我说两句我个人的主观感受，我觉得这个节目可能是排演的时间比较仓促，我感觉啊，它是一个半成品。我们时常讲，你唱戏也好，唱歌也好，那个气质啊，那感觉要把它荡开来，啪，一个一滴水珠掉在那个湖面上，擦，化开，荡开。这个节目没有荡开，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声腔没有走到和声里面去，就显得比较生硬。这个节目不是会限制我们想象，它是刺激了观众的想象，原来让我们听到了最美的京剧旦角的声腔，最好听的音乐剧的男声的歌喉。那目前我觉得好像还差那么一口气。
1: 其实我们还真的是尝试了用歌剧的形式，用音乐剧的形式去诠释这首歌曲，然后加一点戏剧张力在里面，但是发现其实赵明诚他是一个比较内敛的性格，我感觉我自己唱的稍微恢宏了一点。然后当时这个吴倩老师也说，哎，这种方式感觉融合的并不是特别的融洽啊，要不要你再收一点腔体，能够更融洽一点。我们也一直在摸索。
3: 就是我刚刚在看到你这个在里面表演的时候，我总觉得你心里不确定。
1: 其实一直在找那种感觉。
3: 对
1: 对，
3: 你有不确定，不确定呢，你眼睛就透露出那种闪烁，没有这么定心。其实可能只需要三下，你就这样，先看他，看他说不要直瞪瞪的看着他啊，借点地位，脸斜一点，45度角，一、二、三就行了。
1: 一、二、三，
3: 是不是好多了？自己感觉
1: 得劲儿了。
2: 毅哥还有什么要跟张超弟弟交流的？
4: 和张超弟弟分享，就是戏曲在我生命当中出现的时候，我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在我身上。它是从影视剧的时候我和它相识的，但是不管在我现在在演的音乐剧《灵魂摆渡之永生》里面赵丽的这个角色，还是演国风音乐剧《梦见狮子》里面倪林这个角色，我发现戏曲给我的给养太宝贵了。都说文化自信，我们需要搞很多国风的音乐剧啊，偏戏曲的音乐剧，我们有时候出专辑的时候都会带戏腔的感觉，我觉得可以开发一下

0: 的嗓音和声音，我把倪琳的一句念白和你一块分享，你一会儿也可以试一下好吗？想体会灵魂摆渡里面这个赵丽的这个角色还是倪琳这个角色，都有戏曲的方式。
1: 您挑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
0: 就是赵丽有一段君生我未生，我们一句一句试一下。
1: 行行。
0: 去

0: 非常
1: 谢谢谢谢献丑，
0: 很棒。
1: 早知道跟你弄那个男的，那个。我因为戏曲的他们的吞噬性特别强烈，所以刚才如果是于老板的感受是这个作品没有那么融合的时候，其实在搭吴倩老师哪怕是他纯戏曲唱腔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戏曲的韵在里面，可能就会让这个节目更加融合。
2: 李清照这一出戏应该算是新编京剧，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创排这样的一个作品？
3: 我们剧院在创排这出戏的时候是2004年，那当时正好是李清照她诞辰920周年，就是李清照这部剧刚刚排出来的时候，我们剧院李晴老师她的一个定妆照，可以看到她的发型是有刘海的，服装上也会颜色更加艳丽一些，那这样的话可以让她显得更加年轻，更加活泼一些。我们从唱腔的方式发音的方法上再去偏向花旦一点，然后到他与赵明诚结婚之后，就是属于青衣的这么一个行当了。服装的话，颜色上典雅成熟一些，然后包括表演上也会更加稳重一些。那到了他的老年的这个时候呢，头发就是完全花白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会通过他的表演状态、唱腔的方式，还有服装的加成，我们来区分这个人物的年龄段，这样子。
2: 于老板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新编京剧的这种形式现在是不是也应该被鼓励？
3: 当然，我们今天大家在舞台上看到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剧目，曾经都是新编戏，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质。看到京剧200多年发展的历程，哪一位开宗立派的大师没有自己的新编戏？当然，我们不能保证所有的新编戏都能够成功，别说是我们，那梅兰芳先生怎么样，照样有很多作品是他自己都承认不那么成功的，但是没关系，他有成功的新编戏就可以了。而且这些新编戏给了我们后人那么多的宝贵的财富经验供我们去学习，所以这就是新编戏于这个时代和于未来与历史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2: 感谢我们这些戏曲行当的每一个前辈，谢谢大家，谢谢你们。那这个作品到底能不能获得100位能量官的青睐？淄博国宝东阿阁胶助力我们见证戏与照舞台绽放时刻，请现场100位能量官为作品易安赋能。恭喜易安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4: 一出戏，一生人，方寸舞台入心门。
5: 一首曲，一张词，千百音符诉真意。
4: 我是京剧演员吴倩。
5: 我是歌剧、音乐剧演员张超，
4: 我们会坚守初心，争取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家乡的声音。
6: 接下来这组创演嘉宾有80后喜欢打着快板唱摇滚的，也有60后喜欢说着快书唱吕剧的，当他们遇见彼此

0: 好，我们是西游乐队，我是主唱周飞，
1: 我是二胡张晓。
0: 要说到我们乐队的风格，其实我觉得叫中华摇滚吧。以前也做过一些跟戏曲融合的一些作品。我们做这种音乐呢，也是为了把更好的传统艺术跟我们做一个结合，做一种更有意义的音乐。
1: 我们接到山东卫视《戏宇宙》这个节目的邀请，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吕剧。那马大宝醉酒呢，又是吕剧里边比较经典的一个唱段。
2: 马大宝喝醉了酒。
3: 这出戏讲述的就是马大宝生意不顺，女儿呢也要嫁人了。虽然是缘分很巧，但是心里也是有些苦闷的。
0: 马大宝的这个状态其实就是相当于现在中年人嘛，上有老下有小的。而我们这首歌呢，想表达的就是对于生活来说看得比较透、比较乐观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因为我们对这一段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我们特地
4: 取经去。

0: 我是滨州市立剧院的一名女剧演员金延国。
1: 传来一声震天动的中金榜题名，
0: 女剧对我来说的意义应该说是初心，从小时候的一知半解到现在的耳熟于心，应该说这也是我一辈子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创新坚守。唱女剧我学了一辈子，唱了一辈子，我就一直唱一直演下去。马大宝喝醉了酒这个曲目啊，是我们吕剧的经典唱段。
2: 对对，
0: 在演唱的时候呢，既俏皮又诙谐。
1: 马大宝喝醉了酒，
3: 马
0: 这个马第一句它是咪，一个小滑音。
1: 马大宝喝醉了酒，
3: 忙吧家伙，
0: 对，当当啷啷啷啷啷滴当。他说在这个地方要加入吕剧的坠琴，他画龙点睛。
3: 你会拉这个吗？哎呀，
4: 我能不能跟咱们的
0: 正好九乐队正在练乐，咱们过去听听。
4: 好好。
0: 琵琶、扬琴、坠琴全部用上。
2: 金老师呢，他希望把吕剧的很多元素都融入到这个作品中。
5: 他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6: 那个老师，说实话，我没跟上，这调都没在一块儿，我实在拉不下去。
5: 在定弦上就不是传统的这个方式，一些它特有的滑音，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6: 忘了，
7: 这不行。花是绝对不能出现的呀。
8: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9: 这生意挣不了几文钱，我喝个小酒透个闲，日子踏实越过越平凡，万事都藏在心里面。这赵家成家要结缘，长工要把我闺女见，我不知配的是啥姻缘，只盼闺女无遗憾，无遗憾。哎，不说了，我马大宝还是喝酒吧。

酒馆不一般，我得去瞧瞧看看。

0: 哎，这老爷子穿的跟咱们不太一样啊。
1: 嗨，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为生活奔波的人。
2: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已经换好服装的金燕国老师以及我们的西游乐队，掌声有请。金老师已经换好了服装，我问一下金老师，您这是醒酒了吗？
3: 对，醒酒了。
2: 醒酒了是吧？我们就自我介绍一下好吧，金老师。
3: 好，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金。

0: 延国，是一名吕剧演员。我学习吕剧呢，已经是40多年了。山东吕剧啊，是我们山东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今天呢，我说快书，唱吕剧，进行的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谢谢。
1: 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的主唱周飞。
2: 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的二胡张晓。
3: 哎呦，这跟咱们穿的已经一样了，是吧？也同样是为生活奔波的人。平时咱们乐队很少涉猎这样的风格，还是一直在做这样的风格？
2: 其实西游乐队的音乐一直是离不开我们这个曲艺的，因为我们一直追求的就是把这些经典的传统的元素融入到我们的音乐当中来，包括这一次这个马大宝喝醉了酒，我们也是融入了吕剧的主弦坠琴，然后坠琴跟二胡的一个结合，更好的还原我们吕剧的这个韵律。我们认为这样的音乐是有价值的。
4: 大家可能觉得传统戏曲是比较沉闷的，可是我们今天看到金老师穿过了那个隧道以后，来到了这样的一个酒吧里面，跟年轻人在一起互动，诉说各自生活的不易。哎，你突然发现吕剧好轻松啊，好接地气啊，好好听，而且你不管是韵味还是节奏都搭得很好，那就充分的说明其实我们戏曲在音乐上是可以和现代接轨，也是可以打动更多的年轻观众的，非常好，谢谢各位老师。
1: 谢谢老师。
3: 感谢于老板，
5: 一点不骗你，刚才我一直好像闻到酒味儿在身上。回家乡录家乡台的戏宇宙，在这个舞台上能听到家乡戏，我们山东最具代表的吕剧，作为我来说就看得特别开心，谢谢谢谢。
3: 要不然一哥你来到台上，然后咱们用不同的方式切磋一下，就是醉酒的状态。掌声有请一哥来到舞台上，有请。
5: 表演醉酒状态的大拿在这儿，要不然咱让金老师教教我。
3: 那也可以。
0: 好，很荣幸，因为那个马大宝呢，要论戏曲的行当是他是属于文丑，
3: 文丑。
0: 虽然说是马大宝喝醉了酒，他没有大醉，实际上是微醉。在微醺之后，微醉之后呢，大脑就发晕，大脑发晕呢，他就两边晃。首先，咱们向右边晃，右边晃的重心在右腿。哎过哎过晃过来，然后又感觉向左边晃，那么左边晃的重心在左腿，那么虚的是右腿过来，然后前倒后仰，哎，就这么一个过程。哦，预备开始，一二，前仰后倒，哦，头晕。
5: 哎呦，哎呦，
3: 金老师给我们教了这个步伐之后，那接下来咱就得学学这个唱腔了，咱们一起学一学，好不好？
0: 好，这样我唱一句，各位朋友跟我来一句，好不好？
3: 好嘞。
0: 马大宝喝醉了酒，
6: 马大宝喝醉了酒。

0: 各位跟我们一起配合，然后咱们赏析区落座。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近距离的感受了一下吕剧的这个醉酒戏，所以我想问问于老板，就是咱们京剧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跟醉酒啊有关的这样的一些戏
1: 啊？那太多了，我们比如说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

狠，这京剧表情包啊，喝酒就是微醺状和完全醉的状是不一样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琼林宴，打工出乡这戏，范仲宇这个老婆孩子找不着了，本来就有点疯，再加上喝点酒还喝醉了，所以他那个那种醉态就让你觉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不大众。

0: 拿着酒杯还哆嗦，他到领台，他到领台，他到、喝完了说溢出来了，嗯，擦一擦，还见到旁边人，倒心里饮酒酒醉人呐、我们一表示就是醉了，
1: 不是吐了，
0: 吐他就是吐了，
1: 吐了啊！
0: 但是我们不能，这么不美观，就是醉了，
1: 特别有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同的戏曲的表现形式，或是夸张，或是收敛，但是一个又一个的动作就能表示出这个人的状态哈。我想问问两位老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哪里让你觉得说这太难了，就不好结合的点？
2: 开始本来以为挺容易，因为毕竟呢，这个是一个全山东人民都会唱的，我认为是家喻户晓、朗朗上口的。既然朗朗上口，应该很好改编啊，或者怎么样？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个词来说，它没有旋律，我可以给它赋予旋律，但是这个本身就有旋律，再加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山东的方言在里边，就很难啊。既然是为了旅剧服务的那么一首歌，我觉得应该是多多留下里边的东西。
0: 这句话是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特别值得尊敬的一种创作态度。传统的经典艺术的那些从业者会拒绝新事物的介入，而新事物呢，就觉得你们壳太厚了，他也会在心理上有一种惧怕。所以我们今天来做这个戏宇宙这个节目，也是为了搭一个平台，打破这个屏障，让大家抱着这种探索的、尝试的、互相借鉴、学习、融合的态度来到这个舞台上。无所谓新还是旧，好就行。
3: 其实啊，我刚拿到周飞老师给我的音乐学堂之后啊，很忐忑，心里打鼓，因为怎么呢，我一听音乐的旋律啊、节奏啊，找不到感觉，找不到感觉怎么办呢？有问题找老师吧，找师傅。我就给我的师傅打电话，我的师傅是著名的旅剧表演艺术家李德江先生。他说你去啊，你要去尝试，你要去尝试创新，你不尝试你怎么知道结果，你怎么知道行不行呢？因为我的师父呢，他这一生啊都是在致力于旅剧音乐的发展和创新，有了我师父他的支持和鼓励，我就尝试了一把，所以才有了今天和周飞老师流行音乐和我们传统戏曲的跨界融合。到现在为止呢，我感觉他还是姓吕。
4: 所有的戏曲，因为他要通过做科，通过每天做一件事的这样反复的训练，所以他的形式感是非常强的，他有侵略性。我们都说民族文化自信，要说我们这个家乡的事情，那如果我们是一段话剧，一个音乐剧，那前面就是我们的地方戏，就用各种形式都可以融合进来。
1: 对的。说到地方戏，会聊说地方戏的传承。其实知道传承两个字，我们是就先做到后继有人。
3: 我们山东旅剧啊，也在和我们社会同步和时代接轨，年轻的旅剧演员也通过平台直播去宣传旅剧，推荐旅剧。同时呢，我们通过戏曲建校园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小学生小朋友也喜欢我们的旅剧。就比如刚才我在后台就碰上了喜欢旅剧的小朋友，去年呢是刚刚获得了戏曲小梅花。哦，
1: 来到现场了是吗？
3: 对对，
1: 掌声有请戏曲小梅花，有请。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齐浩然，我演的是喝面夜中的大路上来了我陈世铎，我是陈世铎。

0: 非常好，人物刻画的也非常有型。对这个角色呢，他出来以后啊，就是他就是陈世铎，陈世铎就是他。
1: 对，还吃了五个大馍馍，是吧？老师平时都怎么说你啊？就是表演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你表演得特别好？
2: 嗯，
1: 是吧？
2: 对。
1: 你喜欢唱的时候，别人给你掌声吗？
2: 喜欢。
1: 所以希望以后你能够继续刻画出更多好的吕剧的人物，好不好？
2: 好。
1: 好好唱戏，好不好？
2: 好。
1: 来，掌声送给他，谢谢。接下来，淄博国宝东阿阁胶助力我们见证戏与教舞台绽放时刻，有请我们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作品马大宝醉酒赋能。

0: 四平八稳看人生，
1: 掷地有声水与争，
2: 旅居遥垦喜相逢，戏曲新唱不停工。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自不可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0: 好消息，好消息！
1: 怎么了？
0: 启禀副元帅，西凉已经下了降表，元帅已经收下了。
2: 啊，真的？
1: 那太好了！
2: 那他们可说了什么时候退兵吗？
0: 他们好像连夜拔营，这都是薛先锋的功劳啊！
3: 哦，不不不不，哎哎，不不，这是我们全营的功劳。哎，
4: 这不管他是谁的功劳，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嗯，这坛酒可是我珍藏多年的佳酿，你来了可真是时候啊！来，
5: 为了庆祝这西凉献表退兵，
4: 我们再喝两碗。
3: 还喝？
2: 平贵兄，请。
4: 姐夫请你喝酒，你都不喝，那是不是太不给姐夫面子了？
3: 啊，不不不，我喝，我喝。
4: 来。
2: 来，陈副将，你也坐下来喝吧。哦，
0: 不了，元帅命我四处查看，我可不能喝酒误事啊。你们喝吧，臣刚告退。
4: 啊，你去忙吧。嗯，啊，对了，你们俩也去庆祝庆祝吧。
6: 谢副元帅。
7: 嗯。呦呦呦呦，怎么样？怎么样？啊！哎，来来来，先坐下，先坐下，先坐下啊！
3: 我真的
7: 没事没事，
3: 不能再喝了。
7: 没事，开心嘛，开心嘛啊！
3: 我没骗你，我平常不怎么不怎么喝酒的。

0: 平贵，平贵，
1: 他平时滴酒不沾，今天晚上可真是喝了不少的酒，估计没个两三天他是醒不过来的。
2: 他刚刚喝了这么多酒，根本就没有发现我们在酒里下了毒。大哥，咱们怎么动手？
1: 薛平贵
3: 呀，慢着，元帅切莫动手。
1: 怎么了，程副将？
3: 元帅现在杀了薛平贵，如何处置啊？
1: 如何处置？把他大卸八块，装在你的粮袋里面，埋到荒郊野外去。
3: 可是明天早上，元帅问起来，如何回答呀？
1: 这，
2: 大哥，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薛平贵不死的话，等他回到朝中，咱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3: 哦，末将倒有一计，不知行不行？
1: 你说。
3: 薛平贵他现在喝得烂醉，我们把他绑在红鬃烈马上，放他出去，然后就告诉元帅，说他酒性大发要杀敌，就骑着红鬃烈马狂奔而去，咱们谁也没拦得住。
2: 程副将说的有理，其实我们可以在马尾上绑上鞭炮，一旦点燃鞭炮，这马一受惊就会飞驰而去。任凭薛平贵武功再高强，可他现在喝得烂醉如泥，到时候从马上摔下来被践踏而死，跟咱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1: 这倒是个好办法，
2: 更何况他已经服下了毒药，我看薛平贵这次肯定是活不了了。
4: 死就好了。
3: 傅元帅，如果不绑着他，没走几步他就摔下来，咱们营里的人听见了声响，不就发现了吗？
2: 程刚说的也有道理，可他要是掉不下来怎么办？
3: 你们放心，我把他绑得松一点，跑出去几里路，薛平贵必死无疑。
4: 照你的意思办办。

0: 启禀副元帅，什么事？说。藤营那边奔来一匹马，马上绑着一个人。
1: 马上绑着一个人？谁？
0: 此人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0: 红宗烈马，
1: 傅元帅，
2: 薛平贵，
0: 启禀傅元帅，这是从他身上掉的公主令牌。
1: 啊、少侠，
2: 这是干什么的？
1: 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渡牒，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
2: 进出玉门关做什么？
1: 来细量看我，
0: 真是天助我大梁。

不行，我凌霄做事一向光明磊落，我从不杀手无寸铁之人。看他昏迷不醒，浑身充满酒味，却又中了毒，并被绑在马上，显然是中了谁的暗算。我这样杀了他，岂非胜之不武？

0: 我可是不杀的，留他在此终成大患。我杀还是不杀，我从来没有这么举棋不定过。
1: 你在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杀了他吗？凌霄，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这样卑鄙无耻的小人。
2: 元帅，
1: 傅元帅，刚才士兵通报说大唐军营有个人被绑在马上驮了过来。公主一听到马的嘶叫声，就知道是红鬃烈马，所以我们赶了过来。结果看到你要杀他。
2: 你对他做了什么？你怎么会在背地里做这样的事情？我对你实在太失望了。
1: 哎，
0: 元帅，如果你真以为这件事情是我做的话，我无话可说，我也不做解释了。不过元帅，机会来了，这个人是大唐武功最高的人，只要把他给杀了，我们可以趁着唐军连夜狂欢，杀其不备，一定可以击破唐军。
1: 哎，公主，傅元帅说的是啊，咱们要是把他给杀了，就能长驱直入了。
0: 不要再说了。
1: 你们两个难道都忘了吗？响表，我们已经送进唐营了。响表既出，哪里还有理由再出兵再打仗呢？
0: 哎，元帅，虽然响表已经送了，但是现在形势逆转了呀。如果我们除掉此人，大唐便再无勇将。我们要杀进长安，便是易如反掌。

0: 答应公主，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
1: 他到底被什么人所害？红鬃烈马往这个方向奔来，确实是石头老马才能回到这儿了。杀了他，真的可以混世大破唐军。可杀他，我下得了手吗？
2: 元帅，凌霄有一事请问。
1: 你说吧。
2: 这件事情，你是要为公还是为私？
1: 何为公？何为私？
2: 为公，就杀了薛平贵，举兵攻唐。如果要是为私，那我们就连夜拔营回大梁。只是如此，我们如何跟大王王后交代？如何跟大梁的臣民交代？如何对大梁的百姓交代？
1: 令牌。我相信你一定还记得，薛平贵救我那天，是我亲手把这个令牌交到他的手上。我想肯定你也知道，这个令牌

0: 可以保他不死。再说了，如今他昏迷不醒，如果这个时间你杀了他，难道不觉得有失君子风度吗？
1: 为了我大梁，我林萧宁愿做一次小人。
0: 我不准你杀他。
1: 元帅，
0: 怎么，你想违抗我的命令吗？傅元帅。
1: 元帅，就算我林萧不杀他，恐怕你也救不了他。他喝了很多酒，而且身中剧毒。
0: 你说什么？
2: 元帅，他真的中了剧毒。
0: 快报名救心丹。
1: 元帅，你不用白费心机了，他中的毒非同小可，恐怕他已经活不了了。
0: 不管救得活救不活，我一定要试试。傅元帅，你按照原计划把大兵撤回大梁，我亲自送他回去医治。
2: 元帅，就算你日夜兼程，也要几天的时间。就像傅元帅说的一样，他根本就不可能救活的。
0: 不要再说了，我一定会救活他的，非救不可。
2: 元帅，
0: 丽娜听命。
2: 是，
0: 马上准备马车，带上我的赤兔驹。我就用赤兔驹加上红鬃烈马，一起拉马车，连夜赶回大梁。
2: 是。
1: 元帅，两匹宝马拉他回大梁，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
0: 我已经决定了，你不用再阻拦我。来人呢？
3: 在。
0: 备马车，带他上马，连夜出发。
4: 是。
0: 表哥。
1: 元帅，你还有什么事？
0: 表哥，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大梁好，可是我……
1: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会遵照你的意思，连夜拔营回大梁。只是我现在想再次告诉你，如果我们这次回去攻打长安，恐怕就永无机会了。元帅，我再问你一次，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0: 薛平贵，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傅元帅，如果中原那边有人追来，你就告诉他们，薛平贵被我们杀死了。
1: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谎？
0: 如今薛平贵昏迷不醒，我们根本不知道是谁要害他。我不想加入这种无谓的纷争，所以就说薛平贵进了我们营区之后被我们乱刀砍死。明白了吗？
5: 看来他真的是爱上薛平贵了。
2: 林萧，怎么，你在吃醋？
1: 我凌霄顶天立地，吃什么醋？如果戴战没有看中我的话，就算没有薛平贵，我也不会再娶她。
2: 你说的是真的？
1: 只是戴战即便连夜兼程带她回去，恐怕照样也救不了她的命。
2: 这个你就别担心了，一路上我跟公主会保护她的。倒是你一定要小心。咱们回大梁再聊。
1: 丽娜，这一路上你要照顾好戴战。

0: 霄，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 什么？薛平贵不见了？怎么回事？快说！
2: 启禀元帅，昨夜大驾狂欢，今早起床的时候，发现薛先锋的红鬃烈马已经不见了。小的在他营房发现了这把枪，薛先锋也没有带走，特此来禀报。
1: 下去吧。
2: 是。
1: 昨天晚上是谁跟薛平贵在一起的？
3: 哦，元帅，昨天晚上平贵确实跟我在喝酒，所有将士都来敬他。我们在这个营地喝完了，他还硬拉着我去别的营地喝。最后我估计他是喝多了，竟然口出狂言，说要去消灭西凉。
4: 是啊，我也劝他，叫他不要轻举妄动。如今西凉已经求和，咱们先班师回朝，
1: 回去商量与西凉的和平事宜。
4: 可是薛先锋好像不同意。程副将也一直劝他，是吧，程副将？
5: 啊，是。启禀元帅，薛先锋他确实喝多了。
1: 胡闹！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3: 元帅，我以为薛平贵他只是喝多了，随便说说而已，可是没想到他真的会。
1: 不行，我得去找他。
3: 元帅，你去哪儿找他呀？
1: 找不到薛平贵，我回去就无法交代。鬼狐，传令下去，告诉三军明天启程。无论能不能找到薛平贵，一天之内我必定返回。
3: 是。

0: 传令下去，明天一早拔营，我们加快速度，务必要在十日之内赶回大梁。
1: 是。
2: 报！
3: 启禀副元帅，
0: 什么事？
3: 探子来报，有人往这儿奔来了。
0: 什么人？
3: 看不清，应该是唐营中人。
0: 吁！苏元帅，
4: 林副元帅，
0: 自从中原认识以来到现在，依照以往的话，就是未曾与苏元帅你交过手。今日深夜，苏元帅单枪匹马前来，莫非是要与我凌霄一较高下？
4: 好，副元帅误会了，苏某此次前来是有事想请问副元帅。
0: 请说。
4: 昨夜我们的薛先锋，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他有没有到西凉的营地去？凌霄，我敬你是条汉子，请实言相告，有还是没有？
0: 有，红鬃烈马本是我天山产物，他认得回我西凉的路，所以他将薛平贵带回了我的营中。
4: 人呢？
0: 苏元帅，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4: 什么？你说薛平贵被你们乱刀砍死了？
0: 苏元帅，关于这件事情，我向你说一声抱歉。
4: 我明白这件事情，我并没有怪你。
0: 苏元帅，我凌霄觉得奇怪，为何你身为主帅，却不知那薛平贵擅自出营？
4: 昨日收到你们的求和战表，我犒赏

0: 安军，平贵可能因为高兴，便多喝了几杯。于是，便独闯西凉军营，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会。哼，原来如此。既然是这样，我苏龙无话可说。告辞。
1: 且慢，苏元帅，我凌霄与你认识以来。
0: 一直渴望与你交手，今日正好元帅前来，林某不自量力，想讨教几招，不知道元帅肯否？
2: 看来应该是平贵被杀，他们有了反攻的念头。
0: 哼，好，既然林副元帅有这个兴趣，我苏龙自当奉陪。
1: 好，接招。

0: 苏元帅果然功夫了得。
1: 林副元帅功夫不错，是我苏龙的劲敌。
0: 苏元帅，今日我比武点到为止，也不伤了和气。我军今夜即回西凉，关于和谈的事情我们会尽快处理的。
1: 那就有劳林副元帅了。
0: 苏元帅告辞。
1: 哎，且慢。你说平贵已死，他的尸体呢？
0: 他的尸体我们已经埋了。
1: 埋了？埋在什么地方？
0: 对不起，当时夜深，我们已经不记得。
2: 戴瑛要我说这个话，再交谈下去恐怕我就露出马脚了。我还是快走。
3: 叫叫！
4: 平贵果然被他们所杀。平贵，你为什么做出这么糊涂的事？如今你已死，那我又如何回去跟三姨妹交代？

0: 天都亮了。哼，虽然苏龙他马术精湛，但我不相信他一天之内就能赶回来。
1: 大哥，我担心薛平贵要真落到西凉手里面。
0: 老弟，你在担心什么呢？你已经在酒中下了毒，薛平贵就算没有被红鬃烈马给摔死，那他也应该毒发身亡了吧。再说他打败了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他们对他已经恨之入骨，如果落到他们手中，他们肯定会把他给杀了。
1: 大哥，这薛平贵一去，万一把他们给惹恼了，回来攻打我们的话。
2: 是啊，上次那个铜锤阵还真是挺厉害的，我差点死在他们手里。
1: 大哥你还记得吗？那个凌霄武艺高强，如果没有薛平贵的话，

0: 咱们会不会有危险？
1: 不可能，他们降表以来不应该再打回来。
2: 元帅回营。
3: 元帅。

0: 怎么样了，元帅？秉贵的果然跑到西凉军营里去了。
1: 那薛先锋人呢？元帅怎么没有把他带回来？他们说，秉贵当时烂醉如泥，他们不知道来者是谁，秉贵被当成了奸细，被栾德活活砍死。
2: 元帅，你说什么？薛先锋他遇难了。他们也不记得平贵被葬在哪里。我一个人也找不到他的尸首。
0: 元帅，那西凉兵有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退兵呢？他们已经按原计划。 向我大唐求和，那咱们大军出发，班师回朝。
3: 是。
1: 怎么会这样呢？待战怎么说的？信中说，唐营中一白袍小将非常的厉害，他居然把咱们的铜锤阵给破了。啊！这怎么可能呢？这铜锤阵是本后亲自监督，连凌霄都很难破此铜锤阵。究竟是谁，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2: 当初本王就不赞成去攻打大唐。埋怨有什么用啊？那现在怎么办呢？哎，待战他们已经向唐营的主帅苏龙献上了降表，幸好此人为人谦和，愿意接受。哎，看来明年。
1: 咱们又得进贡了。奇怪，这白袍小将究竟是何方人士？哎，当初啊，你就不应该答应代战做主帅。如果是凌霄前去的话，也许还有希望。哎，
2: 好了，不用说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女儿能够平安的回来。哎，
1: 你怎么了？各位大臣，如果没有什么事，就先下去吧。是，没事吧？
2: 有什么事？慢点。你是不是又在担心，他们现在战败了，我们又要进贡更多的物品？等待战，凌霄回来了，咱们问问看，看看他们。
1: 要什么贡品？那你要不要先更衣休息一会儿？啊，在这坐一会儿就好了。啊，没事的。我陪你。来，喝点水。我让他们去准备一点补品。 也好给你补一补，压压惊。

0: 这是什么梦啊？这梦居然这么真实！大王，你怎么了？啊，
1: 王后，你回来了。我是来告诉你，代战回来了。什么？代战回来了？嗯。
2: 公主，别那么着急嘛，她一定没事的。我怎么能不急啊？把脉把了半天，也把不出个所以然。眼看着薛平贵脸色越来越差，万一她真的……怎么样？启禀公主，
0: 废话少说，她中的到底是什么毒？
2: 经过我们俩的仔细检查，她中的毒并不难解，只是
0: 什么？快说！ 只是他中毒时间太久，如药根除，他全身的毒，那需要至少半个月的时间。只要毒可以去除就好，不管多久，我都愿意等。快去抓药，好好医治。
3: 是。
0: 代战，代战，
2: 怎么了？
0: 大王、王后马上就到了，快去把床帘拉上，快！你们两个。
4: 等一下，从边门走，这件事情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听到了没有？是是。
0: 快走吧。
4: 好。
0: 对了，丽娜，等一下，父王母后来了，千万不要说薛平贵的事情。这，听我的，任何事情由我来担，好吗？大王驾到。
5: 臣参见父王。
0: 参见大王王后。免
4: 礼吧。
5: 我的好女儿，你有没有受伤啊？母后，你看女儿这不是好好的吗？哪有怎么样啊？
4: 既然没事，那为什么不先到寝宫跟我们报个平安呢？
5: 父王、母后，女儿这一次回来风尘仆仆的，你想嘛，那件战袍穿了这么多时日，多不舒服呀。
0: 所以女儿想先梳洗一番再来参见吗？
4: 是啊，大王王后，公主刚好梳洗完毕，正准备去拜见你们呢。嗯，什么风尘仆仆的，你回来不先让母后看看，母后会担心的，你知不知道啊？
5: 母后真的不用担心女儿，女儿好得很呢。
4: 代战，难道大唐真的藏有能人吗？
5: 父王，不是女儿灭自己的威风，女儿这一次真的是被那个人打败了。
0: 哦，

0: 什么人这么厉害啊？我记得你们在出征之前曾经跟我说过，大唐并无能人呐。
1: 启禀大王王后，此事并不能怪公主，连凌霄也败在那个人手下。
0: 既然他们打了胜仗，难道他们就不想乘胜追击吗？
1: 母后，那个人的心地非常的善良，他向我保证，只要我收了兵，大唐一定不会乘胜追击。他还说，如果再打下去的话，受伤的一定会是百姓。女儿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才决定退兵的。
2: 想不到此人居然有如此的胸怀。
0: 你说了半天，那个人究竟是谁啊？
1: 母后，女儿这一次回来真的有一点疲惫，想先休息一下，下次再说行吗？
0: 好吧，你就好好休息，等凌霄回来，我再好好处置你们这些败兵之将。
1: 母后，要处罚就处罚女儿一个人吧，这次攻打中原都是女儿出的主意，跟表哥一点关系都没有。
2: 这次给你一个教训，你一定要记在心里。
1: 是，女儿知错了。
0: 好吧，那你就好好休息，一切等凌霄回来再决定。
3: 儿臣恭送大王王母后。

0: 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打你了。
1: 哎，小姐，我跟你感情那么好，你对待我又像亲姐妹一样，你舍得打我吗？

0: 小姐你不在，小莲还是每天打扫小姐你的房间，感觉就像小姐一直还在家里一样。小姐，你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啊？姑爷去打仗了，希望老天爷一定要保佑姑爷能够扬名立万，风光的把小姐给带回来。
1: 二小姐，
0: 二小姐，我不是故意的，
2: 跪下。
0: 二小姐，
2: 贱丫头，你分明就是故意的。
0: 我真的没有，我不小心。我
2: 问你，是谁允许你进这个绣楼的？
0: 不是谁允许，是夫人吩咐小莲要每天来把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2: 打扫得干干净净是吧？小兰。
3: 是。
0: 谢谢哦。
1: 二小姐，

0: 你很会打扫是吧？啊！
1: 二小姐，求求你不要动了。夫人交代，小姐房间里的东西要保持的跟她以前住的时候一模一样，谁也不准动啊！
0: 什么叫不准动？我告诉你，王宝钏现在是个乞丐婆，我是相府的二小姐，我想怎样就怎样，谁管得着？
1: 我
0: 小兰，
2: 二小姐，
0: 把这屋子里的东西通通给我搬了。
2: 二小姐，我
0: 怎么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是吗？
2: 是。
0: 还有，把值钱的东西搬到我的房间，剩下的呢，统统扔了。
1: 小兰，不要搬，不要
0: 啊！
1: 二小姐，我求求你，求求你不要动我们小姐的东西啊！求求你了。
0: 不要动是吧？我就偏要动。
1: 二小姐，我求你别动我们家小姐的东西啊！求你啊！
0: 你要是再敢这样，我就打死你！
3: 住手！小莲，你起来。
1: 大小姐，二小姐她
3: 好了，林川，你太过分了。我知道你生宝川的气，可是你到宝川的屋子把他弄成这个样子，你到底要干什么？
4: 大姐，你也知道咱们相府里所有的房间就属宝川这间绣楼最漂亮，我那个房间我已经住腻了，所以我想要搬到这里来。既然我要搬到这里住，那这个房间里所有的旧东西当然要好好的清理一下，你说不是吗？
3: 你要搬过来住必须经过爹娘的同意。
4: 大姐是不是认为爹娘不会同意？
3: 是的，我认为爹娘不会同意。
4: 或许娘不会同意，可是爹肯定会答应的。
3: 三个女儿里面，爹最疼的就是宝钏。爹疼宝钏的心你是不会了解的。
4: 照你这么说，那爹心里只疼宝钏一个人，你一点都不会妒忌吗？
3: 我不仅不嫉妒，爹疼宝钏，我也疼宝钏，因为宝钏是爹的女儿，你我的亲妹妹。
4: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这间绣楼我要定了。小兰，去找人来把东西都搬了。
1: 二小姐不要。
2: 二小姐别这样。
4: 怎么不知道主子是谁了吗？
3: 林川，我再警告你一次，有我在这儿，宝钏屋里的任何一件东西我不允许你动。
4: 大姐，你
3: 要还当我是大姐的话，你就不要动这里任何一件东西，否则
4: 怎么样？

0: 我就是偏要动，你能怎么样？
1: 你敢打我？
2: 你再动动看。
1: 大小姐，
3: 大小姐，
1: 大小姐，
3: 别这样。
1: 我去告诉编剧。
3: 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
1: 大小姐，你护着小姐，小莲真的很感激。但是你们两姐妹为了这件事情而吵架，我怕万一相爷怪罪下来，恐怕真的要把我们家小姐的绣楼给拆了。
2: 你放心吧，没事的，他会告状，难道我不会吗？
1: 哎，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
4: 爹，大姐她打我，你要为我做主啊。

0: 金川一向贤淑，对你这个妹妹疼爱有加，怎么会打你呢？
1: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啊，惹你大姐生气了？
2: 我什么都没做。小莲在打扫宝川的绣楼，竟然泼了我一身的水，我一时气不过就打了她一下，大姐她就打我了。
0: 这就是金川的不对了，怎么为了个丫鬟打你呢？
3: 大小姐，大小姐，
4: 爹娘，
3: 相爷夫人。
1: 金川啊，你怎么能打你妹妹呢？
4: 是这样的，我到宝川的房间，看到银川乱扔宝川的东西，而且还说要拆宝川的绣楼。
0: 银川啊，你为什么要拆宝川的绣楼呢？
2: 爹，你跟宝川已经断了父女之情，他的绣楼已经空了一段时间，我那个房间小，我想要搬过去住嘛。可是小莲这个死丫鬟居然敢阻止我。
3: 相爷夫人，小莲呢是奉夫人的命令，每天按时要把三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要保持跟之前一模一样。只是二小姐她一定要把三小姐房间的东西给搬走，所以小莲才阻止的。
1: 相爷，这事是我吩咐去做的，小莲你起来吧。
3: 谢夫人。
1: 相爷啊，我想啊，咱们宝川总有一天是要回来的，这绣楼怎么能拆呢？
2: 娘，你也去看过宝川了，大家死说活说的，他肯回来吗？
0: 什么？你们去看过宝川？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要去看他吗？
1: 哎呀，相爷，你没有看到宝川在武家坡那过的是什么日子？你要是看到了也会心疼的。
4: 是啊爹，娘她之所以不拆宝川的绣楼，就是要等着三妹回来啊。
2: 哼，我看她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
5: 爹，你就把宝川的绣楼给我吧。
1: 好了，谁都不要再说了，只要我在，宝川的绣楼就一定要保存，如果谁想拆了它，或者想搬进去住，我就跟他没完。
6: 报启禀相爷，前方传来书信。
0: 呈上来。
6: 是。

0: 夏姨，何事这么高兴？
1: 夫人呐，好消息啊！苏龙传回书信说，在瓜州与西凉相遇，结果大败西凉。如今西凉已现议和降书，苏龙他们正准备班师，凯旋归来了。
2: 爹娘实在是太好了，龙哥果然大获全胜了，真是老天保佑啊！
3: 凯旋而归，那魏虎的功劳肯定不小了。
1: 是啊。
0: 我这两个女婿果然出众了，这样也不枉费相爷的举荐。可是不知道这书信上有否提到平贵呀？
1: 苏龙只说班师回朝，其他的没有说。
2: 爹娘，我想薛平贵这次功劳肯定也不小，不如就趁这次机会把三妹接回来吧。
3: 大姐，我听说那薛平贵被贬为运粮的，这运送粮食能有什么功劳啊？顶多到时候就多给他一点粮食，带回武家坡给王宝钏吃就好了。
0: 哎呀，银川呐，你怎么老跟宝钏作对呀？如果平贵这次立了功，将来回朝能搬个将，咱们家三个女婿都在朝为官，岂不是佳话一桩啊？
2: 是啊，娘您说的没错。

0: 老天保佑，但愿三姑爷能够功成名就，这样我家小姐就能扬眉吐气了。
1: 凌霄叩见大王王后。
2: 起来吧。
1: 谢大王王后。

0: 是，难道这大唐真有高手吗？
1: 是啊，凌霄，我记得你上次回来的时候告诉过本后，在大唐并无人能够降服红鬃烈马。那么这一次究竟是谁降服了这匹红鬃烈马呢？
2: 王后，打败凌霄的正是降服红鬃烈马之人。
0: 凌霄，你快告诉本王，是什么人降服了红鬃烈马？
2: 中原人士薛平贵。
3: 薛平贵？
4: 薛平贵是谁？
1: 薛平贵，这薛平贵是何人呢？
2: 说来惭愧，那薛平贵是长安城外的一名乞丐。
3: 哦，乞丐？
1: 乞丐？
5: 乞丐
6: 变马了？
5: 太
6: 奇怪了！
0: 一个乞丐居然有如此好的功夫？
2: 大王，此事说来话长，不过那薛平贵已经落在我们手中。
1: 你说什么？薛平贵已经落在我们的手中？那他现在在哪里？是你把他擒回来的？
2: 王后，并不是我擒回来的，而是
7: 是谁啊？是谁？
2: 而是公主带回来的。
3: 哦，公主？
8: 这又是怎么回事？
3: 真是
9: 在哪儿？啊！这是哪儿啊？啊！啊！啊！头晕了。为虎为豹呢？
10: 来来来来来，平贵兄，为豹敬一杯。来，
9: 请。
11: 你醒了，
9: 戴震公主。怎么会是你啊？
11: 可不是我吗？哎呀，你都已经昏迷好几天了，我很担心你的，你知不知道？
9: 我昏迷了好几天。可是为什么在我的脑海里，我记得我是在唐营在开庆功宴啊。哦，对了，这是什么地方啊？
11: 你怎么？朱露，先坐下。
9: 公主，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1: 你呢？现在身在西凉，这儿是我的寝宫。
9: 我怎么会来西凉的？我又怎么会来到你的寝宫了呢？
11: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那天我们正要拔营的时候，红鬃烈马跑到了我们营内，而你呢，正被绑在马上。我一见那人是你，就把你放了下来。我发现你不但喝醉了酒，还中了毒。
12: 来，
13: 怎么样，没事吧？
12: 哦，我真的不
13: 来。倒上一杯，快点。
9: 不行，难怪，原来我胸口疼痛是这么回事。
11: 你想想，是不是有谁要害你？要不然的话，你不会被灌得那么醉，还被放在了马背上。幸好这红鬃烈马是从天山被送到了长安，他老马识途，知道往西边走过来。也幸好红鬃烈马他有人性，如果你摔下马的话，你早就死了。
9: 我想应该是为虎为豹想害死我。
11: 如果这么说的话也说得通的。
9: 公主，

0: 就算这样，你也用不着把我带到西凉来呀。
1: 那我还能送你去哪儿啊？难道送你回唐营，让那些人再害你吗？
0: 说的也是。
1: 这些天经过大夫的医治，你身上的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朱露，把药拿来。
2: 嗯。

0: 来，我喂你把药喝了。
1: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0: 已经这么虚弱了，还是让我来喂你吧。
2: 这些天来都是公主亲自为你煎药，亲手为您服用。
0: 是啊，你知道吗，这些药我煎得可辛苦了。你呀，可不要把吃补当成吃苦，乖乖地把药喝下，把伤养好了，才对得起我的一片苦心。

0: 谢谢你。
1: 不用跟我客气，当时在战场上你没有下手杀我，而且你不是说过吗，我们两个是患难中见真情的朋友，不是吗？好了，吃完药你先休息一会儿，过半个时辰我会让朱露送一些补品来，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多吃一点补品把身体养好。来，
0: 我自己来就好了，麻烦了。
2: 不麻烦，我叫朱露，我是公主的贴身丫鬟，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好了。
3: 大胆！
1: 父王母后，
3: 来战，说，为什么抓回唐营的人藏在你的寝宫？
1: 父王，我
4: 住嘴！待战，你真是越来越大胆了。你这么做太让我失望了，闪开！
1: 母后，品贵他身中剧毒，是被奸人所害，至今尚未康复，一切不如等他好了再说。
4: 等他好了再说，等他好了再让他来攻打大梁，是不是？凌霄已经说了，杀了这小子，我们还有机会出兵直入长安。
3: 你休想！
1: 不，
3: 有我薛平贵在一天，我绝对不会允许你们这么做。
4: 好一个薛平贵，竟敢在本后面前大言不惭，看我不杀了你！让开，让开！
1: 你不能伤他，
4: 我今天倒要让你看看能不能伤害他。
1: 让开！母后，如果你要杀了他，你就先杀了我。
4: 你，
2: 公主，禀大王王后，代战公主她……
4: 住嘴！代战不懂事，你也跟着胡闹。等我把今天的事情处理完了，我再来好好处置你。
0: 王后，代战公主是我的朋友，请你不要为难她。我现在落在你们手中，要杀要剐，任凭处置。
4: 好，那你就受死吧！
3: 王后，
4: 让开！

0: 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我做过一个梦？
1: 梦？
0: 嗯。你是谁呀？你怎么坐在龙身上？啊？

哦，我想起来了，你说在梦里有个人骑着一条龙直奔你来，难道说那个人就是他？

0: 情。
1: 哇哇哇，越绣越漂亮了。哦哦，一下子绣这么多。
0: 我平常在家常年都习惯缝缝绣绣的。
1: 哦，你的手真的好巧啊，我看了都很喜欢。你可不可以送我一条好不好啊？
0: 别说你要一条，要多少你就拿多少。嗯，
1: 那怎么可以呢？这可是你辛苦绣出来的，我拿那么多你不就白绣了？可是我是没有钱给你的。哎，对了，二嫂，这几天呢我看你一直这样绣绣绣的，真的绣得好辛苦哦，你都没有好好的吃饭跟休息。哎呀，别绣了别绣了，饭菜都拿来了，你先吃好不好？
0: 我还
1: 不饿。不行，这可是我很用心花了很多时间煮的，吃，我陪你。二嫂，二嫂，你怎么了？是不是我做的饭菜不合你胃口啊？
0: 不是，我也不知道，最近老是觉得反胃，不是很舒服。
1: 这样啊，那我问问看，你是不是发烧了？没有啊，跟我一样啊。还是你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啊？这边怎么样？
0: 没有，
1: 没有啊。那我爸爸脉，哎，我来爸爸看。
2: 不用拔脉了。
1: 啊，为什么不拔了？
3: 你呀，不过会治个什么跌打损伤，当然不懂怎么回事了。
1: 哎，你，哼，我不知道，我不懂，那你知道，你懂个屁呀！
3: 哼，我也没说自己懂啊，但是啊，大哥懂啊。刚才大哥只在门口看了二嫂那么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嘿嘿。
1: 哦，大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光在门口看你就知道了。
0: 大哥，我怎么了？
4: 宝川呐，大哥要跟你说一声，恭喜啊。
0: 恭喜。
3: 二嫂，大哥的意思是，你有孕了？
0: 有孕了？
1: 不是啊，哎呦，他没有晕，他是恶心，人不舒服。哎呦，我怕他受了风寒，刚刚帮他看，他也没有发烧，对不对？身体也没有受伤啊。哎，可是我就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了。那我刚才还帮他把脉呢。
4: 好，你闭嘴了，你很笨呐，你。不，也不怪你了，你又没成过亲。二嫂啊，怀孕了。
1: 怀孕？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8: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

0: 型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哇，好棒，好棒啊！二嫂，恭喜你，恭喜你，你怀孕了！
1: 不不不不不不！
0: 哎呀哎呀，
1: 别跳别跳，把孩子跳出来怎么办呢？这个就是
0: 我忘记了，我太开心了嘛！
2: 来来来，
3: 二嫂坐。二嫂，这人家都说女人怀孕就不要乱动了，这个什么针啊线啊剪刀之类什么各种各样的活你都不要干了，
4: 修修东西又不累，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哎，我来。二嫂，你怀孕的这段时间里啊，你要多休息，多吃一点好的东西，替贵哥好好照顾这个孩子。万一啊，要是贵哥打仗回不来的话，那这个小孩子……
5: 没礼貌！哎呀，说什么呢你？
0: 哎呦，哦，哎呦，大哥，你怎么打我像打张伟一样啊？我说错了吗？哎，对不起，对不起啊，二嫂，我说太快了，我说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啊。
4: 平贵出去一个多月了，而我现在又怀孕了。

0: 那孩子出生的时候，不知道平贵能不能回来。哎，
1: 放心，平贵一定会回来的。
2: 哎，这事儿二嫂，你就放心吧。以后有什么大事小事儿，全都交给我跟大哥来做。哼，这个什么吃的用的，也都交给我们来办就好了。
3: 对，以后我天天做三餐，不对不对不对，天天做六餐给你吃，把你养得白白又胖胖的。
0: 谢谢你们，等平贵回来，我一定会跟他说，你们一直在照顾我。等这个孩子出生之后，我也一定会跟他说，有这么好的一个大伯、小叔和小姑照顾他。
1: 很闲呀，没规矩没礼貌，说什么呢？我们都是一家人嘛，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你照顾到最好。啊，
3: 对呀，二嫂，这些呀也够多了，我明天就拿去街上卖，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到时候赚的钱呐，我就给你买补品，还有替这个宝宝添衣服。

0: 平贵，你知不知道伟琪已经怀孕了，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两个人的孩子。你出去打仗一定要好好保重，你一定要平安尽快的回来。我希望你能在孩子还没出世之前回来陪着我。
1: 我也不相信，只是当时做个梦，可是看见他却是如此的真实。
2: 你的意思是戴湛真的喜欢上他了？
1: 哎，
2: 可是戴湛在出征之前，凌霄已经把信物交给了戴湛了，戴湛也接受了，这他们不就等于订婚了吗？戴湛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1: 夏风，你想想看，戴湛出征之前把凌霄给的定情信物交给本王保管，如果他要是喜欢凌霄，他就不会把这定情信物留在我身边了。我想他可能去长安的时候就已经认识这个薛平贵了。
2: 你的意思是他在长安的时候就认识薛平贵了？难怪他出征回来以后就推三阻四的不跟凌霄成婚，原来是已经有了心上人了。不，我不答应，我绝不答应。
1: 我知道你不答应，我也没答应，只是你不是不明白戴湛的个性多倔强。
2: 我不管他的个性有多么倔强，他也应该看看我们替他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人。别说凌霄是我堂哥的儿子，就算是在我大梁，凌霄也是百里挑一，有多少女孩想嫁给他呀？
1: 我知道凌霄对咱们戴湛是情有独钟，这些年对戴湛所做的一切我们俩都看在眼里啊。
2: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够让戴湛嫁给别人，而且还是个中原人。
1: 可是这梦中情形如在眼前，他骑着一条龙冲入我怀，这分明就是乘龙快婿。
2: 够了，我不管他乘什么而来，反正他薛平贵就是我们大梁的敌人，我绝不会让他活着离开我们大梁的。

0: 二哥，这军队都打胜仗回来了，二哥是不是也回来了？
1: 哎，你个子这么高，你好好仔细看看，看看这人回来了没有啊？
0: 好，
1: 那边看，到那边看。哎，怎么样啊？怎么样？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0: 没看到二哥。
1: 哎呀，怎么会没看到呢？丁哥长得这么帅，穿的又是白袍，很明显的嘛。你再仔细看看，仔细看看
0: 啊。哦，

0: 薛公子，你别不识好歹。你也知道，公主为了你
1: 还跟大王王后闹得不愉快呢。
0: 公主的一片心意，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2: 算了，朱露，没事的。你们都下去吧。
0: 是。
2: 那，自己喝了吧。

0: 住。我薛平贵何德何能成为你看中，如今我已经是个阶下囚，你不如干脆把我关进大牢算了。
1: 你怎么会是阶下囚呢？你可是我代战公主的贵宾。再说了，谁敢把你关进大牢？你知道我会有多心痛，我会舍不得的，我会吃不下也睡不着，说不定啊，公主还要陪你进监牢呢。戴战，我帮你们端了些点心和水果来。好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快说吧。
2: 我想说的可都是真心话。
1: 薛公子，你能承蒙我们大梁公主的厚爱，可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2: 够了，别再说了。
1: 平贵，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丽娜公主，她虽然只是我的表姐妹，可是从小到大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跟她比谁都亲呢。
3: 是啊，所以呢，公主的真心话只会对我一个人说。她还说
2: 啊，够了够了，什么都别说了。
1: 这个是我们这里出产的葡萄，尝一颗吧，来。

0: 甜不甜？
1: 甜。
0: 那再给你吃一个。
2: 嗯、好啦，我的好公主，你别一颗又一颗的，你可别忘了，这儿又不止你们两个人。你就让他自己吃吧。哦，对了，公主，我有话要跟你说。平贵，多吃点啊。往后让你前去大殿，嘿嘿，噔噔，二嫂，
3: 你看，
0: 哇，这么多钱？
2: 是啊，这些都是卖手绢赚来的钱，你知道吗？每个人都说你绣得很漂亮，所以每个人都介绍很多客人来。

0: 来买，就一下子，你看，全部都卖光光了。
1: 真的，如果我这样能多赚点钱，改善大家的生活，那我愿意从早到晚拼命修。
0: 哎呦，二嫂，你不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嘛。喏，算算，贵哥出征前后有两个多月了。我问过周大夫，他说啊，你现在有身孕啊，要好好的休息跟调养，这样子将来对母子的身体才会好啊。再说嘛，哎呀，他们大家要来的钱也够我们生活了，所以呢，这些钱你要存下来，将来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可以用啊。
1: 小青，我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呢？大哥和张伟他们那么辛苦地要钱回来，你也辛辛苦苦从早到晚帮我去卖手绢，我这钱一定要还给你们的。
0: 哎呦，二嫂，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些都不重要，等贵哥打了胜仗回来，将来做个大官，哼哼，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了。这个大哥叫做，哎呀，叫什么来着？哦，对了，叫投资，投资投资。
2: 好消息，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好消息啊！好消息，好消息，
4: 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4: 军队回来了啊！
0: 那么贵哥他也回来了。
2: 哎，我们打赢了。
1: 平贵回来了。
4: 啊，二嫂，不是不是不是，我大哥的意思是说军队打了胜仗了。
0: 啊，打胜仗了，打胜仗了！贵哥终于要回来了。我来看，我来看。
5: 不是我，
4: 二嫂，刚才我和大哥去街上，就看到那个军队啊，是浩浩荡荡走进长安城。可是大哥找了半天，就是没看见二哥。就
2: 你也没看到？不，我没看到就算了，我个子矮啊。你长那么高，你腿白长的，你怎么会没看到平贵呢？
4: 我是没看到二哥，可是二嫂，猜我看到谁了？你那个大姐夫苏龙啊，他好威风啊。对了，还有那个你那个超级无敌大坏蛋二姐夫也回来了，骑了一匹破马，还得意的不得了呢。
2: 军队凯旋归来，平贵很快就回来了。
1: 谢天谢地，平贵终于回来了。
0: 二嫂，你看你看，才两个多月，贵哥就要回来了。哇，你应该很开心，他不会再离开你了，不会再离开你了，开心啊。
2: 军队凯旋归来啊，全城百姓高兴得不得了。
5: 你看今天要的钱比过年还多呢。
4: 是啊是啊，今天我也要到了很多钱。大哥都说了要高兴的，杀猪宰羊的。啊，
0: 你脑子有毛病啊？这些钱够买一头猪跟一只羊吗？
2: 不是啦，他讲话比较夸张，你知道的嘛。但是啊，我们今天一定要特别一点，我们就买这个，买牛，买羊，买鸡，买随便买，鸭鱼肉我们什么都来。
0: 好好好，
2: 好久没吃肉了，今天来买肉啊，大家伙好好的大吃一顿。
0: 好，
2: 我告诉你们啊，等到平贵回来啊，嘿嘿，我再去买酒，大家喝个三天三夜。
4: 大哥，咱们终于可以大吃大喝一顿了。
1: 小青今天帮我去买手绢，我这里也有一些钱，
0: 你们看，在那儿都是我买手绢赚的钱。
2: 别，你那些钱呢，你自己留着吧，我们这边不需要。哎，你留起来啊，将来生孩子用。
0: 你看我大哥也是这个意思。
4: 对啊对啊，二嫂，到时候我们再去多要点钱来，攒在一起啊，都给你跟孩子用。
0: 是啊，
1: 谢谢你们。但是我现在也可以帮大家赚点钱。
2: 哎，张伟啊，平贵这次凯旋回来，哎，说不定当个官，当个将军，哎，那就厉害了。
4: 哦，就是啊。哎，这俗话说呀，无商不奸，无官不贪。我二哥回来一定要做一个伟大的贪官，到时候咱们就有花不完的钱了。
0: 你去死吧你，为什么贵哥要做一个贪官？
2: 打得好，你平时打他我还不乐意呢。我告诉你，你今天打得真的好。怎么说话的，没规矩没礼貌。平贵呀，能当贪官吗？他要当奸商。
0: 大哥，你也找他是吗？
2: 别，我开玩笑的，开心嘛，开玩笑。
1: 好了好了，别闹了。如果平贵能谋上一官半职，那全都是各位兄弟姐妹的功劳。我相信平贵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2: 哎呀，自家兄弟什么报答不报答的，大家过得幸福快乐就好了。
0: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4: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0: 四张伟，不要我说什么，

0: 你就学我说什么。啊！嗯嗯嗯嗯，我
1: 查！大哥，你救救我！
0: 你查查！
2: 凌霄见过王后。
3: 凌霄，以后在我的寝宫里，你就直接叫我姑姑吧，别王后王后的叫，显得生分。
2: 礼不可废，姑姑本来就是王后嘛，但不知。王后叫凌霄来有何贵干？
3: 你们都先下去吧。
4: 是。
3: 坐。
2: 谢王后。
3: 凌霄，我有件事要问你，你现在还爱着戴湛吗？
2: 是的，我确实还爱着戴湛。
3: 那好，爱着戴湛就好。我要你立刻和戴湛成亲。
2: 姑姑，可是戴湛他……
3: 先别管戴湛。不过，在成亲之前，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那就是先杀了薛平贵。
2: 杀了薛平贵？
3: 嗯。
2: 姑姑，这是为什么？
3: 因为薛平贵就是阻碍你们成亲的人。怎么了？你怕了是不是？你是不敢呢，还是怕打不过他呀？
2: 姑姑，那薛平贵是中原人士，如果不想我大梁，便是我们的敌人，我不会下不了手。而且他现在身体虚弱，不是我的对手。只是……
3: 那你担心什么？
2: 姑姑，如果我们真的杀了薛平贵，恐怕只会起到反作用。我担心戴湛会因此伤心欲绝，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
3: 你的意思是戴湛已经迷恋上了薛平贵了？
5: 娶了戴湛就成了大王。
3: 可是现在戴湛要嫁给一个中原人士，那我就只有把王位传给你了。
2: 姑姑，万万不可。
3: 凌霄，我今天说的话你好好考虑考虑，但是有一点你给我记住，那就是一定要杀了薛平贵。
6: 参见岳父岳母。
7: 起来吧。
6: 谢岳父岳母。
8: 龙哥辛苦了，魏虎我会好好奖励你的。
7: 你们凯旋归来，老夫非常开心。我已奏明了皇上，明日上朝，皇上对你们大大的封赏啊。
9: 这次能够凯旋荣归，全都仰仗岳父推荐的功劳。
10: 岳父，多谢岳父栽培，这次西凉能兵败而回，岳父应该首居其功。
7: 我这二位女婿果然是厉害呀，老夫真是没有推荐错人呐。
3: 哎呀，二位贤婿啊，你们此次出征平贵表现如何呀？
9: 这次出征西凉，平贵当居首功啊。
7: 此话怎讲？
9: 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都不是平贵的对手，正因为平贵打败了他们，他们才会献表求和。
3: 嗯，相爷，平贵果然立了大功，咱们宝钏呐眼光可真是不错呀。
7: 那是你们说的。
8: 爹，不论怎么说，这次平贵一定能得个一官半职，我们就把宝钏接回来吧。
3: 嗯。
10: 岳父，

0: 三姨妹是接不回来了。
1: 魏火，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薛平贵立了功升了官，眼中就没有我这个岳父了吗？
0: 岳父，薛平贵是有了战绩，但是我和大姐夫在战场上也是拼了命的，这战绩不是他一个人的。

0: 薛平贵那个小子酒量那么差，喝了一点酒他就狂妄地说他要去把西凉元帅和副元帅的首级给取回来，结果
1: 怎么了？
0: 结果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1: 啊！你说什么？你说平贵没回来？为什么？
2: 龙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祖龙，你说呀。
4: 岳父，都怪小旭监督不力，没有照顾好平贵。当天小旭听说平贵单枪匹马，十分放心不下，就连夜追赶，结果西凉副元帅林萧说有一天色太黑，对方不知来人是谁，加上平贵已经烂醉如泥，毫无抵抗之力，所以被乱刀砍杀。
1: 说平贵战死沙场？
2: 什么？龙哥，你说的不是真的吧？平贵他真的死了？
5: 大姑爷，我们家三姑爷，他真的死了吗？
0: 岳父岳母，我说的是千真万确，这只能怪薛平贵他自己命薄，怪不得任何人。
6: 就是说呀，这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又活不了啊。你这王宝钏呢，还真没那个命，丈夫是他挑的，命是他选的，看来他这个寡是守定了。
2: 夫人，夫人，娘娘，
3: 金钏，快扶你娘回房休息。
2: 是。
4: 岳母，没事吧？
2: 慢点。
0: 岳父，小旭还有一事相求。
3: 你说吧。
0: 这次我弟弟为报随军出征，陈刚出师不利，是我弟弟救了他的性命。
3: 啊，为报的武功果然不错，老夫可没有看走眼呢。
0: 所以岳父希望明天上朝的时候，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让我弟弟有个一官半职。
3: 这次打败西凉，别说是你弟弟，就是你和苏龙也是颇有功劳的。老夫会奏请皇上加官进爵，这你就放心吧。
0: 多谢岳父。
3: 哎呀，还有你，你就等着享福去吧。
7: 小琪，小琪，
8: 魏公子，
9: 魏公子，
7: 魏公子，魏公子，
8: 你打胜仗回来了？
7: 嗯。
8: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一定是当官了。你有没有受伤？你有没有？
7: 没有，我身体好得很。
8: 看你又黑又瘦的，军中的生活不好吗？军中的生活是不是很苦？军中的生活
7: 啊，没有，军中的一切都很好。可是没有你，就什么都不好。
8: 真的吗？魏二哥，来，你快坐下吧。来，
7: 不坐了，我还要去兵部报道呢。因为之前没有功名，所以兵部让我去报道。我呀，是特地回来看你的。
8: 我看你以前的那些衣服，觉得你像个公子哥，现在这么一穿，真是雄赳赳气昂昂，真好看。
7: 哎呀，我们又不是刚认识，从进门到现在你一直夸我，我都不习惯了。
8: 有人
7: 你们下去吧。
10: 是。

0: 威尔哥，我有正经事要问你呢。
1: 你说。
0: 你有没有见到过我大哥啊？怎么了？怎么不回答我呢？
1: 你大哥也从军去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0: 是因为我哥带我去参军，我没想到你大哥也会去，可是我到了军队以后我就没办法告诉你。
1: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0: 嗯，
1: 你谋得一官半职，我大哥武艺高强，想必我大哥也能谋个一官半职啊。
0: 我怎么跟小琪说是我害死了薛平贵？
1: 我知道了，一定是我大哥当的官比你大，对不对？
0: 小琪，你大哥在战场上英勇善战。
1: 我就知道我大哥英勇善战。威尔哥，那我大哥回来后你一定能帮他谋个一官半职。其实我早就想从中牵线，让你们和好了。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丈夫，他是我大哥嘛。
0: 可是最后庆功宴上，他因为打了胜仗多喝了几杯，单枪匹马去敌营，被乱刀砍死。
1: 你说什么？我大哥他……
0: 你大哥已经死了。小琪，你不要难过了啊！
1: 大哥，
2: 平贵真的死了？怎么会这样呢？
3: 出征之前，岳母她再三交代我，让我照顾好平贵。为父我尽力了，这次能打败西凉，平贵功劳甚大，只是没想到
2: 我该怎么跟包传说？你们出征以后，我跟娘去看过包传，他还在家一心一意地等着平贵凯旋，可没想到平贵他会战死沙场，这要是让包传知道了，肯定痛不欲生，活不下去了。
3: 娘子，我想你跟我走一趟。
2: 去哪儿？
3: 武家坡。我想亲自去跟三妹谢罪。
2: 是啊，我们是该去一趟。
4: 大姑爷，大姑爷，大小姐，大姑爷，大小姐。
2: 小莲，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要下跪？
4: 我刚才听到大姑爷说，我家三姑爷他已经走了，所以我担心三小姐如果知道了，那她……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

0: 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

0: 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星星，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

0: 一件花衬衫。
1: 花衣服好
2: 好笑啊！星星，星星，星星，
3: 这么奇怪。
2: 星星，
4: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5: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4: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6: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公便，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立冬过后，广东揭阳新寮村还是一片绿意盎然。这座小村庄是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院士的故乡。
1: 崇德堂是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少年时期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但是直到90年代以后，黄旭华这个名字才逐渐被人们熟知和了解。

0: 这一天，黄旭华院士的弟弟黄绍赞回到杏寮村。过去几年，黄绍赞常常陪哥哥回乡。在崇德堂后巷，一侧门楣上题写着“乾光”两个字，另一侧淤泥年久失修，门楣上的文字已经斑驳脱落。黄绍赞这次回乡，正好赶上工匠们修复门楣上的题字。
1: 小妹，你讲忘记啊？
2: 忘记，
1: 忘记，
2: 忘记哎呀！
0: 随着工匠小心翼翼的清理，引得两个字逐渐恢复成原来的样子。看着家族这块带着时光印记的题字，勾起了老人的很多回忆。
2: 引得的得跟我们崇德堂的得连在一起，要崇德，要引德，那这样做人才是很高尚。所以我们祖辈能够这么想出来、写出来，对我们后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育。做个有心的道的人，不是说在嘴里边，不是口嘴巴上的，而是在心里边的，你知道吗？
0: 乾光引德四个字出自南朝梁《高僧传》，意为不张扬显耀自己的成就。过去皇家世代行医，帮助了很多贫苦家庭，在杏寮村很有名望。父母希望子女不追求功名，潜心做事。1938年，在后巷的门楣上写下了“乾光引德”，寄托皇家长辈对晚辈的期许。那一年，黄旭华院士还只是一个14岁的少年。
2: 我们从小啊，都在这里，跟自己的小朋友，大家一起在这里玩，每天都要从这里进进出出，一进进出出。一抬头一看，乾光引德，时间一长，这四个字很深刻地留在心里边。
0: 每天从门下走过，乾光引德四个字就刻印在少年心里，也成为黄旭华院士一生的写照。黄旭华院士读书的年代正值抗战时期，他目睹同胞被日寇欺凌，内心深受触动，便立下志愿弃医从工，考入交通大学造船系。共和国成立后，在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工作。20世纪50年代，美国、苏联的核潜艇先后下水，那时迫切需要依靠自己力量强大起来的中国却是一穷二白，技术力量十分薄弱。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黄旭华被选中来到北京参与共和国核潜艇的研制。核潜艇研制在当时是一项绝密任务，不能向家人透露单位的名称、地点和工作内容。接受任务的黄雪华甚至来不及和亲人告别，就在家人的世界里消失了，开始隐姓埋名的生活。这一张照片拍摄于黄雪华院士离家的前一年，不成想这竟是与父亲最后的合影。也是在这张照片以后，黄家每年的合照都少了老三黄旭华的身影。
2: 那我们九兄弟姐妹老是九缺一，为什么说九缺一呢？他隐姓埋名，他不能回来，不能露面，所以就是剩下就是我们八兄弟姐妹。

0: 那个年年缺席的老三，成为黄家兄弟姐妹每年相聚时心里的遗憾。而奔波在科研一线的黄雪华，心里同样充满了对家人的思念和牵挂。1961年的一天，黄雪华收到父亲去世的噩耗。然而，由于保密需要，他无法回家，甚至不能向家人多解释几句，只能把那份心痛深藏心底。在后来的多次采访中，黄雪华院士也曾提到当时的心情。
1: 难道我的心里面是一点活动都没有吗？不是的，我忍住，我忍住。我第一，我不能向主持上说讲我家里有什么事情。为什么我和主持上让主持感觉很被动？答应也不好，不答应也不好。我说这一切啊，我自己承担下来。我忍住啊，这忍住的信心，我只有我自己晓得。
0: 忍住了泪，也忍住了痛。黄旭华把对家人的愧疚化作对共和国核潜艇事业的孜孜以求。时间一年年过去，直到1987年，他给母亲寄回了一本《文汇月刊》。已经近30年没见过儿子的母亲，百思不得其解，儿子为何要寄一本杂志回来？他翻来翻去，看到了一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
2: 我母亲戴着老花眼镜，一看，再看，再看，仿佛看了几遍。就从中就看出了这个赫赫而无名的人生，这个黄总设计师就是他的儿子。
0: 那时已经90多岁的母亲泪流满面。在这篇报告文学里，通篇没有提到黄旭华三个字，也没有照片。母亲却确信文章里写的人就是自己那个30年没有回家的儿子。那一天，母亲把所有孩子叫回家里，拿着杂志激动地说，这就是你们的三哥，从今以后你们不能埋怨三哥，他是国家的大功臣。1988年，黄旭华院士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直到今天，黄少赞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高考
2: 当时大家很高兴，激动不已，回到家里以后抱住我的老母亲，眼泪都流出来了。对，我老母亲是老是看着他，摸摸他的头，哎，摸他的头，是啊，30年啊，过去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现在已经是白发苍苍的一个小老头了。
3: 那当时黄院士有说什么吗？
2: 我回来看你了，哎，我回来看你。
0: 回来看你了。短短一句话的背后，是母子亲人长达30年的等待。当年那个在后巷无忧无虑玩耍的少年，远离了亲人，抛却了名利，用一生寂寂无名又无怨无悔的选择，诠释了前光引得的家风传承。就像那篇文章中写的，他恰是有为而埋名的人生，就像他负责设计的潜艇，久久地潜进深深的海洋，是赫赫的存在，又是无影的存在。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2019年。

0: 黄旭华院士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 黄院士从青丝到白发，用一生的时间实现了对国家的诺言。他把对亲人的思念都化作了对国家的一片深情。这不仅仅是一位科学家的传奇故事，更是一段关于无私奉献和爱国情怀的动人篇章。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黄家人所在的揭阳市新寮村有着400多年的历史，至今生活着5000多人，村民大多姓黄。
2: 永安兴隆呢，就是新寮村黄氏
0: 始祖。黄明光对家族历史了解颇多，这本族谱记载着黄氏家族的迁徙往事。
2: 大概他们的始祖，
3: 朔江夏之家谱，考少武之宗徒，说明这支黄氏他最早来自湖北的江夏，然后进入福建以后呢，来自于福建的少武，是翘山公的后裔。
0: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天下动荡不安。而立之年的黄峭任工部侍郎。公元907年，唐朝灭亡，黄峭弃官归隐田园。晋王深知黄峭文武兼备，才识过人，一年后想请他出山辅政。黄峭却回答道：“量力而进，哪能与量得而退相比？”
3: 黄峭认为呢，出仕为官呢，就要为国尽忠，要造福一方，要为百姓着想。但当时局动荡、时局不明的时候呢，就要懂得适时的归隐。
0: 黄峭深感时局难以扭转，在乱世中出仕为官，难以实现胸中抱负，不如退隐山林，潜心教育后人。回到家乡的黄峭创办书院传道授业，开启一方文脉。他写下了借诸子以养晦韬光，无媚时而造境的家训。
3: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告诫孩子们呢，要懂得韬光养晦，然后不要看不清时局的大势而急躁冒进。
1: 那么韬光养晦的目标或者说终极的一个理想是什么呢？
3: 他韬光养晦的终极目标就是说，不是说你无所事事，清淡无为，而是在隐藏自己的光芒的同时，能够就实实在在的为国家做点事，为当地百姓做点事的意思。
0: 黄峭归隐山林，尽己所能造福一方。晚年时，黄峭留下长子侍奉双亲，让其余的儿子离开家乡，独自去闯天下。黄氏子孙带着长辈的期许，迁徙四方，不断发展壮大。如今，黄峭后裔遍布世界各地，人数已达近千万。明万历年间，一支黄氏族人迁徙到揭阳一处群山环抱、两溪交汇的河谷定居下来，逐渐发展成今天的新寮村。
1: 根扎得越深，叶就会更茂；地踩得越实，田才会更高。就像我面前的旗杆甲，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它既是一份荣耀，更像是一盏明灯，一灯即明，灯灯相续。
0: 古人在考取功名后，族人会在祠堂门前立起象征荣耀的旗杆甲，以此激励后人。
4: 这个旗杆甲呢，是两兄弟，这个是大哥，这边是弟弟。大哥呢是光绪11年考上的，弟弟是6年之后考上的。再隔了几年，大哥的儿子也考上了，就成为村里的佳话，一王室一门三几人。
0: 每当有客人来，黄占魁都会讲起祖上一门三举人的故事。揭阳自古就有习武传统，清康熙年间还曾出过武状元，但自道光8年起，10多年来无人考中武举。新寮村的黄国祥、黄吉祥兄弟，为了不让这份荣耀蒙羞，每天。

0: 刻苦练功夫，准备参加武举考试。为此，兄弟俩特意请石匠打制了一块重300斤的练武石。
1: 这就是当时黄氏兄弟练功的地方吗？
2: 对，这个石柱，就是几人练功的，就是300斤是很难托起的。他的功夫不是一朝一日能成的，是经过了多少岁月磨练、困苦练出来的。
0: 经过辛苦的练习，道光28年，24岁的黄国祥考中武秀才，但之后的几次乡试却接连落榜。黄国祥骨子里流淌着潮汕人的血脉，性格里既有黄家人的那股韧劲儿，也有潮汕人的拼劲儿和闯劲儿。为了给家族后辈树立榜样，给家乡赢得荣誉，黄国祥和弟弟始终没有放弃，他们闭门苦练，寒暑不息，这一练就是30多年。清光绪11年，3年1度的乡试在省城举行。已经61岁的黄国祥力挫群雄，一举成名。主考官对他赞赏有加，并亲自为他题写一块五魁匾。
2: 黄国祥中举之后凯旋而归，揭阳的县令亲自出来迎接，老百姓也投奔相告，也为揭阳增光，增添了揭阳的光彩。
0: 他有一把金石。黄国祥用30多年的时间为家族赢得一块五魁匾，光耀了门楣。几年后，他的弟弟和儿子也相继考取武举人，成就一门三举人的佳话。后来，黄氏兄弟在家乡开馆授徒，既教授家乡人武术，也打磨年轻人的心性，这种习武之风延续至今。相传当年黄家兄弟每日苦练功夫，饭量特别大，母亲便用猪油把生米炒熟，再放入豆干香菇，做成炒寮饭，既饱腹又可口。
2: 新寮传统炒捞饭来了。新寮炒捞饭吃这个饭比较耐饱啊，那几人呢，他就练功，他饭量大，吃个耐饱，练3-5个小时都不觉得肚饿。
0: 一道炒寮饭流传上100年。黄家人不张扬不显耀，认真做事的家风就这样融入了生活的日常。无论炒寮饭还是日常饮食，酱油都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调味品。黄贵盛的酱油房里弥漫着浓郁的豆香。
3: 您好，您好，
4: 您好，您好，
3: 这是在做什么工序呢？
4: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大豆那个天然发酵，其中一道工序就是淋油。
3: 淋油，
0: 揭阳酱油酿造技艺历史悠久，2009年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黄家从清代就开始了酱油的酿造，如今已经传承了4代。这些年，很多外地客商看中了揭阳酱油的历史文化和品牌价值，想收购黄贵盛的酱油作坊进行工业化生产，但都被他一一拒之门外。
3: 那不心动吗？
4: 心动是心动，但是也要保持这种传统这种东西留下来啊。其实做事情总是比较辛苦比较慢，但是你如果把这个做好了，其实以后前景也利润也是可以的。从我太爷那边啊，到我现在是第四代了，做的就是一直是传统，就做这古法的酱油嘛。
0: 揭阳酱油的传统制作工序繁琐，产量低，但黄贵盛并没有为了追求产量而急躁冒进，扩大规模。在他看来，坚持古法酿造既是传统也是传承。在他的酱油生产车间，最醒目的位置写着乾光饮药力学笃行8个大字。
3: 为什么把那么大的字给放到最显眼的位置？
4: 乾光饮药是4个字的意思，就

0: 也就是说要把我这个做这个事情呢、认真去做，不要搞那么太多花里胡哨的东西，认认真真做好我们产品，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凡事所中留下来一种精神嘛。
1: 无论是钱光影耀还是钱光影德，都在提醒后人不为短期目标而急功近利，脚踏实地做事方能长久。
2: 你呀、
1: 这一天，黄凯急匆匆地从单位赶回家中。
3: 凯，
2: 哎，
3: 哎呀，可就这个？
2: 唔知啊，我是弄得真不得啊，才回来呢。
1: 妻子林艳艳为即将出差的丈夫收拾行李。丈夫出差去哪儿，林艳艳并不询问，这是她多年来的习惯。黄凯和林艳艳2012年结婚。新婚后不久，身为网警的黄凯接到一起网络虚拟货币传销案，由于案件复杂需要马上出差，这也意味着他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家，更不能向家人透露自己的工作。
4: 好整洁呀，
3: 不知道他去干什么，
4: 就会瞎想。
3: 对对对，就会想，可能是没有那么忙的。那你不会连到忙到吃饭啊、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吧？至少给我个电话，回复个信息啊，就是那种生气、那种愤怒。别人嫁个老公，我也嫁个老公，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就好像是没有的一样。
1: 那段时间，黄凯与家人断了联系。新婚妻子知道警察的工作忙碌，但是没想到一出差连个电话也不打给家里，这让林艳艳很不理解，因此常常抱怨丈夫。
2: 那这种心情我肯定自己也很难受的，特别我们出去任务的时候经过家门口，总之我的这里会崩一下，或者说凉一下，这种感觉啊，就觉得又对不起这个小家了。但是在面对我们的任务之前呢，我们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是整个团队的，我们在警情面前，在命令面前，我们都是义无反顾的。
1: 为了弥补心里的愧疚，2017年5月，黄凯提前请好了年假，打算和家人一起去旅行。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原有的计划，单位通知黄凯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
3: 突然间就这样跟我说了。然后我就因为又是跟老人又是跟小孩，我说这个人怎么这样，这么不靠谱啊，突然说不来就不来啦，心里就很失落。
1: 情绪失落的妻子只能独自带着家人去旅行，但几天后丈夫突然打来电话让妻子看当晚的新闻。看到新闻的那一刻，林艳艳才明白，原来黄凯去北京是参加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还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5: 金色大厅气氛隆重热烈，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代表着装整齐，精神振奋，胸前的荣
3: 誉。我就是看到电视上，哇，觉得好自豪啊，好骄傲啊，这是我的老公啊。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慢慢的了解了，了解他们这个职责不容易。
1: 直到那一天，林艳艳才了解到，这些年丈夫黄凯和警队的同事侦破了大大小小的案件上百起，挽回经济损失数十亿元。
4: 黄凯同志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感觉沉甸甸的。
3: 对，就是这一份荣耀，然后让我觉得一切都值了，不满怨怒都突然就消失了。
1: 老一辈的隐姓埋名为共和国的发展铸就一方和平之盾，今天年轻一代的默默坚守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筑起了一道安全之墙。新时代里，钱光影德的古老家风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今黄凯已经调离一线，

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他常常会带着孩子来到黄旭华故居，讲述黄院士的故事。人们也把那段隐姓埋名为国铸剑的故事编成潮剧，在家乡传唱。今天的新寮村崇德堂的后巷里，孩子们依然在前光影德的门楣下奔跑玩耍。新时代的年轻人以家风为基，筑起不倒的信念之墙。他守护着家国昌盛，庇佑着山河无恙，也在人们的心里留存一方宁静的天地。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4: 在宁波、
5: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4: 别笑了，
5: 你选什么？
6: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7: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8: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9: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欢唱歌给你听。
1: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

0: 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周一，农历六月初七。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发布多项 AI 赋能新成果，百余场论坛及配套学术活动亮点纷呈。神舟23号乘组在轨近2月，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科学实验有序推进。中国代表队4名选手获第58届国际化学奥赛金牌，山东学子韩钦润夺得理论单项第一。精准适配市场需求，山东小农机深耕全球田野。据日本每日新闻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大跌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已超过支持率。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据省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天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最高气温，济南和鲁西北地区32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下面再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金彩山九叶提醒您：济南阴转晴，25到34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聊城晴，25到32度；泰安晴，24到33度；菏泽晴，24到33度；枣庄多云，22到31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24到33度；临沂多云，22到30度；日照小雨，23到27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3到27度；烟台晴转多云，22到29度；威海

0: 转晴，22到27度。潍坊多云，22到32度。淄博晴，25到34度。滨州多云转晴，24到34度。东营晴，24到32度。济南阴转晴，25到34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百余场论坛及配套学术活动亮点纷呈，为人工智能前沿趋势与全球治理等议题搭建交流平台。昨天，在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上，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前沿 AI 风险管理与全球视角等主题，发布了多份 AI 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针对不同能力层级的智能体和大模型，划定对应的安全管理标准，磋商全球 AI 治理的标准互认路径。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国的政府机构代表就应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挑战、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防范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研讨。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上，伦理审查智能体系统一键 2.0 正式升级推出。
1: 我认为我们特别需要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标准建立共识，召开像这样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人工智能的标准治理建设监管展开讨论是很重要的。中国在这些方面有着非常好的研究和新技术的涌现，
2: 中国人工智能的治理经验呢，也是走在最前沿的。我们刚刚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那么相信呢，未来呢，我们不仅仅是以技术产品发展上的合作，也有共同制定规则上的合作。
0: 从行业应用到底层算力，从人才培养到全球治理，多场论坛汇聚包括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海内外顶尖学者、领军企业负责人和青年科技人才等展开研讨。论坛期间，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 2.0 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亮相，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各项前沿技术和应用集中展演，充分展示人工智能产业链上的精细化进阶成果。
3: 我刚刚是在和一个机器手玩剪刀石头布的游戏，大家发现无一例外，每一局它都能够赢我。其实呢，秘诀就在这个屏幕上，它呢可以捕捉得到我手指的运动轨迹，并且进行预判，也就是说，我出一个手势之前，它已经提前知道我要出什么了。
4: 这只聪明的机器手来自深圳的一家企业，在他们的展区，客户可以像选手套一样挑选各种规格和功能的机器手。
5: 灵巧手的一个产品的矩阵，从六自由度到16自由度我们都有，重量的话从278克到780克我们全部都有，会覆盖到非常非常多样的这个场景。

0: 这家公司的诞生正是因为具身智能产业爆发式发展，产业链上分工更细。尽管成立只有两年，但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市场变化的速度。
1: 销售量比去年呢也是已经有了几十倍的增长，客户跟去年也截然不同了。去年的客户的话呢，基本上他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手你给我，我就装上就行了。但是今年我们的客户过来指标要求非常明确，我要负载多少，我要这个重量多少。
0: AI 使用量激增与需求精细化是业内共识，浪潮云州是资深的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双跨平台。今年他们带到大会上的工业大模型已经进化到第三代，更专注于细分领域的专业模型训练。
2: 我们逐步把它用训练化的手段，以边缘测的一体机的形式提供给更多的企业，把它推送到企业的生产端啊，他们会依托于我们的产品进行技能的训练、行业知识的沉淀，同时服务更多的上下游企业。
0: 各行各业训练大模型诞生了庞大的算力需求。记者在现场还发现，一组高大的机柜前挤满了观众。这组机柜是全国首个十万卡级 AI 超级集群的一部分，也是今年大会其中一个镇馆之宝。
3: 如果它全部算力用来给咱们这种模型的推理的话，它能够满足我们国内目前最大到10%的一个推理需求。我们单柜有640卡，其实换作我们传统的话，640卡可能已经能占满一个机房。
0: 能实现这样的超高密度，独特的液冷技术功不可没。这一超级算力集群每消耗一度电，只有0.04度电是用来散热的，一年下来能比传统算力中心节约几千万元的电费。
4: 从算力集群开始追求每瓦效率，到工业平台深耕行业数据，再到终端装备要求渐渐有标准，这三个环节共同发生的变化，我想已经拼凑出了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传递出来的行业信号，那就是 AI 产业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能不能做转向做得有多精，整个产业的发展已经来到了后半场。
5: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7月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全部获得金牌，其中山东的韩钦润获得理论单项第一。本届赛事吸引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的363名选手同场竞技。
6: 中国队4名选手分别是湖南省长沙市长郡中学的吴伯成、重庆市南开中学校的王罗征浩、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的陈正瑞哲、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的韩钦润，总分依次排名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全部获得金牌。其中，山东的韩钦润获得理论单项第一。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通常每年7月举行，为期10天左右。
5: 山东小农机出口近年来呈现规模化、智能化、全球化的强劲态势，身形小巧的农机设备依托我省配套齐全的产业链，精准适配市场需求，深耕全球田野。记者近日在宁津县采访，恰巧遇到了一批国外客商前来订购小农机。
0: 长5.2米、高4米、宽2.2米，这款专为非洲市场定制的小型轻饲料收获机吸引尼日尔的采购商不远万里来宁津县考察。再有2个多月，尼日尔的玉米

0: 就要迎来收获。这款机器不仅可以一次性完成玉米秸秆的割断犁地、均匀切碎等作业，而且能够从容适应山地、丘陵等操作环境。
1: 我这次来考察2.2米这款机器非常适合我们的地形。
2: 整机的尺寸呢，不及国外大型自走式轻松的收割机的一半，价格不足十分之一。像这种中小地块，它特别适合用。截止到现在，已经完成了去年全年的一个销售额了，一直在排单，现在排到了5个月以后了已经。
0: 小型轻饲料收获机的火爆，从海外社交平台的流量上可见一斑。
3: 这个是77万，然后点赞量是7000多了，现在是，基本上每一条都是几万的。拿这个视频过来咨询机器的客户很多，一天也得有20-30条。
0: 而就在一年半前，公司网站还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宁津县农机产业有50多年历史，共有整机生产、配件加工等农机企业400多家，产业产值近32亿元。从2024年开始，当地积极推动农机产品出海，森瑞农庄专门设立了国际贸易网站。然而起初半年时间没有成交一笔订单。
4: 半年我们几乎没有宣发，然后非常焦虑，主要原因就是产品的一个适配度，还有这个产品的一个知名度跟客户的需求不匹配。
0: 为精准对接海外市场需求，去年4月，宁津县组织森瑞农庄等9家农机企业组团出海赴非洲开展经贸对接活动，并在当地举办宁津农机推介会，
5: 跟当地的农业部门、一些农场主面对面交流、实地对接，了解他们对农机的实际需求，然后我们的农机企业针对性的去进行技术升级和改造，成功向非洲发出400余件农机产品，打开了非洲市场。
0: 打造出海定制版，森瑞农庄也在其列。为了让小型轻饲料收获机使用起来更为便捷，他们决定加装自动磨刀装置，改变以往需要拆卸铡刀才能维修的方式，直接在机器上就能完成维护，节省大约70%的工时。借助当地完善的产业链配套，改装的想法不到一周就实现了。
2: 以前这些配件都是在外省采购的，发货的一个周期很长，所以说我们之前的时间成本就是15天到25天，然后现在在我们宁津县当天就可以采购的这些产品，能够采集现在我们需要的97%的所有配件，提前到7天之后，他们对这个特别满意，所以他跟我们追加了一年的一个长期合作。
0: 原本仅订购了2台农机的非洲客户，一口气追加了100台订单。高效便捷的产业链协同，成为宁津农机不断开拓海外市场的底气。2025年，宁津农机累计出口同比增长697.6%。今年前5个月，当地农机产业实现出口额824万元，同比增长超过200%。
3: 我们将持续打通线上和线下的出海通道，线上积极对接省内的龙头平台公司，通过设立品牌专区等形式，持续提高宁津农机的一个整体的知名度。线下我们正在试运行青岛和宁津海铁联运项目，打破传统的公路运输的方式，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助力全线农机产业出海实现新突破。
6: 切割是半导体产业的核心技术环节，直接决定芯片尺寸精度、边缘完整性及最终良品率。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烟台一家企业经过自主创新，取得技术突破，成功研发出金刚线多线切割设备，改写了这一历史。
7: 我手里拿的是一款12英寸半导体晶圆新材料，在集成电路领域应用广泛。它是今年5月由烟台力凯数控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金刚线多线切割设备切割完成，刷新了国内在多线切割尺寸上的新高度，在半导体材料应用场景是一次重大技术突破。
8: 金刚线多线切割是用几千条线组成的线网，通过高速的网复运动对材料实现切片的过程，我们经过长期的技术沉淀和工艺的迭代，破解了这个行业的共性痛点。切片厚度误差控制在0.02毫米以内，翘曲低于0.05毫米，现在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
0: 突破并非一蹴而就，面对极高的技术壁垒，企业联手清华大学共建研究院，向高精度主轴、振动抑制等10几项核心难题发起冲击。
9: 在保持高速效率运转的同时，还要兼顾它的切割精度，让切割线尽量的细化。然而这个线越细呢，这个断线的概率就越高，就完整切割硬脆材料这个难度就越大。

0: 先后投入了1000多万，依然觉得这个屡屡碰壁，研发信心一度受到了阻碍。
1: 关键时刻，当地政府部门送来了政策及时雨，帮助企业争取到2000万元省级科技股权投资项目资金，让企业心无旁骛搞研发。
2: 依托护航企业专项行动，在市场对接、资质申报、质改数转等方面，全方位助力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1: 历经8年攻关。

0: 日常。为此，企业在设备控制系统中植入安全限速模块，相当于在主控系统大脑的基础上增加了独立运行的小脑，让安全可控有了具体载体。
1: 我们根据欧盟的标准，将这种可控转化为可量化、可执行操作的参数指标，精准锁定运行限速度50米/分钟为可控的安全范围，彻底杜绝了安全隐患。
0: 技术全面达标，企业顺利取得欧盟 CE 认证，迅速打开了海外市场。2025年，利凯数控产值同比翻了近一番。眼下，他们正加快进军石墨烯切割、纳米陶瓷新材料切割等国际前沿领域，已与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建立长期合作。今年以来，企业在手订单总额超过1.5亿元，预计全年将突破3亿元。
2: 我们在国内新材料切割细分领域市场份额近30%，国际市场上逐步有了话语权。预计2025年末，我们的核心技术将取得更大突破，在这一细分领域总产值实现翻2番，突破10亿元，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更好地服务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这个暑期，山东深挖特色文化底蕴，创新文旅场景与表达方式，持续释放消费活力。
0: 前不久，全国首列省际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从山东启程，车厢内精心打造非遗好物区、展演区等多个功能空间，每天定时上演山东民歌、旅剧等特色节目，为旅途增添浓浓文化韵味。
4: 每天都有不同的表演，有口技，有唢呐，然后还有唱歌跳舞啊，真的很开心。
0: 一路向西，一路船运，列车横跨7个省自治区，停靠新疆10个站点，抵达乌鲁木齐后，鲁江联动开启非遗专场展演，山东二胡特色口技与新疆12木卡姆、玛纳斯说唱轮番登台，让游客一站式领略两地民俗风情。
5: 我觉得山东的节目特别有韵味，像是在讲故事。给山东的朋友说一句，鲁江一家亲，欢迎你们常来新疆做客。
0: 暑期里各地文艺展演精彩纷呈，谁不说俺家乡好，山东省民歌展演暨第11届沂蒙山小调音乐会在费县天盟景区精彩上演。活动汇聚全省16市经典民歌，以质朴乡音传承红色文脉。
6: 我们结合新水游推出天盟森林水乐园、绿野仙踪蝶溪谷等一些清凉场景，为游客带来兼具红色底蕴与清凉感的夏日游玩体验。
0: 传统文博资源持续解锁新潮玩法，在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以镇馆之宝青釉莲花尊为原型打造的系列文创产品备受游客青睐。取材聊斋文化的创意饮品蒲先生的墨新颖出圈，实现了传统文化与年轻消费潮流的巧妙融合。
7: 墨水做成饮料就感觉很神奇，类似于这种花瓶的这种也很有淄博当地的特色。
3: 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升温，青岛各大影院人气高涨，亲子家庭和学生群体成为观影主力军，观影加聚餐加逛夜市的一站式消费正为夏日经济注入新活力。
8: 下午5点，青岛市崂山区一家影院已经热闹起来，10余部新片同台竞技，不少家长趁着假期带孩子前来观影放松身心。
9: 想列个观影计划啊，在7、8月份带孩子一块看，看完电影之后呢，这个去这边逛逛，去吃个饭，再去逛逛啤酒节。
8: 观影人气的攀升直接拉动了票房增长，目前该影院排片量环比增长超20%。
10: 为了更好地迎接暑期档的客流，我们在排片方面呢也加开了场次，在品质方面我们也加强了放映设备的巡查维护，为影迷朋友们营造一个干净、舒适、安全的观影环境。
8: 走出影院，消费热情仍在延续。恰逢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不少观众直奔会场，这里的1000余种特色商品和非遗文化展品让夜间游玩有了新去处。
11: 本次市集我们一共囊括了120家的市集品牌品类，因为我们的摊位足够多，所以能够让大家能够在每一个摊位当中能够驻足，能够挑选属于自己喜欢心仪的好的产品。
8: 观影加效应不断放大，依托商圈优势，青岛市崂山区串联起脱口秀、帐篷咖啡、特色餐饮等业态，打造完整夜间消费链。
12: 来观影的这个人群，还有就是这个7、8月份，学生放假这个高峰期啊，对我们就是这个带来了很大的人流客流量。整体的营业额呢，就是晚间的营业额上涨了20%左右。
13: 我们有适合亲子家庭免费畅玩的7处场景，还有适合年轻人休闲的4处免费场景， 进入夏季以来

0: 通过这些活动，预计拉动客流同比提升12%。
1: 昨晚，2026年齐鲁足球超级联赛第十轮战火重燃，淄博奇迹联合瑞斯达队坐镇主场，以3-2逆转击败菏泽队，迎来宝贵胜利。现场共有1.9万余名球迷观赛助威。上半场，双方攻防节奏紧凑，互有拉锯，多次威胁对方球门，但均未能破门得分，0-0的比分维持到中场结束。下半场风云突变，第51分钟。菏泽队突施冷箭，率先打破僵局，淄博队0-1落后，但主队并未慌乱。仅8分钟后，26号前锋刘正阳接右侧角球，在禁区内旱地拔葱头球破门，将比分扳为1-1。第63分钟，菏泽队利用快速反击再下一城，淄博队1-2再度落后。关键时刻，淄博队展现出顽强韧性，21号球员李颂两度操刀点球，连中两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最终，淄博奇迹联合瑞斯达队以3-2逆转击败菏泽队，主场拿下3分。入夏以来，多地迎来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各大医院因为急性胃肠道疾病入院的患者数量有所增加，患者多伴随着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甚至是发热等症状。专家提醒，夏季高温高湿，饮食要格外注意安全。
2: 夏季生腌海鲜、刺身和捞汁小海鲜等美食销量显著上涨，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高度白酒、料酒浸泡、陈醋腌制、蘸芥末就能消除寄生虫风险。专家介绍，生腌无法彻底灭活寄生虫虫卵与幼虫，无论是淡水水产还是海水水产，都有寄生虫急性感染的风险，食用时要格外小心。
3: 那么其实这些生腌和捞汁小海鲜里面呢，这个淡水水产具有一些风险的啊，容易感染什么病呢？叫肝寄虫病，因为它在人体寄生以后呢，肝脏的肝胆管系统里面啊，造成肝脏的损害、胆管的损害。那还有一些螃蟹，说蟹里面呢，其实它也会有一些寄生虫，最典型的啊，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肺吸虫，它主要呢引起来我们人体呢肺脏结构的一个损害，我们的红烧、我们的清蒸、我们的炖煮，这些方式对于啊这种寄生虫的杀灭来说，效果是最好的，也是最安全的。
2: 同时，夏季天气炎热，很多人都会喝冷饮、吃冰激凌，一旦过量，不仅会刺激肠胃黏膜，造成屏障功能下降，还会打乱肠道正常菌群平衡，让致病菌有机可乘，进一步提升感染风险。老人、儿童因自身免疫力较弱，是肠道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需格外注意合理饮食。
4: 一些轻度的腹痛或腹部不适，可能是一些轻度的这个胃肠功能紊乱的一些表现。我们自己在家里可以吃一些简单对症的药物，比如一些益生菌，缓解腹痛的功能性药物。但是如果出现了腹痛、腹泻、发烧，甚至恶心、呕吐，还是需要及时就诊，不要拖延病情。
1: 面对夏季高发的胃肠细菌感染，做好日常的预防比事后的治疗更为关键。专家提示，肠道致病菌感染绝大多数遵循病从口入的传播规律，只要从食材选购、储存、加工到食用的全流程做好科学防控，就能有效降低感染风险。
2: 食材选购与储存是守护胃肠道健康的第一道关口，选购时要优先选择正规商超与市场，确保食材来源可追溯、新鲜度达标。存放时切勿放入冰箱长时间储存和冷冻。
5: 冰箱的话，它只是提供一个相对来讲温度比较低的这么一个环境，而实际上冰箱应该只是将病原体让它进入到一个我们称之为休眠的这么一个状态，它并不是把它给杀灭掉，类似于像李斯特菌啊，所以说在这种冷藏0度到4度之间这种环境吧，它可能还在不停的生长。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它放置时间很久，再拿出来再去烹饪，再做的不好的情况下，那就有可能还会感染。
2: 在食材加工环节，家庭烹饪应配备生熟两套刀具与砧板，处理生鲜食材后及时洗手，再接触即食食品。
3: 切了生肉以后，肉里面那些汁水就可能会沾到这个菜板上，你要再去切熟食的时候啊，熟食呢会被这个菜板上的汁水所污染，很容易造成一个感染。所以我们建议切生食的是一个菜板，切熟食的是另外一个菜板，这样的话

0: 安全一些。
1: 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7月20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比赛常规时间，西班牙与阿根廷0-0战平。加时赛阶段，西班牙凭借费兰托雷斯的进球，最终1-0战胜阿根廷，夺得本届世界杯冠军。这也是西班牙时隔16年再度登顶。据日本每日新闻19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大跌10个百分点至41%，为该机构民调数据中自2025年10月高市内阁成立以来的最低值，不支持率则升至44%，已超过支持率。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从6月的51%跌至41%，这是他就任以来内阁支持率在该报民调中首次跌破50%，不支持率上升9个百分点，从35%升至44%。这是高市内阁支持率几天内在第二家日本主要媒体的民调结果中跌破50%。此前，日本时事通讯社1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为49%，比6月下跌5.3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25.2%，上升3个百分点。据韩联社18号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呼吁增加农业补贴，以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民生计。李在明表示，农业是非常重要的安全保障战略产业，要保障粮食安全，保障农村地区农业和农民生计，就必须增加农业补贴。他说，开放市场不可避免，同样重要的是为遭受损害的领域提供支持，以避免真正的损失。李在明还表示，目前财政资源足以支持增加农业补贴。此前，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长官曾表示，韩国的农业补贴远低于欧盟和日本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极端热浪与破纪录的干旱天气影响下，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
2: 卡尼表示，安大略省西北部的火灾尤为严重，已有超过10个社区被迫疏散。目前全国已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各类飞机已投入灭火前线，包括灭火飞机、直升机及疏散专用机等。加拿大正利用无人机、热成像等技术手段，支持实时监测火灾与灭火工作。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截至当地时间19号凌晨的更新数据显示，该国再燃野火数量仍有900多起。今年迄今为止，加拿大全境已记录3800多起野火，过火面积超过291万公顷。
1: 今年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近日，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多家民间组织的志愿者为地震灾区儿童制作了一个巨型蛋糕，借此鼓励他们不要失去希望。 据法新社报道，这个巨型蛋糕长约7.7米，以委内瑞拉国旗元素为主要图案，总重量达到330公斤。志愿者将蛋糕分成大约3000份，之后陆续送往地震灾区分发给当地儿童。
3: 我们的想法是把蛋糕送给有需要的人。目前，我们已经开始将蛋糕送往孩子们所在的避难中心，将蛋糕送到他们手中。
1: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该活动鼓励地震灾区的民众重拾对生活的信心，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

0: 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见。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一看就不一样。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你就戳一戳，
0: 踩一踩，
5: 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时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孝亲干豆腐。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有人问病，我这还重要。女人，把这把佩剪转交给我父亲。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他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了。
2: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1: 只要有希望。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刚子啊，你刚才在那边鼓捣半天，我可都看见了，你是不是又藏什么好吃的呢？
0: 这都被你发现了，
2: 你看。
0: 哎，我是带了好东西啊，但是直接拿出来吧，没啥意思啊。我想跟两位玩个猜谜的游戏，哎，也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起猜一猜，好不好？
2: 猜谜呀，啊，猜谜，你还能难得住我？
0: 来吧，来吧，来吧。
1: 哎，别说，我也喜欢猜谜。出题。
0: 那两位听好了啊，这个东西炖排骨能放，熬小米粥能放。蒸熟的也好吃，饭店里呢还常做成那个蓝莓味的，白白糯糯一小盘儿，哎，老人孩子都爱吃。猜猜这是啥？
2: 芋头。
0: 错，我今天带的这个比芋头更长，菜市场里是一根一根摆着卖的，
2: 一根一根的啊，炖排骨莲藕。莲藕炖排骨老好吃了。
0: 这立冬今天怎么搞的？怎么越猜越跑偏了呢？那莲藕吃的不是那个脆劲儿吗？我今天带的这个讲究的是软糯，
2: 有糯藕，
0: 细滑。哎，蒸熟了吧，上边再撒点那个孜然。哎呦，那叫一个香啊！
1: 我告诉你，我听出来了。能炖排骨，能熬小米粥，蒸熟了也好吃。饭店里还经常做成蓝莓味儿，而且还是这么一根一根的。应该是山药。
2: 对，对对对对对，
0: 还是阮老师聪明吧，一猜就中。没错，就是山药。
1: 我告诉你，人家立冬逗你玩呢，他故意。
0: 故意的呀？
2: 没有没有没有。哎呦，哦，这是熟的还是生的？
0: 怎么样？这山药漂不漂亮？呵，
2: 我刚才啊，我是没猜出来，
1: 没猜出来。
2: 但是我下一个可能就能猜出来了。我之前哈，我读到了一个关于山药的小故事。哎呦，我问你，刚子啊，你知道山药最早叫什么吗？
0: 这个
2: 问到知识的盲区了。
0: 东北也不出这个呀，那我就不知道啊。
1: 俩字儿，俩字儿。
2: 山药最早哈，它叫蜀芋。
0: 蜀芋，
2: 对，叫蜀芋。后来到了唐代的时候，因为这个芋哈，跟唐代宗李煜的那个芋，他同音。
0: 我知道了，沈珍珠她老公不就是李煜吗？
2: 这个古人呢，他不就讲究这个避讳吗？就改名叫蜀药，
0: 把那芋字改成药。
2: 哎，改成药了。到了宋代的时候呢，这个蜀哈，就这红薯的薯，又跟宋英宗赵曙的那个曙光的曙同音了，那你怎么办呢？你还得改啊！

0: 就把它改名叫山药了。
1: 啊，山药，山药是这么来的？
0: 对，就名字换了好几回。但是刚才有一事说得好，老百姓爱吃它啊，就是很多的这个食物当中都能配它，这个事儿一直没变。哎
1: 呀，说这个立冬是才子，确实是才子，今天又长知识了啊。这个故事有意思啊，看来这山药不是现在才受欢迎啊，早就是大家餐桌上的老熟人了。
2: 没错，说起山药呢，我还真想起了以前的一些事儿。那个时候啊，就像我们50年代出生的人，那时候吃点东西不像现在花样这么多，山药上还能弄点蓝莓酱啊什么的，那没有那么多花样。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去农村的那个集市上去赶集，
1: 赶大集
2: 啊，对，那个集市上呢，偶尔有卖山药的，那个山药呢是野生的。哎，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东西能吃吗？老乡，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啊？我们在四川嘛，好吃得很哦。那他没吃过呀，新鲜，就买了一根，把它掰几段，搁在篮子里就带回家了。然后回家以后，我奶奶呢就把这个山药就像你这样都洗干净了，然后呢放到锅里就蒸了。
0: 蒸，
2: 蒸完了以后呢，锅盖一掀开，那热气呼呼就出来了嘛。然后就觉得这种味儿，那种香味你也说不出来，就
0: 特有的那个清香，
2: 就脑子里就觉得这东西好像应该是软糯的吧，没吃过啊，那个味儿就出来了。那个时候没有咱们现在那个蓝莓酱，没有。我奶奶呢就拿点白糖出来。哟，
0: 山药蘸白糖啊。
2: 那白糖我跟你说，待会儿我跟你说给你听啊。拿一点白糖，让我们姐妹俩就把这皮儿剥了，就蘸白糖吃。我们姐妹俩把这山药掰开用，哎呦，用那头上就碰一点，因为那这么一个碟子，我奶奶那半勺都不到的白糖，就这么碟子这么。倒进去就满天星一样撒在那儿。
1: 那个年代白糖金贵，
0: 好东西。
2: 就蘸这边点，那就空了，那边就没了。一口咬的，蘸那边一点，一口咬的，哎呀，觉得又香又甜，特别的好吃。我奶奶就说了，胃口不好的时候呢，你们俩呀就别急着吃那些油腻的饭菜，先吃点软和的、温润的，让这个胃口啊慢慢的养一养，缓一缓。
1: 说到这我就想起了啊，我小时候在家过年的时候，满桌子都是那个大鱼大肉啊，那我爷爷奶奶就不怎么吃了，他嫌腻，宁愿喝点那个山药粥，说喝了吧反倒感觉这个胃很舒服。哦，那这么说看来这个山药真的有养胃的作用。
2: 是啊，那么现在我们很多人胃口差，这个胃口差的原因是各不相同了，有的是胃里偏热，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胃火旺，有的呢它是偏寒，一吃凉的它这就不舒服，
0: 拉肚子。
2: 对呀，还有的人呢本来那个脾胃功能它就弱，再加上像我这样，比方说七老八十了，咱这个年纪了，牙又没啥了，牙口不好，消化又是慢，所以我们吃点东西呢，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就觉得胃胀。还有一种情况呢也常见，就是胃里的津液不足。
0: 津液不足了，
2: 对，
0: 老说这津液这个词哈，它到底指的是啥呀？就是水。
2: 那我给你打个比方吧，就是我们把这个津液理解成身体里负责给我们滋润的，就是你说的水。
0: 哦，负责滋润的水分。
2: 对，
0: 好东西呗。
2: 好东西。胃里它如果说不够润，就像这片土地，它缺水了啊，它干裂了，它容易燥。你说胃里要是燥了，人它燥，这个火气是往上的，火不是往下的，嘴里就觉得发干、发苦。这时候咱吃饭还有滋味吗？没滋味的，胃里呢还觉得胀、顶，
0: 是，这也就好比是胃就是一口大锅啊，这个锅里头没水了啊，天天在这烧着，你这锅里边放点什么东西它都容易糊，
2: 对，
0: 这个胃里边不够润，吃东西它就不顺的，
2: 对，所以这个时候胃最最需要的不是大鱼大肉这些油腻的东西，它最最需要的就是津液。是润，
1: 明白。
2: 而这个山药它就有这个润的作用，而且山药呢是中医食养里头经常说的益胃生津，所以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山药能让胃里少一点干燥感。

0: 感，让我们吃东西更加顺，更加舒服。
1: 嗯，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啊。嗯，前两天呢，一个同事跟我说，说他老爸70多岁了，这个胃口啊特别差，已经有1年多了啊，这嘴里吧没滋没味儿，吃什么都不香。嗯，以前呢一顿饭能吃这个3碗米饭啊，现在吃几口就把那筷子放下了。你看家里人一看就着急了，就说那个调样做做吧，啊，今天炖鱼，明天炖肉的，后天煲汤的，怕这老人营养跟不上啊。嗯，可他老爸呀，一看那油腻的，就摆手，说吃些顶得慌。
2: 是
1: 不想吃，吃不下。
2: 对，就是他吃到肚子里边，他感觉特别的不舒服。嗯，这个很常见哈。嗯，就是家里边可能很多人啊，看这个老人不怎么吃东西，就着急呀。嗯，越着急越想给老人做点好吃的，但是他这个胃口跟不上啊。嗯，再好的东西摆在面前，他未必吃得进去。
1: 所以啊，后来我那同事就换了个办法嘛。嗯，他把那个铁棍山药蒸熟了，压成了泥。煮那小米粥，哎，没想到这回对胃口了啊！他老爸端着那个一小碗粥，慢慢悠悠的全喝完了。嗯，第二天还主动问他，哎，昨天那个山药粥还有没有啊？嗯，之前同事跟我说的时候，我还不明白是为什么。哎，今天阮老师您怎么一讲？哎呦，那我就明白了，原来山药确实更适合胃口弱的人。
0: 是。山药呢，不光是细腻软糯好消化，它还能保护我们的胃黏膜。这胃黏膜它最怕的就是粗硬的、滚烫的、油腻的食物反复的刺激它。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胃黏膜想象成一层非常细嫩的，好像衣服里的内衬一样。那粗糙的食物呢，就像那个砂纸，你偶尔蹭一下还行，你天天跟那蹭，你这能舒服吗？
1: 那受不了啊。
0: 是啊，这山药它要蒸熟以后，这个颗粒是很细的，口感软滑，它经过胃的时候，它这个摩擦感就会小很多，就像是把原来粗糙的这个饭菜换成了一条软毛巾，贴着你的胃走的时候，它更加柔和。
2: 它为什么这么软糯呢？跟它的质地有关吗？你看它吃的时候特别顺滑啊。那我感觉有时候说这个土豆啊、红薯啊，这口感好像差不来还太多哈。
0: 你还真能找几样跟它差不多的东西啊？
2: 都吃到嘴里边差不多。
0: 这是因为什么呢？山药里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山药多糖。
1: 山药多糖啊。可是山药吃着它也不甜呢，没有甜味儿啊。啊，它这里边还有糖吗？
0: 我说的多糖可不是咱平时吃的白糖，啊，你可以把这个多糖想象成一个，连起来的这一个小珠子。它不会像白糖那样入口就发甜，更像是藏在食材里的细密的那种软网。你山药你一切开，你摸摸粘手吧，对不对？你蒸熟以后，你放在嘴里咬的时候，吃的时候，你的口感是绵软顺滑。核心是什么？就是里边的山药多糖。然后呢再搭配一些粘液物质糊化以后，你不是压成那种面了吗？糊化以后，它这个淀粉的一种共同作用。那么这几样物质呢，它是相互融合，这个相当于给这个山药裹上了一层温润柔和的薄膜。那你吃到嘴里顺滑不刺嗓子，进到胃里不会生硬感，不会有刮胃感，就觉得很温和的。
1: 明白了，看来今天呢，我的这个山药还真没白拿啊！外面看着普普通通啊，没想到里边还有这么多的门道啊！我这脑袋是听明白了，可我这肚子是越听越饿了。
2: 行吧，行吧，杨老师，要不您教教大伙儿啊？这个山药到底应该怎么做哈，才能是既好吃又有营养？
1: 哎，对呀，
0: 你说的。看把他急的，你说点山药他就肚子饿了，
2: 一会儿肚子该叫了。
0: 行，不多说了，马上动手。我今天呢就把我刚才说的那个软细润啊，把它落实到一碗粥里。我教大家做一道山药小米鸡肉粥，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铁棍山药泥一碗，淘洗后的小米适量，鸡胸肉一块，胡萝卜丁适量，生姜片适量，盐适量。首先锅中加水，水开后倒入小米，等小米粥煮沸时放入生姜片，再放入鸡肉丁、铁棍山药泥、胡萝卜丁

0: 然后呢用勺子顺时针搅拌一下，大火把它煮开，转成小火再煮20分钟左右。出锅前加入少量的食盐调味，搅拌均匀后就可以关火出锅了。这样一碗口感软糯、味道鲜香的山药小米鸡肉粥就做好了。
1: 这粥闻着可太香了啊，喝到嘴里肯定是又绵又滑呀。
2: 是，就这一碗粥端上来哈，咱别说上了年纪的人了，就是年轻人看着都想喝。您做这粥里边有什么窍门没有？
0: 窍门确实有几个啊，要不我说说呗？
2: 还有几个啊？
0: 那首先呢，就说现在很多家庭啊都备有搅拌机，对不对？这个搅拌机如果家里有的，这个铁棍山药，你甭说是生的熟的，都可以在里边搅拌啊，就搅拌成泥儿了。其次呢，这个小米呢，刚才你们也都看见了，开水下锅啊，别冷水下锅，开水下锅煮到米粒儿开花，然后再放山药泥，这样呢这个山药泥一搁进去就能跟这个小米粥融合在一起，整碗粥它会更加绵更加滑。还有一个，鸡胸肉要尽量切小丁，然后呢再放上生姜片，把它抓在一起呀，腌制一下，这样呢我们待会儿煮出来的鸡胸肉它也不容易发干发柴，然后最后呢再放胡萝卜丁再煮一煮，熟了就行了。这样一碗粥呢，因为胡萝卜丁放进去了，颜色好看，口感丰富，营养也更高。
1: 看这碗粥看着不多，里边的东西还挺全乎啊。
0: 没错啊，这山药小米给我们提供能量，鸡肉提供优质蛋白质，这胡萝卜丁呢里边含有膳食纤维，尤其是山药里的山药多糖，能让我今天的这碗粥口感更加软糯更加顺滑。那对于胃口不好嘴里发干吃饭没滋味的朋友来说，比咱单独喝上一碗白粥那是更加有营养，也更加顺口。那有些老同志胃口不好的时候，咱们呢更要在这碗粥里啊给他大做文章，既要粥软和好入口，也要尽量的里边有谷物有蛋白有蔬菜，这样的营养它才更均衡啊。
2: 营养均衡。明白了，我给大家哈编个顺口溜，就叫山药小米熬得香，鸡肉萝卜巧搭档，山药多糖添营养，软糯细腻胃口畅。哎，这行不行？
1: 行，这个顺口溜说的不错啊。你说这山药多糖啊，这几个字儿我算是记住了啊。阮老师，只有山药里有这个多糖吗？我记得好像这个银耳多糖啊，香菇多糖，我也听您说过。
2: 对对对，
1: 哎，他们是不是一回事？
0: 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山药、菌菇、银耳，还有很多植物性的食材里，它都含有不同的多糖，它们都属于植物多糖这个大家族，啊，但是来源它不一样，特点不一样。就像同样都是粮食，那还分大米、小米呢，还分玉米呢，那你吃起来的口感是不是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同样都是说是植物多糖，但是它在不同的食材里表现出来的口感以及特点也不一样。
1: 那我就明白了，植物多糖啊它不是独生子，而是一大家子，有各种不同的种类。那这里边有没有那个更厉害一点的？就是那个对我们身体作用更大的，吃完了那个效果更好的。
0: 作用更大，效果更好，那就不能从餐桌上的普通食材里去找了，那得是药食同源的。
1: 药食同源，哎，
0: 比方说我提到过的石斛多糖，它就相当不错。你还呢？
2: 石斛多糖，你听这名字就知道，这是铁皮石斛里头含有的多糖。
0: 没错，这铁皮石斛可是挺好的东西，它一直很受历代医家的重视，
2: 九大仙草之首啊。
0: 对呀，关键它还是药食同源里很有代表性的一类食材。就是你说的九大仙草之首，有药中黄金的美誉。嚯，就跟咱

0: 嗯，前两天咱吃的那个银耳和你今天带的这个山药，这些日常的食材相比的话，铁皮石斛滋养咱们身体的作用要大得多，大得多。
1: 那肯定啊。
0: 那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滋阴、生津、益胃等等。那铁皮石斛为什么这么受重视呢？关键就在于它里边的代表成分，四个字什么？
1: 石斛多糖。
0: 哎，终于答对了啊！这个普通食材里的多糖，更多的就像是给我们的身体做一些日常基础的保养，而这个铁皮石斛里边的石斛多糖，它的含量更集中，它的活性也更高，就像是在做基础保养之上，咱又多了一层更加细致、更加深入的滋养。
2: 哦，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以前好像听人说哈，说这个铁皮石斛，就是嚼起来的时候啊，黏黏的，就是有那种胶质感。这个是不是跟这个石斛多糖就有关系了？
0: 对呀，而且关系很大哦。品质比较好的铁皮石斛，你要是拿到手，李东，你搁嘴里嚼一嚼，你就会觉得有很明显的，黏润感、胶质感。
2: 哦，
0: 那为什么说会有这种感觉呢？就是因为铁皮石斛里边含的石斛多糖，这个石斛多糖的含量它是比较充足的时候，你嚼起来它就不是那么干，不是那么柴，反而有一种黏黏润润、带点胶质的那种感觉。这个呢，也是我们判断铁皮石斛品质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的黏润感的一个原因。
3: 那既然这个石斛多糖是铁皮石斛里啊这么关键的成分
0: 啊，
3: 是不是含量高一些的它更好啊？
0: 那当然了，你就那个中华药典你去看看，对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它有要求哦，
3: 要求
0: 规定不得少于25%。换句话就是说，这个25%它是一个基础的门槛。
2: 那一般的铁皮石斛，就市面上卖的这些哈，它能到这个门槛吗？
0: 还真不一定。
2: 哦，
0: 虽然咱们去看啊，你上药店，你上哪去看，都叫什么什么铁皮石斛，但它这个原料的品质，它这个差别是挺大的。
2: 哦，就是参差不齐。
0: 对了，那市面上有一些普通的原料的铁皮石斛，可能里边石斛多糖的含量只有10%几，就比较低了，
2: 那就不符合药典的规定了。
0: 那人家也说它里边有石斛多糖呀，那么有一些它就能达到药典要求的25%，或者比这个25%的门槛它还高一点，它的26%、27%呀，那这个品质就算不错了呀。但换句话说，如果能达到个30%左右。那就更不容易了。
2: 是，
0: 朋友们说，哎呦，到27%再到30%，不再多三个点儿吗？怎么就那么不容易呢？因为铁皮石斛的多糖的含量，不是我想把它低落到几，26%，我低落个27%，不是这样的。它跟它的这个石斛的这个品种、它的生长环境、它的生长时间、它的采收加工等等都有关系。咱说你说北方人干嘛他1.8米呀、啊？我们南方人，你们老叫我们小土豆，我特别抗议。我们不是土豆，
3: 叫金土豆。
0: 哦，改为叫金土豆了。
3: 对，
0: 那还凑合凑合啊。就是它这个地理环境不一样。都是中国人，你们凭啥长那么高啊？对不对？我们凭啥就变成土豆呢？对不对？这个种子不能说不好啊，就是地理位置啊等等啊，有的当然也有这种子不好了，这个铁皮石斛。
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对，
3: 哎，铁皮石斛也一样。
0: 一样，它种的比如说太急了，或者它种的那个环境不太适合它的生长，还有它的采收时间不到位。它这个铁皮石斛里边的多糖的积累它就不够，所以如果大家你们找到的它能达到30%左右的，那我告诉你们才30%都没及格，60%及格，它的30%，我告诉你它已经是相当高的水平了，
3: 就它已经是这个了，是吧？明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阮老师分享的这些干货知识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你有饮食搭配方面的问题，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互动。
4: 有请有请
5: 初心守时光，温情伴同行。 阮奶奶暖心开讲，和家人们话家常聊健康，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朴实的真心。

0: 多年深耕美食养生栏目，阮奶奶始终把家人的健康放在心上，用风趣易懂的话语传递健康生活理念。
1: 今后的呀，到上海来，看到噶许多的阿公、阿姐、阿弟、阿妹，心里想交关开心，大开心嘛！
0: 锅碗瓢盆藏烟火，一粥一饭养身心。每一句叮嘱，每一次分享，都是对粉丝最真挚的祝福与守护。感恩一路相伴，相约健康同行，期待下一站美好相逢。
1: 我感恩你们五年来的陪伴，在这儿深深的给我们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鞠一个躬。
2: 好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3: 好，知足常乐他说，阮老师，我是您的忠实的粉丝，特别爱看您教大家做菜，跟着您呢我也学了不少的东西哈。以前呢我给老伴儿做什么他都吃得特别香，但这两年我发现不对了，他那个胃口越来越差，吃几口他就不想吃了，然后老跟我说嘴里边呢发干发苦。他早上起来他那个口气也特别重。我呢是每天都换着花样给他做，可是我忙活半天，他呢就吃几口，把我给愁坏了。您说像他这种情况，我平时我给他做些什么饭菜才能让他这个胃口慢慢的好起来呢？
4: 这位朋友说的情况和我同事的父亲还真挺像啊。
3: 对，
4: 家里人着急给老人补营养，可老人的胃口他跟不上，再好的营养，比如说鱼啊肉啊摆在他面前，他未必能吃得进去啊。
5: 首先感谢您对我们这个支持啊，也喜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您每天变着花样给老伴做饭这份心意，我相信我们感动了，你老伴更加感动啊。像你老伴的这个嘴里发干发苦口气重吃饭不太想吃的这个情况，你去问问中医，应该说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呢，可能跟胃里偏热精液不足有关，说白了就是胃里不够滋润，人就容易吃饭没有味道。胃里呢要是发胀发顶，这个时候呢饮食上别急着，哎呀你这个不吃我给你来点好的吧，大鱼大虾大肉的给你补啊，狂轰滥炸的桌面上全是荤的，别急着大补，尤其不要一上来就是大鱼大肉浓汤啊。这个饭菜呢要做得软一点细一点清淡一点，像我今天的这道山药小米鸡肉粥比较适合你老伴儿。山药蒸熟把压成泥跟小米一起熬，口感是黏润细润，里边的山药多糖和粘液成分呢可以让这个食物变得更加顺滑，减少那个粗糙食物对胃的这种刺激。平时呢您还可以给老伴做点什么南瓜粥啊豆腐汤啊鱼肉粥啊，也可以把山药剁碎了做成肉丸子，做一个肉丸子粉丝汤啊。老伴呢一顿可能也吃不了多少，也不要硬劝，每次少吃一点儿啊，一天呢可以多吃几次，饿了就吃呗。做饭的时候呢也别一味儿的追求补补补，先看看老伴能不能咽得下，吃得香不香，吃完了胃里舒不舒服，吃进去了营养才算是真正的落到了他的身上。
4: 好的，立冬，我们抓紧先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3: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偷得半日闲他发的。
6: 阮老师你好，我前几年买过一次铁皮石斛，当时卖货的人还给我看了那个检测报告，我记得石斛多糖的含量是26%，买回去以后嚼着确实是黏黏润润的，那泡水喝也很舒服，可是价格啊是真的很贵，贵得我有点肉疼。后来我每次泡水呢我都舍不得多放，就拿出一两根嘛，然后在手里掂量半天，生怕一下子就放多了，喝不了几次就喝完了。我家里人就笑话我，他们说，哎，你都买回来了，你买你都舍得买，喝你怎么舍不得喝，你买回来看是不是。哎，我今天我想问问阮老师，同样都是铁皮石斛，为什么呢有的价格差这么多呢？
5: 又想让自己舒服点儿，找到了好东西了，毕竟